0: 本关于西湖的诗集，百万藏书一键借阅，明天就能到手，真方便。
1: 外婆，我正在看乌镇戏剧节的直播呢，明天咱们去现场看《牡丹亭》。
2: 已为您预定明日演出票 ，A 区3排12座。
3: 哇哦，这位老师傅正在直播制作《西湖丑散》，我甚至可以凑近看每一道工序的细节。等等，我还能点单，预约下周去他的工坊亲手体验。
0: 从一卷羊皮纸到一张数字网，古老的浙江文明正沿着这条看不见的数字思路与世界脉动同步。24小时不停歇的文明对话里，千年前的海上丝绸之路正以数字流光重新点亮。数字文旅，一线云游千年浙江。
4: 城市让生活更美好，乡村让城市更向往。方宇话三农由浙江省农业农村厅特约播出。
5: 大家好，我是方宇。今天我们认识一位宁波鄞州东钱湖的农创客，他叫郑巧燕，大学读的是中医专业，在上海从事宠物医疗有5年多。2022年，他回到了家乡东钱湖，继续做宠物诊疗。今年4月，他在桃路街区盘下门店，5一期间非遗鱼灯馆开始开业。他和鱼灯的缘分始于童年记忆，家里早前做水产生意，他从小就和鱼打交道。小学的元宵节，母亲用竹篾和红纸糊的鲤鱼灯，那盏暖光留在了他的心里。后来看到鱼灯主题的短片，就有了紧迫感，担心这项民俗手艺慢慢的被淡忘，于是下定决心在家乡开一间鱼灯馆。刚开始开店，他让客人完整的制作鱼灯，门槛太高，体验的效果不理想，他就调整了方案，提前做好骨架半成品，游客只需要上色，然后贴上布条，小朋友也能完成手作。同时呢，自己学习掐丝技艺，开发胸针呐、发簪等等非遗小件儿，然后用轻量化的体验拉近大众和传统手艺的距离。如今这个鱼灯馆不能够覆盖他的房租，也不盈利，但是他不焦虑，兽医这份职业维持生活，鱼灯馆成为安放理想的自留地。上午给小动物救死扶伤，下午守着小店传承非遗，这就是他向往的生活。闲暇的时候还会有音乐人到门口来义务演奏。乡土空间改造，青年返乡，非遗活化，在东钱湖这片湖畔土地上，越来越多像郑燕巧这样的年轻人把热爱扎根乡村，让传统非遗融入现代文旅，书写着城乡共融的鲜活故事。精彩的故事明天继续。
6: 8点到9点，我们换种方式唤醒你，信息爆炸的早高峰，你需要的不是噪音，是精准的资讯，是犀利的观点，帮你把纷繁世界看个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别让大脑还在待机，跟上我们的节奏，注入一剂清醒剂。早八点，听见新闻的另一种打开方式。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
7: 同志们早上好啊，这里是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我是方南。鲜鱼市场呢已经成为了国内扩大消费的新的增长点。第一财经统计显示啊，说2025年呢一共有28个鲜鱼涉龄总额突破了500亿。其中呢像义乌、昆山、晋江、常熟4个鲜鱼已经过了1000亿的门槛，位列呢全国鲜鱼消费第一梯队。义乌呢以2153.8亿领跑全国县域，这里呢一半人口都是外来的人口，那经营主体规模呢已经达到了126万户，依托呢全球小商品集散中心的优势，进出口总额达到8300亿，旺盛的商贸也带动了消费持续走高。昆山呢是紧随其后，涉龄总额达到了1841.22亿，强大的工业产业与众多的手店拉动了消费。那晋江呢，主要是凭借着民营经济拿下了第3。常熟位列第4，南安、温岭、江阴等县域呢，也是晋升了全国10强。 产业兴旺，人口聚集，正是呢这些头部县域消费能力持续走强的核心密码。各位你看啊，千亿消费大县呢都是产业和人口双向聚集的结果。县域消费崛起呢，本质啊就是县域实体经济在做大做强。只有产业扎根，留住人才，那么县域消费呢才能够持续的释放活力。说完了这十强县，咱们接下来呢再说说硬核科技。北京飞上海半个小时，坐上超音速客机还会多久呢？在无锡举办的中国航空科学技术大会上啊，超音速客机成为了焦点。来自北京相关的专家，还有呢各地的科技工作者啊，大家呢都在畅想北京飞上海有望呢缩短到半个小时啊，这个速度简直太快了，坐上飞机半个小时到地方了。目前呢全球科研攻关正在提速，你像美国呢已经完成了低升的啊这种超音速的试飞啊，最主要的就是音爆嘛，它这个超音速啊声音就特别巨大，是不是？那国内天目山实验室的验证机将会在今年年底呢开展超音速的试飞。很多人都疑惑啊，说这个超音速的战斗机技术呢早就已经成熟了，为什么不能直接把它变成民航呢？说到这个超音速民航啊，其实它要攻克的难关有很多。战斗机呢它只能短时间的啊冲刺超音速，不可能一直超音速啊。民航呢它是需要一直保持高速的飞行啊，半个小时或者是一个小时。所以说对于发动机啊燃油啊这个要求都非常高。另外呢超音速飞行它会产生巨大的声爆啊，那个声音我相信大家看过战斗机飞行的时候都能够感觉到啊，会干扰地面居民的生活啊，声音巨响。当然这也是民用客机呢必须要解决的一个核心技术。其实早在四几年的时候呢就有过这种超音速的客机，但是音爆实在太响了，后来就停了，因为老百姓的窗户都破了啊。所以说呢从军用到民用啊，不只是简单的技术移植，还要呢兼顾安全性、经济性和环保性。这也就是超音速客机落地呢需要漫长的研发过程。但是呢既然现在已经提到了，所以说试飞之后大概呢过不了多久我们就可以坐上这种超音速的客机。啊，想想都美啊，以后去国内吧，咱不敢说国际啊，因为去国内各地那时间简直了。接下来呢再说说全网最低价被叫停啊，这马上再过一段时间就双十一了，大家呢经常耳熟能详的在各个主播口中所说的全网最低价不能再说了，已经被叫停了。9月15号，市场监管总局联合文旅部召开了在线酒店预订平台的行政指导会，要求呢平台自查自纠，防范呢独家合作、全网最低这种内卷式的不正当的行为啊，就是不允许提了。最主要的就是在线酒店，现在各个在线酒店的预订平台呢，为了方便游客的出游、拉动旅游消费，部分平台啊竞争手段已经开始触碰法律红线了。那么这一次行政指导呢是属于柔性监管，也没有开罚单，也没有立案，核心呢就是要让各个企业明确法律边界，提醒企业呢必须要主动合规。但是柔性指导的背后啊是不可突破的法律红线。那此前呢已经有平台因为同类违规被重罚啊，本次会议呢意在实现查处一案规范一片，哎，这样的一个监管效果。第一个就是杜绝独家合作，也就是俗称的二选一啊。第二个是什么呢，就是全网最低价不允许强制商家在平台报价低于所有渠道，这是不允许的啊。所以说各位啊，平台内卷呢不能只靠捆绑商家，对吧，限定最低价， 其实健康的旅游市场呢，是需要公平竞争的环境，监管及时出手，把红线给你画清楚了，那最终呢，其实也是保护了广大消费者和商家的权益。

0: 8:15。
1: 老公，家里智能产品越来越多，宽带也该升级了吧？
2: 我今天就去升级成中国移动千兆宽带，它的爱家官网、全屋 WiFi 都能覆盖，咱家的智能设备会用得更流畅。
1: 那太好了，智家产品都升级了，宽带确实要跟上。
2: 移动千兆宽带不光快和稳定，而且性价比还很高，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1: 这么好用啊！选对宽带，幸福感直接拉满，你快去办。
2: 千兆网络解锁智家新体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3: 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
4: 大家好，我是中信银行杭州分行党委委员、纪委书记邵建东。非法网贷是陷阱，黑灰产里套路深，擦亮双眼，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
5: 各位，这里是浙江之声，欢迎大伙儿呢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早上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福利啊，各位只需要在浙江之声的官方微信平台，您来回复大闸蟹三个字，大闸蟹啊，回复三个字是大闸蟹，299块钱起，你可以买到4公4母的阳澄湖大闸蟹，划算吧？赶紧在浙江之声的官方微信平台回复大闸蟹。这秋风起，蟹脚痒啊，咱们中秋好礼又来了。还没有吃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的朋友们，那今天别错过这个机会啊。2026，哎，吃靠谱的阳澄湖大闸蟹的机会又来了，那就是永礼记的阳澄湖大闸蟹。送礼自己吃都行。最主要的是呢，这次啊要跟各位说，我们每一只大螃蟹呢都有自己的专属身份证，就是蟹扣。都是阳澄湖行业协会官方认证的，一蟹一码，假一赔十。你们最怕买到的假蟹在这儿不存在，而且呢都是顺丰冷链啊。阳澄湖大闸蟹呢9月底就会正式上市。传情达意啊，或者是蟹礼先行，现在呢各位就可以提前购买这个蟹卡了。直接在浙江之声的官方微信平台，您来回复大闸蟹三个字就可以了。另外呢，卡面标注1288的4公4母，只要299。这个公蟹呢每只是3.2两，母蟹呢每只是2.2两。然后呢还有其他的这个标准，比如说还有1688的、2688的、3688和4688的。重点说一下4688的啊。是3公3母，公蟹每只6两啊，哎呀，还有母蟹4两，红酒卡一张，这个呢是卖999啊。记住啊，我们这个卡面的价格和实际的价格是不一样的，这里有299的、399的、499、899、999啊，欢迎各位在浙江之声的官方微信平台，您直接回复，大闸蟹三个字。就可以看到了。
6: 抢占早高峰，洞察新风向，早安资本。
7: 浙江之声的听众大家好，这里是早安资本，我是 AI 主持人春生。北京时间周四凌晨，美联储公布最新利率决议，时隔3年多重启加息，上调联邦基金利率25个基点，利率区间来到3.75%-4%。投票结果12票赞成，0票反对，符合市场主流预期。上一轮加息动作停留在2023年7月，在2022年3月至2023年7月期间，美联储累计完成11次加息，总幅度高达525个基点。点阵图同步释放信号，官员普遍预期年内还会再加息一次，2026年底利率或将达到4%-4.25%。同时上调 PCE 通胀预期，长期利率预测抬升至3.2%。美联储主席沃什在随后的新闻发布会上释放偏鹰表态，直言当前通胀水平依旧偏高，并且持续时间太久，通胀回落的速度达不到政策制定者的预期。现阶段首要任务就是守住价格稳定的目标。美联储在声明中提到，美国经济活动保持稳健扩张，国内消费韧性较强，生产率稳步提升，就业增长和劳动力规模扩张基本匹配，失业率波动不大。但地缘局势带来的不确定性依旧处在高位，本次加息将推动通胀更快回落至2%的目标水平。视线转向隔夜美股市场， 9月16日，美股三大指数收盘全线走弱，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大跌 631.21 点，收报 51461.9 点，跌幅 1.21%， 标普500指数下跌 0.45%， 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小幅收跌 0.01%， 板块分化明显， KBW 银行股指数大跌 2.88%， 创下2月以来最大单日跌幅，加密货币概念股集体下挫， Circle 跌超 6%，Robinhood 跌超 5%， Coinbase 跌超 4%。 个股方面，物流企业 JB 亨特大跌超 13%， 创下2020年3月以来最大跌幅。科技赛道出现结构性机会，光通信、存储芯片个股走强， Lumentum 涨超 9%， Coherent 涨近 7%， 迈威尔科技、英特尔涨幅超 3%。 马斯克释放消息，特斯拉与 SpaceX 存在合并可能性， SpaceX 股价上涨超 5%， 特斯拉小幅收涨。中概股方面，纳斯达克中国金融指数收跌 0.55%， 哔哩哔哩、百度、阿里巴巴跌幅靠前，贝壳、网易同步走低。新能源车板块走出分化行情，携程、理想汽车、小鹏集团、富途控股、拼多多逆势收红。欧洲市场则迎来普涨，英国富时100、法国 CAC40、德国 DAX 三大股指全部收红。大宗商品市场出现回调，9月16日国际油价回落， WTI 原油期货收跌 3.60%， 报每桶 102.02 美元。贵金属同步走弱， COMEX 黄金期货下跌 30.30 美元，报 4302.5 美元每盎司，白银期货同样小幅下行。全球其他重磅消息同样值得关注，随着 AI 红利逐步向全行业传导，机构预测美股三季度财报有望迎来标普500所有板块盈利同步增长，这也是2021年疫情复苏阶段之后首次出现这样的局面。而在全球对 AI 发展节奏的讨论持续升温时，韩国副总理明确表态，韩国不能放缓人工智能研发脚步，要持续推进 AI 产业发展。存储芯片领域，美光高管分析，行业新增有效供给要等到2028年才会逐步释放，目前还看不到供需重回平衡的明确时间点。SK 海力士正在和英特尔洽谈合作，计划在美国本土生产存储芯片，备选方案包括租赁英特尔工厂，或是联合云厂商组建合资公司。国内产业消息持续落地，文化和旅游部印发《文化和旅游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文化强国、旅游强国建设持续深化，文旅产业深度融合，中华文化影响力进一步提升。算力赛道，华为发布两份重磅报告，预测到2035年，全球年度 token 消耗量将增长10万倍，智能体流量占比超过 90%， 对算力、网络基础设施提出极高要求。当前全球市场正处在美联储加息周期的关键窗口，海外政策

0: 地缘因素持续扰动大宗商品与权益市场， A 股结构性机会集中在存储芯片、光模块、算力等 AI 上游硬件赛道，投资者需要持续跟踪海外利率变化以及国内产业落地进度。感谢收听早高峰大搜索，继续我们下次再会。
1: 早高峰大搜索，搜罗天下事，读懂早高峰。

0: 好，各位，这里是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啊。新华社的消息啊，多国亚运代表团呢到达了日本的名古屋，准备参赛。不少运动员落地之后呢，结果被困在机场的交通中心，长时间等待大巴接驳，遭遇到了系统故障，缺少呢餐食，饿油呛。其中啊，你像印度的赛艇队落地之后呢，超过了4个小时，中国体操队21人队伍当中仅有2个人的信息能够在系统里头查询到，根本没有办法安排车辆，现场呢只提供饮用水，没有吃的。多名运动员表示啊，等待5-6个小时是又累又饿，哎，部分队伍呢就只能自行前往了，那自行前往就得自费呗。中国羽毛球队呢在领事馆和侨胞的协助之下呢是租车离开，直到傍晚体操队等队伍呢才坐上接驳的大巴车，等待时间达到了6个小时。除此之外啊，名古屋亚运会的住宿条件呢也是遭遇到了多国代表团的吐槽。你像韩国代表团就直言啊，说运动员入住的集装箱临时宿舍2米以上的运动员根本没有办法伸脚，说这是史上有史以来啊最差的赛事住宿。那赛事后勤信息系统失灵，再加上呢配套保障不足，不少运动员就感慨啊，说等待和住宿的困难，比赛场比拼更煎熬。这次日本名古屋确实脸丢大发了啊，这个既然要办亚运会嘛，就好多人去了之后，你说这个，哎呀，咱们都知道啊，大型赛事考验的是综合后勤保障能力，对吧？你包括交通啊、住宿啊、信息啊，那是一环扣一环，任何一处疏漏呢都会影响运动员的备赛。人家是去比赛去了，结果你看你安排的啊。所以说啊，完善赛事事务是举办赛事最基础的这个责任啊。估计很多运动员也真是终身难忘。好，那说完了这个呢，咱们再来说一个问题啊，就是现在不是大一新生都已经入校了吗？问大一新生1000块钱一个月到底够不够花啊？这个问题抛出来之后呢，很多家长就很感慨啊。最近呢，很多大学开学，有一个家长就发帖，引起了全网的热议。这父亲打算呢，每个月啊就给他女儿1000块钱，但女儿呢觉得太少了，希望每个月呢给2000。然后呢，这父女俩就围绕着大学生生活的这个标准啊，就产生了分歧啊。后来他爸就说，那干脆我就发网上问问大家伙吧。其实根据相关的调研数据显示啊，受访的大学生呢，月均生活费基本上是在1744左右，大部分学生每个月生活费呢都集中在1000到2000区间啊，约10%的学生呢每个月生活费是超过2500的。那么生活费差距呢，主要是来自于城市的物价，还有个人的社交需求，以及呢家庭的经济条件啊。1000块钱不是不能活。在部分城市呢，它只能够覆盖最基础最基础的餐费，懂了吧？也就是说呢，你这1000块钱就够孩子吃饭的，其他的确实不够啊。那什么生活用品啊、学习资料啊、社交出行啊，这就算了，没了啊。但是2000元呢，在一些高校啊是可以支撑相对宽裕的校园生活的。这个话题背后呢，其实是家庭承受能力还有学生消费需求之间的平衡难题啊。家长呢是希望孩子能够勤俭节约，那学生呢需要满足的是社员最基本的这个社交和生活开支啊。所以说生活费啊这玩意儿是没有统一的答案的。那家人之间呢应该充分的沟通，同时呢各位家长也要考虑一下你孩子到底是在哪儿上大学。如果说你的女儿在杭州上大学，我告诉你，一个月你给孩子1000块钱真不够啊。但是你要说去其他的这个城市啊，3线以下的城市应该还行啊，这得看情况。所以说呢，不能一味的说孩子浪费啊，咱们也得考虑实际。另外呢，孩子呢也别这个大手大脚啊，也要考虑父母的不容易。其实这就是一个双向理解的过程，是不是？好了，那说完了这个之后呢，今天啊咱们的大闸蟹已经正式开仓放货。各位亲爱的朋友们啊，可以在浙江之声的官方微信平台你来回复大闸蟹3个字啊。其实你说网上买大闸蟹啊，最怕的是什么？就是看直播螃蟹特别大，到家就缩水，是不是？还有呢，就是看着每个螃蟹吧都挂一个蟹扣， 但是呢那个都是扣的自己家的这个企业，所以说这就不保真。那我们呢其实有一个最大的保障，就是品牌是在阳澄湖有自己的蟹田的，100%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每一只都有编码，你可以去溯源啊。9月底就要上市了，那今天在节目当中呢，咱们先把蟹卡预定上啊，自己吃送礼都 OK 的。到底该选哪一档呢？299可以尝鲜，哎，399全家吃，499就可以送人了。先想好你的需求啊，然后呢，就在浙江之声的官方微信平台，您来回复大闸蟹三个字啊。机会不多了，各位抓紧时间。回复完之后呢就一目了然，而且呢咱们还有这个套组，譬如说有5赠1啊，买10赠2啊，哎，你也可以问一下咱们的客服，添加他微信还能减5块钱。赶紧回复大闸蟹。
1: 北京时间8:30，
2: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3: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粥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粥。
4: 中国农业银行耕耘美丽中国，共创幸福生活。买黄金到农行，真金真情义。农业银行传世之宝系列产品秉承精品传承、价值永存理念，国行品质，值得信赖，品质之选，值得拥有。详询955-99或农行各网点。
3: 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5: 要买房到建行，家生活平台一站式置业服务，圆您新居梦。详询建行各网点。
6: 燃情5大联赛传统足彩赠票来袭，
7: 8月10日起买传足单票金额10元至98元，
6: 即赠大乐透排列3赠票，还有机会赢15好礼。
8: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
9: 在这里
8: 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10: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启动，一份份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新愿在清新筹公益平台上线，诚邀您关注并认领一份清新愿，奉献爱心，用善意点亮期盼，用温暖连接山海。
11: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清新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新愿。
12: 千万工程看这里，和美乡村我的家。20多年来，金牛奖评选活动聚焦扎根乡村的奋斗者，见证了浙江推进共同富裕的重要历程，为浙江乡村振兴持续贡献样板力量。2026年，我们即将再次启程，寻找共富榜样，致敬共富带头人。
4: 中国农业银行浙江省分行扎根浙江大地，锚定服务共同富裕领军行、服务创新浙江示范行两大定位，强化三农金融服务，丰富金融供给，加大产品创新下沉服务重心，连续8年获评金融机构服务乡村振兴优秀单位，为浙江乡村全面振兴实现共同富裕贡献农行力量。

每天八点到九点，剔除无用噪音，梳理全球动态，过去24小时什么最值得关注，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不只告诉你发生了什么，更与你探讨为什么。节奏快一点，信息深一度，早高峰大搜索，祝您资讯领先一步，状态活力满格。

好，各位，这里是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欢迎大家呢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哎呀，这个刚刚呢也和大家呢说到了这个大学生到底一个月得花多少钱。我看刚刚有人还发微信啊，说他一个月给孩子2000块钱啊，其实是可以的。那这事儿咱们先放过啊，说下一个。接下来说说字节跳动的张一鸣，就是咱们说的那个抖音的幕后老板，呵呵，他现在已经成为亚洲首富了。你说他的这个财富当中有没有你们的贡献？当然有喽。你们在抖音上给这个主播刷礼物啊，你们买东西啊，都是给人家创造财富啊。根据相关的数据显示呢，字节跳动的创始人张一鸣身家呢已经突破了1050亿美元，首次登顶亚洲首富，超过了印度的富豪阿达尼。对比2019年统计的130亿美元，他的财富呢增长了是7倍。我的天哪！张一鸣呢同时还是中国的首富啊，他的财富增长呢主要是得益于 TikTok 在全球市场的表现强劲，再叠加上字节在人工智能领域的持续布局，包括像豆包还有视频生成模型等等等等啊。AI 产业浪潮呢也是催生了巨额的新财富，让阿达尼、印度能源大亨巴尼，还有呢优衣库的刘景正啊，都是排在后面的。那这个变化呢其实也是折射出了呀全球财富结构的变化。过去呢亚洲顶级富豪大多都是依靠能源啊、零售啊、基建啊，你看现在玩科技了。接下来再说一辆小汽车啊，这辆小汽车呢是鄂 A 牌照的小汽车，在河南南阳的高铁站停了7年。好家伙，呵呵，停了7年啊！你知道这停车费多少钱吗？大概5-6万啊。估计车主也不想要这个车了，因为他那个车呢其实挺破的，也不是什么好车，我估计卖都卖不上5-6万。嗯，9月15号呢，网友爆料说在河南的信阳高铁站的停车场有一辆粤 A 的大众牌汽车停了7年啊，车身都是灰呀 啊这个鄂 A 的这个车子就脏得不行。那不少网友呢都在评论区担心这车主是不是有什么危险啊，大家想想鄂嘛，对不对，湖北啊。那记者呢随后就向停车场呢去了解相关的情况，停车场的工作人员确认呢说车辆呢自2019年停放到现在，期间呢多次尝试联系这个车主都没有联系得到，累计产生的停车费大概是5-6万啊。想要开走车必须呢要把这个款项结清。嗯，那网友看到这车辆的照片呢也是十分的感慨啊，有人在车身上写了留言，关心车主是否平安，毕竟呢经过疫情嘛，是不是。那记者呢通过挪车热线啊联系上了车主，那对方承认车辆呢确实是停在了这个信阳东站，正在开会，约定的后续沟通。那记者下午再打的话呢，人家直接就把电话给挂了。其实这个事儿啊也是引来了网友的大量讨论，有人猜测呢说这个车主是遭遇变故，也有人认为呢只是长期遗忘，长期占用公共停车场呢这个会产生高额的欠费。当然也提醒大家一定要妥善的去管理车辆啊，不知道咱这位老哥到底是忘了还是怎么着，反正这个车呢现在你要想开走就得交5-6万的停车费，但是目测呢这车二手呢也卖不上这些钱。好了，说完这个之后呢，咱们再来说一个促销。各位，如果说一家面馆啊贴出了这样的告示牌，你会不会进去吃呢？它的告示牌是这么写的，30岁以上老人吃面送荷包蛋。你没有听错，30岁以上老人吃面送荷包蛋。最近呢在江苏的淮安有一家猪蹄面馆呢推出了营销活动，海报上赫然写着30岁以上老人吃面送荷包蛋，根本不需要出示证件，全凭自觉。结果这事儿呢就引发了网友的热议啊，很多人就调侃，好家伙，30岁都能够被定义为老人了。质疑门店呢是刻意的炒作博眼球。那9月16号呢，面馆老板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也说，我确实就是想博眼球啊，倒也不藏着掖着啊。他说他自个儿今年也30多岁了，觉得这个年龄段呢上有老下有小，常常呢也是只顾家庭忽略自己，
希望呢能够提醒一下同龄人去关爱自己。那么门店介绍啊，说从9月15号启动以来呢，他这个活动还是不错的，送出多少荷包蛋呢他也没有统计。但是这场营销呢在网络上也是两极分化，有人觉得创意挺有趣的，那也有人认为呢用老人标签去调侃年龄容易呢引发不适感啊。门店营销创新啊，有的时候确实也是需要把握分寸的，避免呢引发不必要的争议，对不对？老板自己也说，我确实就为了博眼球，但是有没有更好的方法啊？这个有待商榷。反正一开始啊，大家一看，确实吓一跳，好家伙，30岁都能成为老人了，那你说70岁的怎么办呢？

0: 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思维的快充站。
1: 好，各位，这里是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啊，4008331912，各位您要记住这个电话号码，这是好视力征集眼贴的电话啊。今天打电话的朋友呢，您将有机会获得价值78元的征集眼贴体验装。最近呢，好视力正在搞活动，拿出了1000份好礼送给大家，只要打电话就能得到，4008331912。好视力征集眼贴26年大品牌，专门解决眼睛干涩、视力疲劳的问题啊！今天打电话呢，还有叶黄素啊、收音机以及呢按摩仪赠送给您。各位，记住电话号码4008331912，4008331912。
2: 早高峰是赶路的节奏，不是发呆的时刻。浙江之声早高峰全面提速，24小时全球动态，听得见的深度，跟得上的速度。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8点到9点，更敏锐，更轻快，更好听。
1: 好，接下来呢，咱们说说三九胃泰的营销病。说到这个品牌呢，大家还是非常的熟悉的，毕竟呢这么多年啊砸了好多钱去做广告宣传，但是呢他这个营销病啊自己病的也不轻，比胃病更难治。怎么回事呢？中秋前夕啊，三九胃泰有一则广告呢引发了巨大的争议，你知道吗？他在海报上用大字写着，求你们中秋节别团圆了，你这不是冒犯人吗？他小字才解释说，提醒不要把伤胃的食物呢在胃里头团圆。那品牌呢随后回应了广告，正在撤下。其实说实话啊，这种文案套路呢并非是首次出现了。此前在七夕的时候，也是这个三九胃泰，他呢就推出了一个类似的反向营销，劝情侣和平分手，实际上指的就是带伤胃饮食搭配啊。这个品牌就特别习惯把这种刺激性的文字啊放到醒目的位置，真实的含义呢却放在角落，靠这个语义后置呢制造反差博取流量。从营销学的角度来讲呢，他这个做法其实是对的，但问题就在于你这属于冒犯，对不对？而且你像中秋团圆啊，那是中国人重要的情感依托，你不能拿来做博眼球的营销工具，你可以说其他的事情。那么医药广告呢必须要守住的就是底线，并且呢还要严格的遵循广告法啊，弘扬传统文化。创意当然可以大胆，但是呢你不能够冒大众的这个情感啊，你去冒犯他们干嘛呢？一次次去冒犯这种文案去博取热度，时间长了呢就会让大家对你产生反感，适得其反啊。你本来就是希望我做一个广告，希望大家都能吃我的药啊！后来别人一看，哎呀，这个广告太没劲了，这个药也不行。那你说你自己的这个品牌形象是不是就会受到影响呢？流量来的容易，但是公众信任一旦消耗，就很难重新建立了。再来说说爷爷用的手机，四川张先生啊，日前呢帮他爷清理手机，结果发现呢，这手机的内存呐，好家伙！被占满了，因为它里面装了130多个流氓软件，花了40多分钟才清理完毕。这些软件呢，大多是老人在刷短视频的时候误点小广告，哎，然后呢自动下载的。这个流氓软件啊，主要是分为两类，一类呢就是各种各样的小游戏，另一类呢就是所谓的手机清理工具。软件呢会持续的弹广告啊。弹窗关闭按钮呢设计的十分的隐蔽，老人根本就看不清楚。他比如说想要清理一下手机的内存，这广告呢就弹出来了啊。那一旦长按卸载，这页面呢就会跳转到广告，一不小心还会继续安装更多的软件。弹窗呢不断的弹出，严重的干扰了老人正常接打电话和使用手机。这种现象呢已经不是第一次发生了啊。张先生说

0: 呀，怎么说呢，每次给长辈清理手机的时候都是感慨万千啊。他也建议啊，说这个老人可以买老年机，那老年机在这方面为什么也不做一些清理。其实要跟各位来讲啊，与其呢挨个删，不如呢一键清零，对吧，直接呢恢复初始化就行了。同时呢也建议各位年轻人多给家里的老人呢定期去检查一下手机，避免呢在关键时刻啊影响他使用啊。很简单，备份啊，就重要信息备份，然后呢一键清零，这是最简单的，没必要挨个去卸载。
1: 老公，我想要个便携电脑来工作。
2: 整一个。
1: 爸爸，我想要个大屏电脑上网课。
2: 整一个。
3: 儿子，家里电视有点旧，要换一个了。
2: 整一个。
1: 一下子换这么多啊。
2: 只要买一台移动云电脑就搞定，手机电脑 Pad 都可以登录，移动办公超方便，大屏上网课护眼学习
1: So easy，
2: 电脑电视灵活用，娱乐生活超精彩，
1: 移动云电脑全家都说好。
4: 未尽事宜请详询当地移动营业厅。中国移动，
5: 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
6: 大家好，我是中信银行杭州分行党委委员、纪委书记邵建东。非法网贷是陷阱，黑灰产里套路深，擦亮双眼，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
0: 好，各位，这里是浙江之声，别忘了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福利啊，赶紧在浙江之声的官方微信平台回复大闸蟹三个字，以最低的价格去抢购咱们中秋的好礼啊，来自于永礼记的阳澄湖大闸蟹。那这一次呢我们推出了好多种啊，比如说像卡面1288的四公四母，每只公蟹呢是3.2两，母蟹呢是2.2两，只需要299。以此类推啊，咱们还有399的、499的、899的，还有999的。各位如果说感兴趣的话呢，您赶紧在浙江之声的官方微信平台，回复大闸蟹三个字就可以了。说到这个永礼记呢，每一个套餐组啊都是足斤足两，而且呢是死蟹包赔。啊，两折左右的价格呢是非常的给力的，特别开服日啊，好礼送上门，到时候呢大家就可以扫码去兑换了啊，挺好。赶紧回复大闸蟹啊，机不可失，时不再来，错过了可就没有了。而且呢每只大闸蟹都有自己的这个小标签，哎，上面呢都是这个完整标注着啊，咱们这个一蟹一码，保证阳澄湖的这个原产地啊，阳澄湖的原产地。所以说各位赶紧回复关键字大闸蟹。
4: 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思维的快充站。
0: 问各位一个小问题啊，如果说呢你去逛公园，哎，发现这小猴子挺可爱，那您说能不能把它装包里回家咱自己养呢？其实这个问题啊，我觉得不用说大人了啊，就小孩可能也都知道啊。说这动物怎么能带回家去呢？啊，9月16号呢，在贵州贵阳的黔灵山公园，有一男子呢试图把自己抓到的一个猕猴的幼崽啊装书包里头带回家，结果呢被现场的游客和保安及时制止啊，他也被带到了派出所。男子被抓的时候，他说这个，他的妈妈已经死了啊，说的就是这个小猕猴。那小猴呢也没有办法存活啊。围观的游客呢立即上前劝阻嘛，啊，保安也进来交涉。说实话啊，这个猕猴呢，它是属于国家二级保护动物，法律呢是明确禁止游客捕捉的，啊，私自饲养也不行。另外呢，当地派出所的民警就介绍啊，说这个涉事男子呢已经接受了询问啊，后续处理呢等待公布。这种事儿呢原来也发生过啊。那其实跟各位来讲啊，这个灵山呢它的野生猕猴数量非常多，野生猕猴啊，很多游客呢就特别喜欢投喂嘛，但是不少人呢缺乏法律常识，认为呢就可以把这猴抓起来带回家。野生动物你带回家是不行的啊，而且又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所以说呢你只要是把这个野生动物呢装书包里准备带回家自己养，就会面临着行政处罚，甚至说是刑事责任啊，这要是一级濒临的 这个动物那处罚更严重。你说我看到那大熊猫我很喜欢，我把它抱家去了，你觉得可能吗？是不是？所以说啊，小动物呢可以在公园看，但是绝对不能带回家啊。文明观赏，咱们不打扰野生动物的生存。接下来再说一件事儿啊，这个事儿呢就很恶劣了。前段时间各位有没有看一个短视频，就是员工呢向这个披萨饼里头狂撒头皮屑，哎呀恶心死了。现在呢这小伙子已经因为寻衅滋事被警方行政拘留了。在这个尊宝比萨店啊，这个滨河广场店的员工，就是杭州的啊，滨河广场店的员工，他不是拍了一个视频吗，往这个披萨饼上撒头皮屑。现在呢有了最新的进展啊，9月16号，涉事店员被行政拘留7天，门店呢也张贴了停业通知，啊，这门店你也停业整顿吧啊。那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调查认为呢，说这份被污染的披萨呢没有对外售卖，事后呢已经销毁了。那么店内监控呢也是完整的保存了相关的证据。事件起因呢就是店员和顾客呀产生了矛盾，然后呢做出了过激的行为啊。曝光者也表示呢，说自己啊想通过，明厨亮灶的监控啊，发现了这个异常，就赶紧的录了视频，不希望呢舆论偏离这个重点啊，主要是想让大家呢关注食品安全。品牌呢此前也发布声明，认定呢这是员工的个人行为啊，门店呢也是第一时间报警，并且呢在全国门店开展了食品安全隐患排查。不知道后厨有摄像头是吧，小伙子啊，你怎么能做出这么幼稚的事儿呢？其实咱们说呀，餐饮门店呢不仅要做好卫生的监管，也要注意呢员工情绪的管理，对吧，防范类似极端事件的发生。那你说这个要真送出去了，谁吃得多恶心呢，是不是？咱们说呀，食品安全没小事儿，店员个人情绪你不能转嫁到食品上。那这一次的处罚呢是敲响了警钟啊，餐饮店也要强化后厨的管理。所以说你看啊，这个在后厨安装摄像头让大家监督还是完全有必要的。如果说没有这个亮厨工程，怎么能看到这样的事情呢，是不是？所以说大家在点外卖呀，你要注意啊，还是选择一些靠谱的店。实在不放心呢，先打开摄像头看看他的后厨

0: 北京时间8: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京时间9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中秋国庆惊喜不断，尽在神仙居，高空扁担高燃来袭，神仙 NPC 等你奇遇。
3: 哇，你这新手机号真不错，我也想换一个。
4: 是中国移动靓号，你也快去选个吉祥号，66求顺利，88讨财源，选个升学号，211985图个好彩头，选个情侣号，520521甜甜蜜蜜。
3: 太棒了，我现在就去选。
4: 浙江省内移动网点和中国移动 APP 都可以选，记得办全球通爱家套餐，流量、语音、宽带、商旅出行权益全都有，选移动靓号，接满格好运，中国移动。
2: 出游就来神仙居，随手拍大片，点赞赢真金。游玩视频发抖音，带上拍神仙居送黄金话题，每月点赞第一名，十颗黄金直接带回家。
5: 记者小亮看市场，由交通银行浙江省分行特约播出。汇百圈代万商，交通银行绍兴轻纺城商圈汇贷产品来了，纯信用无担保，即刻扫码，最快3分钟出额，专为商圈商户量身打造，详询95559或交行各网点。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拥挤的早高峰，不断修改的方案和文稿，高频次的出差开会，你是否感觉呼吸都带着重量？
1: 不妨跟着我一起深呼吸，吸气时想象收集晨露的绿叶，呼气时像蒲公英放飞烦恼。
0: 其实压力并不是敌人，它是提醒我们关爱自己的领导。从今天开始，每天留15分钟给自己所爱的事物。
1: 你可以在阳台种一盆会开花的希望，周末时关掉工作群提示音，用脚步丈量公园的四季，用画笔捕捉云朵的形状。
0: 生活不是冲刺跑，
1: 让我们带着热爱，带着弹性前行，
0: 书写美好的人生。
2: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3: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4: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5: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
6: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任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

0: 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他的光。
1: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2026浙江元青清新点亮计划。
2: 浙江元青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青清清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声浪升级，百万新生代正在涌入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2026招商合作开启，火力全开。
3: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4: 简单对话，
5: 我是腾讯音乐人张楚。
6: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Cecil Cobell。
7: 大家好，我们是
8: 银河快递。
9: 各位浙江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腾讯音乐人五条人。
4: 敬请锁定 FM101.6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和大 V 肆意用音乐交朋友。
2: 头部音乐博主、现象级艺人阵容双倍声量加持，快来定制你的品牌专属音乐市集。音乐节、快闪、品牌定制音乐活动引爆全程。嘿，品牌主理人，2026浪要一起造。抖音搜索是大 VO 尹四仪，带你玩转声浪现场。合作详询0571881100，0571881100。
10: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11: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0: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画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画，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12: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0: 浙江元青清新点亮计划启动，一份份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心愿在清清筹公益平台上线，诚邀您关注并认领一份清心愿，奉献爱心，用善意点亮期盼，用温暖连接山海。
2: 浙江元青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青清清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1: 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思维的快充站。
13: 好，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浙江之声啊。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说一说大家所关注的新的这个手机啊。大家都知道九月份呢，可以说啊是手机扎堆出现啊，不仅仅说是这个国产手机，包括像苹果呢也是发出了今年的三款手机，是吧？那苹果发布会之后呢，旧机啊就会跌价。那有人呢在郑州就囤了多少你知道吗？300台 iPhone 17 Pro Max 啊，观望。囤机器的目的就是为了将来能卖一个高价。这新手机上市了他不买啊，直接买这个17。可以说呢，苹果新品发布会结束之后啊， iPhone 18系列开启了预售，那么官网呢就下架了 iPhone 17 Pro 系列。那郑州的部分手机商家呢，此前就大量囤货旧手机，没想到呢，旧款手机的价格不涨啊，反跌。那手机商家阿宇就介绍啊，说7到8月呢，他陆续的买了500-600台的 iPhone 17 Pro Max， 平均进价呢是8700到8800。那发布会，之前啊，市场的售价呢是9000。那一台机器呢大概是可以挣200块钱。往年呢苹果发布新机呢旧款价格会有时上涨，那基于这个经验啊，他呢就选择大量囤货啊。但是今年的行情呢正好出现了反转，就是发布会开完之后呢，旧款手机就已经跌到了8800左右，基本上呢是贴近了它的成本线。那他之前一直都在囤嘛，是不是？他目前呢手上大概还剩下300台机器。那阿宇打算呢暂时观望，认为这个 iPhone 18 Pro Max 呢涨价1000元，外观变化不大啊，部分消费者呢会选择性价比更高的旧机型。 那数码产品的行情波动也很大，囤货呢确实是存在着非常大的风险，一旦说破发了，比如说啊，接下来二手手机8600就可以买，或8400就可以买，那你说它进价是不是就全都亏了呢？咱们都说呀，这个数码产品的市场变化非常快啊，囤货赌涨价风险特别高，劝这位朋友啊要三思，就是我们普通人千万不要去考虑当黄牛这件事儿，因为这玩意儿风险太大了啊。消费者选择现在也很理性啊，啊，你加价买他也不傻，人家干脆就不要。你以为像以前说啊，一台手机加价好几千买，我觉得这都是有病啊。好了，接下来呢再说说考试的事儿。山东聊城人才引进事件呢引发了热议。白女士啊持着海外硕士学历报考了本市的图书馆岗位，那么面试排名呢也是第一位，顺利的又通过了体检，但是公示环节却被告知呢取消了他的录用资格，理由呢是他本科学历是专升本，就不是全日制的那种直接考上了一本的那种大学。报考公告呢写明专升本、专升硕人员是不能报考的。那白女士报名之前如实告知了自己全部的学历经历，工作人员答复呢是可以报考的。那怎么说呢，在资格审查呀以及体检多个环节都顺利通过的情况之下，主管部门呢后来就承认啊，说用人单位的资格审查出现了理解失误，但是呢维持不予录用的决定啊。招考方解释啊，说资格审查呢是贯穿着整个招录的过程，任何阶段发现不符合条件都可以呢取消资格。这个争议的焦点呢其实就在于条款的解读，考生认为呢自己以海外硕士去报考，跟这个条款啊针对以专升本学历报考人员不太一样。那官方认定的呢说只要是有专升本的学历一律就不用。那么这件事儿啊其实也是提醒广大求职者啊，报考咨询呢务必要留存书面或者是录音作为证据，那遇到取消资格了就可以呢要求出具书面文书，方便呢后续的维权。其实也挺怪啊，你在招聘过程当中他的这个拿的是国外学校的硕士学历，那跟他专不专升本有什么关系呢？就像刚才我们所说的，大家这个理解确实不一样啊。再说呀，资格审查呢贯穿着整个招考的这个过程，但是呢审核失误的后果不应该全部由考生来承担，对吧？人家该参加考试也参加考试了，所以说呢你这个招考公告啊表述呢应当更加的清晰，没有歧义，而且呢招录的过程呢要兼顾啊这个规则严谨和考生合理信赖利益啊。因为考生专升本怎么了，能力在就好了喽，而且呢他最终拿到的还是这个硕士学位，那当然这个就得看当地是怎么规定的，就是把事情都搞清楚啊，别乱七八糟的。最近呢有一部电视剧在网上热播，各位有没有看啊，叫做《兰香如故》。就是这电视剧的名啊引起了大家的热议，就是你发现没，现在这个古装剧啊这名基本上都像孪生兄弟啊，比如说像如字儿，那简直就是泛滥成灾，如这个如那个。还有一个呢就是锦啊，锦绣年华的锦，那也是不断刷屏啊。所以说现在这个编剧啊导演呢、啊、起名呢都陷入到了一种误区啊。古装剧呢《兰香如故》一播呢，很多观众就分不清了啊，说这玩意儿原来我好像看过呀，不有一个什么周生如故吗？是不是？当下这个国偶剧呢已经陷入到了同质化啊，比如说像锦字就高频出现，什么沉香如雪呀，还有什么锦绣未央啊，啊这些句子都这个扎堆了。其实这类字儿啊自带古风的这种氛围感，那剧方呢就把它当成了安全牌啊，我一如什么如什么，哎它可能就像是古装了。还有一方面呢就是对过往的这个爆剧啊他们也是想要蹭一下热度啊， 因为这样的话呢，你就可以这个降低招商融资的成本。比如说你像周生如故，哎，那个电视剧不是播得挺火吗？你看我们这次叫兰香如故。还有一方面呢，就是模糊化剧名啊，可以规避原著所带来的审核风险。但是呢，这个代价也是十分的明显啊。首先呢，就是剧集的辨识度下降，观众呢急于这个看混，然后串台了。还有呢，就是剧名同质化的背后，恰巧呢是创作层面的保守心态。剧方呢既希望于啊依靠熟悉的字眼吸引这个目标的观众，但是呢他却忽略了剧名啊，它其实是承载着作品的内核的，对不对？哎，回味经典影视剧，那名字凝练故事和人物特色，你一般如故如这个如那个，它能总结提炼出什么呢？啊，所以说大家也难怪去吐槽啊。所以说你如果说想要打动观众啊，还是得有一个好的剧本，另外就是有一个特别的名字。
0: 9:15，
7: 中国农业银行耕耘美丽中国，共创幸福生活。买黄金到农行，真金真情义。农业银行传世之宝系列产品秉承精品传承、价值永存理念，国行品质，值得信赖，品质之选，值得拥有。详询95599或农行各网点。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8: 要买房到建行，家生活平台一站式置业服务，圆您新居梦。详询建行各网点。

0: 好，各位，这里是浙江之声4008331912，各位呢可以现在就拨打，这是好视力眼贴的电话。今天呢拨打4008331912，您将获得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体验装，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同时呢，告诉大家，26年大品牌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呢可以解决你眼睛干涩、视力疲劳、模糊这样的问题啊。而且今天打电话呢，还会送你叶黄素多功能收音机，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啊！各位赶紧拨打电话4008331912。好，那说完了这个之后呢，还有一份福利，今天就是大闸蟹了，对不对？尤其是进入了秋季啊，各位在吃大闸蟹的过程当中，您是不是首先就应该想到我们的阳澄湖大闸蟹？今天呢，小商城也给大伙呢带来了这波非常不错的这个福利啊，就是呢299，咱们呢就可以买到这个新鲜的阳澄湖大闸蟹，九月底嘛，上市的时候你就可以吃着了，这简直就是好吃的不要不要的。这里面呢，只需要299元，你可以在浙江之声的官方微信平台直接回复大闸蟹就行了。是永里记的阳澄湖大闸蟹，而且呢每只蟹啊都有专属的身份证，就是咱们说的蟹扣，这是阳澄湖行业协会啊官方的一个认证，一蟹一码，假一赔十。另外呢，我们要跟各位来说啊，这个网上买大闸蟹，大家都怕买到假的，是不是？那这个是绝对正品保真。同时呢，还有相关的这个活动啊，就是多买多优惠，买5张送1张，买10张送2张。大家赶紧在浙江之声的官方微信平台回复大闸蟹来确认。今天我们就准备了1000张，也是1000张，先到先得吧，好不好？期待你们都可以买到啊，咱们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
1: 2000年，一位叫陈冠明的大学毕业生来到了素有天然大温室之称的海南岛。陈冠明是做育种研究的，因而一上岛他就立刻兴奋起来。那一刻，陈冠明给未来编织了梦想，他要追随前辈的脚步，在这片土地创造出属于自己的奇迹。然而令陈冠明没有想到的是，在此后的20多年时间里，他的哈密瓜育种之路却屡屡受挫。海南岛的阳光、温度、水土等气候和种植条件并不是万物皆适应。那么面对这些困难和挑战，陈冠明能否将新疆的哈密瓜在海南种出名堂？他当初的梦想又能否实现呢？
2: 他是扎根海南数十年的南繁育种专家。
3: 有人对南繁人有一个评价叫追赶太阳的人。
2: 他想让新疆哈密瓜在海南留下品质优良的后代，却在异地育种的神奇密码前屡屡碰壁。
3: 那海南的情况是比较惨烈的，基本上全线全亩溃败，我们看了都心痛。
2: 育成了好种子，更大的挑战又接踵而来。
3: 你要到一个陌生的地方推广的时候，基本上别人是不敢接受的，因为那种哈密瓜的它成本太高了，没人敢去试错啊。
2: 不仅让瓜甜，还让农民甜到心里。他能否突破瓶颈？
4: 哎，秦老师，来，你看我们这瓜多漂亮！
2: 跟随我们的镜头，去见证一位南繁育种人的坚守与解密之路。一粒种子开启旅行，从出生地被带往生长的地方。或许和风力、水力或者动物的迁徙有关，但是在海南，种子旅行的特殊向导是来自全国各地的科研人员，他们把种子带到海南，开启了种子的南繁之旅。所谓南繁，是指利用海南独特的气候条件和物种资源，从事农作物品种选育、种子生产等活动，从而缩短农作物的育种周期，促进中国育种事业的发展，是国家宝贵的农业科研平台。
5: 对，像这种以后要做好那个衔接，因为你基本知道它在多长时间长什么样子的。
2: 2000年，陈冠明毕业于安徽农业大学，如今他已在海南扎根了20多年的时间。
3: 南繁的确是 非常重要。比如说
5: 我们在新疆西北地区呢生产种子，这是夏季生产的种子呢，
3: 你第二年要种一遍才知道它合不合格，第三年才能够进行应用。但是因为有海南这个南繁以后呢，你夏天生产的种子，冬天的时候呢在海南进行一个那个品种鉴定合格了，你第二年就可以进行种子的推广。
2: 每年九月到第二年五月，陈冠明都会和像候鸟一样来自全国各地的几千名农业科技人员一起在海南进行南繁育种工作。
3: 有人对南繁人有一个评价叫追赶太阳的人，
6: 这个只是他一个工作的一个方式的一个类比吧，说明那个南繁人的话为了工作是南北迁徙。
2: 2006年，在南繁前辈的指导下，陈冠明将研究聚焦到了哈密瓜上。哈密瓜原本是新疆的特产，为了利用与新疆的季节差异，在条件优越的海南大面积推广种植哈密瓜，为海南农民增收创富，陈冠明开始了哈密瓜育种技术的攻关。当时正值海南农业转型的关键历史节点，哈密瓜因为经济效益高，成为了转型期重要的培育种类。但是想要在海南种出像新疆一样好吃的哈密瓜，陈冠明即将面临的难题与挑战也是未知的。
3: 因为两个产地的气候是迥然不同的，就是在那个季节上那个差异。
6: 在原产地新疆是长光照干旱，在我们海南正好是在冬天的时候正好短光照，而且是湿度也比较大，所以说呢来海南这边种的话难度就非常大，容易得病。
2: 传统的新疆哈密瓜都在春夏季种植，但海南的条件迥然不同，夏天过于炎热，大部分哈密瓜的种子根本无法在40摄氏度的高温下成活，因此海南农民一般会在冬春季节种植哈密瓜。
6: 海南这边的话，一到冬季的时候，它有一个低温期，最低的时候呢也在10度左右。原产地新疆在它那个正季种植的时候都是在20度以上啊，所以一下子温度就低了那么多，对哈密瓜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2: 在这种温度条件下，哈密瓜的种子发芽难，甜度低，品质无法提升。
3: 最大的问题还是就是低温问题，低温目前还是我们海南一直解决不了的问题。
6: 你像2020年的时候，
3: 我们就遇上寒流，寒流的话基本上全县全部溃败，那海南的情况是比较惨烈的，我们看了都心痛。
2: 哈密瓜的原产地新疆种植温度在20摄氏度以上，所以想找到能抵抗10几摄氏度气温的哈密瓜品种极其困难，很多科研人员为此做了大量的实验，都无功而返。
3: 我们最早做选育的时候呢，比较头痛的是几个问题，就是要筛选一些耐低温的品种。这样的话它是不太好找的，很多南繁专家做了大量的一个实验，包括那个新疆一个老师的团队，他就找了一个大果型的一个品种，但糖度比较低，但是很难耐低温，因为突破了低温限制吧，一下子海南哈密瓜又发生了一个很大的一个变化。
2: 在耐低温的前提下，陈冠明不断地通过筛选去提高哈密瓜的甜度，终于培育出了一个适合在海南种植的品种。没想到陈冠明还没来得及喘口气，又遇到了新的挑战。他发现培育出的新品种哈密瓜口感好，是因为这种哈密瓜的细胞壁相对较薄，但是这却导致哈密瓜种植时在大温差下容易裂果。
3: 那这个低温的话，它这个瓜呀，周围温差比较大，它容易裂果。这个问题一直不好解决。
2: 究竟应该如何解决温差大导致的裂瓜裂果问题？陈冠明百思不得其解。他翻遍了大量的育种书籍和文献资料，也找不到可行方案。 他决定向南繁老专家寻求帮助，希望能够在哈密瓜的好口感和低裂果率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老专家建议，
7: 以后给我打电话就拨我的三位短号661。
8: 什么是三位短号？
7: 是浙江移动亲情网，首年只需1块钱，短号通话不再额外收费。我还开通了流量红包，网内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
8: 不错，我能给小姐妹也组个网吗？
7: 当然可以，第二张亲情网能用77开头的三位短号，
8: 这号码又好听又好记。
7: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086即可办理。号码短了，亲情近了，中国移动。
9: 浙江福彩快乐八游戏1300万赠票活动来袭！
10: 8月28日起，满单票20元就有机会获得20元赠票，
9: 福利双重，快乐翻倍！中国福利彩票。
2: 北京时间9:30，
11: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12: 千万工程看这里，和美乡村我的家。20多年来，金牛奖评选活动聚焦扎根乡村的奋斗者，见证了浙江推进共同富裕的重要历程，为浙江乡村振兴持续贡献样板力量。2026年，我们即将再次启程，寻找共富榜样，致敬共富带头人。
2: 中国农业银行浙江省分行扎根浙江大地，锚定服务共同富裕领军行、服务创新浙江示范行两大定位，强化三农金融服务，丰富金融供给，加大产品创新，下沉服务重心，连续8年获评金融机构服务乡村振兴优秀单位，为浙江乡村全面振兴实现共同富裕贡献农行力量。
13: 老公，家里智能产品越来越多，宽带也该升级了吧？
14: 我今天就去升级成中国移动千兆宽带，它的爱家官网、群屋 WiFi 都能覆盖，咱家的智能设备会用得更流畅。
13: 那太好了，智家产品都升级了，宽带确实要跟上。
14: 移动千兆宽带不光快和稳定，而且性价比还很高，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13: 这么好用啊！选对宽带，幸福感直接拉满，你快去办。
14: 千兆网络，解锁智家新体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15: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舟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舟，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舟。
16: 永盛医大药房9月健康礼福利，灵芝孢子粉低至4折，发酵冬虫夏草菌粉买一得二，动植物双蛋白蛋白粉仅需99元，买一送一。详询永盛医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17: 从品种和瓜皮外观下手去进行选种和杂交，在老专家的指导下，陈冠明下一步要做的就是找到不容易裂果的品种，并将它和自己已经培育出的哈密瓜品种进行不断杂交。
6: 我们要拿这个材料和我们现有的手上的一些品质比较好的，但可能呢它容易裂果或者是不耐低温，我们得拿着材料和它进行一个杂交，杂交之后进行分离，然后从后代里面找一些有可能不容易裂果，它都要不断地进行一个反复的验证，而这验证是一个很大的工作量。
17: 为了能在海南冬天种出耐低温而又不易裂果的哈密瓜，陈冠明在试验大棚进行了不下千次的试验。大棚的温度常年都在40摄氏度左右，但是为了得到第一手资料，陈冠明就必须起早贪黑，穿梭在骄阳下的试验基地。
6: 基本上那个4月份的那棚内温度的话也很高，基本肯定是超过40度的。它盆里面为什么难受呢？温度高，湿度也很高，所以这种高温高湿环境下呢，不光是火辣辣的感觉，还有那种非常闷热的感觉。
17: 从播种、插秧、施肥、打药到日常的田间管理，陈冠明细心照料每一棵小苗，最终才在千万个瓜中找到脱颖而出的那一个，叫做金密6号。这个品种的瓜不仅甜度高，还不容易裂果， 这意味着在海南也能吃上又甜又好的哈密瓜了。
1: 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来自全国各地的科研人员纷纷来到海南开展科研育种，累计已超过60万人次。几代人的坚守换来的是新中国成立以来育成的农作物新品种 70% 以上经历了南繁洗礼。作为南繁育种人中的一员，培育出优良的哈密瓜品种，这是陈冠明的初步目标。接下来他将面临的更大挑战是，怎样才能把新品种推广开来，让海南瓜农都能种上好瓜，走上致富路呢？
3: 如果你手上有一个品种的话，把它推广出去可能是第一个要过的一个门槛，而且这方涉及了很多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怎么样的让农户接受，因为农户接受是第一关，市场接受呢反而是第二关，因为没人种就不存在后面的事情，就是它是我们要一个扣子，第一个扣子扣好了才有后面的事情。
17: 即便推广之路艰难漫长，但陈冠明仍坚持去做。曾经发生的一件小事更加让陈冠明坚定了要做优良品种推广的决心。有一天，陈冠明正在地里查看哈密瓜的生长情况，一个紧急电话打破了瓜地上的宁静。电话的另一边传来的是瓜农老张的求助。
3: 他当时打电话的原因就是一下子急中伤势，然后没人过来收瓜。
6: 他这个就是你种出来的那个品相啊，或者那个口感呢、啊，稍微要差一点，那你就是被收的可能性就更小一点，这就是很麻烦了。
17: 因为这次事件，陈冠明意识到优良品种的推广直接关系到农户的切身利益，但农户常常只有经历了损失才会考虑接受新品种的种植，这恰恰是陈冠明最不想看到的情况。
6: 这种感受是心里面是很不舒服的。哈密瓜的那个投入成本啊太高了，因为他用的是设置栽培，所以说他这个这一季如果出了问题的话，他是血本无归的。而且呢，就第一这一季出问题的话，他又要重新弄，还重新弄的话，实际压力是很大的，因为你第一季没有回收了。
17: 陈冠明也来自农村，农民的心思他多多少少也能理解。对于农民来说，他们在乎的并不是品种的好坏，而是种了陈冠明推荐的好瓜能否赚到钱，这才是他们最直接的想法。为了推广新培育出来的哈密瓜品种，陈冠明经常到农户家里给大家去讲哈密瓜种植技术，并推广哈密瓜种子。但是事情总是那么不尽如人意。
3: 你要到一个陌生的地方推广的时候，基本上别人是不敢接受的，因为那种哈密瓜的它成本太高了，没人敢去试错啊。
1: 陈冠明心里清楚，培育出优良的哈密瓜种子只是第一步，如果推广不出去，瓜农不种，不能从中获益，那也就算不上真正的为瓜农服务。因而自己必须要站在瓜农们的角度来思考利弊。经过长时间调研，他把目光聚焦到了几个种植专业大户身上。那么陈冠明为什么想要从种植大户身上打开推广试种的突破口呢？他又会通过什么方式来打破困局呢？
3: 我们后面就转变了这种推广的思路，通过这种大户，因为大户的话，你在地里面试种一两亩地，他是可以接受这样一个试种成本的。
17: 事不宜迟，陈冠明第一个找到的种植专业户就是老唐。老唐是陈冠明之前推广新品种时的第一批试种人，还从中取得了收益。因为从新品种的种植中尝过甜头，说服起来自然也会比其他瓜农容易一些。

0: 这些农户基本上就很，他们的抗风险能力，就抗击市场风险能力很强。第一个，他有非常稳定的市场通道，他只要种去瓜，他首先他不愁卖，就是价格高低的问题。不像有些农户，他那个他不属于市场的，就是价格低他也卖不进去。至少这些农户呢，就价格低的情况下，他也能优先卖进去。
1: 因为之前陈冠明和老唐已经建立起了信任机制，所以这一次老唐也愿意站出来参与新品种的种植。不过起初他只同意进行小面积种植。
0: 你小试的话面积很小，对吧？他这个他这种风险的接触面积小，大面积不一样了。大面积你整个一片，整个一片的话它更接近那个生产实际啊。
1: 出于对陈冠明的信任，老唐答应了他的请求，开始第一批大面积试种。随着效果渐渐显现，其他观望的农户也渐渐打消了疑虑，纷纷参与进来，原先的困局一下子就被打破了。
0: 很多小农户呢，你在刚开始打交道不通畅的时候，你多打几次交道以后，他和你建立信任关系了，你在推广的时候他基本上不会有多大心理压力，而且建立这种合作关系以后呢，你下次在推广的时候他基本上是欣然接受的。
1: 陈冠明将哈密瓜种植技术传授给农民，经过数月的辛苦栽培，这一季的优良新品种哈密瓜终于在12月至次年5月陆续正式面世，正好与新疆哈密瓜的上市时间无缝衔接。
2: 哎，金老师，对，你看我们这瓜多漂亮。
0: 它和原产地是不同的季节，我们那个海南的瓜采收期早一点，从12月份一直采到5月份，这时候新疆的广文甜瓜正好是错开的，它那个售价自然比在夏季出的瓜的售价要高，它对海南发展，对未来高效农业，它就是一个非常好的示范作用，也是很好的一个切入点。
1: 在陈冠明集团队的带领下，海南种植哈密瓜的热潮不断高涨，种植面积逐年增加。陈冠明陆续筛选出了红冠、品田一号、桂冠等优质高产的新品种，为解决国外品种一种难求的问题，又成功筛选出了替代品种牛美龙三号，再次成为市场新宠，综合品质甚至超过价格高昂的国外品种。陈冠明不仅让瓜甜，也让农民甜到了心里。
0: 就我个人而言的话，一个最大的感受就是做科研工作一定要持之以恒，你持续的做，持续的做，它自然而然就积累，有积累才能做到厚积薄发，这是可能我们对科研工作本身的一个感悟。

0: 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1: 要买房到建行，家生活平台一站式置业服务，圆您新居梦，详询建行各网点。是可忍孰不可忍，眼睛干涩酸胀太难受了。
2: 今天的好物甄选啊，特别来推荐好视力的蒸汽眼贴。哎，各位经营打工人啊，整天刷手机盯电脑的眼睛是不是啊，经常的干涩酸胀，特别的疲劳难受，总想要去揉眼睛，尤其呢是忙碌了一天啊，视疲劳加重。推荐你呢现在就打4008331912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这啊可是航天联名加强款的眼贴，成分升级，技术升级，效果还加倍，简单一贴眼睛特别滋润，特别舒服，轻松的缓解干涩酸胀视疲劳。十分钟内打4008331912，4008331912购买好视力，还多送您78元的蒸汽眼贴体验装，再加一瓶蓝莓叶黄素，再加一台智能按摩仪，三重好礼啊，人人有份儿！快打4008331912，4008331912。
3: 永尚医大药房九月健康礼福利，灵芝孢子粉低至4折，发酵冬虫夏草菌粉买一得二，动植物双蛋白蛋白粉仅需99元，买一送一。详询永尚医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0: 北京时间9: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中秋国庆惊喜不断，尽在神仙居，高空扁担高燃来袭，神仙 NPC 等你奇遇。
3: 老公，我想要个便携电脑来工作。
4: 整一个。
3: 爸爸，我想要个大屏电脑上网课。
4: 整一个。
5: 儿子，家里电视有点旧，要换一个了。
4: 整一个。
3: 一下子换这么多啊。
4: 只要买一台移动云电脑就搞定，手机电脑 Pad 都可以登录，移动办公超方便，大屏上网课，护眼学习
3: So easy，
4: 电脑电视灵活用，娱乐生活超精彩，
3: 移动云电脑全家都说好。
6: 未尽事宜请详询当地移动营业厅。中国移动，
2: 出游就来神仙居，随手拍大片，点赞赢真金。游玩视频发抖音，带上拍神仙居送黄金话题，每月点赞第一名，十颗黄金直接带回家。
7: 永尚一大药房九月健康礼福利，灵芝孢子粉低至4折，发酵冬虫夏草菌粉买一得二，动植物双蛋白蛋白粉仅需99元，买一送一。详询永尚一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8: 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
9: 大家好，我是中信银行杭州分行党委委员、纪委书记邵建东。非法网贷是陷阱，黑灰产品套路深，擦亮双眼，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
10: 记者小亮看市场，由交通银行浙江省分行特约播出。汇百圈，贷万商，交通银行义乌国际商贸城商圈汇贷产品来了，纯信用无担保，即刻扫码，最快3分钟出额，专为商圈商户量身打造。详询95559或交行各网点。
11: 新品牌，新场景，新价值。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12: 欢迎您锁定关注浙江之声，浙江之声甄选商城重磅升级。今天呢，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后台回复大闸蟹三个字，就可以收到中秋好礼了。这就是我们永礼记阳澄湖大闸蟹，即将就是中秋了，所以给大家带来这一波永礼记的阳澄湖大闸蟹。很多朋友都在等我们的百家媒体上榜品牌，而且呢，我们永礼记呢在苏州阳澄湖也给咱们锁定了专属的蟹田，可以说是100%产地直发，而且每一只都有专属的身份证蟹扣，阳澄湖行业协会官方的认证，一蟹一码，假一赔十。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官微信平台回复大闸蟹或者螃蟹，都可以查看我们的甄选商城购买链接。299尝鲜款，399全家可以吃，499您可以送人。而且今年我们给到大家的福利就是买大闸蟹还送您法国直采原装进口红酒，可以说花一份的钱入手两份礼。卡面标1288的四公四母，给大家这样的一个配置，公蟹呢每只是3.2两，母蟹每只是2.2两，只要299的价格。卡面标1688的含四公四母大闸蟹，公蟹每只3.5两，母蟹每只2.5两，额外再送您一张红酒卡，只要399。同样，卡面标2688的给您带来的是四公四母大闸蟹的选项，也送您一张红酒卡，只要499的价格。可以说，不管是自己留着中秋佳节的时候自己吃，还是跟朋友们共同分享，或者是送给亲人长辈，都有不同的选项。阳澄湖大闸蟹呢，9月底快了就要上市了，传情达意，蟹礼得先到。那么现在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官微信平台回复大闸蟹或者是螃蟹蟹卡，都可以收到我们的购买链接。等10月份啊，高满黄肥了，您可以直接打电话或者是扫码兑付，阳澄湖原产地顺丰冷链直邮到您家。官方蟹扣防伪，假一赔十，售后也非常给力，承诺您死蟹包赔，限量的福利啊，这次只给大家上1000份，所以大家接下来可以在我们的官微信平台回复大

0: 闸蟹或者螃蟹蟹卡都可以下单抢购。299，您可以尝鲜，让您体验一下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中秋和家人共享，共同分享，那就选399的价格。如果您当节礼送的话，想要传情达意，也可以选499的旗舰款。如果想吃点硬货，那您可以选5两的大闸蟹，攀比海蟹了，可以选899的机制。每个套组里都是4公4母的大闸蟹，但是重量和规格不一样。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官微信平台回复大闸蟹3个字，就可以给到大家购买链接了。您可以仔细来阅读一下我们每一个规格和机制的不同配置。所有的套组承诺大家买5赠1，买10赠2，也就是说您囤的越多呀，价格越划算。接下来大家可以登录我们的这样之声官方微信平台，回复大闸蟹或者螃蟹蟹卡，都可以收到我们的下单购买链接。
1: 浙江之声大医生来了，
2: 浙江之声大医生来了3.0版本重磅开启，名医天团驻场，健康疑虑秒回秒支招。视频号搜索浙江之声大医生来了，工作日10点、14点和19点，名医连麦开诊。
3: 去年月份出了个
2: 多学科网络会诊，
4: 像他的话呢，其实
2: 专病专场深度对话，直播回放无限回看。关注视频号浙江之声大医生来了，并私信留言看直播3个字，小助手带你云上见专家，一问秒回答。浙江之声大医生来了正在直播，医疗咨询热线0571-8882-8999。
5: 各位上午好，这里是全媒体健康科普栏目大医生来了，我是子格，邀请大家在视频号您来搜索浙江之声大医生来了，找到我们的直播间啊，直播的同时呢可以实时的参与互动。今天呢我们的直播也同步通过浙大二院视频号以及浙大二院眼科中心的视频号同步的进行直播啊，有任何的问题也可以在他们视频号的下端的公屏区来随时留言，小编也会整理好发送给我们。今天呢我们和大家共同的来关注儿童眼病，有一组数据呢说我国儿童弱视的患病率超过了3%，斜视患儿超过了1000万，但是许多家长呢却把眯眼当成近视，把歪头当作调皮。那么这些表现都代表着什么？弱视治疗的黄金期又是怎样的？带着这些问题，马上请出今天做客节目的大医生。我们欢迎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眼科中心主任医师、硕士生导师康霞静，康主任，欢迎您。
6: 谢谢子格，我是康霞静。
5: 今天呢和康主任聊到儿童眼病啊，首先呢想请康主任来跟我们讲一讲，对于我们的宝宝来说，从什么年龄段开始需要我们去关注他的视力？另外，婴幼儿他视力功能的一个评估到底有哪些方法？
6: 我们现在觉得宝宝从出生的那一刻开始，我们就可以关注宝宝的眼健康了。比如说刚刚讲到怎么样在家里啊，我们主要是对于我们的家长来说，怎么样来简单的可能评估一下儿童的视功能。刚出生的时候可能宝宝还不会注视，那你可以先看看他的外观，比如看看眼睛，我们知道我们每个人都有角膜瞳孔，那么当然正常的小朋友瞳孔区都是透明的，他能清楚的获取这个外界的光线或者是事物。那么我们有一个简单的检测叫红光反射，我们是不是看小猫的时候，有时候会看到那个小猫的瞳孔特别大，
5: 对，
6: 它里面有红红的一个，我们就看到很明显。其实我们人类也是这样的，透明的这个光学区可以反映出来后面的视网膜血管，就看到是红色的。如果小小朋友你看到它的瞳孔区是白色的，那可能就会出现一些问题。所以很小的我们可以观察这些，还有这个瞳孔的对光反射，如果它对光非常敏感的，那它可能这个眼球的结构 大概是正常的。那么再大一点，比如说3到6个月的小朋友，他就会注视了，可能看一些小的玩具你给他看，他就会跟着这个玩具走，这也是一个简单的评估功能。那么还有一些就是您刚刚讲到一些行为，他如果正常能看得清的话，他可能可以会抓取东西啊，然后很正常的行为表现。但是如果他老是歪着头看或者是眯着眼睛看，那可能是他看不清楚了。所以我们通过这些行为也可以简单的判断一下他是不是有视功能的异常。
5: 其实很多小宝宝我们会发现他3个月、6个月、8个月体检的时候都是有视力测试，
6: 屈光筛查，我们那个14-15的眼健康规划把儿童的眼健康放在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所以我们现在的各级的社区医院，到比如说我们的这种3级医院，都是就是对这个儿童的这个眼健康档案的建立花了很多的这个精力啊，政府和医院都是，所以6个月以上的小朋友我们很多都会获得了他的这个屈光筛查的数据，就是你刚刚讲的视力检查，其实它是一个屈光的筛查加眼位的筛查
5: 啊，所以这些还是很有必要的。
6: 对对对，很重要。
5: 也提醒我们的家长朋友啊，宝爸宝妈们啊，在给宝宝进行体检的时候，这一项千万不能落下啊，很重要。今天呢我们关注的是儿童眼病啊，除了像弱视这样的一些儿童眼病之外，其实我们也关注到我国儿童近视呈现一个高发低龄化这样的趋势。我们说弱视是需要治的，但近视是需要防的，对吧？二者共同构筑了我们儿童眼健康的一个防护网。那么首先想请汤主任来跟我们聊一聊儿童近视防控方面相关的一些知识。
6: 我们近视防控可能对学龄期的小朋友和家长科普的更多，但是现在我们发现近视发生的越来越早了，所以我们近视防控的这个端口可能也越要往前移，可能要对这个幼儿园期的小朋友更加要去这个关注。比如说3到6岁的小朋友，他可能还有一点远视储备的。你如果生活得很健康，比如说你会定期的去户外运动，然后有比较健康的用眼的行为，比如说很少用这个电子产品，那么他可能这个远视储备维持的时间就会比较长，那么近视发生的就会比较晚。在我们的经验当中，或者说从临床数据来说，只要你有健康的生活的和用眼的行为，只要你还有这个远视储备，那么这个远视储备就会消失的比较慢。如果你一旦开始发生了近视，那么早期的时候可能没有那么关注视力的变化，那个近视进展就会比较快。所以我们现在是提倡3到6岁的小朋友在还有远视储备的阶段，尽可能的保护这一点远视储备，让这个近视发生的更加晚一点。
5: 您所指的这个保护我们的远视储备有什么样的方法去操作吗？
6: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多去户外
5: 啊，
6: 因为我们现在大多数包括我们自己大人或者小朋友可能户外的时间都是急剧的减少，
5: 对，
6: 所以我们要主动去户外来保护这一点远视储备。
5: 那一般每天在户外多长时间有规定吗？
6: 我们提倡每天2小时以上。
5: 所以无论是我们的小小朋友还是现在学龄前的一些儿童们啊，我们还是要到户外去多运动，尽量能保持在每天2个小时左右。
6: 对，即使去散步也行，不一定要做就是我们传统意义当中的运动，只要你去到户外就可以了。
5: 好，那其实今天我们和大家首先要科普的是关于儿童弱视相关的一些问题。那么首先也想请汤主任来给我们讲一讲，到底什么是弱视，它和我们普通的像近视呀远视呀到底有什么样的区别。
6: 最显而易见的一个区别就是，比如说我们普通的近视远视，如果它矫正视力是能够达到正常水平的，比如说你一个3岁的小朋友，他双眼没有其他的问题，矫正视力都能达到我们说的0.5以上，那么一个7周岁、8周岁的小朋友，他的视觉发育可能已经比较接近成人了，那么有这些近视远视散光这些屈光矫正，他矫正以后能达到我们正常的矫正视力1.0，我们就认为它没有弱视。那么弱视是怎么样的呢？弱视就是小朋友在他的视觉发育期，就是 我们说的七周岁之前，这个时候它的视功能还是在发育的，就像我们的身高一样，它还在长的过程当中，但是是因为有一些会引起弱视的原因，比如说刚刚说的高度的远视啊，或者屈光参差啊，或者是单眼固定的斜视啊，还有小小朋友先天性白内障，严重的上睑下垂，

0: 把这个视觉发育的这个通路受到影响了。那么即使我们给他戴上眼镜，刚开始的时候他的视力都达不到正常的水平，这个就是弱视
1: 啊、哦，就是它不像近视和远视，我们通过戴眼镜这样的方式其实是能够看得清楚的。
0: 对，
1: 但是弱视你戴上眼镜
0: 刚开始也是看不清楚的、
1: 嗯、哦，这就是远视和近视的区别啊、嗯。我们的视力，孩子的视力如果是 1.0，
2: 10:15，
3: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2: 各位，接下来这个电话您一定要记好，4008331912，4008331912。为了帮助更多的听众朋友调理改善眼睛模糊、干涩、迎风流泪这些问题，我们的节目组呢特别联合26年的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直接在节目当中发放1000份的眼贴体验装。好视力蒸汽眼贴为什么效果这么好？我们先来看它的成分：人参、铁皮石斛、黄柏、丹参等等，足足添加了10几种中草药，明目去翳，清肝解热。另外呢，我们采用的是中医湿热敷的疗法，双管齐下，加速循环吸收，效果加倍。今天呢，不仅给大家送来了体验装，还有超值福利，15分钟之内拨打4008331912，4008331912来订购，多送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体验装，额外再送您智能按摩仪，再送蓝莓叶黄素，活动限时开通15分钟，赶紧拨打4008331912，4008331912。
4: 浙江之声大医生来了3.0版本重磅开启。名医天团驻场，健康疑虑秒回秒支招。视频号搜索浙江之声大医生来了，工作日10点、14点和19点，名医连麦开诊。
5: 去年6月份
4: 多学科网络会诊。专病专场深度对话。直播回放无限回看。关注视频号浙江之声大医生来了，并私信留言看直播3个字。小助手带你云上见专家，一问秒回答。浙江之声大医生来了正在直播，医疗咨询热线0571-8882-8999。
1: 我发现关于孩子眼睛的问题还是很多的，在我们的直播区有很多的家长朋友都已经把你们孩子遇到的眼睛的问题发送上来了啊。那刚刚我们提到了弱视，唐主任提到了一个典型的特点，就是看不是特别清楚，有点模糊。那么我们想知道，除了模糊之外，它对我们还有其他的一些影响吗？
0: 当然矫正视力是一个我们判断弱视最显著的指标，也是我们来检验这个治疗效果和随访的一个指标，但是我们知道这个弱视它除了影响视力以外，肯定也还是影响双眼视的功能。如果是单眼弱视的话，那只视力低的眼睛肯定就不太备用了嘛，所以可能会影响这个双眼视啊、立体视啊，以及相应的手眼协调功能啊等等。
1: 它会影响我们的双眼视功能啊。
0: 对。
1: 在我们的直播间有朋友提到了，他说1周岁的女儿左眼有的时候会流眼泪，这个要不要紧？要不要治疗？
0: 如果长期是这样，婴儿的这个泪道非常的狭窄，所以有时候会出现一种我们在临床比较常见的疾病，就是新生儿的泪囊炎，就是还有就是泪道的阻塞。如果长期的流眼泪，可能要去看一下是不是有这些问题，需不需要治疗。
1: 好，还有一个朋友提到8岁的孩子出现了干眼症，他说这个眼睑萎缩了1/3
0: 啊，
1: 他说蒸汽可以用吗？用久了会有副作用吗？怎么治疗？
0: 是的，现在儿童的干眼症也非常的多见啊。干眼现在也有非常多的新治疗的方法，就是除了人工泪液还有我们的热敷之外，我们的那个干眼眼表中心也有激光治疗，所以建议正规的就是去看一下，看看是不是有其他新的治疗方法也可以尝试。当然蒸汽治疗它可以缓解 就是短暂的缓解一下干眼的症状，变得舒服一点。那蒸汽它本身没有很明显的副作用。
1: 除了蒸汽，其实还有一些其他的手段来治疗我们。
0: 治疗我们可以去看看能不能尝试使用，有没有必要使用。
1: 好，还是要带孩子到我们的医院，到我们的眼科中心来看一下的啊。还有朋友提到了说，儿子11岁，眼轴比较长，大概25点起。他说这个要紧吗？
0: 我们现在对这个近视的科普都做得非常好，就是我们除了关注这个近视的度数以外，我们也会定期查眼轴。那么眼轴是一个很客观的指标，那么它的这个增长的速度可以反映这个近视增长的一个动态变化。但是呢，眼轴不是决定度数的一个唯一指标，我们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指标是角膜曲率，就是我们这个角膜曲率如果说它比较平，那么相对的眼轴就会稍微长一点。如果角膜曲率它本身比较陡，那么它即使是眼轴比较短，它可能也是近视，所以我们就不能看这个单一的绝对的长度来看。
1: 其实我们说到儿童眼病啊，我发现近视还是很多的。
0: 对，是。
1: 对，很多朋友提到了说已经近视了，怎么预防度数变高？每天上学滴眼药水的时间有限，户外活动的时间也有限啊。
0: 是，我们有被临床证明有效的一些近视的防控的方法。那么刚刚这个应该是家长提到的，比如说滴眼药水，那么低浓度的阿托品眼药水，如果是他在使用这个眼药水的话，大部分小朋友用于预防近视是在晚上睡前点的，不用一天点很多次啊。有些小朋友可能要早晚两次，但是一般不会在这个学校需要点，这是一种方法。还有呢，就是我们被临床证明有效的光学的方法，比如我们临床使用很多的角膜塑形镜，或者是有特殊光学设计的离焦框架镜，这些呢就是希望能够有规范的佩戴，然后能够定期的来监测这个度数的发展。那么大部分的近视还是可以做到防控有效的，可以不用很焦虑。
1: 好啊，就是还是有很多的方法的啊。如果你说孩子没有办法，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去滴这个眼药水，刚刚其实我们的汤主任说了，医学上证实科学有效的，刚刚我们提到的低浓度的阿托品，这个呢其实是晚上睡前滴就可以了啊。
0: 对，是。
1: 那其他比如说用一些光学的方法，你也可以尝试一下。那刚刚提到弱视，还有朋友提到说家长如何早期的发现孩子可能有弱视了，汤主任有没有什么早期的信号？
0: 我们刚刚在开头的时候就讲到，首先如果你能够按期去社区体检，然后能够，当然，但是有一些可能有一些地方没有那么早的开展，这是儿童的屈光筛查，因为在我们国家，其实弱视最常见的原因还是屈光的因素，就是比如说双眼高度的远视，或者是单一眼的屈光参差，就是一只眼睛是好的，另外一只眼睛度数比较高，这种类型的弱视是最常见的在我们国家。那么社区的体检，这些保健医院的检查可能就帮你筛查出来了。那么我们自己在家里，有些妈妈会比较关心小朋友是不是有可能有弱视的风险，那么就是刚刚前面讲到不是很专业的视力检查，但是你可以观察他的行为，就是他在玩玩具的时候有没有老是偏着头看，把一只眼睛放前面，而不是我们正着头看，好像很端正的在玩这些。还有呢，就是他会不会眯起眼睛来看东西，然后还有一些就是可能，不过我们可能做新手宝妈们宝爸们不知道正常的是怎么样，可能觉得都是正常，但是一般来说很行为很异常的还是会引起大家的注意的。
1: 对，就是要关注一下我们孩子平时的一些变化，细微的变化啊，他和平时有没有不一样，比如说他平时玩玩具都是正常的，突然之间你发现他歪头看，
0: 对，
1: 歪头玩，或者出现了眯眼这样的情况，那么如果你发现可以及时的带孩子到眼 科中心来进行相关的检查，来排除或者确定到底自己的孩子是不是弱视啊。那如果说我确诊了是弱视，那弱视治疗的黄金期是什么时候？
0: 我们以前经常会说弱视治疗的黄金期是3到6岁，对吧？
1: 嗯，对。
0: 我们现在觉得这个是近视防控的 黄金期。
1: 3到6岁是近视防控的黄金期。
0: 对，我们现在觉得弱视的黄金期就是你什么时候发现弱视就什么时候开始治疗，即使是1岁以内的小朋友，你发现了他有弱视的危险因素，你检查出来了也明确了，就可以开始治疗，越早越好。
1: 越早越好，但是很小。

0: 小的小朋友，像一岁以内的，他可能
1: 他能配合哦。
0: 对，
1: 你小朋友其实很聪明的。他如果我们举例最常见的啊，比如说他是一个高度远视的小朋友，
0: 嗯，
1: 那他本来其实他没有戴眼镜之前，他的世界我们想象他应该是模模糊糊的，对吗？嗯、我们给他戴上一个眼镜，他就会突然发现，哎，我的世界怎么越变越清楚了？他就不用你帮他戴眼镜，他都自己会找眼镜。
0: 啊、
1: 所以我们有6个月、8个月的小朋友，我们给他明确了度数，配上眼镜就戴得好好的。但是有一种会比较困难，是他一只眼睛是好的，但是另外一只眼睛是很明显的
0: 会遮挡，
1: 屈光参差，但是他会觉得我戴一个眼镜是麻烦，我本来那只眼睛也看得清。我们从小朋友的角度来想啊，但是这个时候就可能家长的监督作用要更多一点。
0: 对，
1: 但是他如果是双眼的弱视，他可不需要你帮助帮他戴眼镜，他自己都会要戴眼镜
0: 啊、嗯。所以就是我们的小朋友还是很聪明的啊。如果发现了孩子有弱视，就像刚刚汤主任提到的，越早越好，不是原来我们说的3到6岁了、
1: 嗯、
0: 啊。这也是我们新的一个理念吗？
1: 对，是
0: 啊。那说到弱视，很多朋友想了解目前治疗它有哪些方法，有没有一些比较新的一些治疗弱视的方法。
1: 嗯，我们弱视基本的原则是一样的，比如说它有一些弱视的危险因素要去除，比如说有先天性白内障或者是重度的上睑下垂，你要先手术、嗯、然后呢大部分的小朋友都是要戴眼镜，就是要精确的屈光矫正、嗯、那么我们刚刚讲到可能在弱视的发病当中，单眼的弱视是更常见的、嗯、所以我们经常会用到一个传统的治疗弱视的方法，叫做单眼遮盖，就是你把那只相对好的眼睛给它遮盖起来，让视力比较低的那只弱视眼来提高视力，这就是传统的弱视的遮盖治疗的方法。
0: 嗯，
1: 刚刚您讲就是说有没有新的方法，可能是指对遮盖治疗来说有没有新的方法。
0: 因为遮盖我们听起来是非常简单的，但是对于很多小小朋友来说实施起来是很困难的。
1: 对，
0: 很多家长也反映了这样的问题啊。
1: 对，我们当然有新的方法，我们很早就是做这些不管是做临床研究或者说是从单纯的视觉研究的领域，我们就探索这个弱视发病机制的时候，也是探索这个弱视治疗的新方法、
0: 嗯、
1: 那么现在我们的这个数字的技术还有数字化的这些设备都发展得很快，我们可以借助一些就是双眼分视的一些理论来进行双眼治疗，就是说不遮盖治疗。那么我们的方法呢，就是给弱视眼更多的视觉刺激，用一些双眼分视的原理，比如说你来两只眼睛一起看游戏视频，那么低龄的小朋友他也可以看，那么那只弱视眼他受到的视觉刺激我们给的多一点，好的那只视力的眼睛我们采用这种分开双眼的方法，让他那好的眼睛视觉刺激稍微少一点，那么是不是弱视眼就得到更多的锻炼啊？用通俗的语言方法、
0: 哦、
1: 那我们可以用这个 VR 甚至 AR， 还有一些就更多用的是红蓝眼镜，两只眼睛分视，那么可以在不遮盖的情况下，好像小朋友只是看看视频、
0: 嗯、
1: 只是玩玩游戏，就达到弱视治疗的效果。
0: 那这种治疗方式是只能在医院吗？还是我在家里也是可以的？
1: 现在在家里都是可以的。
0: 哦、嗯、那现在还需要遮盖吗？
1: 我们觉得遮盖治疗是一线治疗，因为
0: 最有效的一线治疗。
1: 嗯，不仅仅是从有效性来说，它经济
0: 啊
1: 对吧，我们可能成本要低一点、
0: 嗯、
1: 而且我们也发现啊，很多的临床研究发现每天2小时的遮盖就是对中度就是中度以下的弱视就是有效的，那么2小时的遮盖你可以完全安排在小朋友在家的时间、
0: 嗯、
1: 你去幼儿园的时候，比如说或者是你去学校的时候，你只要规范的戴好眼镜儿，那么幼儿园放学、小学放学4、5点钟之后，你可以用这2到4小时的时间认真的做遮盖治疗，不影响小朋友的社交。

0: 北京时间10: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2: 千万工程看这里，和美乡村我的家。20多年来，金牛奖评选活动聚焦扎根乡村的奋斗者，见证了浙江推进共同富裕的重要历程，为浙江乡村振兴持续贡献样板力量。2026年，我们即将再次启程，寻找共富榜样，致敬共富带头人。
3: 中国农业银行浙江省分行扎根浙江大地，锚定服务共同富裕领军行、服务创新浙江示范行两大定位，强化三农金融服务，丰富金融供给，加大产品创新，下沉服务重心，连续8年获评金融机构服务乡村振兴优秀单位，为浙江乡村全面振兴、实现共同富裕贡献农行力量。
2: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舟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舟，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舟。
4: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5: 好了，此刻正在听节目的朋友们，这里是浙江之声，我们的甄选商城再次上线了，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回复大闸蟹、螃蟹或者蟹卡有惊喜。如果您喜欢吃靠谱的阳澄湖大闸蟹，机会来了，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回复大闸蟹、螃蟹或者蟹卡，就可以看到我们这次给大家上的永礼记阳澄湖大闸蟹。因为永礼记呢也是百家媒体上榜的品牌，而且在苏州阳澄湖呢也给我们频率呢是专属的一份蟹田，100%的产地直发，而且每一只呢都有专属的身份证，就是蟹扣，也是阳澄湖行业协会官方认证的产品和品牌，一蟹一码，假一赔十。您收到螃蟹就知道了，顺丰冷链箱打开，里面这冰袋啊还是凉凉的，螃蟹都是活的，爪子还在动，咱们上锅啊蒸上12分钟，蟹黄流油啊，公蟹的这个膏呢是半透明的白啊，是拉丝的，母蟹的黄呢是橘红色的，非常的饱满。重点是这次也给大家配比了不同的价格机制，卡面标1288的含四公四母大闸蟹，公蟹呢每只3.2两，母蟹呢每只2.2两，只要299的价格。那如果说您想送给亲戚朋友，您可以选卡面标4688的，给您带来的是三公三母大闸蟹，公蟹每只6两，母蟹每只4两，再加上红酒卡一张，只要999的价格。每张红酒卡呢都可以兑换两瓶来自法国伊尼特品牌的原装进口红酒，所以这个福利啊一定要跟大家讲清楚。可以说今年啊您花一份钱买大闸蟹，还送您法国直采原装进口红酒，可以说入手了两份节礼。而且这次呢我们还承诺给大家的就是所有的套组啊都是买5赠1，买10赠2，所以说呢您囤的越多越划算。每个套组里面呢都是四公四母大闸蟹，但是重量和规格不一样，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官微信平台呢回复螃蟹、大闸蟹、蟹卡，都可以收到我们的购买链接啊，然后大家看一下我们的详情页，所有套组买5赠1，买10赠2，您囤的越多啊越划算，赶紧回复大闸蟹。
6: 我是一名急诊医生，每一秒钟对我都至关重要，平均每天救3条命，这就是我的工作，听我的，我会告诉你关键时刻命该怎么救。
7: 平均每年我让1000多位素不相识的女患者重获自信，听我的，我会告诉你美与健康可以兼得。
6: 每一天我都在和心脏打交道，哈佛博士后的经历让我更能听懂你的每一次心跳，听我的，我会告诉你如何拆除你身体内的定时炸弹。
8: 为健康加满分，我们听大医生说。浙江之声大医生来了首播时间每天上午10点至11点，回听请登录蜻蜓 FM、 喜马拉雅，喜欢听搜索大医生来了专区。
9: 浙江之声大医生来了正在直播，医疗咨询热线0571-8882-8999，
5: 大家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是正在进行的大医生来了啊，也邀请大家在我们的视频号您来搜索浙江之声大医生来了来找到我们啊，观看我们的视频直播，我们也同步通过浙大二院的视频号，浙大二院眼科中心的视频号进行视频直播啊，有任何问题也可以在公屏区随时留言啊。今天呢做客节目的嘉宾是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眼科中心主任医师、硕士生导师汤霞静汤主任。汤主任呢是中华医学会眼科学分会斜视与小儿眼科学组委员，对各种眼科的常见病、多发病和疑难病诊治是有非常丰富的临床经验的，尤其擅长儿童弱视、屈光不正以及各个年龄段斜视诊断和治疗，开展各类斜视的矫正术。那关于这些方面各位也可以随时来咨询啊。刚刚其实我们把弱视从怎么去发现它，什么是弱视，包括如何诊治治疗它的黄金期啊，都已经解释得非常的清楚了。刚刚看到我们的直播间已经有很多很多的问题了，这样我们先来挑几个来进行回答一下啊。有朋友提到说，汤主任，孩子呢早晨起来眼睛红红的，今天早晨起来呢会发现眼睛会有很多的这个眼屎，还有一点点痒，有关系吗？需要去看吗？用什么药来治疗？
0: 如果说是一个突然发生的眼睛红，眼屎就是说分泌物突然增多，那么可能要去看一下是不是发生了一个急性的结膜炎，需要用如果是的话，可能要规范的用药，明确一下是不是有细菌或者病毒感染这样子。
5: 有可能是结膜炎啊。
0: 对。
5: 好，还有朋友提到经常性的眨眼，说眼睛痒
0: 啊，我们刚刚讲到儿童干眼也很常见，那么有一些眼干会眨眼，那么儿童更常见的是过敏性的结膜炎
5: 啊，
0: 尤其是在换季的时候，因为现在我们生活的环境太干净了，反而是就是感染性的疾病不多，但是过敏性的疾
5: 病
0: 比较
5: 多。现在很多小宝宝都有过敏的问题啊。
0: 你问这些眨眼的小朋友，你是不是也有鼻炎也有湿疹？很多人都会告诉你，他既有鼻炎也有湿疹，有些可能鼻炎也是。所以眨眼，我们觉得可能过敏性也是，过敏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那明确以后，可能要就是正规的治疗。还有比较常见的是倒睫，小朋友的倒睫也比较常见，所以他小朋友只能就是表现他会说痒已经很好了，小朋友先不会说，
5: 眼睛
0: 他就会反复的揉眼睛，所以要明确一下，先明确原因再治疗。
5: 好啊，还有朋友提到说4岁的孩子出现了散光，想问一下汤主任如何治疗。
0: 我们每个人的眼球结构可能是正常范围内，但不一定都是非常的完美的。如果它是生理性的散光，不影响矫正视力啊，也不一定要矫正。但是如果它的散光的度数或者它的散光的轴向，不是一个生理的范围，它可能会影响这个视觉的发育，是需要去矫正的。所以我们要首先要知道它，这个散光的具体度数是多少，要规范的验光，那么来明确它是不是真的影响视力发育了。如果是的话，即使是4岁的小朋友，他可能也需要眼睛的帮助来矫正散光。
5: 好，那这位朋友是否有进行过相关的一些检查？如果有的话，可以把检查相关的数据发送上来，让我们的汤主任帮您看一下啊。还有朋友问到了说，远视多少度是需要矫正的？
0: 这也是一个很好的问题。我们的小婴儿生下来的时候，他的眼球比较小，他的眼周在增长，那么在达到像我们成人，比如说7、8岁，可能就现在就比较接近成人了，那么在我接近成人之前，正常的普通的小朋友他都是有一个远视储备的，那么这个远视储备在正常的范围内，他是就是这一点慢慢的用完，所以才能够正常。但是它的这个远视度数太高了，超出了一定的范围，那人眼睛的调节就不够了，它就会影响了。那么如果一个小朋友在验光之后，3岁以内的小朋友，如果说他的散瞳验光，那么超过400度以上的远视，他就有可能会影响这个矫正视力了。所以这个远视，他在不散瞳的时候，他因为小朋友的调节非常的强，你 就是屈光筛查做出来这个度数可能就不一定是真正的那个远视的度数、
5: 嗯、
0: 所以远视超过多少会影响这个视力的发育，如果说他的视力查出来是有问题的，那么体检筛查又是一个远视的度数，可能需要规范的这个我们就是通常说的散瞳眼光来明确他真正的远视度数是多少，才能决定说这个远视是不是一个正常范围里面的远视储备，还是说是会影响这个视力发育的一个中高度远视。
5: 嗯，还是要看一下它是否影响我们的
0: 视力发育。
5: 视力发育如果影响，跟刚刚那个散光是一样的，对吧？
0: 对对对，
5: 就需要去进行干预。
0: 看看是生理性范围内还是超出了生理的。
5: 还有朋友在问啊，说汤主任，幼儿园的小朋友25度需要戴眼镜吗？
0: 如果他是就是非常规范，幼儿园的小朋友是3到6岁，我刚刚讲了，不管是远视近视散光，幼儿园的小朋友我们想获得一个非常准确的这个屈光的度数，可能是需要我们第一次验光的时候可能要阿托品就彻底的放松一下调节，看看它的度数。低度的近视呢的确是不会引起弱视的，因为低度的近视是我们比如说看近的他可能看得清楚，不太会影响这个真正视功能的发育，那不是一个弱视的风险因素。但是如果他真的是一个已经散瞳验光以后都已经是一个近视的幼儿园小朋友，如果家长是非常积极的这个防控的心态，我觉得他其实是可以用一些光学的方法去控制，不是去控制，就是来减缓他这个近视发生的。如果他是幼儿园的小朋友就已经近视了，我们可以预见他不去处理的话，他可能近视就会发生的比较快，因为他已经发生的比较早了。所以是真正的散瞳以后是真性的幼儿园小朋友就已经近视了，我们也现在也建议他带进去防控近视。
5: 好啊，直播间还有朋友说佩戴 OK 近3年，但效果不是特别好，眼轴增长很快，请问有什么样的建议吗？
0: OK 近就是我们说的角膜塑形镜、那么它可能对大部分，比如说60-70的，小朋友来说，它是合适的，有防控的作用，是确实有效，被临床证明的。但是的确有那么一小部分小朋友对，角膜塑形镜它可能是不敏感的啊，它也可能是不它已经戴了3年，那可能说明它就是光学条件是合适的，但是它对这种防控手段可能是不敏感的。那么我们也有其他的可以就是是不是可以连用药物的治疗，比如说是不是它的调节功能视功能是好的情况下，看看可以加用这个低浓度的阿托品的，用药物连用看看会不会有效果，或者说它是不是需要换成其他的光学的防控手段这样。
5: 也就是说有一些小朋友他可能对于 OK 镜并不是特别的敏感啊，所以还是要到医院看一看是否要采取一些
0: 其他的
5: 方法，
0: 或者是连用其他的方法，
5: 药物联合治疗看看是否有效啊。还有朋友问到了，说12岁的女孩近视有200度了，还有救吗？
0: 200度只要防控的好，我们觉得轻度的近视几乎是人类进化的一个表现，我觉得啊，可以12岁200度，我觉得不用太焦虑，只要它不是增长得很快，我觉得其他轻度的近视定期的检查不会很多影响真正的这个眼底的改变。我们现在主要是为了让它进展的不快，不要变成高度近视，不要出现高度近视的并发症就好了。12岁200度，规范的检查，规范的防控，我觉得不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5: 好，还是要到医生这里，首先呢要定期的检查，还要问一下，像这个200度近视12岁啊，他日常的防控需要注意些什么？
0: 我们前面讲到的日常的防控就是你要
5: 多户外。
0: 对，你看主持人已经很懂了，对，尽可能多户外，但12岁的小朋友他的确也比较困难啊，但是是尽可能的。然后呢

0: 要继续的佩戴眼镜吗？
1: 哎，这也是一个很好的问题。我们对弱视治疗说它已经是治愈了，那是在它屈光矫正的前提下，它的矫正视力是 1.0。 我们想象一下，它是一个比如说是一个散光的小朋友，他戴上眼镜，他的矫正视力是 1.0 了，对吗？那他拿掉眼镜，他这个度数是不是还存在？那他的裸眼视力就不一定是 1.0。 首先它这只如果你不戴眼镜它就不能清晰的看到东西，那需要戴眼镜。那如果说它是一个低龄的小朋友，刚刚这个小朋友是7岁了，他戴上眼镜视力是 1.0、
0: 啊、
1: 我们他随访几次都能稳定在 1.0， 我们可以很欣慰的说他好了，弱视治好了、
0: 啊、
1: 但是眼镜还是需要戴的，为了帮助他看得清楚，就像我们近视的小朋友要戴眼镜看得清楚、原理是一样的。那么对于低龄的小朋友来说，4-5岁的小朋友他可能戴近视力是 1.0 了，他不仅是戴眼镜能够帮助他看得清楚，反之如果不戴眼镜的话他的视力又会下降，这个时候我们说弱视治疗又会复发。所以弱视治愈以后就是规范的戴眼镜还是很有必要的。
0: 对，这也是我想要问到汤主任的问题，就是我们弱视治疗要多久才能见效，另外达到什么标准我们才是治愈了，还有治愈之后它会不会复发。
1: 是，弱视治疗治愈的标准就是它的视力是不是能达到它这个年龄正常儿童的标准。像7岁的小朋友他达到矫正视力是 1.0。 我们觉得这个弱视治疗暂时是告一段落，就是不是告一段落，就是说这个时候我们达到了治疗目标，视力算是正常了啊，跟他的对侧眼或者是跟他的同龄人相比。但是呢弱视治疗我们发现会有1/4的人会反复的，那么遮盖治疗就是你到了 1.0 之后，本来你是在做正规的遮盖治疗，每天2小时，那么到了 1.0 我们发现哎，治好了就马上停止遮盖了，这个时候可能下一次来随访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它可能视力又下降了。所以我们这个遮盖的过程可能也是慢慢的停下来，比如说你刚开始是每天都遮盖，可能变成慢慢的间隔遮盖，这样子来再来比如3-6个月随访，稳定1-2年，我们才觉得这个弱视是真正被治愈了。
0: 好，还有朋友提到了说小朋友眼睛会一直眨，也没有频繁使用过电子产品或者看电视，有什么药水可以缓解？其实这个情况跟刚刚我们提到的眼睛痒什么的
1: 是
0: 有是
1: 一样的。小朋友他不会说痒，他只会用眨眼来表示，所以要先明确一下他是过敏啊、盗结啊、干眼啊这些不同的原因，不同的治疗方法。
0: 有朋友提到了斜视啊，说斜视矫正手术大概多大年龄做是最好的？
1: 斜视因为分很多种类型嘛，对吧？我们比如说先天性的斜视，先天性的内斜视是儿童内斜视当中比较常见的，它其实发生在6个月的时候就发生了。那么对于先天性的这种内斜视，我们是主张比较早做的。那么对于更多的儿童的比如说间歇性的外斜视，它是一种特殊的斜视，因为有时候斜视有时候是正常的，所以它的这个手术时机就不像先天性内斜视一样，比如说一发现斜视我可能就做，可能要评估它这个斜视发生的频率啊，对视功能的影响才决定什么时候做。所以不同的儿童的斜视类型可能有不同的手术时机的选择。
0: 好，因为时间有限，有任何问题大家赶紧发送到我们的评论区啊。只有最后几分钟的时间，我们也针对大家的问题挑一些来帮助大家解答啊。刚刚有朋友问到说5岁的小朋友曲率是39，眼轴已经是24+了，现在呢每天中午从幼儿园接出来是户外啊，现在呢中午阳光越来越猛了，请问还适不适合户外，需要佩戴眼镜吗？需要佩戴太阳镜吗？
1: 如果是在强光下的话是可以佩戴太阳镜的，当然啊太阳镜现在也都很可爱，小朋友愿意戴。然后呢像现在我们夏季我们的户外其实不用去太阳下暴晒，你只要在你的小区的走廊的里面，它其实那个光照也是足够的，所以我们夏天可不要去太阳下暴晒，去阴凉的地方也是户外也可以的，
0: 找一些相对来说比较阴凉的地方啊，
1: 对对
0: 也是可以的啊。还有朋友提到了，他说。
2: 接下来的这波补贴啊，浙江的听众人人有份儿。为了帮助大家改善眼睛问题啊，好视力呢特别拿出了爆款的蒸汽眼贴，来让大家无忧的体验。不管啊，您是眼睛干涩发痒，还是

0: 是模糊流泪不舒服，现在打4008331912购买，人人都多送78元的蒸汽眼贴，无忧的感受效果。特别啊，是很多的中老年朋友眼睛呢经常干涩爱流泪，模糊的都看不清手机电视，瞅不清人儿，一定要试试好视力的蒸汽眼贴，贴上呢就像给眼睛啊做中药雾化，吸收好，见效快。贴完呢，眼睛清晰亮堂，看手机电视不费劲儿，干涩模糊流泪啊都能够改善。10分钟内打4008331912购买，就多送您3重好礼，有78元蒸汽眼贴，再加一瓶蓝莓叶黄素，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快打4008331912，4008331912。
1: 夏日缤纷，好礼七星彩。
2: 8月4日至9月8日，七星彩赠票活动惊喜来袭。
1: 买七星彩单票金额10元至99元即可获得赠票或实物奖品。
3: 18岁干眼症，做过4次雾化，当地呢用了氟米龙半个月了，现在呢用玻璃酸钠0.3，一天3次，用了7个月了。他说这个是可以长期使用的吗？
4: 玻璃酸钠是可以长期使用的，0.3的浓度，也可以选用那种没有防腐剂包装的，可能会更安全一些。
3: 刚刚很多朋友也提到了斜视啊，其实我也有一个问题想问到汤主任。刚刚我们提到弱视，提到了斜视，提到了远视，这些都是我们儿童的眼病，这三者有没有一些必然的关系和联系？
4: 在有一些病人当中，他们是有必然联系的。比如说，我们刚刚讲到了内斜，内斜视呢，在2-3岁的时候会有一种非常常见的内斜视，它是跟远视相关的，可能中高度的远视。2-3岁的小朋友，他突然要看近的东西了，他可能要阅读了，看手机了。他如果说有一个中高度的远视的话，他的调节功能又不是正常的话，会发生一个调节性的内斜视，或者是部分调节的内斜视。那么经常发生内斜视，或者说度数比较高的那只眼睛呢，他可能就会因为这个度数高或者经常斜视而发生弱视。那么这三者之间就会形成一定的关联，但是在有一些其他类型的斜视，比如说外斜视，比如说间歇性外斜视很常见，它就不一定会有弱视啊，这些它可能反而是跟就是近视低，或者是刚发生的时候有低度的近视有一点相关，所以它也要看不同的类型。
3: 好，说到斜视，很多朋友想要知道，其实斜视我们是可以通过手术这样的方式来解决的。那么如果一旦发现了斜视，我是即刻进行手术吗？
4: 也看类型
3: 啊，
4: 就像我们前面讲到的，如果说是先天性内斜视这种，它可能对双眼视的破坏就会比较早、比较快，那我们是提倡比较早期的手术的。但是如果说是它是一个间歇性的外斜视，它有些小朋友，是控制得很好的，斜视很少出现，那么它对视功能的影响，我们也明确了它没有那么大，那么可以是先观察不手术的。
3: 好，那斜视手术之后需要做哪些努力吗？关于它视功能的重建方面，
4: 对，如果说我们觉得在眼位改善，就是解剖位置恢复之后，它还是有恢复双眼视功能的潜力的，但是它在术前它的双眼视功能的确受到了损失，我们可以做一些双眼视功能的训练，帮助它在解剖位置正常的情况下重建双眼视功能。
3: 好，还有朋友问到说，孩子先天高度近视600多度，戴了眼镜只有0.3的视力，后期的视力有机会提升吗？还有其他的办法吗？
4: 是的，我们前面讲到低中度的近视它不是一个弱视的风险因素，但是如果说是比较高度的近视，它也是会引起弱视的。但是呢，600度近视如果没有其他合并其他的器质性的疾病，我觉得600度近视还是可以提高视力的。
3: 现在很多的家长啊，从很小的朋友就已经开始关注孩子的远视储备的问题了啊。你看，有朋友说6周岁的孩子远视储备是50度，视力是正常的，需要采取什么样的防护措施吗？
4: 多去外面玩，
3: 还是要多参与户外的一些活动？
4: 对对，多去户外玩，以及少用近的东西
3: 啊。
4: 看书也是一样，有些小朋友可爱看书了，这当然是一个非常好的习惯，但是近距离
3: 控制时间，
4: 对，控制时间就 就可以，或者你中间打断他一下
3: 啊，
4: 让他就是
3: 往远看一看，
4: 对，然后再接着看，不要很长时间的看。
3: 好，我们再来回答一个问题，说孩子八周岁啊，右眼近视25度，左眼远视150度，怀疑是坐姿不对啊，进行过改正，但是呢，他说右眼依然在长，然后眼轴也在长，眼轴右眼是23.15，左眼是22.56。他说像这种情况该怎么办？
4: 嗯，屈光参差也是临床中比较常见的。
3: 嗯，
4: 这个小朋友屈光参差的不算特别明显，但是我刚刚讲了，远视只要他还有一点远视储备，反而他会消耗的比较慢
3: 啊。
4: 近视你一旦发生了真性的近视，但是你没有去干预它，它这边就会发展得很快。
3: 嗯，
4: 所以我觉得如果说这个小朋友是真的就是三通眼光以后真的就是真的近视，他的裸眼视力这只眼睛是肯定受影响的，那么他的近视就发展的比较快。如果是这样，我也建议他佩戴眼镜。
3: 对，就首先要确定这个近视25度是不是真性近视，如果是的话需要佩戴眼镜进行相关的治疗了。
4: 我觉得还是要积极的治疗一下。
3: 好，只剩最后2分钟左右的时间了，我想请汤主任给我们讲一讲，那给我们家长一些建议，如何为孩子守护好我们的眼睛健康。
4: 对于家长来说，我觉得现在很重要的一个事情是关注一下学校会定期发的这个体检报告。
3: 嗯，
4: 有一些家长来门诊的时候，他可能会说啊，上次就不好了，我没有关心，这次是更不好了，我才知道。所以这个可能需要大家知道一下。然后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家长可以带头做好这个健康的生活和用眼的行为。那么小朋友都是学习家长的，家长怎么做，小朋友也怎么做。
3: 对啊，家长是小朋友的榜样。不要平时在陪孩子的时候还在刷手机，这一点也非常重要啊。好，再次感谢我们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眼科中心主任医师啊汤霞静汤主任，也请汤主任说一下您具体出诊的时间。
4: 啊，我的门诊时间是每个礼拜二的上午和每个礼拜四一天。
3: 礼拜二的上午和礼拜四的全天在我们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的眼科中心啊。如果有任何问题可以在线下找到我们的汤主任。

0: 北京时间10: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中秋国庆惊喜不断，尽在神仙居，高空点弹，高燃来袭，神仙 NPC 等你奇遇。
3: 哇，你这新手机号真不错，我也想换一个。
4: 是中国移动靓号，你也快去选个吉祥号，66求顺利，88讨财源，选个升学号，211985图个好彩头，选个情侣号，520521甜甜蜜蜜。
3: 太棒了，我现在就去选。
4: 浙江省内移动网点和中国移动 APP 都可以选，记得办全球通爱家套餐，流量、语音、宽带、商旅出行权益全都有。选移动靓号，接满格好运，中国移动。
2: 出游就来神仙居，随手拍大片，点赞赢真金。游玩视频发抖音，带上拍神仙居送黄金话题，每月点赞第一名，十颗黄金直接带回家。
5: 记者小亮看市场，由交通银行浙江省分行特约播出。交通银行贴息再升级，11类消费领域商户可享受1%贴息，多用多省，即刻扫码申请交通银行个人经营贷，赋能生意稳健增长。详询95559或交通银行各网点。
6: 我想要一个能装下所有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7: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8: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9: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
10: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他的光。
9: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2026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
11: 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亲青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老张，咱社区搞的市老化改造2.0用上 AI 了。
2: AI， 咱可百弄不来，别越改越麻烦。
3: 爷爷，注意前方地面湿滑，小步慢走更稳当。
1: 听听，这是孙女儿给我手环安装的 AI 防跌倒程序，上次浴室漏水，要不是她及时提醒，我差点摔了。
2: 还有这功能？还有别的不？
1: 多着呢，楼里头的孙子给他装的那智能药盒，你听。
4: 爷爷，该吃降压药了，每日一次，记得用温水送服。
1: 还有我孙女儿装的视频机器人，一键就能和儿女视频呢。
2: 哎呦，这 AI 科技太贴心了，
1: 这些设备里都是他们的孝心。
5: 爷爷奶奶，这些 AI 小助手会像我们一样陪着您，您的每一天我们都记在心上。
0: 科技向善，温暖相伴，让科技创新与人文关怀交融，让智慧生活更有温度。他是儿童教育探索者，他是浙江广播第一档亲子教育节目创
6: 立者。中午好，浙江之声的亲子养育亲子教育互动类节目拜托了妈妈正在直播当中。各位好，我是雪莲。
0: 他懂家长，感同身受焦虑与烦恼，
7: 听你的节目就能知道怎么样带小孩，把小孩带好。
8: 妈妈们听了都很有益处。
0: 他是家长，不断在化解探索教育中的难题。是浙江之声教育节目主持人雪莲，这次她带着2.0版金牌教育圈，
9: 与我，
10: 与我，
9: 与我，
10: 与我，
0: 打开更宽阔的教育视野。
6: 中午好，这里是 FM 101.6浙江之声的金牌教育圈。各位好，我是雪莲。在这两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在同步视频播客我们很听劝的内容啊。昨天和前天我们都分享了我跟豆豆的这个访问了访谈对谈交流，然后我们请到的豆豆呢叫做李淑贤，他也是一个知名的

0: 音乐博主，然后现在已经在天津音乐学院上大一的新课了。那从小开始喜欢音乐唱歌，一路都能够坚持坚守，是如何做到的？这个爱音乐的艺术生他又是如何成长的？在我们节目当中呢，会一一剖析给大家，分享给大家。要去旅行了吗？啊，马上又要到了中秋佳节，也要到国庆长假，然后有些城市呢还有中间的三天秋假，所以长长的13天，慌不慌张？安排好了吗？也欢迎大家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一起来分享和交流一下啊。接下来时间我们共同走进我们很听劝。昨天和豆豆说到的说，他的博主的现实日常是怎样的，流量和选歌的取舍又是怎样的，向往创作原创音乐又做了哪些努力呢？那么接下来他关于成长，关于自媒体的打造，他有什么样的建议呢？来听听看。
1: 一个节点突然有一点女孩子爱美的这种心态了，是不是大概什么时候？高中吗？
2: 高中吧，对，得是高中。但其实之前也还好，我会觉得自己就自然一点也挺好的。但是现在就是毕业了以后嘛，就觉得有时间了，然后自己可能就是在互联网上就是网民的时间更多了，会觉得哎，有些博主的风格好像我很喜欢，然后有些穿搭的感觉就是风格啊，我会非常喜欢，我觉得我可以自己也是去尝试。然后就会说想去，就想多尝试一下，就找一下自己适合一点的那种风格。
1: 那你还挺厉害的，因为很多人在尝试自己的风格的过程当中，都是一条漫长的试错的路。就像我自己，从我的大学的，我有大学，我现在回看我大学好丑，就是有一些莫名其妙的审美认知。但我现在看你啊，因为我算是现在已经是经历了这么多年了，但我回看你现在这个状态，我觉得你的审美还是很好看，就是你的这个形象气质，然后你的妆容什么都还是非常的精准，我觉得很精准，就很难得。
2: 可能也是最近才，就是感觉有这种，就是最近才找到吧。就之前其实也还好，因为之前就是一直都是素颜偏多，但是最近感觉好像皮肤有点不好，说那还是遮瑕一下吧。然后后来就就是看了一些妆教吧，觉得就那种清透感比较适合。
1: 你从一开始比如视频当中都是素颜示人嘛，女高嘛啊，还是高中生的这样的样子啊，然后到现在慢慢的开始可能会有一些妆容啦啊，会有一些服饰上会有一些变化比较多啦，网友有敏锐的抓取到你的变化吗？
2: 会有啊，他们说我素颜更好看。你觉得没有？我觉得可能是因为那个时候化妆技术还没有现在就是这么好一点，现在也没有说现在很好的意思，
1: 就是可能有些人他的关注是停留在某个阶段的。
2: 对，
1: 就像我对你的样子，好像虽然我们现在见面，我记忆当中可能还是你小时候的那个样子，然后觉得啊，我那时候就喜欢上这个小朋友，那现在他慢慢长大了，虽然我也知道他长大了，但是我好像我还是停留在以前对你的认知当中，可能就是有这样的一个过程。
2: 是的，所以我感觉我有点这个养成系，可能因为小时候就有被一些观众看到，他们会觉得好像我一直是小朋友，就是感觉好像我变长大一点会变得很奇，就是会让他们感觉有点奇怪。
1: 真的吗？但我觉得你变化不大，如果说你变化突然之间很大，那大家可能就妈妈粉姐姐粉都有点受不了。但像我觉得看你，我就没有什么变化。
2: 对呀，
1: 没有什么变化，
2: 本来就没什么变化。
1: 那好，说妈妈粉姐姐粉，你的粉丝当中到底是什么样的人群多一点？姐姐哥哥弟弟妹妹阿姨叔叔？
2: 我感觉就是之前积累的那些粉丝可能是就是妈妈粉啊什么的会多一点，因为那个时候可能刚开始就是现在跟我同龄的人就还没有就是很经常会刷视频，就那个时候，包括那个时候我也没有。
1: 等他们现在放暑假可能多一些了是吧？
2: 对，现在可能多一些了。还有妹妹粉呢，我还有比我小的那种妹妹在就是喜欢我。
1: 然后他们会向你很明显的表达吗？
2: 我感觉妹妹就会吧，觉得就是会表达比较明显，因为又是同性，然后又是妹妹，就天生给他们这个就是一个优势，
1: 姐姐小小的指引的一种感觉，是不是？刚刚说到了，就是你整个画像妈妈粉、姐姐粉这种都还是蛮多的。我如果我是作为 我算是姐姐粉、阿姨粉，就类似这种啊。就是我如果作为这个类别的人的话，我的原因。

0: 一方面是因为你的歌声跟现在很多主流上的歌声还是会有一点点差异的，就是你很治愈，就是你的声音很治愈系，然后你选择的歌曲呢，也同样的是那种很走心的歌曲，相对你所谓的淡淡的，其实就是比较有就是情绪共鸣的一些歌曲，所以看你也不只是看你，好像看的是你，又看的是这个歌曲本身的内容，
1: 哇，终于是主持人。
0: 就是真的有这种感觉，就是喜欢你又不是喜欢你本人而已，就这种感觉。
1: 对，我觉得这样很好。
0: 那你觉得像新关注你的人，他们有这种像我们这种感觉吗？是因为歌曲多一点，还是因为你人多一点？
1: 我觉得可能就是可能觉得我唱歌比较好吧，就是我的声音能把这些歌都就是复刻一遍，会觉得就是听起来比较好。
0: 你有专门比较多的去复刻的声音是谁的声音？
1: 谁的声音？其实没有刻意什么是谁的声音吧。我自己私下里可能就是会比较喜欢唱我自己喜欢的歌手，
0: 比如说，
1: 陈绮贞。
0: 你就是很像啊！我不是说你的声音像，你的风格很像。陈绮贞、
1: 魏如萱啊
0: 魏
1: 什
0: 如
1: 么的，
0: 萱、徐佳莹会吗？
1: 会的。
0: 徐佳莹也会，
1: 对，然后就是什么，这可以都可以说什么。
0: 都可以啊，
1: 然
0: 你
1: 后
0: 说，
1: 方大同、卢广仲、周杰伦，
0: 都
1: 就
0: 行，
1: 是比较停留在。
0: 跟我们蛮配的，的确跟我们这个年龄段蛮配的，所以我们会有一些共鸣。那我们很听劝啊，就是这个节目我们请上豆豆，除了听一听他的音乐成长之路之外呢，其实还有一点就是，现在你身边同学也好，还有我们现在应该说社会上吧，人人都是自媒体，人人都有一个账号可以去发布，可以去
1: 是
0: 分享。
1: 的。
0: 那你对这些孩子们有什么样的一些建议吗？就是。
1: 跟我同龄还是比我小？
0: 同龄比你小都可以，就是自媒体蓝海，他们该不该踏入？
1: 这问题，我
0: 好
1: 感
0: 大。
1: 觉对，感觉我有点不配回答这个问
0: 你
1: 题。
0: 就从你个体的感受来说，
1: 我感觉
0: 就
1: 想
0: 比如
1: 分
0: 说
1: 享
0: 我是你
1: 出，
0: 身边的朋友，我觉得哇，豆豆你这个视频做得超好哎，然后我可能不会唱歌，但是我可能会做饭。
1: 做饭也很
0: 对，
1: 好
0: 你觉得我
1: 啊。
0: 要不要发短视
1: 我
0: 频？
1: 觉得可以发，为什么不
0: 可以
1: 发？
0: 发。
1: 我觉得就是
0: 但我根本不会，
1: 不会做
0: 就
1: 饭吗？
0: 不会做视频，就是我不会，我不懂这个流量密码，我也不会做视频，然后我也没有人帮我操盘，也没有人帮我运营，我要不要做？
1: 那我觉得刚开始的话，我觉得如果是个体，就是做视频啊，肯定也不知道，就是应该去怎么做吧。我觉得可能有时候需要先发一下，就是发了肯定比不发要好，万一你就被别人看到了。
2: 发了肯定比不发要好，万一你被别人看到了呢？的确是啊，你记录总归比不记录好。就像我昨天晚上花了3个小时的剪辑，当然前期呢拍摄也是陆陆续续在记录当中，记录的就是在前段时间在世博会的讲解的相关内容啊。当时就觉得好难啊，觉得压力很大，所以在过程当中就有意识的记录下来。然后很多的听众啊，或者很多的网友也非常关注，说主持人变身讲解员到底是怎么做的，他可能有一些相同的地方，当然很多也有一些挑战的地方。那记录下来之后，剪辑下来再回看，把这么几天的工作量浓缩到2分钟左右，看一下沉浸式的一个 vlog。其实各中的辛苦也没有完全的呈现出来啊，但起码记录下来，对自己有交代，对别人有帮助，那就是有意义的。您可以看一下，在主播雪莲昨天晚上啊更新了这一条视频。如果说想要关注主持人在上节目之外的日常的话，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主持人的各个融媒体的平台的账号。然后呢，我们刚刚也听到了，我们很听劝啊，就是跟李淑贤的这个对话当中的第二集了，还有第三集，在稍后的半点之后也会跟大家来分享。也欢迎大家来关注到的是主播雪莲以及我们很听劝的内容。你有什么样的想要关注的类型或者说什么账号或者想要了解的这个领域也可以私信给我们。

0: 浙江之声金牌教育圈，以对未来的前瞻思维，
1: 所以为什么有些孩子会原地踏步不往前走，
0: 以对社会的分析洞见，
2: 很多时候我们定了规矩以后，孩子就会觉得不公平，
3: 那就父母觉得说，哎，我知道说我要帮你什么都规划好。
0: 联合金牌教育专家，创设科学正向积极的教育环境，为孩子的成长提供最温暖坚定的支持。每周一到周五11点，让优质教育为我们指路。

中午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浙江之声的金牌教育圈啊！开学呢已经有几周的时间了，孩子们都适应的怎么样了呢？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我们来分享一下啊，因为到不同的学龄段，大家可能遇到的困难或者说遇到的这个坎儿都不一样啊。比如说开学。

月不到三周的时间，有一些新高一的学生啊，或者有一些寄宿制的初中的孩子，已经说我不愿意住校了。为什么呢？

在军训的时候还兴冲冲的拖着行李箱住进宿舍的孩子啊，可能几天之后就跟你哭哭咧咧的闹着要回家了。或者从小睡眠就浅的女孩子，在寝室里面连续几晚几乎没有合眼，那应该怎么办呢？妈妈我不想住校了，爸爸我不想住校了。这可能是成为不少新高一家长最怕听到又不得不面对的一道难题。不愿意住校到底有哪些原因？是孩子不愿意吃苦，还是有其他的隐情？家长们又是如何应对的啊？我们也采访了一些家长来分享一下，大家或许也可以找到一些共鸣，当然也可以找到一些方法。有一位家长呢，他也跟我们说了，孩子呢在第三天就跟自己说啊，不想睡啊，睡得不舒服，要自己叠被子，牙刷杯子还要朝一个方向，要求太多了。之后呢就电话越来越密，总归就是哭哭咧咧唧唧歪歪啊，睡不着住不舒服，要自己洗衣服，各种的整理。其实也被搞得很焦虑，孩子不舒服，孩子不愿意，总归是觉得呀很揪心的，毕竟是第一次离开家嘛。但是呢，有没有可能他不想住校还有一个原因，是不是可以每天回来玩一会儿手机呢？因为学校规定是手机不能带进校园的，带了也要交给老师。住校啊，五天见不到手机，不用天天因为一个手机吵架了。当然也有想过别的原因，是不是可能啊自理能力比较弱呀，没有自己去收拾过，没有洗过衣服啊，还有是不是因为啊同学关系一般啊，等等等等啊。但是他经过几天的观察，经过几天的了解之后，发现孩子最大的原因还是手机。一开始也动摇过，说要不我们半个多小时的通校的时间也可以克服，要不我们去学校旁边租个房子，是不是也不是不可以啊？但是我凭什么被他拿捏？主要还是因为啊，就是觉得孩子不愿意住校的原因啊，其实就是自理能力一般，还有就是对于手机的念念不忘啊。好，现在呢，因为家长的坚定的坚持，所以孩子也就不太再会打电话，也不会哭哭咧咧了啊。但现在又担忧了，担忧的是什么呢？他的确是不说回家了，但是经常不去食堂吃正常的饭菜，而是超市去买零食买饮料。那如果学校超市只有水果和矿泉水也没有关系，但是有零食有饮料，就怕他不吃正餐把身体给搞坏了。但是即便这样还是要坚持不能回来。但是呢，也有家长啊比较果断了，就坚决的啊不住了。为什么呢？是因为孩子实在是啊睡得很不好，说军训期间几乎天天哭啊。但是呢，他的睡眠非常非常的这个浅，同学关系都挺好的，睡眠浅，所以容易受环境的影响。比如说这个寝室的上下床啊，冲马桶的声音啊都能够听到。宿管老师呢可能凌晨一点四点都会来巡访，他也清清楚楚，就根本睡不着。然后早上五点多还有人起来了啊，他又很容易醒，所以几乎是处于没睡的状态，所以孩子状态也是非常不好，就很虚弱了。那最后只能决定说不住了，通校。通校之后呢，精神状态就明显好了，心情也特别好，每天晚自习下课啊都是笑容满面。然后在这个时间把控上，也让孩子在车上就吃夜宵啊，边吃边聊。我昨天看了一篇推文啊，我觉得特别特别有意思，也真的是很多家长的一个心声啊，也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啊，说如何伺候，当然是加引号的，如何伺候一个初一的孩子或者高一的孩子呢？来分享一下他的这段话，大家觉得有没有共鸣啊？说每天呢，就是在这个接驾过程当中啊，当然都是加引号的啊，朋友们。一定要第一眼看见我，这第一眼的这个安全感很微妙，而且呢车上总要备好水果点心和牛奶，这是他摸索出来的一个礼仪。说能量条呢已经见红了，所以第一口一定是要甜的，今晚这局才能够好好开启。然后他拉开车门第一句话永远是，我真的是服了，太形象了。现在孩子们就是口头禅都是我真的

那是服了。还有是人，有没有这句话？有没有这句话？我真的是服了。然后叭叭叭叭叭啊，可能是学校，可能是老师，可能是同学，可能是食堂，可能是课程，可能是宿舍啊，可能是许久不见的小学同学，都在他的话题范围内。然后呢啊，他就好像是憋了一整天的我们的广播节目一样，语速飞快，生怕信号中断。我呢得做什么呢？得做实时弹幕全程在线啊。怎么这样啊？啊，简直太过分了，不会吧。如果说你这三句没有说到啊，你情绪没有拉满的话，他就会觉得不够专注，情绪平淡就是不懂共情，下场就是我以后什么都不跟你说了。更考验的是不定期的抽查，就是今天提起某个同学刚刚讲过的，要是接不上话，他就说，哎，你是不是根本没有听啊？有时候也想说，我也上一天班，能不能让我安静十分钟？但是话到嘴边啊，又硬生生的咽了回去。我不是一个情绪垃圾桶，我是应该哄着一个的确啊，在校十多个小时的一个孩子的一个伙伴吧，把他哄舒坦了，他明天才能够安心去上学。这可能才是现阶段最重要的 KPI 吧。太共鸣了，朋友们，如果说你也觉得特别共鸣啊，你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环游。在听歌的过程当中呢，也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本次的在微商城当中上线的内容啊，是大闸蟹来了，永里记阳澄湖大闸蟹。您只要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回复大闸蟹、螃蟹、蟹卡什么都可以啊，这三个都可以选其中一个就可以了。阳澄湖大闸蟹啊，给我们的频率专门锁定了专属的蟹田，100%产地直发，就每一只都有专属的身份证的蟹扣啊，阳澄湖行业协会官方认证，一蟹一码价一赔。这价格怎么样呢？卡面标1288四公四母的只要299，卡面标1688四公四母的只要399，卡面标2688四公四母的只要499，卡面标3688四公四母的只要899，卡面标4688三公三母的只要999。你回复螃蟹啊、蟹卡啊、大闸蟹都可以。

0: 10:30，
1: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2: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周。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周。
3: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4: 这里是您的行车安全助手小智。当前方道路畅通时，您是否习惯松开方向盘，低头刷手机？
5: 注意，您的智驾系统只是辅助驾驶搭档，系统能协助刹车、转向，但责任主体永远是您，驾驶人。
4: 脱手、脱眼，风险三重警告：交通事故伤亡风险、民事赔偿、扣分罚款，严重者或涉刑事责任。
5: 辅助驾驶不等于自动驾驶，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双手握稳方向盘，视线向前看，您的专注才是真正的智能护航。
6: 听浙江之声，选地道好物。浙江之声甄选商城全新升级，重磅上线，每日原产地好物福利价，会员下单还有更多优惠福利。微信公众号搜索浙江之声，点击菜单栏服务解锁商城好物，赶紧到浙江之声甄选商城解锁你的专属好物吧。
7: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8: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启动，一份份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新愿在清新筹公益平台上线，诚邀您关注并认领一份清新愿，奉献爱心，用善意点亮期盼，用温暖连接山海。
6: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清清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新愿。
9: 声浪升级，百万新生代正在涌入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2026招商合作开启，火力全开。
10: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简单对话。
11: 我是腾讯音乐人张楚。
12: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Cecil Cobell。
13: 大家好，我们是银河快递。
14: 各位浙江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腾讯音乐人五条人。
15: 请您锁定 FM101.6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和大 V 肆意用音乐交朋友，
9: 头部音乐博主、现象级艺人阵容双倍声量加持，快来定制你的品牌专属音乐市集。音乐节、快闪、品牌定制音乐活动引爆全程。嘿，品牌主理人，2026浪要一起造。抖音搜索是大 VO 尹四仪，带你玩转声浪现场。合作详询0571881100，0571881100。
16: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17: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18: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话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话，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19: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20: 半年之后我们来分享的就是好视力青少年眼贴啊，在我们节目当中也说过很多次，然后大家对这个电话4008331912也非常的熟悉。是的，当孩子觉得哎呀眼睛有点不舒服啊，有点劳累的时候，可以给他试一试专属于我们青少年的眼贴4008331912。而且在我们节目时段当中啊，前1000名的朋友咱们还可以打进电话之后呢，可以收获到这个78元的青少年眼贴的体验装，先让孩子们试一试感受一下。 有没有一些不适的症状啊，或者孩子到底接不接受啊，到底舒不舒服啊，都可以通过这个体验装来感受一下。您也可以在我们的这个平台当中啊，来关注到我们这个好视力青少年眼贴的这个分享。所以呢，可以4008331912来一起聊一聊。接下来我们关注到的是我们很听劝的视频播客，第二期嘉宾是音乐博主李淑贤，也是一路唱着歌唱进了天津音乐学院的今年大一的新生，来分享这个可爱的女孩子啊，我们的对话。
0: 你是个 I 人嘛，对吧？然后我也是个 I 人，我现在做媒体这么多年了，我到现在其实还是没有非常大的拥抱这个自媒体的时代，为什么呢？我总感觉我需要一些边界，就是我并不是很想把我的生活的所有或者我工作的任何都呈现给大家，我还是希望有这个隐私，或者说有一个这样的一个程度。那你觉得当下的这个时代，像你们这样的小朋友过早的就是把大家把自己的状态暴露在这样的网络当中，你会有一些担忧吗？
21: 我觉得可能还是有点担忧吧，就是我觉得如果是家长一起的话，就是那种账号做起来，其实我觉得就也还好，就因为家长肯定认知会更高一点，就是有时候觉得小朋友如果去做这个事情的话，可能会就是对他们的这个成长有一些影响。
0: 哎，那对于现在在看这个视频播客的大家啊，可能还是会有一些些的启迪的，因为很多小朋友他的状态是怎样，觉得你不懂，你怎么会比我懂这个互联网呢？就是而且你根本不懂我这个年纪的人喜欢什么，交给你来操盘或交给你来这个运营，可能根本不符合我的人设，也不符合我的画像。
21: 会懂，因为我妈以前可能
0: 你们有这样的矛盾吗？
21: 偶尔会有吧，有时候我会觉得他就是有时候可能是他剪视频之前的时候，我会觉得他审美配不上我，然后发的文案很奇怪啊之类的，但是后来我就是有视频号之后的话，他有时候会就是我开始自己剪视频了，然后他有些文案就会就是直接问我或者复制我的文案，那个时候我就会觉得就是正常了很多。
0: 啊，所以其实主要是因为你的妈妈还是比较好沟通的。
21: 还行吧，我觉得她控制欲还是有一点小，还是有一点的。
0: 控制欲在什么地方？
21: 就是也不是说控制欲吧，就是可能对我比较担心啊，就是我觉得作为父母啊，担心孩子就是很正常的。
0: 对，你说我们应该怎么做呢？其实我也很好奇，就是作为父母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做，就是对你们的担心是本能的嘛。
21: 对呀，
0: 这种其实把它强化一点，就是说可能是个控制欲，但是它是对你的这种呵护啊，天然的，就会觉得我怎么着也比你了解一点，然后我怎么着可能也比你稍微成熟一点，
21: 对呀，
0: 所以我想帮助你，但是这个度好难把握，
21: 确实，
0: 是真的很难把握，就是即便像你跟你的爸爸妈妈，我也经常见到你们状态嘛，还有像我跟我的孩子这个状态，其实我们算是很亲密的这种亲子关系了，但是还是会在某件事情上可能大家是有隔阂的。
21: 那肯定会有，
0: 对，
21: 毕竟每天都生活在一起，我觉得这种是最容易产生矛盾。
0: 哎，我很想知道，就是从你的角度，你觉得到底什么样的父母才是你们真正孩子想要的父母？
21: 我感觉就是不能太干涉就是孩子的生活，然后呢就是需要一点点放手，就是我觉得对孩子的成长也是有帮助，但是像我妈就是之前可能对我就是账号的一些管控，我觉得也很有必要吧，就是至少让我少
0: 一点。你现在是这个阶段就马上上大一的阶段，算是也是成人了嘛，对吧？你现在这样的想法，之前呢，就比如说特别是你青春期的时候，你还想过那个时候你的状态是怎样？
21: 就有段时间我有跟我妈说过，就是说想让她把账号给我什么，不行，然后我就有点生气，但是但是我觉得有时候情绪消化也就这样嘛，觉得她
0: 你消化了多久？
21: 挺快的吧。
0: 那所以你跟你爸爸妈妈的这个可能一些矛盾点啊，当然也是加引号的矛盾点，也不算矛盾点了，可能就是会有一些些的意见的相左，可能就是在账号的这个掌控权上吗？
21: 很偶尔，但是因为我跟我妈的那个矛盾点主要在于我们两个对双方态度的不满意。
0: 什么不满意？
21: 双方态度的不满意。
0: 哦，那你们双方是什么态度让他们觉得，让彼此觉得不满意？
21: 就是他让我很不满意啊。
0: 为什么？他是什么态度？
21: 不是，就是也不一定是账号这事情，就是可能平时的那种聊天啊之类的一些小分歧的时候就不满意，因为他有时候也挺犟的，然后我也犟。
0: 你觉得他不懂你，还是你觉得他不懂装懂？
21: 不懂我，我觉得他不会不懂装懂，
0: 就不懂你。那他觉得你呢，也是因为觉得
21: 不懂他，
0: 就是互相不懂。
21: 对，而且互相不体谅。
0: 互相不体谅。
21: 对，
0: 现在会好点吗？
21: 没有，就是可能一件事情就都不愿意让步，而且有时候可能他已经知道他错了，就是不道歉。
0: 哎，是不是因为我们这个年纪了嘛，总会感觉自己道歉可能有点尴尬？
21: 对呀。
0: 就是我明知道我错了，我也不去道歉。
21: 对的，就是这样。
0: 会有这种状态。但是你刚刚说有一点，我觉得我还想再追问一下。你说希望他可以适当的放权，或者说不要干涉太多。账号这个事情我是了解了啊。那比如说生活上，我再细节一点啊，我们再把它具象化。今天你要来我们台里录节目，对吧？
21: 对。
0: 如果那我不知道，我到时候等你要大学了，我是什么状态啊？反正如果现在我想想说，那我得送他来吧，那我得陪他来吧。
21: 对呀。
0: 你其实希望我送你和陪你吗？
21: 还好吧，因为其实是这样子，没有说送不行，但是因为在特别亲密人面前，就是如果你要
0: 跟。
21: 特别尴尬，就是如果我妈在的话，我会有点放不开。
0: 妈妈在反倒会放不开。
21: 哎，
0: 这跟我的女儿状态很像。他们都说你不在，她特别乖。
21: 对，因为
0: 经常会有这句话。
21: 是的，
0: 就是妈妈不在，反而会特别乖。
21: 对，就是乖，我觉得倒还好。乖可能是因为妈妈不在，就是那个
0: 没办法
21: 最有安全感那个人就是不在。
0: 嗯，
21: 但是我觉得就是因为。可能因为从小看我长大，知道我从小就是怎么想的，会说什么话。如果我长大了以后，就是展现出一些，就是我可能就是有偏离，也不是偏离，就是
0: 我懂你的意思，
21: 就是我的思想可能更就是更高一点了。我会说出一些话，我觉得让我妈知道好尴尬呀。
0: 啊，我懂你的意思，就是其实还是一样的，就是在爸爸妈妈的眼里，
21: 就是我还是没有长大的，
0: 你还是没有长大的。
21: 对，
0: 就是当你说出比如说画像类似这样的词儿啊，就感觉哇，你的认知已经到这个地步了，就是你的认知其实已经超越我们的想象了。
21: 对，
0: 所以我相信爸爸妈妈也会觉得有点失控，就是好像他已经长大了，我还没有真正理解到他的那个程度。然后呢，你也是一样，就是我其实长大，但是你在的话，我还得装的好像我还没有那么懂。
21: 对，
0: 哦，是这个感觉。
21: 就是跟亲密眼人其实都这样，就是从小就是很熟那种人，那种阿姨啊、老师啊，其实都这样。就是他们在的话，我可能就是会有点放不开。
0: 你跟我会尴尬吗？
21: 还好。因为我感觉我现在就可以这样子说。
0: 你现在跟我的对谈，你是基于我们有基本的认知、基本的认识这样的一个关系，还是说我们就是一个访谈节目，或者说我就是一个主持人，你就是一个嘉宾这样的一层关系的，我们在聊？
21: 我感觉还是会有认识的基础吧，要不然我可能会更放不开一点。
0: 你会紧张？
21: 我会紧张。
0: 你是紧张这样的一个样态，还是紧张于我们的话题的不可控？
21: 我感觉紧张于我不知道该说啥。
0: 你怕你说不好？
21: 对，因为我从小就有点不会讲话。你可以去看一个
0: 考古一下，
21: 考古一个非常古老的节目，在音乐大师课，我老师说不知道。
0: 音乐大师课，对，当时你是跟古巨基老师是一个队伍的。
21: 我总是说不知道，他们问我什么我就说不知道。
0: 你是真不知道？
21: 真的不知道，也不是说真的不知道，就是我害怕表达。
0: 所以你知道？
21: 我其实可能是知道，
0: 就是但是不
21: 我会觉得我的答案很奇怪，然后我就说我不知道。
0: 哇，那你是会那小学的时候来上我节目算已经是很知道了。那时候算是表达的已经很不错了。
21: 对，因为音乐大师课它是一个很有感情的一个节目，它经常会问到一些关于爱，就是关于母爱啊，关于同学之间啊，关于对以前那种就是那种各种歌曲的那种主题。然后我会觉得，就是我觉得我说出来我很尴尬。
0: 那时候几岁？
21: 7岁，
0: 太小了，嗯，真的太小了。要他7岁的时候说母爱，说各种的情感的表达是比较小。
21: 我就是说不出来，然后我就泪点还贼低，老哭。
0: 不知道，但疯狂哭。
21: 对，就是说不出来，但是冥冥之中还是很爱你。
0: 你说的是对妈妈吗？
21: 对。啊，
0: 哎，妈妈和爸爸两个人的角色，是不是还是很明显不同？

0: 然后在那种戏中体现，他是那种一个男人，比如
1: 男人
0: 说
1: 就是，
0: 这两天我妈不在，她去找她姐姐了，然后我爸他会给我做早餐，然后他做完早餐以后会给我发微信，他说那个早餐已经给你放好了，你一会儿早上起来吃掉就行了。然后我去玩啊什么的，他就会问我一句，就是说我会跟他说，比如说我昨天跟我的幼儿园老师。还有我幼儿园同学约出去玩了，我刚才说我今天跟谁谁谁一起出去，然后就会问啊，那你在哪里吃饭呀？什么时候回来啊？这样子。
1: 你觉得这样的关怀的程度就刚刚好。
0: 对，就是我觉得他这样子刚刚好，因为我妈她可能更焦虑一点。
1: 对，妈妈天然的焦虑。
0: 妈妈更焦虑一点，就是昨天还好，因为昨天她可能玩嗨了，就之前刚毕业的时候跟同学去厦门去玩了一趟，可能因为距离也比较远一点嘛，他就特别焦虑，每天都要问我在哪里，在哪里，在哪里。然后有一天，我记得他问我去哪吃饭，然后我跟他说那个饭店，但是我们坐上出租车以后，那个司机说那个饭店没有那么好吃，给我们推荐另外一家。
1: 你换了。
0: 然后我们换了以后，他就非常焦虑，一定要让我知道，让我告诉他那个店在哪里，那叫什么名字。
1: 那
0: 因
1: 个
0: 为
1: 时候什么时候？
0: 刚刚毕业的时候，
1: 你说高中还是？
0: 高中刚毕业的时候，
1: 就是前段时间。
0: 对，上个月多一点。
1: 我哎呀，我们现在好像就是他们很流行一句话，你知道吗？叫做"我已经到了两边都理解的年纪"。
0: 对的呀，我也是，我一直都有这种感
1: 你
0: 觉。
1: 也是。
0: 对，因为我觉得可能确实会很焦虑吧，但是当时在当下的时候，我会觉得有点烦。
1: 那肯定，所以我自己其实也是这么从小长大，然后到现在变成妈妈，我也很明白，就比如说到初中、高中的时候，大学的时候，那我们跟同学、同伴的相处肯定是多于跟父母的相处了啊，但是从现在已经变成妈妈的时候，就会觉得好像很难理解。曾经跟你如胶似漆的孩子，他突然之间说："啊，怎么会自己可以坐飞机走了？怎么可以自己去玩了
0: 是
1: ？”的确会有这个问题。我相信很多在看我们节目的爸爸妈妈也会有这样的一个疑惑。我们现在听一听孩子的想法，其实还蛮有意思的啊。我们很听劝，就是我们父母，而且就每个家庭其实组成都是不太一样的，就是大家的这个角色定位也都是不太一样的。就像豆豆的这个成长轨迹，跟我们很多孩子也都是不太一样的，但是。青春期啊，或者说不同的这个学龄阶段啊，我们是共同经历的，所以老师、同学、家长也都是我们会有一些共同的话题的。然后我还想再问一问豆豆，就是你现在处于一个准大一新生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啊，你现在大一的新生，因为你现在去上的这个学校是音乐学院嘛，它可能就跟你现在互联网一样，它可能比一般的同学。要更早的去跟社会，或者说跟一些媒体去接触的，所以你觉得你自己做好准备了吗？就像你今天来做节目，你是不是觉得你以后可能会有这样的常态情况？
0: 肯定还是会往那个方向发展吧，就是不知道会有什么时候会有契机，会让我就是进入那个状态。
1: 因为我们是。从小看你长大的，然后也知道你是专业学音乐一路上来的，但是其实你跟很多人学音乐之路还不太一样，因为你是在一个应该说那个音乐机构可能也是跟你一起长大的，
0: 对，
1: 壮大起来的，对不
0: 是的。
1: 对？就是我们都很喜欢的麦麦童声，
0: Yes。
1: 对，然后而且现在我看他们，你跟他们还是有一些勾连的。
0: 对，就是还是会，他们有活动还会去参加嘛，毕竟一直都是陪伴型长大。
1: 从他们有活动，你可能是唱歌的那个孩子，
0: 对。
1: 然后慢慢成为
0: 写歌的。
1: 写歌，对，好多首夏令营的歌都是你写的啊。然后现在最近的一次夏令营，你成为代教老师，
0: 对，帮助他们的生活起居，让自己变得更加的强大。
1: 你就是他们的麦麦。
0: 对，我就是他们的宝贝。
1: 对，而且那天那个阿福还发了一篇文章，你有看到吗？公众号里，
0: 那篇。
1: 你没看到。哦，那你要去看一下，阿福在公众号里面发了一篇文章。我觉得阿福他本身就是个情感很细腻的人
0: 是
1: 嘛，
0: 的。
1: 然后他专门写，就是你好像考上了天津音乐学院，以全国第五的成绩， 是不是？全国第五的成绩考上了天津音乐学院，
0: 是的。
1: 然后拿着盲盒是吧？
0: 对，
1: 拿着盲盒去到麦麦童声给大家。
0: 那个视频是吗？
1: 他发了一篇文章，我是通过他的文字知道这。

0: 这个过程的，然后你拿着盲盒给他们去分，他呢就在旁边侧边就观察着这一切，然后他脑海当中就闪回了很多你的一些成长瞬间，
1: 哇哦，
0: 很动人，很动人，你可以去看一下。
1: 好的，我的学音乐的一个底气吧，算是，就是我，就是尤其是秀秀和阿福老师，他们两个就是一直看着我长大，他们俩真的看着我长大，所以我刚刚说的就是那种。在熟人面前说的那种话，
0: 也
1: 包
0: 包括
1: 括他
0: 他
1: 们
0: 们，
1: 两个，包括，
0: 哎，所以我本来打算说让你们一起来上节目，你不行，也
1: 这样
0: 行，
1: 也行。他们俩也说的话就还好，因为
0: 啊，
1: 真的从小长大，我小时候的性格比较的这个怎么说呢？
0: 不知道，
1: 不知道，
0: 就是
1: 有
0: 不
1: 点
0: 知道，
1: 自我吧，就是也不是自我，
0: 不是
1: 特
0: 自
1: 别
0: 我，
1: 就是挺作的，
0: 也不是作，就是
1: 就是
0: 你属于那种可能没想好就
1: 对，
0: 不
1: 没
0: 太
1: 想
0: 愿
1: 好，
0: 意
1: 而
0: 表
1: 且
0: 达。
1: 我不太愿意做我不愿意做的事情。那个
0: 啊，
1: 小时候的
0: 个
1: 话，
0: 性。
1: 小时候的话就会表现得比较明显，所以他们那个时候对我的性格的评价，其实就是觉得有点被吓到，因为那个时候他们也刚开始的时候其实还没有做父母，没有做爸爸妈妈，他们我可能是他们接触的非常早的一个小孩子，
0: 是的，是
1: 对，
0: 的。
1: 他们会觉得有被吓到，但其实后来他们而且。经过就是随着我进入青春期，他们两个也会对我的情绪啊有点焦虑什么的，因为我可能对他们两个因为也很熟，然后他们对我有些我不喜欢听的评价的时候，我也会回
0: 对他
1: 怼
0: 们，
1: 他们，他们会觉得只是在给我提建议啊，但是我可能当时
0: 他们
1: 不
0: 会
1: 这
0: 给
1: 么
0: 你提
1: 觉得，
0: 什么样的建议？你不喜欢？
1: 就是比如说我小时候不太喜欢动，就是唱歌的时候我是不动态的，
0: 对，你
1: 他们。
0: 是站桩式
1: 对，
0: 的，
1: 他们一想让我动的话，其实我就是内心就是非常不乐意。
0: 我就不想动，就
1: 但
0: 那
1: 是现
0: 种。
1: 在就是自然而然可能也会动吧，就是可能就是一个时间点，我可能理解那个歌，我可能就自己会动，因为我可能也不太早熟，就是有些歌曲我自己当时可能也不太
0: 不
1: 理
0: 理
1: 解。
0: 解啊，不
1: 对，
0: 理解。
1: 然后我会对他们有一些就没有像没有那么礼貌吧，然后他们就会对我。有一些焦虑的点，
0: 我问的犀利一点好
1: 你
0: 不
1: 问
0: 好？
1: 吧。
0: 就是因为从一开始就是脉脉童声，你算是他们金字招牌吧，算是啊，
1: 可以。
0: 算是一个代表作，代表人物，会不会有点也对你是？呵护，且有点儿不敢对你有太多的犀利的评价要求。
1: 那我感觉就是大家可能还是比较客观吧，没有很那个，因为大家我觉得都应该是对我还是比较真诚。
0: 很真诚，因为他们本身就是非常真诚的人，所以你觉得他们是很。确定的是老师的身份吗？
1: 其实我觉得可能朋友就是那种。陪伴的那种朋友的身份可能大于老师一点，因为确实，他们见过很多就是莫名其妙的一面。小时候有点无理取闹，就是在录音棚里大哭，
0: 为什么？
1: 因为我不想录了，真的，我就是小时候会这样，所以长大了以后他们会觉得，就是确实长大了。
0: 确实长
1: 对，
0: 大
1: 而
0: 了。
1: 且前段时间秀老师过生日的时候，我给他写贺卡什么的，他就觉得特别感动嘛。
0: 我也看到他发了，
1: 对，因为小时候我们甚至上高一的时候，我们俩还吵架，之前吵
0: 争
1: 在
0: 吵，
1: 真的是吵有吵到，就是他都哭了，我也哭了，
0: 为什么吵架？
1: 因为去夏令营的时候我们两个意见不合，写歌的时候意见不合，我们俩就有一次就吵得挺那个，而且再加上有其他小朋友一直在干扰我，然后我当时就很崩溃，然后我们俩就。
0: 哇，我很难想象秀秀会吵架。
1: 也不是吵架，我们俩吵不起来的，因为我
0: 就
1: 性
0: 是
1: 格比较……
0: 情绪崩溃，
1: 对。然
0: 哦，
1: 后呢，后来我们两个晚上1、2点的时候给互相发了一个小作文。
2: 在听着熟悉的人，然后说着熟悉的羁绊啊，所以也感觉这情感很微妙。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主播雪莲和我们很听劝的视频播客，在这个 B 站当中也会同步的分享啊，来看看这个音乐生是如何成长的，他身边的一些关键的人物，在他成长过程当中又起了什么样作用，又是什么样的角色定位啊，也可以持续关注一下。马上就要上线，在视频端上线。第二集和第三集了，欢迎大家持续关注。

0: 北京时间11: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中秋国庆惊喜不断，尽在神仙居，高空点蛋，高燃来袭，神仙 NPC 等你奇遇。
3: 老公，家里智能产品越来越多，宽带也该升级了吧？
4: 我今天就去升级成中国移动千兆宽带，它的爱家官网、全屋 WiFi 都能覆盖，咱家的智能设备会用得更流畅。
3: 那太好了，智家产品都升级了，宽带确实要跟上。
4: 移动千兆宽带不光快和稳定，而且性价比还很高，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3: 这么好用啊！选对宽带，幸福感直接拉满，你快去办。
4: 千兆网络解锁智家新体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2: 出游就来神仙居，随手拍大片，点赞赢真金。游玩视频发抖音，带上拍神仙居送黄金话题，每月点赞第一名，十颗黄金直接带回家。
5: 记者小亮看市场，由交通银行浙江省分行特约播出。汇百圈代万商，交通银行绍兴轻纺城商圈汇贷产品来了，纯信用无担保，即刻扫码最快3分钟出额，专为商圈商户量身打造，详询95559或交行各网点。
6: 千万工程看这里，和美乡村我的家。20多年来，金牛奖评选活动聚焦扎根乡村的奋斗者，见证了浙江推进共同富裕的重要历程，为浙江乡村振兴持续贡献样板力量。2026年，我们即将再次启程，寻找共富榜样，致敬共富带头人。
7: 中国农业银行浙江省分行扎根浙江大地，锚定服务共同富裕领军行、服务创新浙江示范行两大定位，强化三农金融服务，丰富金融供给，加大产品创新下沉服务重心，连续8年获评金融机构服务乡村振兴优秀单位，为浙江乡村全面振兴实现共同富裕贡献农行力量。

0: 之声，浙江第一声。浙江之声，飞扬访谈。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米饭大会，
2: 我们要派最黏的吉利米饭到碗底。
3: 为什么？
2: 这样人类刷碗的时候就会明白什么叫不容易。
3: 我们才是真的不容易，从整田、育苗、插秧，再到除草、除虫、施肥，要经历多少风雨才能长成一粒米啊？
2: 对，我们就是要提醒他们，浪费粮食，米饭也有脾气。
0: 眼界，走进新闻室中新闻人，触摸他们的喜怒哀乐。
4: 这儿的小度，麻烦您外面少灯啊。
0: 追问，
5: 您好，麻烦您。
0: 是我们读懂时代，
5: 谢谢您的陪伴，
0: 更是走进自己的最好方式。用声音记录时代，用理性温暖世界。浙江之声，飞扬访谈。
6: 好，现在是中午的12:04，欢迎各位准时收听今天的飞扬访谈，感谢浦发银行杭州分行特约播出。今年的国庆假期10月1号到7号，根据火车票的预售期15天的规则呢，今天就可以购买国庆假期首日的火车票了。而且今天9月17号，紧接着就是中秋假期，中秋国庆假期呢几乎是连在一块儿，所以这段时间不少朋友聊的比较多的话题就是这个超长假期到底如何来分配啊。那么这里要特别提醒一下，本周日是工作日的时间，所以提醒大家一定要合理的安排好工作和出行的方面的一些协调吧。那么首先我们来说一说出行的事儿。今天开始呢可以购买10月1号到这个接下来的火车票。那么今年中秋假期和国庆假期呢比较接近，两节临近，也带动了机票酒店的预订量在上涨。根据平台的数据显示，截至9月16号，中秋、国庆等关键词的搜索量环比上月增长167%。本周呢，国庆机票酒店的预订量环比上周增长56%，热门2000公里以上的航线预订量也是同比翻番。那么这个假期大伙都计划去哪儿呢？出游消费又会出现怎样的新变化、新趋势呢？
7: 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号启动至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10月1号为客流最高峰。全国铁路将实行高峰运行图，通过增开夜间高铁、高铁动卧、动车组重联、普速列车加挂车厢等方式动态优化运力，预计日均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列。京沪、京广、京哈等干线安排夜间高铁，北京去往深圳、南宁、湛江、珠海、潮汕、昆明、香港、成都。

0: 贵阳等方向，高峰时段增开高铁动卧。值得关注的是，今年中秋国庆请三休十三拼假方案走红，叠加浙江杭州、云南宣威等地秋假与中秋国庆相连，催生超长假期。同程研究院研究员薛冰冰介绍，受长假效应驱动，国内长线游需求迎来显著增长。
1: 我们的数据显示，截至九月中旬，中秋国庆出发的1200公里以上的国内长航线机票预订热度同比增长34%。从客群结构上来看的话呢，年轻人占比最高，比重接近了48%，亲子家庭紧随其后，占比超过了22%。如果从机票预订情况来看的话呢，中秋国庆国内长线游热门目的地热度最高的分别包括乌鲁木齐、昆明、哈尔滨、伊宁、贵阳等。
0: 去哪儿旅行数据进一步显示，今年中秋国庆乘机出游人群中，每两人里就有至少一人是23到40岁上班族。19到22岁大学生预订机票同比增23.5%，13到18岁群体门票预订量增长2.3倍。长线游往往路途更为奔波，住好一点也成为不少用户的共识。平台数据显示，截至九月中旬，中秋国庆高品质酒店预订占比提升近10个百分点。除自由行外，长线跟团游、定制游需求也迎来释放。
1: 截至九月中旬，中秋国庆长线度假产品预订热度同比增长超25%。新疆、西藏、甘肃、云南、海南位列长线度假产品预订热门目的地 TOP5。
0: 每逢中秋国庆、双节同庆，月色和秋色都是绕不开的经典游玩主题。今年不少游客解锁追月、赏秋新玩法。平台数据显示，截至九月中旬，赏月、追月相关旅行产品搜索热度月环比增长超3倍。薛冰冰介绍，游客选择覆盖海滨、沙漠、山岳等多种景观，沙漠追月、山顶赏月、海上升月的追月2.0模式兴起，也带火了一批赏月黑马目的地。
1: 截至九月中旬，中卫、威海、泰安、呼和浩特、九江、桂林、黄山、万宁、大同、舟山等城市跻身中秋赏月黑马目的地 TOP10。
2: 追月之外呢，跟着诗词去赏秋也成为今年的出游新热点。像岳麓山、滕王阁等一些诗词里的秋景打卡地啊，也受到了不少人的青睐，尤其是年轻人。
0: 平台数据显示，长沙、西安、南京、南昌等城市的酒店预订同比涨幅均超35%，其中长沙涨幅达58%领跑，西安、南京涨幅也在45%以上。此外，充足假期带动奔现深度游持续火热，不同平台上现预旅行产品、现成酒店预订热度都同比上涨超30%，出游节奏趋于舒缓。去哪儿大数据研究院研究员石科介绍，
3: 截至目前，我们平台上热门县城酒店预订热度呢，同比增长了32%。像四川九寨沟、新疆布尔津、广西阳朔、吉林安图和福建平潭，热度非常靠前。随着全国秋色从北向南渐次铺开，一批游客呢选择住进秋天里。新疆、青甘、川西等地的热门县城酒店预订量增长超过了40%。
0: 请三休十三拼假热潮同样拉动出境游，平台中秋国庆出境游搜索热度月环比上涨260%。薛冰冰还表示，今年出境游呈现拼图式新特点，游客不再局限单一目的地，通过多国串联，把长假规划成更为丰富的行程。
1: 从机票预订数据来看的话，中秋国庆出境游热门目的地主要包括曼谷、吉隆坡、首尔、伊斯坦布尔、悉尼等，其中像欧洲、澳洲出境游产品的搜索热度月环比涨幅能够超过3倍。到九月中旬的话，我们平台上多国联游产品的预订热度同比增长超过了65%，平均串联国家达到了2.8个。
0: 同程研究院首席研究员程超工分析认为，2026年中秋国庆假期呈现出时间延长、空间拓宽、体验深化三大趋势特征。
4: 部分地区的中小学生休假落地，与今年中秋国庆长假这种拼假现象相互叠加，一方面有效分流了假期人集中出境的这个客流，另一方面呢，也把中远程的这个旅游的消费潜力呢给激发了出来。游客现在不再满足于走马观花式的打卡，更倾向于沉浸式的深度游。那么他们对于这个住宿的品质啊，主题玩法，还有个性化的服务，整体的要求都要比以前高了很多。同时呢，奔现游和出游的这种多国联游、多目的地联游，这个慢慢的兴起，也能看出来，国内游客规划的旅行呢，已经从只选单一目的地转向组合式的行程，品质和体验， 整体上已经成了大家做旅行选择的最核心的一个考量因素。
2: 我们再把视角呢转向身边，随着大众旅游进入高频多元阶段，乡村游加速从走走看看转向深度体验了，而沉浸式的乡村剧本游以丰富的场景串联起整村的文旅资源，带热乡村的微度假，这玩法呢在不断的创新迭代。
5: 走进浙江宁波宁海县清潭村进士文化院落，游客们换上传统服饰，化身赶考学子，按照剧情线索穿行于古街巷陌，体验巡游、投壶、造纸等特色活动，在移步换景中感受村落的文化底蕴。
6: 以往啊，我们在这种乡村里面活动啊，就是走走看看，看看自然风光。然后现在加了这种剧本游的活动啊，就让我特别身临其境，让我有一种沉浸的那种氛围感、体验感。
5: 清潭村2013年入选中国传统村落名录。近年来，当地以剧本游为切口，将历史故事、民俗活动与实景空间深度融合，让古村重新活起来。
7: 我们就把古戏台、纪念馆，包括我们村里的青石板路，都串联进了我们的乡村剧本游。那之后呢，我们还开发了系列的文旅产品，从上至下的打通了整个文旅产业链。
5: 除了乡村剧本游，当地还推出美食、手作、研学等十余种场景，静态的老建筑变成了可玩可感的活课堂。文旅打卡方式也从逛祠堂、看老房的短暂过境游，变为人均停留6小时以上的微度假。
8: 我们注意到，越来越多的游客在周末的时间，在节假日二次出游的时间里，去体验农业、农村的风光，去体验一次文化演绎，这就为包括乡村旅游、工业旅游、农业旅游等新业态的微旅游带来了全新的发展机遇。
2: 确实，乡村旅游呢正在以更新的方式在打开。而说到文旅的融合发展，就在这两天，文旅部呢是印发了文化和旅游发展“15五”规划，规划对繁荣艺术创作生产、加强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完善文化和旅游公共服务、大力发展文化和旅游产业、统筹文化和旅游市场培育监管，以及推动科技赋能文化和旅游发展、推进文化和旅游交流合作、促进区域城乡文化和旅游协调发展等8个方面重点任务做出了全面部署。文化和旅游发展“15五”规划还从艺术创作、文化遗产保护等方面提出了5项2030年的具体目标。那么从身边的一个个具体的文旅场景再来看看设计层面，这个顶层设计层面，我们接下来的5年文旅发展的规划有怎样的通盘考虑。
9: 规划提出，到2030年，力争实现艺术创作生产体系更加健全，原创能力明显增强，推出一批反映时代气象、彰显中国精神的优秀舞台艺术和美术作品，形成精品纷呈、人才辈出的良好局面。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深入推进，文物保护利用和考古研究全面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更加有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更好融入现代生活，文化和旅游公共服务不断完善，服务效能显著提升，居民年人均接受公共文化设施服务达3.5次，人民文化和旅游权益得到更好保障。
10: 就这一次呢，在那个规划里面明确提出来，要把那个文化惠民呢，作为重要的一个导向，要实施公共化服务的一个体制增效的行动，要把文化和旅游公共服务的供给体系不断完善。要提升服务效能，让人民群众的文化权益得到更好保障。需求角度呢，就他强调要把这个优质的文化资源能够更好的触达基层。
9: 规划还提出，到2030年，文化及相关产业增加值、旅游及相关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稳步提高，国内出游达83亿人次，旅游国际影响力、入境旅游便利化、国际化水平明显提升。入境旅游达1.9亿人次。
11: 用对话记录事实，以人物解读新闻，飞扬访谈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2: 正如前面所说的，文旅部的相关规划也特别提出了在这个文化的创造上呢，要有更多的一些这个投入和支撑。那么这当中的一个非常

0: 具象的场景就是短剧。本月开始，微短剧发展管理办法正式施行了。各位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您平常的生活当中碎片时间是不是也在看微短剧呢？ AI 微短剧首次被列入独立的分层分类监管体系啊，这是最新的管理办法当中的一个亮点。相关的数据显示，2026年的一季度国内 AI 短剧当中的漫剧行业活跃度，这个成指方从超过1200家减少到不足700家，各大平台上大量的 AI 创作者呢，宣布停更或者是转型，曾经被视为低门槛高利润的 AI 内容赛道，似乎正在经历一场集体退潮。那么，这场赛博淘金热的潮水真的是退去了吗？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1: 在杭州萧山的这个创业园内，罗小雨正在剪辑为客户定制的宣传片。眼下这个五人的 AI 制作团队，除了他之外的其他成员都转成了兼职，业务范围也不再只是 AI 短剧。
2: 转型之后呢，可能就不是做这种60-70分钟一部一直这样做的，我们现在做的就是比较短的，可能就是6到7集，帮企业做宣传。
1: 今年27岁的罗小雨来自安徽，去年他辞去程序员的工作，开始进入 AI 短剧领域。凭借技术优势，他接到的订单越来越多，今年初还成立了公司。但随着红利逐渐褪去，行业竞争越来越激烈，如今不仅单集收入减半，订单也越来越少。
2: 供远大于求，然后单子就会越来越少，可能一个星期我们都没有单子做。作为一个微小公司的话，可能对这个风险能力承担就比较差，没办法支撑这个团队，就是一直没单的情况下一直空转。
1: 为了维持生存，罗小雨通过降低人力成本，承接风险更低的 AI 宣传片等方式减少支出。对于精品 AI 短剧的制作，罗小雨也从未放弃，一直在等待机会。这段时间，园区收到了一则求助。7月刚刚落户杭州的云作影视接到一部精品短剧的订单，正面临退单的风险。他们希望能够快速搭建起制作团队。
3: 我们觉得这个行业蓬勃发展，好像谁来都能赚到钱一样，但是事实并不是这样。我们当时以外包的方式进行了一些合作，但是质量真的参差不齐，不能保证，所以我们才坚定了开自己的工作室的项目。
1: 一个缺技术人才，一个缺资金投入，面对两家公司的困境，园区也进行了牵线搭桥。罗小雨作为技术顾问，帮助刘正找人建团队，搭建工作流程。
3: 主要是罗总他经验丰富，他首先自制有，我也看过，感觉质量非常可以，所以我们就找到罗总去帮助我们一步步把这个工作室从零建起来。
1: 如今双方合作的第一部精品 AI 短剧已经正式交付客户，而园区也会在帮助企业争取更多算力补贴的同时，创造更多抱团合作的机会。
4: 有一家如果有一本不错的剧的话，那他就提供剧，那另外一家提供拍摄，那或者我们再组团一起提供资金，这样的话可能会把整一个各自需求回答到最高点。
0: 之前呢，越来越多的企业涌进了 AI 短剧赛道，而当平台的红利消退，作品的数量爆炸式的增长，内容本身呢已经不再稀缺了。那么这些企业又该如何突围，跑出自己的优势呢？
1: 在杭州良渚新城的当当动漫，10多位工作人员紧盯屏幕，正在制作一部全新的 AI 电影。这部讲述逐利寻宝、守护文化资产的电影，从围读剧本、梳理剧情、分配抽卡任务，到对粗剪半成品进行穿帮画面剔除，再精简精修，大概要1个月左右的制作周期。整体风格偏胶片感，和市面上千篇一律、画面 AI 痕迹很重的短剧相比，有明显的区别。
5: 他们的剧本都是很雷同的，就是他们的套路都是打脸爽文，然后再就是人物的形象上就是很重的一些幽默感，然后再是场景的一些不合理的光源，角色的表演很僵硬，景别的选择上也比较单一， AI 感比较重。
1: 为了降低这种 AI 感，团队开始尝试用传统影视的品控逻辑做内容。一方面，内容上在购买 IP 版权后重写剧本，打破题材同质化局限；另一方面，创新加入镜头预演环节，先对画面景别、剪辑节奏等内容进行建模，突破以往 AI 作品画面单一弊端的同时，还能减少 AI 抽卡次数，让抽卡盲盒提前透卡，
2: 更加可控吧，就是说能达到导演想要的意图，它的那个质量肯定是有显著提升，会更有的电影的质感， AI 会减少的更多。
1: 这种精致的传统商业思路创作路线很快有了市场反馈， 近两个月，团队创作的《法海传》《无限进化》《开局》《一只大公鸡》等三部漫剧先后登顶腾讯火龙漫剧热播榜榜首。眼下，企业也将创作重心从 AI 漫剧、短剧向 AI 网络故事片、AI 动画电影转变，还主动对接海外发行团队，用多国合作撬动国际发行网络。
6: 我们只做内容，把我们的精品的内容卖给或者是联合首发授权给其他的海外公司，搭建起更多更广的国际网络，与更多的国家展开合作。我们在中国文化出海上面希望能打出自己也是独特的一张牌。
1: 随着入局者越来越多，省内不少企业开始通过新招奇招尝试突围。在渠中，当地 AI 漫剧企业邀请电子科技大学的老师学生前来把脉问诊，帮助企业提升作品中 3D 形象设计、角色声音定型的质感，实现作品的真实感与沉浸感。在永嘉，这家企业不跟赛道拼作品数量、抢上新速度，而是把重心放回内容本身，挖掘本地特色，将南溪江、田鱼、古村落等永嘉特色融入创作。
7: 走这种本土的这种 IP 化的，就是有形成一个差异化嘛。有些有情怀的，能看到这个能够有个情感的共鸣吗？
0: AI 短剧行业的发展呢，离不开给创业者留出适度的探索边界，还有试错空间。而各地啊，在接连落地的针对性扶持政策，也正在为这群逐梦的创作者呢托底，稳稳地接住每一个创作者的创新梦想。他们又是怎么来做呢？我们继续来看一看目前的生态是怎样的。
1: 上午，在杭州创立引擎 AI OPC 社区，记者看到多个 AI 漫剧 OPC 小组正在紧张地制作短剧。据介绍，仙侠、玄幻、科幻等需要大量视觉特效，传统拍摄难以实现的高概念题材，通过 AI 得以低成本、高质量的呈现。一部 AI 短剧的时间成本仅需12天左右，
8: 不需要去实地拍摄，不需要找到真人的演员，然后整个流程其实都是通过 AI 的工具去辅助完成。
1: AI 短剧小组的发展离不开政策扶持，在阜阳，艺人剧组可以享受空间免租、商业订单对接等多重支持。眼下，这里出产的作品不仅成功在红果、爱奇艺、抖音等平台上映，播放量超千万，更斩获了2025微短剧品质盛典优胜奖。
9: 不是一个技能的赋能、工具的赋能，而是我们希望它长长久久的能够扎根在这片土地上，真正的实现一个创业者的梦想。
1: 宁波量身打造了支持体系，在海曙鼓楼街道 OPC 社区，从工位到算力再到住宿，政策覆盖了创业者起步阶段的核心成本。
10: 工位免费，然后物业费免费，就是他们只需要承担一部分的水电费呢啊。第二个呢，就是在那个 AI 算力方面呢啊，50%最高30万元的补助，这是一个算力方面的一个支持。第三个方面呢，还有就是青年公寓有6个月的一个免租期。
1: 好作品也需要好销路。作为当地文化新三样出海战略重点项目，温州通过打造 AI 动漫影视产业园，对园区优秀作品进行评级，打通从制作到发售的全链路，让创作者没有后顾之忧。
11: 我们很愿意对一些优秀的作品呢，直接进行一个算力的帮扶，而且我们能够提供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平台，可以帮他一步步一步步往下走下去的，直到他能够得到一个非常好的营收。
1: 目前，温州已备好系统性的政策工具箱，500家 IP 库及国内外发行渠道开放共享，最高50万元补贴，优秀项目基金优先投资等等，让数字文化创业者敢来、能留、干得成。
0: 当然了 ，AI 时代这个创作者的真正不可替代的核心是什么？这是整个生态健康有序发展作为其中参与者必须要直面的拷问。我们究竟是技术先行呢，还是创意先行，亦或是其他方面的一些元素的保障啊？那么创作者该如何跳出产能内卷？接下来我们不妨也听一听各方对此有着怎样的见解和思考。
12: 用行业数据和真实案例去喂养我们的 AI， 慢慢地形成自己的壁垒，建立自己的人设资产，让读者认的是我们的观点和审美，愿意为这个买单，而不是单纯的为信息差付费。
13: 不管是 AI 的作品还是手搓的作品，都要有创作者对生活的观察和思考。观众的口味不一，那漫剧也应该是要百家争鸣，有丰富的题材，有差异化的表达，也要有个性化的视觉效果。
14: 深耕一个垂直题材，把个人经历、审美偏好和观点沉淀成别人抄不走的风格标签，决定胜负的反而是最传统的东西，叙事节奏、 情绪张力、审美判断。
15: 试着沉下心做慢创作，用深度构思去对冲批量生产带来的浮躁。我们可以留出时间去

0: 调研、采风，慢慢沉淀想法，经过深思打磨的内容，才更容易跳出同质化的圈子。
1: 用对话记录事实，以人物解读新闻。飞扬访谈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2: 不得不说，今年以来呢，这个 AI 短剧在不断的飞速发展，也导致呢这个产品的质量是良莠不齐，有很多一些突破认知，甚至是擦边啊、低俗等一些这个短剧也会混淆其中，这也对整个市场生态的发展呢带来了一些冲击和挑战。本月开始，微短剧发展管理办法正式的落地实施了。那么同时呢，平台的红利也正在逐步的消失消减，从业者何去何从，各方的兜底如何支撑和保障，相关的话题呢也引发了各方的持续关注。我们也期待随着新办法的落地，能够在推动行业健康发展当中起到更多积极的作用吧。而作为消费者，我们呢也要注意在消费的时候的一个参与度啊，尤其是时长的问题。很多朋友经常会感慨说，这手机打开之后，短剧打开之后根本停不下来啊，这长时间的用眼，这眼睛的压力是非常之大的。现在身边不少的朋友，十个人里边得有五六个哈，眼睛都会有这个非常不舒服的症状。因为不管是小屏幕还是大屏幕，现在每天使用的时长确实比较高，所以您各位如果出现眼睛这个比较的干涩酸胀啊不舒服，您不妨可以试一试好视力蒸汽眼贴，电话400-833-1912，400-833-1912。现在打电话咨询购买的，直接送您一份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效果怎么样？您不妨可以先试一试，只送1000份啊！先打电话先得，电话是400-833-1912，400-833-1912。好视力蒸汽眼贴呢，这个成分有人参呐、铁皮石斛啊、黄柏啊、丹参呐、等等，足足添加了十几种中草药啊，非常的这个有保障。那么采用的是中医湿热敷的原理，双管齐下，加速循环吸收，效果呢也是这个立竿见影。您不妨可以在15分钟之内打进电话咨询购买，电话400-833-1912，400-833-1912。现在15分钟内来电咨询购买，多送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体验装，额外再送智能按摩仪，还有蓝莓叶黄素啊！这个活动只开通15分钟时间，电话400-833-1912，400-833-1912。稍后继续今天的飞扬访谈。
3: 接下来的这波补贴啊，浙江的听众人人有份儿。为了帮助大家改善眼睛问题啊，好视力呢特别拿出了爆款的蒸汽眼贴来让大家无忧的体验。不管啊您是眼睛干涩发痒，还是模糊流泪不舒服，现在打400-833-1912购买，人人都多送78元的蒸汽眼贴，无忧的感受效果。特别啊是很多的中老年朋友，眼睛呢经常干涩爱流泪，模糊的都看不清手机电视，瞅不清人儿。一定要试试好视力的蒸汽眼贴，贴上呢就像给眼睛啊做中药雾化，吸收好见效快，贴完呢眼睛清晰亮堂，看手机电视不费劲儿，干涩模糊流泪啊都能够改善。10分钟内打400-833-1912购买，就多送您3重好礼，有78元蒸汽眼贴，再加一瓶蓝莓叶黄素，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快打400-833-1912，400-833-1912。
4: 北京时间12:30，
5: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6: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2张亲情网，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好，家人一个网，66开头3位短号，朋友一个网，77开头3位短号，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那是前6个月每月只需1元，短号畅聊，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号码短了，亲情见网，中国移动。
7: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爷爷，你在画什么呢？
8: 这是咱们丽水的梯田呐、啊，文化特派员老师开的画画班，终于圆了我的梦，咱下得了地，也画得了画。
4: 北京时间18:00
6: 哟，这么着急下班约会呀、啊？是夜校的街舞课，那可比约会有意思啊！我要迟到了，先走了。
9: 省里送戏下乡的演出车来了，今天演《梁山伯与祝英台》。
10: 嘿，妈妈，我要去跟纳戏。
11: 哎，老王头，今天不卖菜了。
12: 嘿嘿，文化馆的戏曲班要排练，咱也练练才艺。丰富一下生活呀，
6: 老公快看，这里文化圈推送了周末的亲子陶艺活动，就在社区活动中心。
7: 哎呀，太好了，我要做个小花瓶。
13: 我想对很多跟我年龄层次一样的人说，给自己找乐趣，让自己也不要只顾小孩报班，我为什么不能报点班？他学画画的时候我也想学，他学钢琴的时候我也想学。
14: 现在去上人生中的第一节芭蕾舞课。
15: 梦想嘛，我抓住了，我就不放手了。
16: 就是很想回到过去，和小时候的自己说一声：“啊，小孩，你终于圆梦了。
4: ”在浙江，艺术从不是奢侈品。
17: 全民艺术普及，让每个生命都绽放独特的光彩。美育为民，乐美其美，与美同行，
4: 让艺术之光照亮每一处生活。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独家记忆，那些年轻时没空讲的奋斗、坎坷、幸福，让我们轻�轻拾起。
18: 我是1953年抗美援朝的时候拍下来的，
19: 这是我们家的老照片。
20: 退休之后啊，我加入了银发艺术团。
21: 我呀，教了一辈子书。
4: 浙江之声即将全新推出《我的一生》口述广播节目，用声音、影像为您的岁月存档，打造专属人生回忆录，珍藏父辈的峥嵘岁月，留存家族的温暖记忆。现面向全社会征集口述，我们将为您定制专属人生回忆录。定制热线0571-88110110，浙江之声官方微信平台回复我的一生即可报名。以观点激荡时代脉搏，以锐评传递权威强音，
17: 凝聚向上力量，彰显主流担当。
4: 微博搜索关注浙江之声官方微博大声，
17: 和您一起大声说热点，
4: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新价值，新广播，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眼界，走进新闻室中新闻人，触摸他们的喜怒哀乐。
22: 正在小度，麻烦您外面少灯啊。
4: 追问，
23: 您好，麻烦
4: 是我们读懂时代，
23: 谢谢您的陪伴，
4: 更是走进自己的最好方式。用声音记录时代，用理性温暖世界。浙江之声，飞扬访谈。
2: 好，现在是中午的12:35，继续今天的飞扬访谈。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长护险啊，长期护理保险的简称，被称为是社保的第六险啊。这是我国社会保障体系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享受长护险保障服务的本来呢应该是那些身体衰弱、生活不能自理或者是不能完全自理的人，也就是失能失智人员。然而最近的上海警方接到了举报线索，有人前脚刚申请完长护险，后脚呢就出去游玩，骑车买菜，没错，它明显不符合长护险的标入这个准入标准。那么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0: 这对夫妻正要出门旅行，二人一前一后快步从家里走出，坐车离开，看上去就是两位再普通不过的老人，但他们却被登记为失能人员。本应行动不便甚至卧床在家的他们，如今却健步如飞，明显不符合失能人员的特征。这种异常现象很快引起了上海市医保局的关注，他们发现类似情况还有不少，比如这位老人手里拎着东西从楼内向外走，步伐矫健；这位老人独自一人站在公交站台准备乘车出行；这位老人骑着电动车出门买菜，甚至还有人去了健身场馆，而他们都被登记为失能人员，享受着长护险的医疗护理服务，却都明显不符合失能特征。
1: 可能就是看到了他在那个健身场馆里面在健身，那这样呢，就发现了这个跟我们的对于这个老人应该是失能的这个基础的这个条件是不符合的。
0: 上海市医保局通过大数据分析统计发现，类似这种并不符合失能人员标准却正在享受长护险保障服务的人竟有将近200人，他们一边以失能人员身份享受着服务，一边又以正常状态出行甚至游玩。
1: 失能老人呢，实际上面是有一套评估的这个标准，肢体呢这个丧失的这种行动能力的，我们目前大概的可以说法吧，就是高等级的就躺在床上不大能动了，然后中等的呢就是要坐着轮椅出行，那么一二级的比较轻的呢就是可能就是别人辅助他可以走路，哎，通过这种大致上面可以分为的高中低这3个等级。
2: 这些依然能够自主出行的老人是明显不符合获取长护险标准的。那上海医保部门和警方怀疑其中存在着弄虚作假的情节。那么他们是怎么通过评估审核的呢？双方联合调查发现，这近200名老人在申请长护险时的地址啊，都指向了同一家老人护理机构。我们再来看看到底是怎样的猫腻。
3: 其中部分老人在评定长护险失能等级时，被评为3级、4级，甚至更高的5级、6级，本应该是卧病在床的，长期卧病在床无法独立自主行走的，存在出省乘坐火车、飞机旅游，甚至是存在骑自行车、电瓶车、快步行走，以及在菜场购物等明显不符合他们当时评定的失能等级的一个情况。
0: 记者联系到了一名姓卢的七旬老人，2年前他和老伴儿经人介绍得知了在这里可以办理长护险。
23: 大概是2年之前，因为我们小区里有时候我们买菜嘛，走过去嘛，人家好多的东西申请到了，根本就跟我们说，你们也有点基础疾病，很方便的，你们去申请吧。
0: 卢先生说，当时他和老伴儿确有高血压、糖尿病等基础疾病，老伴儿的心脏也有些问题，倒是不会影响身体活动。他们不知道这能不能达到失能人员的标准。他们听一些已经办理过的邻居说，这份保险根据不同的失能等级，可以提供每周3次到7次不等的上门护理服务，每次服务1小时，费用是每次65元，但自己只需要支付10%，也就是6.5块钱，这远比自己请钟点工要便宜得多。
23: 哎呦，你本身我们也请钟点工，也一个星期来个几次，对吧？因为我们搞不动嘛。这先花点钱嘛，就是请个钟点。你说那边长护险一般嘛，你们就可以不要请钟点工了。
0: 那么，完全不符合条件的老人怎么能办理长护险呢？卢先生说，当时他和妻子按照邻居的指引，来到了这处护理机构。一进门，他们就看到长护险的评估人员为申请长护险的老人进行失能等级评估。更显神秘的是，在评估之前，有一名男子悄悄地跟卢先生和他老伴儿说了一番话，
23: 就跟我们说，你应该像我腰不好了，你就睡在床上，这我们像道具一样的，就是到里边任他摆布，他要你怎么弄你就怎么弄。
24: 那他叫我坐在轮椅上，我就坐在轮椅上，那病史嘛给他病史看看，问我什么情况，我就说给他们听不好了，他们说你呢如实的说。这个毛病嘛是有了，稍微说了严重点，哎，根本就可以，我就这样，哎，就坐在轮椅上面，等他们来评估，问我 旁边的有人好像在拍照，我也不敢东看西望的，那么就这样吧就好了。
2: 在现场啊，卢先生夫妻两人呢看到了，还有其他十几位老人也都是这样被人指导着如何来应付评估。十几天之后呢，卢先生被告知自己和老伴都被评定为三级失能，获得了长护险的保障服务。
24: 我们自己也想不知道能评估下来吧，这是的，这个顾虑这是有的，因为我们说句老实话，跟人家有毛病的瘫了床上的人相比之下是差了远了。
0: 根据三级失能人员所对应的保障服务，每位老人可以获得每周三次、每次一小时的上门护理服务，而卢先生和老伴儿两个人加起来可以获得每周六次上门服务。那么，原本为失能人员提供的上门服务包括什么呢？按照医保部门的规定，长护险的具体服务项目分为基本生活照料和常用临床护理两类。基本生活照料主要包括与护理对象身体护理密切相关的项目，与生活环境相关项目暂不纳入。常用临床护理主要包括根据医嘱由执业护士完成的项目。然而，卢先生和老伴儿的实际身体情况并没有这些护理需求，长护险为失能人员提供的医疗护理服务变成了钟点工提供的扫地、做饭、做家务等家政服务。
23: 有时候不生病的时候，你就基本上就是帮我们理理家务啊，说那擦擦，对吧？假使他生病回来了，我有时候帮他洗洗澡啊，洗洗头啊。
2: 为了保障失能人员权益的长护险却被用于普通的家政服务，那么这些申请长护险人员的资质是谁来评估呢？那名在现场啊指导老人们表演病情的男子，他到底是谁啊？随着警方的调查深入，这起以虚假手段诈骗长护险医保资金的种种套路开始浮出了水面。
0: 据上海市医保部门介绍，上海市长护险的失能人员等级评估是由专门的评估机构上门为申请长护险人员的身体情况评估打分，之后将评估分数上传到医保系统，由医保系统根据分数为参保老人划分失能等级，评定等级后再由专门的护理机构按照不同等级为失能人员提供相应的护理服务。根据上海市长期护理保险试点办法的规定，符合条件的评估机构可以提出申请，与市医保中心签订服务协议，成为长期护理保险定点评估机构，由他们为申请长护险的老人进行失能等级评估。按照这份试点办法规定，具备护理服务资质的养老及医疗机构都可以提出申请，经过评估后成为与市医保中心签订服务协议的护理机构，为获得长护险的老人提供集中护理服务或派出人员上门护理。
1: 在政策设计的时候呢，就要求评估机构你不能够同时承担护理服务的这个职能啊，你也不能够做相关的业务，更不能够后面是同一个这个公司啊，同一个老板来操控，这个呢是明令禁止的。
5: 鉴定机构它实际上这个获利的来源，就是评估一个老人可以获得200元的这个评估费。对于护理机构来说，医保中心会结算给帮把这些老人这个90%的部分，因为是医保承担的嘛，那这90%会结算给护理中心。
0: 通过调查，警方了解到，为这200余名老人提供护理服务的正是这家名叫某长者照护之家的护理机构，而在现场指导老人们如何装病的男子就是这里的销售人员徐某。
5: 他的工作就是去外面招募老人，当然他应该做的是招募那些有需求，帮助那些有需求真正应该享受长护险服务的老人去申请，但是呢他为了这个完成业绩，那么就是去找了一批正常的老人。
0: 通过调查，警方了解到，护理机构每招募到一名老人并获取长护险保障服务之后，就可以按相应比例获得长护险基金支付的护理费用。犯罪嫌疑人徐某以虚假评估的方式让原本不符合条件的老人通过评估，他把这个想法告诉了自己的上级朱某，朱某又联系到一家此类评估机构的负责人，
5: 两个负责人之间沟通，那么达成了一致，就是说我这边其他人我不管，至少你这个护理院 过来的老人，我会定向的跟你说哪一批老人你要帮我评分评出长户险的这个等级。
0: 在评估现场，犯罪嫌疑人徐某诱导老人们进行夸大表演，而

0: 国试点推行了，目前正处于在全国推广的过程当中。而在本案当中的原本应当相互独立的评估和护理机构却串通牟利。办案过程中，警方和医保部门也发现了评估流程啊、机构管理上还存在着多重风险点，并推动相关单位主动的查漏堵漏，确保呢长护险能够真正的守护特别需要守护的群体。
1: 关键点一，防止评估过程造假，应落实全程留痕管控。办案人员发现，在原有的长护险评估环节中，现场没有第三方人员全程监督，也没有留存完整的评估过程视频，这就给评估作假留下了空间。
2: 尽管看到这种评估机构，它的这种评估权利没有得到有效的约束啊，也就是说这个评估权利基本上决定了一个老人能不能进入到长期照护险，能够获得这样一笔资金，或者说是接受这样一种护理服务。那这样的话，他的这种权利非常大，又没有得到有效的监管，很容易就导致这种权利带来的寻租、腐败、犯罪这样一些问题。
1: 关键点二，防止护理变家政，应全程监督严追责。在通过虚假手段获得长护险保障服务后，很多老人因为并不需要医疗方面的护理，便让护理工帮忙做家务，这样就失去了长护险的应有意义。关键点三，防止多方串通难监管，应打通多部门数据预警。在本案中，长护险诈骗利益相关方捆绑形成共同体，护理机构、评估机构相互串通，拉拢诱导服务对象及家属共同参与，让日常监管难以发现其中的骗保行为。对这一问题，专家建议未来应加强各部门之间的数据协同和监督预警，实时互通，对服务订单进行大数据分析，及时发现其中的异常情况。
2: 那我们现在其实特别要强调，就加强这个失能老人的评估啊、护理啊、监测啊，整个的流程啊，进行一体化的监管，让它能够形成一个更好的政策体系啊，提供更好的护理服务。
1: 惠民政策能否真正落地见效，关键在于执行环节不打折扣。对于发现的问题线索，上海医保部门将继续加强与公安机关的协作，让长护险真正发挥它应有的作用。
3: 这个试点就是在上海呢，先行先试，所以呢也先碰到了一些问题。我们也希望呢，通过上海的这些这个案例吧，能够给这个全国的这个起到一个比较好的警示教育作用。那么医保的这个打击欺诈骗保行为，实际上是为了把这个资金啊，更好地保障到真正有需要的老人身上。所以也希望呢，社会大家一起来维护他的疾病的安全。
4: 用对话记录事实，以人物解读新闻。飞扬访谈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0: 近日，一条手机锁屏画报影响拨打120的帖子引发了热议。发帖人表示呢，母亲突发心梗之后，因为锁屏画报影响手机使用，导致父亲没法解锁手机拨打抢救电话，错过了最佳抢救时间。发帖人在网上澄清说，父亲当时已经正常拨打了求救电话，他是因为家庭突发变故情绪激动才发布了与实情不符的内容。那事情本身澄清了，但是由此所引发的问题仍值得关注。手机系统内置的信息流和广告为什么那么容易的误触，关闭的入口又是否足够的便捷呢？咱们一并了解一下这事儿。
5: 反映人所称的魔法画报是手机系统内置的锁屏信息流功能，无法直接卸载，只能通过相对繁琐的设定关闭。而除了魔法画报之外，记者统计发现，部分手机系统都配备了类似的锁屏画报功能。在短视频平台教大家如何关闭锁屏画报的教程就有很多。
6: 按下熄屏键出现不同的画面，像这种画面的话，我们怎么样去把它关掉？点开设置，桌面和个性化，下方有一个魔法画报，锁屏画报轮播，关掉它都不会再显示。
5: 记者发现，有的品牌手机的锁屏画报是在锁屏状态下点击手机界面特定区域，不会解锁手机，而是进入专属的锁屏画报界面，左右滑动可以切换图片，有的则直接进入专属的锁屏画报信息流区域，根据图片会自动显示 APP 广告和一些文章。而这一功能

0: 往往由手机厂家默认开启，不少用户表示使用起来存在不便的问题。郑先生接受采访时反映，锁屏画面的退出按键非常小，进入却非常容易。
1: 这个锁屏广告真的很讨厌，点进去之后呢，它的关闭按钮非常的小，而且有时候呢，它的广告里面还套广告，不急还好，有急事的话真的特别耽误事。
0: 年轻人尚且嫌烦，对老年人来说，这些广告更像是一道道坎儿。李女士说，自己的母亲曾经就被锁屏画报绊住，想打开相机，不小心点到了锁屏界面，又碰到了广告，怎么操作也回不到相机功能。
2: 有一次我们一家人一起出门，孩子奶奶就是说想给我们一家拍个照，他就点亮那个屏幕，没想到那个手轻轻一滑，就以为进到相机页面，结果直接跳出来的是锁屏的画报广告。他点关闭，没想到又弹出新的广告，然后怎么样都关不掉，越弄越着急，越着急他越退不出来。
0: 年近七旬的孙先生告诉记者，自己手机里的各种画报他不清楚是怎么出现的，也不会关闭。
3: 系统自带，我觉得它不太好，不一直，反正有一段时间了，最早它没这个，后来不知道，我也不糊里糊涂，也不知道它什么时间就有了这个了。
0: 其实除了锁屏画报外，手机内还有多个位置成了广告位。此前有博主专门测试了多个品牌旗舰手机，将其恢复出厂设置后，把所有系统应用全部打开通知权限，结果发现仅推送广告一项，最多的手机收到39条，最少的只有2条。从推送通知、预装应用，到上滑下拉的热搜榜、副一屏的资讯卡片，再到天气、日历、钱包、浏览器，这些系统自带应用广告几乎见缝插针。
4: 上滑下拉作为广告重灾区，锁屏页面也要见缝插针，各家基本是亮屏无广，左右滑进入阅图的套路。副一屏作为隐藏广告入口也不可忽视啊。钱包和浏览器作为各家广告大户，向来是建议大家使用简洁模式，就算开了简洁也依旧有接待卡片。
5: 早在2022年底呢，工信部、国家网信办就联合发布关于进一步的规范移动智能终端应用软件预置行为的通告，要求除基本功能软件之外，手机预置应用软件的必须都可以自由的卸载，并且提供安全便捷的卸载方式。但是锁屏画报啊、副一屏资讯这类的功能啊，并不算一个独立的应用，而是打着锁屏美化、提供资讯等旗号的系统功能。消费者花钱买下了手机，为什么使用权，这里边还包括捆绑着广告的这些广告，为什么关不掉、躲不开？这事儿真的解决不了吗？
0: 中关村现代信息消费应用产业技术联盟副理事长包冉接受采访时表示，问题的核心在于手机厂商为了拓展业务，将互联网的流量与广告运营植入了手机，捆绑进了操作系统。
6: 经过实际的市场验证，能带来明确的可测量收入和收益利润的业务并不多啊，包括但不限于互联网广告，这是流量的直接变现。无论是这个以展示次数来计价，还是以实际效果来计价，他们能通过很多的锁屏功能、内置的开屏功能、广告功能的植入，将互联网广告为代表的所谓互联网服务与手机的操作系统进行紧密的捆绑，使得不具备专业的技术能力的消费者，他几乎不可能关停或者永久禁止相关的功能。广大的消费者他是被动的被施加了这种互联网的流量推送。
0: 记者调查发现，多家手机厂商都成立了自己的广告联盟，有的手机厂商财报中互联网广告收入更是快速增长。包冉认为，互联网广告也要取之有道，不能把系统内置功能都变成广告位，特别是手机企业相较于其他应用更容易获得用户画像进行精准推广。
6: 有什么样的广告平台能够比手机原厂商更能够对手机实际使用者的消费者画像进行精准的勾勒呢？它可以通过其他擦边球的方式获取到手机使用者的用户画像、用户习惯啊、行为轨迹等等等等。那么在这个时候，它通过将这种的流量广告的平台植入到操作系统的原生功能之中，你无法去除关闭。
0: 包冉建议，监管部门应该形成合力，明确手机系统中以内置功能为名进行广告推送的行为。
6: 相关的部门要给出底线，你提供这项功能必须要做到的是什么，必须不能做的是什么，这些都必须要予以明确。
5: 但愿咱们的手机在手，控制权也在手啊，使用的自由度也在手里边，期待这样的生态能够尽早的得到优化和改善吧，尤其是在一些特定场景下，可真的别耽误大事儿要事儿了。以上是今天飞扬访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也请各位接下来继续关注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12: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间1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中秋国庆惊喜不断，尽在神仙居，高空扁担高燃来袭，神仙 NPC 等你奇遇。
3: 老公，我想要个便携电脑来工作。
4: 整一个。
3: 爸爸，我想要个大屏电脑上网课。
4: 整一个。
5: 儿子，家里电视有点旧，要换一个了。
4: 整一个。
3: 一下子换这么多啊。
4: 只要买一台移动云电脑就搞定，手机电脑 Pad 都可以登录，移动办公超方便，大屏上网课，护眼学习
3: So easy，
4: 电脑电视灵活用，娱乐生活超精彩，
3: 移动云电脑全家都说好。
6: 未尽事宜请详询当地移动营业厅。中国移动，
2: 出游就来神仙居，随手拍大片，点赞赢真金。游玩视频发抖音，带上拍神仙居送黄金话题，每月点赞第一名，十颗黄金直接带回家。
7: 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
8: 大家好，我是中信银行杭州分行党委委员、纪委书记邵建东。非法网贷是陷阱，黑灰产里套路深，擦亮双眼，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
9: 记者小亮看市场，由交通银行浙江省分行特约播出。汇百圈，贷万商，交通银行义乌国际商贸城商圈汇贷产品来了，纯信用无担保，即刻扫码，最快3分钟出额，专为商圈商户量身打造，详询95559或交行各网点。

0: 点滴美好，由声传递，在这里共鸣时代强音，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爷爷爷爷快来看，电视里的西湖荷花开了，还有白鹭在飞。
2: 哦，我瞧瞧，哟，这画面像真的一样，我这老花眼都看得清清楚楚啊。哎呀，就是这腿脚它不争气呢，不然真想再去湖边走走啊。
3: 小智，帮我们规划一条从家到西湖断桥的无障碍游览路线，要少走路多看景的。
4: 好的，已为您规划好水上巴士加电瓶车的无障碍路线。
2: 嘿，这电视成精了，比我儿子还懂我，这个方便呢。
3: 爸，这可不是普通的电视。
1: 小智小智，我的走遍浙江研学作业就差印到山的火山岩资料啦。
4: 明晚八点的名师空中课堂地理专场已同步开启。
0: 从看电视到用电视，智慧客厅蓄势待发。电视不再只是一扇看世界的窗，更是一双用来经营美好生活的手。城市的智慧一定会让家的边界无限延伸。智慧广电，智享美好，共赴未来。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5: 听浙江之声，选地道好物。浙江之声甄选商城全新升级，重磅上线，每日原产地好物福利价，会员下单还有更多优惠福利。微信公众号搜索浙江之声，点击菜单栏服务解锁商城好物，赶紧到浙江之声甄选商城解锁你的专属好物吧。声浪升级，百万新生代正在涌入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2026招商合作开启，火力全开。
6: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7: 简单对话，
8: 我是腾讯音乐人张楚。
9: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Cecil Cobell。
10: 大家好，我们是
11: 银河快递。
12: 各位浙江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腾讯音乐人五条人。
7: 敬请锁定 FM 101.6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和大 V 肆意用音乐交朋友。
5: 头部音乐博主、现象级艺人阵容双倍声量加持，快来定制你的品牌专属音乐市集。音乐节、快闪、品牌定制音乐活动引爆全程。嘿，品牌主理人，2026浪要一起造。抖音搜索是大 VO 尹四仪，带你玩转声浪现场。合作详询0571881100，0571881100。
13: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14: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15: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话，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话，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16: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0: 点滴美好，由声传递，在这里共鸣时代强音，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17: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浙江之声，我们来关注一下福彩和体彩的中奖号码。我们先来看体彩第126106期超级大乐透中奖号码是14172125284和06，第26107777星彩中奖号码是2834564。

0: 26107761中奖号码是2360974，再来关注福彩中奖号码26095七双色球中奖号码是01050917234和04。26249730中奖号码是689。26107776乐彩中奖号码是01040618192122以及02。下面这个电话呢，大家赶紧记一记，400-833-1912，400-833-1912。为了帮助更多的听友能够改善自己眼睛干涩、酸胀、流泪、模糊等等的一些问题，我们节目组呢特别联合了26年的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直接在咱们节目当中呢发放1000份眼贴体验装。那提醒朋友们不要错过了，经常开车的，整天盯电脑的，爱刷手机啊，打游戏，眼睛经常干涩酸胀，视疲劳很严重的，想保养保护眼睛的，还有想给父母调理眼睛模糊发雾迎风流泪的，想给孩子缓解视疲劳延缓近视的，以上这些朋友一定要打电话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现在拨打400-833-1912订购，直接送一份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那么效果到底如何，您自己试试就知道了。只送1000份，先打现得400-833-1912，400-833-1912。大家都问啊，好视力蒸汽眼贴为什么会有效果呢？我们先来看一下它的成分，是非常的安全健康的，人参、铁皮石斛、丹参等等啊，足足添加了10几种中草药。那中医来讲呢，就能够起到一些心肝解热的功效。其次呢，采用中医湿热敷的原理，双管齐下，加速循环吸收，效果加倍。贴完眼睛特别的滋润舒服，又水润又清亮，效果很好。今天不仅给大家体验装，还有超值福利，您在15分钟之内拨打400-833-1912，400-833-1912订购，多送价值78的蒸汽眼贴体验装，额外再送智能按摩仪，再送蓝莓叶黄素。活动限时开通15分钟，赶紧拨打400-833-1912，400-833-1912。
1: 这是一个物质极度丰富的时代，也是一个选择困难症爆发的时代。我们被海量信息包围，却越来越难找到真正适合自己的好物。于是，我决定站出来，做你的消费推荐官。我不是冰冷的评测机器，我是有态度、有温度的生活家。我们深入产品的背后，探寻品牌故事，只为给你最真实的消费建议。我们相信，好的消费不仅仅是满足需求，更是提升生活品质，发现更好的自己。

0: 13:15。
1: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周。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周。
2: 我是浙江60律师事务所张涵刚律师。
3: 我是律师赵宁露。
4: 我是律师董阳露。
3: 聚焦权益，维护公平。
4: 我在浙江之声消费@互联网，
2: 为你保驾护航，
5: 在这里也是我们的意义。
6: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浙江之声消费互联网。在我们今天这个时段的浙江之声商城的宠粉环节，大家可以回复一下关键词五粮液。啊，这个五粮液呢是名酒，大家都知道，就作为中国人啊，这个五粮液是我们的民族骄傲。那么我们今天呢专门在这样一个时段推出五粮液的一个产品呢，也是因为中秋节快到了，那很多人呢早就规划好了行程，要去走朋友，要去走亲戚，这个时候啊送什么礼品反倒是成了一个烦心事。如果你送糕点送水果负担太重啊，你说现在走门串户的谁家没有个月饼啊，那你这个那么多对身体也不好，所以呢我觉得拿得出手还是得靠好酒来撑撑场面了。这一次我们带来了品质好酒五粮液尊酒红尊龙啊，所以呢喝着顺口，聚会的时候也顺便就能够喝，我觉得还是蛮合适的。五粮液呢是国民知名大品牌，它的档次和口碑呢都摆在明面上。那今天这款

0: 安武良业尊酒呢是正儿八经的武良业宜宾总厂的嫡系酒啊，不是什么分厂出的，更不是打擦边球的一些贴标签的概念酒，它就是正宗武良业。作为总厂的核心产品，它也一脉相承了武良业的老底子。它用的是最传统的高粱、大米和糯米、小麦和玉米的五粮配方，还拿650年的古窖池来酿制，所以这个酒完全可以买回家放心喝。懂酒的朋友都知道，五粮液平时不便宜啊。那咱们今天这款五粮液尊酒红尊龙呢，是要卖到1000多。今天我们原产地开仓放价，福利直接给到大家，现在下单299就能够带走一对，每瓶500毫升。啊，那是一共，如果说你要买多的话，一箱6瓶更划算啊，299一对，一箱6瓶只要799。所以不管是自己在家偷着慢慢喝，还是跟家人朋友分享，总之呢，原来你买一瓶的价，这次能够整整带走一箱，还配有礼袋，所以呢是送人非常方便的。一瓶一码可验真，活动限时开放，赶紧拨打电话400-699-2799，400-699-2799，拼手速下单啊！啊，今天我们的方法不太一样啊，今天我们不是回复关键词了啊，我们可以回复关键词看一看，但是如果说你要买的话呢，可以抓紧直接拨打电话。400-699-2799，400-699-2799。当然呢，你也可以通过回复关键词来了解五粮液嘛，回复五粮液了解一下了。那么这个快到中秋了，确实大家都要走人情啊。那我觉得送一箱或者送一对都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两个方法可以买。一种方法呢，就是登录公众号浙江之声，回复五粮液进入到抢购的页面。还有一种方法呢，是打电话400-699-2799，400-699-2799，拼手速下单吧。因为确实价格非常的划算，库存没有多少。啊，一瓶一码可验真伪，所以买五粮液的机会就趁今天了。
1: 消费 at 互联网，智享生活触手可及。欢迎继续收听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浙江之声。今天进入到消费的互联网要说的一个话题呢，就是为什么大家都爱淘便宜货了。换一种比较体面的说法，就是消费降级之下，大家是不是买东西越来越便宜了，学会货比三家了，也不买奢侈品了，在穿衣服打扮上的越来越趋向于实用啊，经久耐穿就行。至少我身边大部分的朋友都是这样子的，大家一起坐下来发现，哎，不像以前了，我们会讨论说，哎，你最近买了什么，展示一下买了一个什么贵的东西啊，像女孩子的话买了什么包包啊，买了什么新衣服呀，多少钱呐，啊，或者买了什么新鞋，好像现在大家不追求这些了，再也不聊这样的话题了，穿的都是很质朴的衣服啊，可能就是快消品牌的或者运动套装啊，又或者呢是一些举个例子，比如说像无印良品啊、优衣库啊等等一些平价的品牌了，好像很少有人再去追求说我穿名牌或者我背名牌包了。这是生活日常消费的一种观点。还有一种呢，就是我们以前爱去贵的超市啊，那现在呢有一家社区商超足足在杭州开了11家门店，迅速在杭州扩张。这家店呢叫做奥乐奇。我们前两天节目当中还说过，奥乐奇的有一款平价的面霜，因为它外形和 CPB 一模一样，除了字母不一样之外啊，这个还被起诉了啊。这个它只卖24块钱一管 ，CPB 卖540块钱一管啊，可以说是碰瓷了。那么由此可见，它的消费体系是什么样的？奥乐奇终于来杭州了。那么他入驻杭州的消息其实在社交媒体上不断的被刷屏。这家德国百年超市品牌过去呢一直是在上海啊、江苏啊，这一次呢第一次进入杭州，一口气要开11家店。那么这家店呢，奥乐奇呢是创办于德国啊，1913年。它区别于传统的商超和网红的新零售，它的整体装修非常的简洁明了，不搞营销噱头啊，他把重点放在了生鲜烘焙食品和日用品当中。他的超市内提供大量的9.9元超值的系列产品，而支撑他低价的一方面是他自有的商品体系啊。奥乐奇门店所有商品的占比啊，自有商品呢是占90%，它有非常强大的垂直供应链，确保了商品的价值、质量和价格的优势。第二呢，常态化的硬折扣模式，店内单品精简控制在2000个以内，只留高频热销品类，不做付费会员，日常销售长期保持亲民。他从2019年进入中国市场之后呢，在上海开了70多家门店，那么直到2025年4月份才走出上海，走进了无锡、苏州啊，然后呢迅速打开了长三角市场。这次来到杭州，他呢也一改过去谨慎拓店的节奏，计划呢开出11家门店啊，抢占市场的节奏非常的快。那么这十一家主要分布在古敦印象城、庆春银泰、七宝花园城、转塘之江里、中大银泰百货、运河上街、临平万达广场、临平银泰百货、萧山银龙百货、临安印象商业中心和阜阳金汇城。首批门店呢在明年1月份就开店了。大家没有发现它的选址啊，一不是热门的大的高消费的商圈，你看我们传统意义上的武林并没有啊，这个万象也没有，强新城啊或者奥体啊、卫科啊都没有啊。他把目光放到了周边有大量小区的啊，大量生活区的一些啊综合体。这些综合体可能平时它的招商也不咋样的，这个简直可以说是有一点没落的感觉，但是它偏偏就把商场开在这些地方啊，比如说它没有开在西印象城，它却开在了古敦印象城啊，这些地方大家可以看到一些端倪，聚集在比如说临平啊、之江啊、然后城北啊、中大银泰嘛，对吧？运河这一带，包括像临平有2家店啊，临安也有，阜阳啊、萧山的银龙百货，他也没有放到要萧山的这个惠德龙印象城，所以他的选址还是非常的有他的针对性的。奥乐奇
我们举庆春宁泰店作为例子，它呢是开在商场的 B1 层，原店铺位置呢就是优衣库啊，店面呢是1200平方米，大概就是我们传统意义上了解的优衣库的一个大小了。我们都知道庆春商圈周边呢竞争比较大，商场内部原来啊庆春宁泰都是一些亲子零售啊、服饰啊等等的，缺少能够引流的高频的刚需业态，所以整体的客流粘性偏弱啊。如果说是工作日的话 ，B1层基本没什么人啊，但是周边的消费潜力却不弱啊，因为它住宅的密度很高。所以呢，我们刚才也分析了，就是它的在杭州的选址逻辑非常一致的，就是成熟的铺位面积和传统超市，它会比他们小一些些，它偏向社区型的商业，而入驻的商场大多是银泰啊、万达等等，有成熟的运营能力啊，但是并非是一些地标型的商业综合体。那么另外的话呢，它周围有很多成熟的居住区，有稳定的客流，以家庭型的消费为主啊，所以这个也是我们刚才分析的。所以从他入局的背后是杭州商超赛道的全面迭代。一方面呢，这两年传统的大型综合超市一直是在持续的收缩啊，像老牌的永辉、世纪联华等等。另一方面的话呢，硬折扣超市正在成为主流趋势，比如说像盒马啊，它布局的是轻量化的门店，盒马这个超核算 NB 啊。那么另外的话，我们也看到像美局的美团的快乐猴啊，也是在拱墅区开出了这个全国的首店。所以我们看到这些主打极致性价比的商超，在很短的时间之内能吸引大量的消费者，就像平价的零食超市一样，它能够吸引大量的消费者是一样的道理。你看赵一鸣啊，什么老婆大人。好，这里是我们今天要讨论的第一个话题，是关于平价超市频频进入杭州，它代表了哪种市场倾向呢？

0: 8月28日起，满单票20元即有机会获得20元赠票，
1: 福利双重，快乐翻倍，中国福利彩票。
2: 北京时间13:30，
3: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4: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浙江之声。今天呢，在我们浙江之声公众号回复五粮液，能够看到我们在今天商城的宠粉好礼，那就是五粮液啊，这个龙尊酒。五粮液尊酒呢，这个它可以说是嫡系的五粮液的产品，也不是什么分厂的，也不擦边，它就是正宗的五粮液的味儿啊。它是五粮液宜宾总厂嫡系酒。那今天这款酒的话，我们价格真的是非常的诱人啊。平常只能卖一瓶的，今天可以带走一箱。299能带走一对啊，每瓶的是一斤。另外的话呢，我也建议大家可以利用这个活动啊，非常划算的这个前景呢，是直接入手整箱了，整箱是6瓶只要799，所以不管是自己囤着喝还是送人啊，都非常的不错。那尊酒喝起来，按照老酒友说呢，它是入口柔，一线喉，酒香特别丰满，绵密还带劲儿，多喝也不难受。当然因为我不喝酒啊，所以没有办法跟大家去聊这种体会，但是喝酒不要贪边，这个贪杯也提醒大家啊。那么这个酒的话呢，它是防伪啊，大家都可以查得到的，一瓶一码可验真。如果说你要购买的话，今天两种方法，一种方法是关注

0: 正阳之声公众号回复五粮液啊，去直接下单。还有一种方法呢，是拨打电话400-699-2799，400-699-2799。平时官方扫码一瓶是1098啊，那这一次我们一对装只要299啊，一整箱六瓶只要799，所以这个机会不要错过了。400-699-2799，以及关注正阳之声，回复五粮液了解一下。
1: 全网关注迪可生活家微信公众账号、视频号、抖音号，消费让生活更精彩。
0: 好，进入到其他的消费热点。那么马上就是旅游旺季了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计划去这个在利用中秋和国庆连起来的假期去一趟西藏啊？我呢一直特别想去，奈何我真的是没有那种特别长的假期，而且因为我们的班没有排出来，不能提前做考打算啊。大家都知道，即便你提前打算啊，那国庆节出行的费用也是非常高的，更何况你到临近的时候再去决定你到哪里，那个时候的飞机票都已经一是少了啊，很多时段都没有了，第二呢就是价格非常贵，特别是去飞大西北这种，飞西安啊、飞西藏这种啊、飞拉萨，机票价格是非常高的，所以没有办法提前想要到想去哪里就能够去哪里。但是对于这个拉萨旅游，我们有一个消息要告诉大家，从2026年9月20号开始，布达拉宫啊，这个正式开通了布达拉宫雪城的参观线路啊。这个雪城参观线路呢，是单独售票啊。它开馆呢是在每天早上9点，傍晚3点40分停止入馆。全价门票呢是25元每人次，淡季的话是10元每人次啊。所以我们也这个通知大家了，雪城已经开通这个参观的路线了。好，接下去我们再来关注的是，这两天也在风口浪尖的冰淇淋品牌，以及一个冰棍的品牌，以及一个互联网大佬，他都知道是谁了。我们来看看，前两天还在说罗永浩啊，这个他说这个有一个野人先生这个冰淇淋不好吃，然后他说的时候中间还拿出一个对比的品牌，说还不如已经销售了的钟薛高呢。哎，今天就出新闻了，钟薛高宣布回归了，这不得不让人去做一个联想，这是不是一个互联网炒作的事件呢？互联网营销的一个事件呢？还在说钟薛高没有了，这个说还不如钟薛高好吃。昨天我看到这条消息的时候，好像的确想了一下，钟薛高就是贵啊，但是味道确实还是不错的啊。结果今天你看消息，钟薛高回归了，所以你很难不做联想啊，它是不是一个营销行为？9月16号，钟薛高是高度这个宣布重启啊。那新主体的话呢，是钟薛高品牌管理上海有限公司，首批上市的是青牛乳、丝绒可可、拌拌巧巧三款产品，预计呢在4季度上新，建议的零售价呢是6.9-7.9。三款雪糕沿用经典形态，就是瓦片的形状啊。大家明显看到降价了，降了一半的价格，拦腰砍断了。那么为什么降价呢？当然是理由呢是回应消费者期待，原材料、物流成本发生了一些变化。那之前那赚的是什么呢？所以可以知道之前它的利润有多高，那么现在它这个重归，那么这个价格看起来是相对亲民了，但是确实也是不上不下的一个价格啊。那你说跟一些高端的冰淇淋相比，那它确实便宜多了。如果它的口味能够保持原来的口味，那我觉得还是会有比较多的消费者的。好的，我们再来看一下关于岳父。这个岳父啊，不是家里面的岳父，他是每个月 支付这样的一种方式。多平台做出了最新的调整啊，说我们看到的是支付宝、美团、抖音等客服回应说，目前呢没有接到有关于平台月付会推出支付选项的一要求通知。月付产品是可以正常使用的，就是我们在有的时候我们在使用，像我经常用美团买菜的时候，最后点我点进去，它老是会给我跳到一个美团月付，它呢是相对来讲相对便宜一点，但是你就是要按用这个美团月付来进行支付。那我们都会觉得，那我为什么不直接用支付宝，或者为什么不能直接用微信呢？它其实多一种这个付费的方式啊。那么为什么现在有这样的一个说法呢？这背后是即将实施的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意在划清支付工具和信贷的边界。那美团月付呢，已经和微信、支付宝等支付方式分开了。那像唯品会也会把信用卡分期纳入这个信贷一栏。那其实对于大家使用其实没有什么变化，无非就是你进入到哪个通道而已，但是管理方法就是支付归支付，信贷产品归信贷产品，这样的两个不同的一个分类方式啊，跟大家支付没有什么关联，没有什么变化应该说。好的，我们再来关注的是关于迪士尼啊。迪士尼呢是大家在过年过节特别喜欢去的地方，因为那里虽然消费很高，但是能够给人带来快乐。香港迪士尼宣布要打造漫威主题新园区了啊。那么香港要推动迪士尼乐园的提质扩容，会打造以漫威为主题的新园区。我们都知道香港迪士尼它呢建园比较早，那跟它的规模跟上海迪士尼还是没法比的，上海真的是大好多啊。那么包括你看像主体的城堡啊，然后放烟花的这种规模，它也没有办法跟上海迪士尼进行相比。唯独的好处就是它排队没有上海迪士尼来的那么多。那么它之前的最大特色是冰雪奇缘这一块是它这个跟上海有区别的，所以有些朋友去过上海之后发现，有一些朋友喜欢这个冰雪世界的这个朋友啊，这个喜欢公主的朋友可能会蛮喜欢那一趴的，那这是唯一的亮点了。但现在呢它有一个新的亮点，就是漫威的主题新园区要打造了啊，这是关于香港迪士尼的一个最新的消息。我们再来看一下昨天大量新车是扎堆发布，可能昨天是个好日子，像全新的理想 i9、 极狐阿尔法 T7、 奔驰长轴距的 GLE SUV 都是在昨天发布的，方程 S 和方程 SGT 也是发布了，领跑汽车也在昨天举行了技术发布会，并且试驾自研的世界模型。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豆包手机啊，豆包手机努比亚上市开售了，售价呢是5499元起。那么这款手机搭载了第五代骁龙八至尊版的移动平台，它的512版本的售价呢是5999，叠加国补之后呢是5499元起。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浙江之声。

消费@互联网由浙江省消保委和浙江之声联合推出，欢迎继续收听。来关注一下谣维权事件啊，说啄木鸟维修依然乱象层出，我们来看看。其实呢，啄木鸟家庭维修平台曾经在2025年央视315被点名，并且承诺整改的，但是最近呢，他又被曝乱收费了。南京65岁的陈女士家中跳闸，师傅上门后呢说问题很复杂，说换一个市价几十元的漏电开关需要收费2800。家属多次投诉，平台仅同意退款1000元，并且没有明细的单据啊。此前呢，还有换三个荷叶收368，马桶这个疏通收448等等的案例。被315点名整改过的啄木鸟呢，又被曝呢换一个市价几十元的开关收2800，投诉后只退1000元，还不给明细。那我想问一下，你用过上门维修平台吗？啊，有没有遇到过小病大修天价收费的事情呢？哎，问到人了，我遇到过，我也曾经在网络平台上啊，这个搜索，当时也是在晚上啊，这个下水道堵了，洗澡的那个淋浴房的下水道堵了，而且又是晚上了，不知道该怎么办，只能够通过手机百度就随便找了一家类似像什么同城啊、啄木鸟啊这样的，因为它排在前头嘛。然后就来了个师傅啊，他说你这个的话呢，我们就是收80块钱，但如果你这个问题很严重了，我们要用大的机器来疏通的话，那就要380了。那当时我听他这么说，当然只能同意了，因为他毕竟比我专业嘛。然后他就在那儿啊，搞了半天说，哎呀，你这个很严重呀，根本就疏通不了，必须我去楼下这个车上拿大的机器来。然后他拿了个大的机器。

也是一个选择困难症爆发的时代。我们被海量信息包围，却越来越难找到真正适合自己的好物。于是，我决定站出来，做你的消费推荐官。我不是冰冷的评测机器，我是有态度、有温度的生活家。我们深入产品的背后，探寻品牌故事，只为给你最真实的消费建议。我们相信，好的消费不仅仅是满足需求，更是提升生活品质，发现更好的自己。

0: 消费的互联网，再来看看杭州现在什么地方最红呢？杭州新晋打卡地刷屏了，很多人把这里称作是小香港，有人甚至是从上海赶过来啊。这个地方呢，在萧山的西山脚下，叫做西山1977坡地艺术街区，因为它是个坡地，上上下下有很多台阶，包括整个建筑呢是也是上下依山而建啊，所以呢被不少网友称作小香港。从地铁人民路站点下车，步行不久就能到西山1977坡地艺术街区。蜿蜒的坡道上，慢驶往右，上洛客区等港式路牌一路延伸，加上彩色的这个石阶啊，以及个性的店面，它的冲击感还是很强的。依山而建的坡地呢，是个这个街区最大的特色。那么坡地上有不少有意思的小店，什么咖啡馆、手作铺啊、宠物烘焙店等等的。那这个街区呢，在网上火爆之后，一波波的游客蜂拥而至，周末甚至会堵车啊。那么1977坡地艺术街区呢，是由杭州国泰饮料厂的老旧厂房改造而来的，它在1977年建成，萧山的第一支冰棍就诞生于此。那街区其实并非是推翻重来，它依托原有的结构进行搭建，新建呢是一些咖啡馆、手作、宠物店等等，它都是顺着老厂房的结构生长的。那么为什么这里要选择港风的路线呢？主要还是针对地形优势做出的一些改造啦。它比较像香港的一些特别是也因为香港是一个地很小，人多很密集，建筑很密集的地方，特别是它比如说港岛啊等等，它都是依山而建啊，包括像尖沙咀这一带大大小小的路啊，比较著名的比如说像它的天文台这一带附近，因为它也有坡度起伏，然后这个坡还挺陡，往往这样的一些街道就很有香港的特色啊。所以管理方是希望可以有更多有趣的主理人进驻到这个街区，保留街区文创属性的同时呢，也有更多的流量来到这里啊。这就是根据地形地势做出的一些个性化的改造。我觉得今天我们说了之后，这网络爆红之后，这双休日那边的人肯定又更多了。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个国庆出行吧。国庆前一日9月30号，目前火车票已经开售了，昨天开售，今天是10月1号开售啊，带动机票酒店预订进入到了高峰期。我们看到截至到昨天，平台上中秋、国庆等关键词的搜索量环比上月增长167%。本周国庆机酒的预订量比上周增加56%，热门2000公里以上的航线预订量同比翻了一番。好，这是13天的长假，那它的能量也不是往年7天假期能量所能比拟的，所以大家普遍发现了，今年出行的酒店也好，机票也好，它的价格也会更贵一些些。
1: 点滴美好，由声传递，在这里共鸣时代强音，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北京时间13:59。
1: 连续九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2: 消费 at 互联网，智享生活，触手可及。欢迎继续收听。
3: 声声入耳，心心在这，在这里听见中国，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中秋国庆惊喜不断，尽在神仙居，高空扁担高燃来袭，神仙 NPC 等你奇遇。
3: 哇，你这新手机号真不错，我也想换一个。
4: 是中国移动靓号，你也快去选个吉祥号，66求顺利，88讨财源，选个升学号，211985图个好彩头，选个情侣号，520521甜甜蜜蜜。
3: 太棒了，我现在就去选。
4: 浙江省内移动网点和中国移动 APP 都可以选，记得办全球通爱家套餐，流量、语音、宽带、商旅出行权益全都有，选移动靓号，接满格好运，中国移动。
5: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舟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舟，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舟。
2: 出游就来神仙居，随手拍大片，点赞赢真金。游玩视频发抖音，带上拍神仙居送黄金话题，每月点赞第一名，十颗黄金直接带回家。
6: 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
7: 大家好，我是中信银行杭州分行党委委员、纪委书记邵建东。非法网贷是陷阱，黑灰产里套路深，擦亮双眼，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
8: 记者小亮看市场，由交通银行浙江省分行特约播出。交通银行贴息再升级，11类消费领域商户可享受1%贴息，多用多省。即刻扫码申请交通银行个人经营贷，赋能生意稳健增长。详询95559或交通银行各网点。
9: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10: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11: 百岁养生经，
12: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10: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11: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10: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11: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10: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11: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10: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12: 守护晚晴景，
11: 康乐养天年。
12: 健康公开课，
11: 百岁养生经，
12: 让长寿有道，
11: 乐享百龄。
12: 寻医问药，邀您静候收听。
13: 在50年前，西藏山南地区的一个敬老院里，发生了一件令人可悲可泣的动人故事。正是因为当年这个故事的发生，从此影响了很多人，改变了很多人，帮助了很多人。时至今日，它离我们并不遥远，已经融入到我们的生活。伴随着似水流年，让无数的老人和即将老去的我们有了更好的归宿，共享乐龄晚年。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让我们一起共同回忆那段峥嵘岁月的沧桑往事，品味白首之心的人生芳华。
1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健康类节目《乐龄芳华》。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30到9:30播出。 希望通过马老师的人生经历和生活感悟，带给您一份温暖，一份力量和一份善意，更能帮您重新读懂岁月的意义，找回属于老年朋友的从容、健康与自在。接下来，让我们有请马玉坤老师。您好。
15: 忆往昔峥嵘岁月，品今朝乐龄芳华。亲爱的家人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喜儿马玉坤。今天的节目呢，还是继续让我们的曹伟宁曹巩啊，继续为我们讲讲关于生物医学这方面的事儿。毕竟未来呀，生物医学科学那才是我们获得健康最行之有效的办法。伟宁呢，他作为高科技生物制剂虫草养元液的研发者啊，又是海归生物学博士、生物医学高级工程师，所以回来一趟不容易啊。那尽量呢多给他时间啊，来和我们大家呀好好讲讲有关于生物医学的这些事儿啊。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一同欢迎伟宁继续为我们讲解。伟宁你好啊。
16: 喜儿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曹伟宁。在昨天的节目当中呢，和咱们听众的朋友们呢聊了一下生物医学科学，目的呢就是希望我们所有的国人呢能够呢对生物医学科学能有一个了解。了解的同时，其实呢我更希望的是我们的国人未来呢身体在出现任何疾病方面，尤其是存在一些疑难病、存在一些慢性病方面，能够呢通过生物医学呀得到一个很好的干预和恢复。这是从我的内心当中是最想看到的，也是希望咱们国家呢能够最终尽快实现这个目标的。因为生物医学科学呀，在当今来说，不是咱们国家，在全世界任何的国家当中，在医学的角度和体系当中，它现在发挥的作用已经越来越明显了。在以前呢，在咱们国人的心中呢，可能是我有病了，我要么是看中医啊，我用中药，要么我用西医啊，我用西药，无非呢就是在这二者之间啊来回的去选择。没办法，因为毕竟咱们国家的生物医学发展的速度还是相对比较慢，时间呢也不是很长，因此呢咱们国人呢在接受生物医学方面接受的信息呢也不是很多。所以说呢想让大家伙呢能够把这个原有的一些思想啊能够去转变呢，去改变呢，能够去适应这种新兴的医学呀，我感觉还是肯定是需要一段时间。但是这个不要紧，就像我昨天说到的，我们生物医学搞这个干细胞移植啊，生物基因工程啊，包括呢怎样实现人类寿命的延长啊，怎样让人类从大自然自然界当中让我们从弱小变得强大呀，啊，我说这些都是我们生物医学一直在努力探索一直去搞的这些工程项目，只要给我们时间，这些未来一定是有希望能够变成现实的。就是按照前人先人总结好的这些经验，还给我们当今现代的人呢继续来使用。用个词儿怎么说呢，叫以不变应万变。这个可能是在战术战略上来说，从军事角度来说，可能是一种战术啊，以不变应万变。但是从医学的角度啊，这是不对的。我们要顺应这个时代的快速发展，我们人体呢每一个器官，甚至从我们生物学的角度什么呢，我们身体的组织的每一个细胞啊，以细胞为单位来说的话，它每时每刻每分每秒都在发生不断的变化，啊， 你看看现在为什么说我们很多的时候出现了一些罕见病，什么意思啊？说在以前来说，在中医当中啊都没有这种病的概念。你到现在西医呢，这个病呢出来之后呢，说之前呢也没有遇到过，最终叫什么叫罕见病啊？那说为什么在以前没有啊？现在很多病啊很怪，没有什么好的干预方法，为什么呀？就是我们现在的整个的生存环境、气候环境、我们的居住环境，包括我们的生活方式、饮食的结构，包括我们食物的一些来源，咱别说跟100年前比，咱也别说跟30年前比，咱就是说跟5年前、10年前比，大家想一想，我们现在的身边的一切的一切呀，是不是都在发生巨大的变化呀？那么这种变化的来临呢，让我们这人类在生存方面就面临着诸多的挑战。我们人类还想适应这个环境，想要去生存在这个环境当中，怎么办呢？咱们身体就会随着我们所有的变化改变，它也要发生改变，它得去适应呢。就像我刚才讲到的，说一个手机现在已经变成生活的全部了，那么我们是不是就得去适应它呀？逼着你去适应它呀，要不然你就淘汰了。所以说我们现在无论是饮食、生活起居，还是环境气候，所有的一切现在都在发生改变，那我们人体就会出现应激反应。咱们身体这种应激的反应也是一种适应的反应，它也在发生改变。那么在改变的过程当中就容易发生问题，一定是这样的，对吧？咱别说是人体了，就是我们做任何的东西，工艺品，是吧？我们修房子，我们如果在它这个结构的基础上，我们如果去改变这个结构，我们为了达到某种目的，我们刻意的非要去改变它，那最终在改变的过程当中，是不是容易出差错呢？是不是容易出问题呀？一定会的，就是这样的。那我们中医中药呢，我们把脉、望诊，看舌苔呀，看脉象啊，哎呦，说一判断，说这个脉象就属于什么心肾不交的脉象，这个脉象呢是脾肾阳虚的脉象，一看这舌苔呢就脾湿的情况，你说的这些是什么？是不是都是经验呢？都是几千年来中医这些老祖宗的先贤，他们呢在诊治诸多疾病的时候，通过不同的脉象把很多疾病划分出很多的种类，这种脉象它归属于阴虚，那种脉象归属于阳虚，看它的面色气色，它是属于气虚还是血虚啊？这都是根据先人们千百年来他们在诊治病患所积攒留下的这些经验以后，然后他们按照这种经验又制成了很多的什么中药的方剂。所以说这个中药叫什么呀？中医口中怎么讲啊？叫经方验方，叫经验之方，是这样吧？也就是说呢，我们现在只要是你到中医那儿，他给你一把脉，一看面相，通过四诊合参呢，他知道了，说你这情况啊，应该是肝肾阴虚，这个脉象就是肝肾阴虚的脉象，因为都已经形成的规矩了。然后他就按照肝肾阴虚现有的这些方子直接给你配方来用。那管不管用呢？有一部分人会发生作用，但是有一部分人他就没有作用。大家想一下是不是这样？比如说我和谁呢症状都很像也有类似的一些病症，但是呢开的是同样的方子，因为我们脉象也是这个脉象，然后中医大夫给我们诊治呢，我们都属于一个症候，都属于一个类型的病，要么是阴虚、阳虚、气虚、血虚，是吧？肝肾阳虚、脾肾阴虚，心肾不交，肝虚火旺、肝阳上亢，它无非都是这种类型。那这种类型的方子，那为什么他用就管用，而我用就不明显是不是存在这个问题呀？这就是什么呢？就是我说以不变应万变是不对的，因为我们的身体每个人的个体都不一样， 我们生物医学讲的什么呢？每个人的细胞，我们从 DNA 从基因方面来讲，就像我们这个身份证是一样的，我们身份证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身份证的号码啊，没有一样的。就像我们这个指纹，每个人的指纹都不同。为什么呀？就是每一个个体它都是不尽相同的，那就不能一概而论。而且咱们身体当中，就是我讲到的每一个细胞每一个组织，它都是在不断的运动着变化着。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怎么办呢？通过我们观察人体的这些所有的器官啊、细胞啊，它的形态啊、结构啊，它在不断的衍生、不断的变化、改变的过程当中，我们也要找寻到相应的办法，要随着它的变化怎么的，我们也要去变化。永远尊重的就是活性和运动，大家一定记着，这是两个词、两个概念啊。活性运动，那运动的前提是什么？它一定要有活性，对吧？没有活性它怎么能运动呢？就像我们人也是生物，这个人如果说没有了任何朝气，没有了任何活力，说话都没有力气了，吃饭呢都吃不下去了，你让他运动他还能运动得了吗？他有能力去运动吗？运动不了，他只是生物，他还有生命在，有气息在，肯定是活着的，但是他没有运动能力了，是吧？我们像很多一些病人啊，卧床的病人，他呢有这个生命的气息，但是他失去活力了，他就没有这个运动的能力了啊。所以说生物医学一直强调，就是自然界所有的生物当中，不管是海洋生物，还是自然界当中所有的动物，还是说我们这些草本的植物，它这些活的有生命的物种，我们最主要是什么？要看它里边的活性到底好不好。我们要利用的就是它的活性。如果它没有活性，那它的运动能力就差。如果没有活性，那么即使把它移植到咱们身体当中，它也不会有太好的功效和作用。它一定是这样的，就像我们用这个中药啊，是吧？我们不知道有没有大家以前采过草药的啊，上山挖草药的，有没有这个朋友挖没挖过这个中草药材？说这个中草药材什么时候我们用这个药材，对身体的作用是最好？是哪个阶段？什么时候的药材是最好的？啊，我可能这个经常进山采药的人呢，这个肯定是最知道的。什么时候的药材好呢？一定是刚刚采挖的药材，咱们叫鲜药啊。你新鲜的人参、新鲜的党参、鲜茯苓、鲜甘草，就这些中草药，你从山上刚刚采挖完毕以后，如果能够给病人辅以对症，马上给他煎煮，马上给他服用的话，那么他这个效果作用很快就会展现出来。不管你是通过任何的人为干预，过了这个季节，过了这个时间，你再去栽培的，再去种植培育的，你这个就达不到标准了，就没有药用价值了。所以说没有办法，就是现在我们这个中草药材，就是由于呢它不是鲜药，然后呢它里面这些大量的活性物质它严重的就丢失了。从我们营养学角度其实就好理解什么意思，就像我刚才讲到的这个干菜是一样的，你说我们吃新鲜的水果和新鲜的蔬菜营养含量高，还是我们吃已经晾干的干菜营养高，还是说我们把这个水果都放了好长的时间以后再吃营养高？它一定是新鲜的才是最好的啊。那中草药材自然也都是这个道理。我为什么说它高级的？高级在哪儿了？也就是生物医学，它是从自然界所有的生物体当中，不管是海洋生物、草本植物还是动物，它必须是活的有生命的物种，从它们的身体当中我们能够想办法提纯出某种特殊的抗体、特殊的物质、超强大的一些物质，就我们人体所不具备的一些东西， 我们把他们体内的这些好东西，我们想办法移植到怎么的？咱们人体当中，与咱们人体的组织细胞的基因呢，能够形成高度的匹配，然后呢，被我们人体所充分的利用，在人体内发挥同样的作用。啊，这是生物医学。西方医学，咱们先说诊病看病，他看的也不是运动，看的也不是整个演变发展的过程。他看什么呢？他看你现在现有已经发生的受损和病变的病灶问题。我们到医院去看病啊，医生呢给我们开出的，无论是验血、验尿、做肝功、做肾功、核磁、B 超、彩超、CT， 我们通过这种影像学的检测，西医要干什么呀？他直接来判断咱们身体的某一个组织、某一个脏器、某一处的血管到底在哪的位置发生病变了，发生破损了，然后针对你这个受损和病变的位置，它直接产生干预，是吧？这是西医现在啊所针对各种疾病所采取的方式和方法嘛。那么在采取治疗方法除了手术介入以外，另一下的西医是什么呢？常用的就是西药，这个大家不陌生，对吧？我们现在可能很多朋友吧，家里现在应该有很多西药，而且这些药呢还停不掉，甚至可能不是吃一年两年了啊。然后最简单的，你像高血压的、糖尿病的，像这些人，这些指标不好的、三高的，还有一些呢免疫抑制剂、免疫系统疾病的、神经的一些系统疾病的啊，抑制神经的一些激素类的啊，说这些药物都得长期去用。这个西药啊，大家呢现在如果感兴趣，你可以把家里的药盒啊你找一找，你看一下说明书啊，不管你现在用的降压药啊、降糖药，主要是西药，你看一下这个成分啊，你看你能不能看懂。它这个成分是什么呢？全是化学分子式。什么意思啊？也就是这些西药的成分呢，它都是化学的产物，通过化学的成分来合成的，它不是有生命的物种。什么叫化学成分呢？就是从矿石当中啊，比方说从矿石当中呢发一些铁元素啊、铜元素啊、锌元素啊，这些元素把它提炼出来啊，从这个海水当中呢，比方说发现了什么钠呀、镁呀、硫啊、钾呀，哎，从这些元素把它提纯出来以后呢，进行人工的合成，然后制成药物制剂。啊，所以大家想想啊，它这些是不是它不是植物里面，也不是动物当中的，是这些石头当中的，包括什么海水当中的，来通过提炼出来的，甚至一些什么用于工业当中的一些原料，啊，它提纯提取出来的，说这些东西是没有生命的。它不叫生物啊，它叫化学。哎，所以说这些东西把它们合成到一块儿，然后在特定的环境条件下能产生某种的刺激作用，所以说被我们人体所利用。说什么血管紧张素抑制剂、钙离子拮抗剂，是吧？所以这些东西呢，它都是这些化学成分啊合成的，它没有从生物体当中提纯出东西，而是从这些没有生命的物体当中来提炼出很多东西，然后合成以后的，然后呢对咱们人体的神经啊、血管呢、啊、产生一定的刺激作用啊，发挥一定的作用，这叫强制性改变。所以说我们很多同志，你看用这个西药，用这西药呢，他发现一个规律，什么规律呢？也就是西药啊，它见效的确很快啊，像激素类的药物它见效很快啊，止疼类的药物它用上都很快，但是持续的时间不长，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什么呢？对身体的伤害性大，是吧？这个大家都知道。为什么呀？那化学化工类的东西，那咱们都知道这种东西对身体是不是有毒害的东西啊？所以说如果说你长期去用，那身体一定会造成很大伤害，这是必然的。正是因为呢它的作用不长久，所以说我们就得什么经常去用。你看降压的、降糖的、调三高的，来抑制各种指标的、缓解各种疼痛的， 激素类的东西，你看很多同事讲说我都用了好长时间一直在用，因为呢我隔个两到三天不用了，马上就出症状了，马上血压高了，血糖又高了，马上这也疼了那也难受了啊，所以这一用就得天天用，月月用，年年用，为什么呀？就是没有活性嘛，对吧？如果它有活性的话，如果它的活性强大的话，它的功能就一直强大，它没有活性就靠这点刺激性，简单的刺激，所以说刺激完事以后它就没有作用。咱这就是西药啊，它就是这种情况。所以我说生物制剂，生物医学它比西医更高级。我不知道大家伙呢用没用过一些生物制剂的产品啊，你看这个生物制剂的产品呢，你看它的成分里边你看不到化学物质，化学成分你看不到化学分子式，它一定在成分当中写得很清楚，比如说在某某某动物的什么当中提纯出什么什么的物质，在某某某的植物当中提纯出某种什么样的物质，而且含量达到多少，活性达到多少，它一定是这样的，说这种东西叫生物制剂。哎，它高级在哪？就高级在这儿了。首先你想一想，我们从植物当中，从动物当中，我们把它体内好的这些细胞啊，某种物质抗体呀，某种成分呢，我们把它提纯出来，直接呢与我们人体的细胞基因形成高度匹配以后为人体所用，你说它安全性好不好？它是不是比我们用这些化学类的药物要安全的多呀？是不是可以说对身体无毒无害呀？所以生物制剂在世界医学当中把生物制剂产品对吧定为最安全的产品，毒副作用为什么啊？为零，它是零伤害的。就像我们每天吃的各种食物，我们吃各种肉类，我们喝的奶是吧，我们吃的各种蔬菜，它都是生长在大自然当中有生命的物种，对身体的毒害大不大？它一定不大呀。那如果说你每天吃的都是没有这些生命的物种，你接触的都是这些化学化工的东西，

0: 那你说你身体能不能受得了啊？你肯定是受不了的。啊，另外一个高级是什么呀？也就是生物医学，很早就已经提出了人体诸多疾病的产生形成，都是由于咱们身体细胞在不断的更新裂变的过程当中，细胞在所有的运动、新陈代谢的过程当中发生了病变，发生了改变，所以才产生的疾病。所以说，我们今天这个西医，我们通过检查医学啊，来检测各种血液当中的红细胞数量、白细胞数量，通过呢现在的检查医学来检查我们身体当中这种病毒啊、细菌和微生物啊，那这些是谁给提供的？都是生物医学给提供的，也就是生物医学。它把我们人体的每一个组织、所有的这些结构、器官啊、细胞的每一个细胞的基因特性，它整个的活跃运动的规律，都已经探索研究的非常清楚。所以，把这些准确的数据提供给现代医学，被我们现代的西医呢，从影像学、从检查医学方面啊，已经呢，得到了一个广泛的一个应用了。所以说呢，这是生物医学比西医更高级的地方，它更有前瞻性。那么昨天呢，我也跟大家咱们聊了一下这个生物医学呀，在目前来说，在很多的传统的一些疑难病、慢性病方面，现在已经取得了非常重大的成果，已经取得了一个重大的成功啊。我们以前认为呢，始终得终身用药，摆脱不了药物依赖的。你像这些三高人群，你像这些免疫系统的疾病、风湿病，说这些病呢，我们很多朋友讲啊，说没有更好的办法。这是第一个啊，站在生物学的角度。另外一个呢，我们所采用的成分。
1: 浙江福彩快乐吧游戏1300万赠票活动来袭！
2: 8月28日起，满单票20元就有机会获得20元赠票，
1: 福利双重，快乐翻倍！中国福利彩票。
3: 北京时间14:30，
4: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说呢，生物太多了，大自然界、自然界当中啊，所有有生命的物种那可太多太多了，是吧？但是这一款生物制剂当中的成分，冬虫夏草，这个真有必要和咱们大家好好的说一说。这个冬虫夏草啊，也是自从我回国之后呢，我去了一次这个西藏那曲地区啊，当年呢，我的天宝叔啊，在那曲地区做这个虫草产业，所以说在那曲地区呢，我真正见到了咱们国家在雪域高原呐、生长的这种一虫一草、虫草合体的特殊生物，知道了虫草真不愧是百草之王啊！说冬虫夏草呢，实际上呢，可能在咱们传统的中医当中啊，已经呢早都有记载，对咱们人体始终的来说作用就很好。比方说中医可能讲这个虫草像补肾呐、益肺呀、止血化痰呐、肾区精亏呀、阳痿遗精、腰膝酸痛啊、久咳虚喘呐、劳伤各血呀、诸虚白损呐，这都是中医很早对冬虫夏草诸多的功效就已经呢做了一个阐述了。那实际上呢，我在国外接触生物医学的时候，我们在整个的大自然所有的生物体当中啊，我们来找寻各种特殊的物质，哪些物质被人体可以利用，可以移植到人体当中，与咱们人体的基因细胞的序列代码呢，能够形成高度的匹配，我们一直在研究这个。实际上呢，在很早很早之前呢，这个冬虫夏草已经被生物医学早早的就已经展开了一定的研究了，只不过呢，对虫草的研究是研究了， 也证实了虫草体内有很多这种极其的抗体物质、特殊物质，被人体如果能够利用的话，那将给人类的健康、给人体各种疾病的干预带来的作用，那是极其强大的，甚至超越了诸多诸多其他的生物。也就是说，发达国家呢，在研究生物医学探索的时候，对冬虫夏草这种特殊的生物呢，很早很早早都展开研究探索了，早都发现虫草当中的很多物质成分对咱们人体的作用是极其重要、极其神奇和特殊的，只不过一直难在什么了，难在技术上、移植上。这我昨天我跟大家说到这个话题嘛，比方说我们说乌龟，对吧？乌龟的寿命比人类要长那么乌龟体内呢，它就存在着某种特殊的这种抗氧化、抗老化的物质能够让咱们身体所有的这些组织器官不老化，一直处于高活性年轻态，一直有活力。所以说呢，它老得慢，它生命周期就长。那么乌龟体内这种极其重要的物质我们已经发现了，但是它能不能与咱们人体的细胞和咱们人体的基因呢能够匹配上，这是难题呀。我不说嘛，生物医学是啥？就是拼图啊，一大堆的碎片呢，我们能找到很多的碎片，这些碎片都有用，但是这些碎片怎么能把它完美无瑕的把它衔接到一起，能把它拼装上，这才是最主要的，叫做拼图嘛。你拼的不对，这就不美观了。所以说呢，咱们动物、植物体内所有好的东西，它们的每一个细胞都是有活性的，都是有高活跃度的，都是在不断运动变化的，都是在不断的适应各种应激反应的。但是呢，每一个细胞都有自己的基因序列，就像身份证一样。为啥说基因工程是人类最伟大的工程啊？永无止境啊，在不断的探索呀。不管是动物学的基因还是人，咱们人的基因，这都是大工程啊。要想办法把外界生物体当中体内的这些基因，它的序列代码与咱们人体的这些细胞的基因能够形成高度吻合、高度匹配。其实它只有匹配成功了，才能够代替我们人体的细胞发挥作用，来代替它的工作如果匹配不成功啊，就像这个电源线似的，我们正反极如果接的不对呀，它就是短路的，它就没有作用了。所以难度在哪？难度是在这儿了，怎么能把这些基因序列、把这些碎片能把它拼合到一块，能实现完美融合，这是最重要的。所以说冬虫夏草，很早我们生物医学就已经把虫草体内所有这些东西我们都已经研究的明明白白、清清楚楚的。唯一难就难在虫草体内这些东西它怎么能够保证高活跃状态、高活性状态，能够完全的移植人体的体内，与咱们人体的基因细胞形成高度匹配和吻合，这就需要技术啊。要不然你大家想一想，你说我们当时研发虫草养元液的时候为什么会耗时这么长的时间，8年多的时间研究一个课题、研究一个项目，就相当于做拼图，我们做了8年，它就是这样的。但是可能我不说这个问题，可能很多人呢对冬虫夏草实求是讲呢还了解的真不多。他知道哎，说冬虫夏草对身体肯定是好，所以很多人呢宁可花高价，你看这个虫草啊，说一根虫草可能都卖到200到300块钱一根，虫草价格肯定是不便宜，很贵的。很多人说呢，我知道虫草对身体非常非常好，有很多作用，他不惜花高价来买这个虫草吃，煲汤啊、泡酒啊、泡茶呀 甚至干脆嚼着吃。甚至呢咱们国家也干干，咱有这个宝贝很多其他的国家还没有这个东西因为真正的最好的世界上的虫草就咱们西藏那曲地区的特殊的海拔和地域生长的这种冬虫夏草，因为它这个没法人工种植，都是野生天然形成的，这也是它珍贵的原因。 所以说你看看我们现在很多一些制药的企业也在想办法去搞这个虫草与这个药材进行配伍啊，目的什么呢，也知道虫草好啊，虫草有诸多的作用啊，希望呢能够把它制成各类的药品或者是食品或者是其他的一些膳食类的东西啊，我们吃了以后呢就能让身体发挥作用。但现实怎么样呢，就咱们国家目前来说，冬虫夏草是绝好的东西，在这儿伟宁可以非常直观地告诉每一位朋友，虫草是目前来说在生物界当中对人体无论从营养价值、从疾病的治疗角度、从功效作用来说真是首屈一指了啊！我们生物医学把虫草里面所有物质研究的明明白白、清清楚楚的。那么我们所有这些吃过虫草的人还是说用过虫草制品的人，到底达没达到啊所说的这种虫草的神奇和作用，这个我相信咱们吃过用过虫草的人应该心里知道。哎，价格肯定不少花，不管是药里也好还是食品里也好还是你干吃干买这个虫草也好，这个虫草的价格不现在有句话叫一克虫草一颗金呢、啊、是吧啊，这虫草的价格都堪比黄金了，很昂贵。那这么贵的东西到底用不用出他所说的各种强大功效呢？在这儿我可以非常负责任的说，绝对大家用不出这么好的效果，除了虫草养人液之外啊，因为虫草养人液它是生物制剂，这是我们搞了8年多的项目啊，我们才把整个的提纯技术我们把它搞明白了，这是我们自己的核心技术。你其他的不管是用任何方法，你是煲汤啊、泡酒啊、你是生吃嚼吃啊，哎，你还是说其他的任何方式，你吃这个虫草你绝对没有吃出它该有的作用。为什么呀，还是我这句话，好东西我们得有好方法，能把里面这些物质成分能把它完全提纯出来，能够真正被人体所利用，这才叫好，是吧。就像我们说厨师做菜是一样的，好的食材摆在你这儿，但是你烹饪方法不对，那么这个食材都浪费了，你没做出好的菜品，是这个道理吧。那实际上这个冬虫夏草啊，既然聊到这儿了，伟宁呢也跟咱们大家伙儿呢说一说里面它一些究竟好的一些物质啊，让大家呢也知道这虫草为什么说我们总说它是百草之王啊，为什么说虫草能够价格如此的昂贵，对吧。我天宝叔在纳曲地区做这个虫草产业，他这个是非常清楚的，就是出口到西方欧美国家发达国家，这个虫草的价格贵的时候，一根虫草的价格能达到80甚至到100美元，80到100美元是一根虫草的价格，就西藏纳曲的野生虫草。所以大家想想这个价格是非常非常贵的啊。那为什么说这么贵，老外咱别说咱们国家，就老外都供不应求啊，就是因为虫草当中有太多太多好的东西能够被人体所利用了，只不过咱们国家的生物发展、生物医学、生物科学、生物科学技术相对来说发展的较慢，技术还不是很成熟啊，虫草当中很多这种高活性的物质我们没办法把它完全提纯出来，我们没法把虫草体内所有的这些物质成分啊，每一组细胞的基因抗体与咱们人体细胞的基因形成高度的吻合和匹配，我们一直在技术上存在短板。所以说在很多年前啊，一直到今天，所以说我们这个虫草啊，我们就没有得到高效的利用。而人家老外呢，在生物方面这个技术是很成熟的，所以说人家呢把这个虫草人家收回去之后买回去之后都把它做成什么，都把它做成生物制剂了啊，人家用的就是虫草当中这种活性，人家能够充分的利用，区别就在这儿了。所以虫草当中比方说啊，咱就说这个虫草多糖，这个虫草多糖的物质对于咱们人体来说这个作用就是非常非常强大，是不容小视的。虫草多糖，首先第一个，这种多糖类的物质它对咱们降血糖方面、调控血糖方面是非常非常了不得的。为什么这么说呀，我们到今天为止，我们很多人说糖尿病的患者我们降血糖用什么呀，要么用降糖药， 降糖药不行怎么办呢？我们最好的办法说现在就打胰岛素。胰岛

作者说啊，这是对身体没有伤害的，啊，安全性最好，而且降糖效果不错的啊，人工合成的胰岛素，啊，不管是中效的、短效的还是长效的胰岛素，来进行控制这个血糖。实际上，这个胰岛素告诉大家伙儿，胰岛素是怎么产生的？是怎么诞生的？胰岛素也是我们生物医学的成果。生物医学科学最早呢，是从猪，啊，从猪的胰岛当中，然后呢，把它的某种物质把它提纯出来，然后呢，通过这种物质为辅料，最终把它合成胰岛素，给人类来进行补充和注射。啊，是最开始叫半合成的。这种人工胰岛素，这就是我们生物医学通过 DNA 重组的技术啊，从生物体当中，从猪的胰腺当中，我们提纯出这种胰岛素为人类所应用，啊，这是最开始。然后随着后期生物医学也在不断的发展之后呢，我们呢又从其他的这些，包括一些植物体内，啊，这些生物体内呢又提纯出了类似于接近于人体胰岛素的。这种物质与咱们人体的这个胰岛，啊，所有的这些胚的细胞，它细胞的基因序列能够形成完全的匹配，也就是说这两种拼图把它拼上了，然后它俩能完全代替了。所以说呢，现在都用很多像啥呢？像门冬胰岛素啊、肝经胰岛素啊、地特胰岛素啊，这个比这个猪胰腺的胰岛素还要更高级、更好一些，这个有效性更好一些了，啊，利用性更好一些了。啊，这都是我们通过生物医学利用 DNA 重组技术才有了胰岛素的问世。但实际上，我告诉大家伙儿啊，就这个虫草多糖，它实际上它比这个胰岛素还要好。啊，实际上我们生物医学很早就发现这个虫草多糖，它对咱们人体的血糖的调控，适用于糖尿病人群来说，1毫克的虫草多糖。就相当于我们现在用的最好的胰岛素，啊，相当于多少呢？相当于50到60的单位，1毫克能相当于50到60个单位啊，是这样一个换算比例啊。啊，也就是说，虫草多糖这个物质，它这种成分的基因匹配与咱们人体当中血液当中的葡萄糖，它能形成高度吻合，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虫草当中的多糖物质。它能够与咱们人体的胰腺、胰岛的胚的细胞的基因能形成完全吻合，也就是说，如果说能把虫草多糖这种完全高活性的物质直接移植到咱们体内，能够形成完全匹配的话，那么我们未来我们在用它控制血糖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告别打胰岛针，告别胰岛泵。我们就可以摆脱各种西药、降糖药的终身依赖。我们通过虫草多糖就能够很好的实现血糖的稳定平稳，而且让你逐渐间接的摆脱降糖药的依赖。啊，让虫草多糖在咱们的胰岛当中直接参与、直接发挥作用，直接与咱们人体血液的葡萄糖直接融合在一起，直接它就发挥你血糖一个正常调和的一个作用了。只不过是什么呢？还是我说这句话什么？一直这个技术的瓶颈，没办法把这东西能把它完全的抽离、提纯、提取出来。你这个技术实现不了，食材再好，你都看到了，它肯定好，这也好，那也好，但是你没法去利用，这就是一个很难解决瓶颈的问题。另外一个是什么呀？这个虫草多糖还有什么？还有超级强大的抗菌、抗炎、抗病毒的能力，因为它不是生物制剂，它不是从生物体内提纯出来的，所以说它没有活性，它活性不长。但虫草是什么？虫草是生长在雪域、高原、海拔5000多米的极寒环境当中，顺应自然不断气候的变化，从卵到蛾到真菌到蛹，最终到虫再到草的结合，它是不断适应着变化，这个生物体也在不断的变化，最终呢，又是虫又是草。为啥叫冬虫夏草啊？冬天是有冬天的样子，夏天有夏天的结构。它是不断的运动着，不断的有活性，不断的变化的。

0: 盒刷蜜，1毫克的虫草多糖就相当于你现在用的肾上腺素、皮质激素，用的平时那些平喘止咳的药物、沙丁胺醇的药物，能是他们的3到5倍呀、啊！大家想一想了，就是因为它极强那种适应性、高活性啊，所以说虫草多糖它在针对于这些肺部、呼吸系统的这些炎症方面发挥的作用极其强大。这我说的呢，只是虫草体内虫草多糖这种高活性的物质，对于我们血糖的调控，啊，还有咱们呼吸道、肺部的炎症的这些细菌和真菌病毒的感染、抗炎、抗感染、抗病毒的能力，这只是它单纯的一个方面。而且虫草当中，你比方说虫草素、虫草酸。虫草腺苷、虫草的活苷类物质，等等等等，其他诸多的物质，对于咱们人体的其他方面的，所有的功能作用，啊，那更是更加的强大。哎，那今天呢，一说呀，这说的可能时间呢又差不多了，那就这样吧，今天呢，就先说到这儿。这个我看那个醒儿也提示我了啊，要到时间了，那就明天吧。明天呢，我呢还是围绕生物医学啊，围绕着这个目前来说，生物制剂针对人体各种疾病干预最有效的办法，最成功的生物制剂虫草养元液，关于它相关的一些知识吧，那跟大家呢，咱们。再好好的接着说一说，讲一讲，也让大家知道虫草养元液究竟好在哪儿。都说冬虫夏草神奇，它究竟又神奇在哪？那为什么冬虫夏草一定要通过生物学的技术来进行提质和应用才能最有效？这些内容呢，明天的节目呢，伟牛再和大家，咱们再接着说，接着聊吧。
1: 好的，也非常的感谢伟宁啊，非常的辛苦。那今天呢，由于时间的关系哈，先聊到这里。明天的同一时间呢，希望我们所有的家人们继续来关注到《乐龄芳华》的节目，喜儿和伟宁呢，继续在电波当中和大家来聊。好，明天再见。
2: 好的，感谢马玉坤老师的精彩分享。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点30到9点30播出。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14:59。
1: 连续九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中秋国庆惊喜不断，尽在神仙居，高空点弹，高燃来袭，神仙 NPC 等你奇遇。
3: 以后给我打电话就拨我的3位短号661。
4: 什么是三位短号？
3: 是浙江移动亲情网，首年只需1块钱，短号通话不再额外收费。我还开通了流量红包，网内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
4: 不错，我能给小姐妹也组个网吗？
3: 当然可以，第二张亲情网能用77开头的3位短号。
4: 这号码又好听又好记。
3: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号码短了，亲情近了。中国移动。
2: 出游就来神仙居，随手拍大片，点赞赢真金。游玩视频发抖音，带上拍神仙居送黄金话题，每月点赞第一名，10颗黄金直接带回家。
5: 永尚医大药房9月健康礼福利：灵芝孢子粉低至4折，发酵冬虫夏草菌粉买一得二，动植物双蛋白蛋白粉仅需99元，买一送一。详询永尚医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6: 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
7: 大家好，我是中信银行杭州分行党委委员、纪委书记邵建东。非法网贷是陷阱，黑灰产里套路深，擦亮双眼，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
8: 记者小亮看市场，由交通银行浙江省分行特约播出。汇百圈，贷万商，交通银行绍兴新坊城商圈汇贷产品来了，纯信用无担保，即刻扫码，最快3分钟出额，专为商圈商户量身打造。详询95559或交行各网点。

0: 江之声，浙江第一声。浙江之声财经朋友圈。
1: 声浪升级，百万新生代正在涌入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2026招商合作开启，火力全开。
2: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3: 简单对话，
4: 我是腾讯音乐人张楚。
5: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Cecil Cobell。
6: 大家好，我们是
7: 银河快递。
8: 各位浙江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腾讯音乐人五条人。
3: 敬请锁定 FM 101.6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和大 V 肆意用音乐交朋友。
1: 头部音乐博主、现象级艺人阵容双倍声量加持，快来定制你的品牌专属音乐市集。音乐节、快闪、品牌定制音乐活动引爆全城。嘿，品牌主理人，2026浪要一起造。抖音搜索是大 VO 尹四仪，带你玩转声浪现场。合作详询0571881100，0571881100。
9: 投资理财
10: 感觉好像不难，
9: 其实真有门槛。
10: 对待自己和家庭的每一分钱，
9: 我们都该心存敬畏，细致盘算，
10: 静心思考什么才是真正适合自己的生财之道。
9: 找对方向，不断学习，
10: 配合实践加以贯彻，
9: 这个过程其实并不容易。
10: 所以一路走来，你需要一些理性善意的声音
9: 陪你一同前行。欢迎刷新
10: 浙江之声
9: 财经朋友圈。
11: 下午的3:04，您所收听到的是来自浙江之声的财经朋友圈，我是主播思宁，在杭州的直播间向大家问声好了。在节目的一开始，我们还是来关注一下今天 A 股收盘的情况。
9: 财经朋友圈，股市观察。
11: 今天沪指报收于3875.60点，下跌0.41%，成交量8688亿元。深成指报收于13409.91点，下跌0.33%，成交量9544亿元。创业板指报收于3298.31点，下跌0.4%，成交量4466亿元。今天的科创五零指数收跌0.15%，北证五零指数收跌1.37%。今天这个指数呢，可以说是震荡的，而且呢是比较窄幅的震荡哈。三大指数今天是集体收跌。量能来看，全市场的成交额18365亿元，较上个交易日缩量了160亿元。今天呢，上涨的个股家数是2500多家，下跌的个股家数略多一些，是2800多家。
10: 消息、
9: 市场
10: 观点、
9: 方向，
10: 浙江之声财经朋友圈，
9: 决策参考。
11: 来看一下板块题材，转基因玉米、种植业与林业、粮食概念、教育板块涨幅居前，贵金属、元件、油气开采服务、小金属、MLCC 概念呢是跌幅居前。盘面上，粮食概念板块低开高走，敦煌种业、万象德农、金健米业触及涨停，秋乐种业、国投丰乐、神农种业涨幅居前。汽车整车板块震荡走高，众泰汽车、安凯客车、海马汽车涨停，赛力斯、曙光股份、江淮汽车涨幅居前。 CRO 概念板块表现强势，金石亚药、南华生物、百花医药涨停，静安蛋白、万邦医药、海特生物涨幅居前。贵金属板块低开低走，山东黄金、湖南黄金、湖南白银跌幅居前。元件板块震荡走低，南亚新材、华正新材、威尔高跌幅居前。来看一下连板股，澳虹电子五连板，华慈股份、中金科技、西华科技三连板，世联行、共达电生、中研大地、万象德农、内蒙新华二连板。 今天长安汽车概念获得主力资金净流入33亿以上，电子纸概念获得主力资金净流入28亿，那么板块内呢有13只个股录得了上涨。今天光纤概念获得主力资金净流入26亿，板块内有36只个股上涨。看一下消息面哈，今天呢 CRO 啊，也就是这个药品的其中的一个板块哈，像静安蛋白、金石亚药、南华生物哈，这个是 CRO、CXO 等等板块呢都不错。那么消息面上是研报认为，2026年上半年，这个板块以及生命科学上游板块整体表现非常的稳健，行业呢进入到了复苏阶段。上半年海外投资的景气度持续，美联储加息预期走弱，早研板块呢整体的景气度维持走强， AIDD 的快速发展也将进一步催化未来相关实验和验证需求的爆发。那相关的券商认为 CRO 板块有望量价齐升。中长期看来，新重磅药物、新分子以及新技术对于工艺开发和试验设计能力的要求提高，中国的相关行业有望在全球不断的积累，进入由工程师红利加上引领创新红利双核驱动的时代。生命科学试剂板块随着投顾资金的回暖、价格竞争的缓和，行业需求有望从局部复苏向全面复苏走进。另外我们看到国内企业在加速的布局海外市场，国际化能力稳步提升，中长期政策端持续鼓励突破上游领域卡脖子核心技术，实现供应链自主可控。同时板块较多的细分行业小市值公司也具备非常强的贝塔属性。再来看一下今天汽车整车板块呢是非常的不错哈，消息面上是广汽集团公告筹划发行股份购买一汽股份持有的某整车合资公司部分股权。今天的粮食概念也是获得了资金的青睐，好像金建米业、敦煌种业、神农种业等等。消息面上，财信证券研报指出，2026年玉米制种面积同比下降7%，叠加部分区域高温干旱影响单产，那预计新产种子会减少，库存的边际压力呢也会缓解。另外国投证券认为全球的玉米库销处于低位，厄尔尼诺预警强化了粮食在中长期的上行预期，种子板块的这个关注度呢也在提升。

0: 浙江之声财经朋友圈。
1: 您所收听到的依旧是来自浙江之声的财经朋友圈。接下来哈，我们继续来说一说二级市场当中的港股。今年以来港股的 IPO 呢非常的火爆哈，数据显示目前的募资总额已经超过了3600亿港元，位居全球各交易所的前列。港股为什么会吸引优质的企业扎堆上市？港股市场的结构又将迎来怎样的改变？另外呢对于这个 A 股上市公司集中赴港上市，对于我们在 A 股的投资生活会有怎样的影响呢？我们通过一段音频来深入了解一下。
2: 今年港股新股市场的扩容，主力是 A 股优质龙头标的。截至9月15号，记者发稿时，今年以来共有34家 A 股上市公司成功登陆港股市场，105家 A 股上市公司已在港交所排队。从市值构成上看，在已排队港交所的 A 股上市公司中，不乏千亿市值龙头公司。针对本轮 A 股上市公司集中赴港上市的核心动因，南开大学金融发展研究院院长田立辉解读：
3: 第一股力量啊，是制度的力量。境外上市备案流程大幅提速，港交所对特专科技企业降低了门槛 ，A 加 H 的公众持股要求也更加灵活了，上市通道啊，前所未有的畅通。第二股力量呢，是资金的力量。南向资金年内净流入超过13000亿港元，国际长线资金也在回流，大型 IPO 不缺承接盘。第三股力量呢，是战略的力量。内地龙头企业全球化布局进入深水区，赴港上市不再只是补充融资，而是打通国际资本对冲单一市场风险的关键。
2: 今年登陆港股的标的大多聚焦硬科技、高端制造、前沿科创领域，产业属性实现全新迭代，对于本轮港股扩容的核心价值与市场新变化。财富投研首席投资顾问傅少奇分析，
4: 本轮的港股的扩容从互联网模式主导转向了硬科技、高成长、全球化、未盈利 AI 以及机器人这样的一些前沿的资产批量上市。资金面来看的话，中东的主权基金、欧美的养老基金、长线资本成为基石，推动了中国核心资产独立重估。 A 股的企业赴港是全球化经营和离岸资本平台的需要。
2: 这些已经拥有 A 股融资平台的公司为什么还要赴港上市？田立辉说，
3: 这些企业去港股不是缺钱，是缺一条通向世界的资本通道。 A 股给了国内的估值和流动性，港股呢能给国际资本全球信用和海外并购的支付能力。具体来看，港股能引入主权基金、养老金这些长线股东，优化股东结构，提升公司治理的透明度，海外建厂、技术合作、跨境并购，用港币啊或美元直接支付，效率呢会更高，能够增强啊海外伙伴的信任。
2: 对于普通投资者而言，面对供给扩容与破发高企并存的港股新股市场，打新还能不能参与？需要重点关注哪些指标？傅少奇提示，
4: 一个是基石投资者的阵容与占比，第二个是发行的时候的 SHIB 利率与南向的资金，第三个是估值的合理性与基本面，要关注一些回款呀、大客户依赖呀、包括解禁套现呀这样的一些关键性的指标，还有参考专业的评分，优先2.5以上的有基石背书的中大市值项目容易受到市场的青睐，小市值的绩差股的话容易被边缘化。需要提醒的是，港股它首日和普通的交易都没有涨跌幅，而且是破发率是比较高的。对于港股打新的话，一定要是优中选优，就像二级市场买股票一样，你要选择一个比较好的股票去买才可以。
1: 好，这个提醒我们也给到大家哈。如果说想要参与港股的投资呢，首先要关注到的是港股的这个首日和普通的交易都是没有涨跌幅的，破发率也比较高。那么在选择方面哈，其实也就是投资的难度方面呢，是较 A 股更大的哈。投资有风险，希望大家谨慎来进行哈，保护好自己的钱袋子，规划好自己的投资理财生活。接下来过渡一下15分的报时。
5: 15:15，永盛医大药房9月健康礼福利：灵芝孢子粉低至4折，发酵冬虫夏草菌粉买一得二，动植物双蛋白蛋白粉仅需99元，买一送一。详询永盛医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6: 浙江之声，选地道好物。浙江之声甄选商城全新升级，重磅上线，每日原产地好物福利价，会员下单还有更多优惠福利。微信公众号搜索浙江之声，点击菜单栏服务解锁商城好物，赶紧到浙江之声甄选商城解锁你的专属好物吧。
1: 今天发现原产地带给大家的是总厂生产经典五粮，五粮液尊酒红尊龙，这酒选的讲究啊，喝着顺口，那举杯欢聚正合适，特别适合中秋国庆佳节哈，走亲戚访老友，全家团圆聚餐。价格先说一下哈，五粮液龙尊酒两瓶的价格是299，六瓶的价格是799哈，根据您的需求来选择。五粮液是国民大品牌，口碑和档次都摆在明面上。这款呢，五粮液尊酒是正儿八经的五粮液宜宾总厂嫡系酒，不是分厂出的，也不是擦边球的贴牌酒，它喝着就是正宗五粮液的味儿哈。想了解详细情况，可以在浙江之声官方微信平台回复酒或者五粮液哈，都可以收到。那懂酒的朋友都知道，五粮液这个口感确实好哈，而且呢平时不便宜。今天这款五粮液尊酒红尊龙正常要卖到1000多，但是今天开仓放假福利直接给到大家，299能带走一对，每一瓶呢是500毫升。那如果说入手整箱哈，会更实惠，六瓶只要799，不管是自己在家囤着喝，还是跟家人朋友分享，都非常的合适哈。另外我们还有一个这个热线电话400-699-2799，400-699-2799，您可以在浙江之声官方微信平台直接看链接下单，也可以拨打400-699-2799来打电话咨询和下单。
0: 浙江之声财经朋友圈。
5: 财经朋友圈，资讯刷一刷。

财经朋友圈资讯刷一刷。首先来关注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印发《文化和旅游发展实务规划》，提出到2030年文化强国、旅游强国建设纵深推进，文化事业、文化产业和旅游业持续繁荣，文化和旅游深度交融，相得益彰，文化赋能、旅游带动作用充分显现，人民精神文化生活更加丰富，中华文化影响力显著增强，国家软实力持续提高。财政部有关负责人就关于加快农业保险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答记者问，其中提到到2030年基本建成与农户风险保障需求相契合、与现代农业发展相适应、中央与地方分工负责的多层次农业保险体系总体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实现补贴有效率、产业有保障、农民得实惠、机构可持续的多赢格局。据报道，消息人士表示 SK 海力士正在和英特尔洽谈合作协议，有望首次在美国本土生产芯片存储芯片。 SK 海力士表示，目前尚未确认有关 SK 海力士和英特尔就美国内存芯片生产进行谈判的报道所涉及的任何计划，正在探索多种选项以增强其全球竞争力，但尚未确定具体计划或者安排。据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的消息，今年以来以互联网数据充换电业务为代表的数字能源新型负荷迎来爆发式增长，全国互联网数据服务业用电量超过600亿千瓦时，比去年同期增长超过40%。我国首个熔岩储能二氧化碳发电示范项目瑞碳号在山东烟台开工建设，标志着我国在超临界二氧化碳循环发电技术与新型储能融合领域迈出关键一步。

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1: 您所收听到的依旧是浙江之声。今天财经朋友圈呢，要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最近啊一个比较大的事件哈，中国证监会正式批复同意中金公司以新增31.04亿股股份吸收合并东兴证券、信达证券，这呢也触发了沪深300、上证180、上证380等多个指数进行样本临时调整。自东兴证券、信达证券退市日起生效，一家公司的资本运作为什么会牵连到这么多指数？指数临时调整和定期调样在编制规则生效节奏上存在哪些差异？对普通投资者而言又会产生哪些实际影响呢？
2: 中国证监会，
1: 您所收听到的依旧是浙江之声财经朋友圈，接下来我们通过一段音频跟大家一起来说说。
3: 经济之声记者王颖。
4: 9月9日，中证指数有限公司发布公告，针对这一换股吸收合并事项，根据指数编制规则决定，自东兴证券、信达证券退市日起，对沪深300等指数进行样本调整。同一天，上海证券交易所与中证指数有限公司也发布公告，对上证180、上证380指数进行样本临时调整。一家券商的资本运作正是通过指数编制规则传导到多个指数的样本名单。那么，这种临时调整和定期调样到底有什么不同？南开大学金融发展研究院院长田立辉打了一个形象的比方。
5: 定期调样呢，像一年两次的体检，临时调样呢，像突发的急诊。沪深300每半年呢审核一次样本，提前数周会公布名单，市场呢有充分的预期。而这种临时调样触发的条件啊，是特殊事件。退市、合并、股本变动超过5%，核心的差异呢是在于生效的节奏。定期调样呢有明确的公告日、生效日的间隔，临时调样则直接挂钩事件日。信息披露上呢，定期调样有充分的备选名单和缓冲期规则来降低周转率，而临时调样呢则是一事一议，公告内容高度的是事件的驱动，这就是指数联动机制的底层逻辑。
4: 指数定期调样一般预留充足交易缓冲窗口，而本次临时调

0: 调整生效时间，直接与两家券商退市时点绑定。指数基金管理人可用于调仓的准备周期显著压缩。在这一情形下，相关交易冲击成本应当如何测算？田立辉分析，
1: 冲击成本呢，实际上就是调仓的金额除以个股日均的成交量，然后再乘上它价格的弹性。这次调仓啊，如果是调的数额很大，但你日均成交量也很大，那可能相对而言啊，就是主要是一个价格的弹性。如果你调仓的金额数量很大，但原先日均成交量很小，就会带来这个冲击更大。决定因素啊有两个，成分股的流动性以及调仓订单的规模。当大量 ETF 同时卖出被调出的股票，买入替代的样本，那么流动性差的标的呢，就会承受更大的价格冲击。专业机构呢，会用冲击系数来量化这种压力。
0: 市场人士桂浩明进一步分析，无论哪一类指数调整，其实都会带来阶段性的交易影响，基金管理人也会提前做好预案。
2: 那么无论哪一种调整呢，都会对市场产生一定影响，因为基金必须在一定的时间内集中卖出这部分品种，然后呢又根据新的指数样本股啊，以及权重架构，然后买入相应的品种。对于基金管理人来说，了解这些相应的标的公司可能发生的权重变化或者能否继续存在，这是他的基本的管理的职能。那么提前进行预布防呢，也是必须进行的一种操作。
0: 面对临时调仓带来的资金扰动，中小投资者容易陷入哪些认知误区？桂浩明提醒，
2: 第一个呢，没必要过度看重这种调整。首先啊，这种调整呢，它是基于一定的规则进行的，而且根据现在的基金的相应要求啊，在上市公司当中，在基金 ETF 当中，它的占比并不是很大，实际上对基金净值影响、份额影响还是比较有限的。其次呢，基金的投资呢，还是要看重于长期走势。某一个品种在短期内一个波动，可能会产生一些短期的影响啊，但是影响也还是有限，因为它不是全仓。过段时间以后，这个影响也会被平滑。
3: 浙江之声财经朋友圈。
4: 财富不一定让人快乐，但好的财富观让你更容易感到幸福。用理性善意的声音陪你一同前行。浙江之声，财经朋友圈。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组重要的财经要闻。昨天，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正式公布香港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五年规划，分为7篇58章，共6万字，有5大目标。其中提到将优化股票和债券市场，优化证券市场效能，具体措施包括支持内地及海外行业龙头以及优质新兴产业企业赴港上市。另外还将强化香港作为全球最大离岸人民币枢纽的功能，积极推动人民币作为香港特区政府的支付货币。香港五年规划明确和国家“十五五”规划对接，未来两地政策衔接将更加具体可预期。内地企业借助香港上市融资拓展海外市场的价值可能会进一步提升。对内地投资者而言，香港五年规划强调扩大离岸人民币业务，未来跨境投资可能会更加便利。金融业是香港的核心优势，香港五年规划在巩固优势的基础之上呢，也强调金融和科创的相辅相成。另外，粤港澳大湾区民生合作更加紧密，未来生活圈有望加速融合。部分酒店进军长租公寓业务，像华住会的 APP 当中啊，新上线的旅居频道已经出现大量的月租房源，在北上广一线城市，部分公寓的月租价格可以低到1500到2000啊，这确实是挺便宜的。那房源主要是来自华住旗下的成家公寓哈。与此同时，这个锦江酒店也是推出了相应的这样的品牌。随着酒店行业供应增加，部分酒店开始探索提高客房利用率、降低经营波动的新收入模式。相比已经成熟的短租和长租市场，周租或者月租房源的供给也相对的匮乏哈，那就成为他们在淡季的一种投资的选择。

0: 奢侈品企业 LVMH 跌出欧洲市值前十。LVMH 市值排名的变化是背后是国际投资者对欧洲资产未来增长逻辑的重新的定价哈。那奢侈品将会重新成为高净值人群的消费品，而不是哈每个人都会去进行的一个消费升级。您所收听到的依旧是浙江之声的财经朋友圈。最后呢，我们再跟大家回顾一下发现原产地的好物哈。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绵柔劲爽、酒香丰满的五粮液龙尊酒，299两瓶，799带走六瓶。这款酒呢非常的好看哈，外观是一眼惊艳，是整体是中国红配色，精致的鎏金龙头浮雕，再配上五粮液专属金标这不是什么分厂的，而是总厂生产的产品哈，送长辈非常的体面和贴心，在酒柜里看到它你也会觉得是一个艺术品哈。总之呢，原产地好酒福利直接送给大家。那么今天还有一个热线电话400-699-2799，400-699-2799，你可以打这个电话拼手速下单，也可以直接回复酒或者五粮液到浙江之声官方微信平台，从链接当中好好欣赏一下这款酒的样子啊，299两瓶，699，799六瓶。
1: 福彩快乐吧游戏1300万赠票活动来袭，
2: 8月28日起，满单票20元就有机会获得20元赠票，
1: 福利双重，快乐翻倍，中国福利彩票。
3: 北京时间15:30，
4: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5: 千万工程看这里，和美乡村我的家。20多年来，金牛奖评选活动聚焦扎根乡村的奋斗者，见证了浙江推进共同富裕的重要历程，为浙江乡村振兴持续贡献样板力量。2026年，我们即将再次启程，寻找共富榜样，致敬共富带头人。
6: 中国农业银行浙江省分行扎根浙江大地，锚定服务共同富裕领军行、服务创新浙江示范行两大定位，强化三农金融服务，丰富金融供给，加大产品创新下沉服务重心，连续8年获评金融机构服务乡村振兴优秀单位，为浙江乡村全面振兴实现共同富裕贡献农行力量。
7: 燃情五大联赛传统足彩赠票来袭，
1: 8月10日起买船足单票金额10元至98元，
7: 集赠大乐透排列3赠票，还有机会赢15好礼。
8: 我想要一个能装下所有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9: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10: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11: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
12: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他的光。
11: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2026，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
13: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亲青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新愿。

声，浙江第一声。浙江之声，我们都是汽车人。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如果900年前的王希孟生活在现代，那他的画里还会有什么？
2: 曾经这千里江山图是我对江山最好的愿景，而今我所看到的江山依旧如我当年画中的一样，烟波浩渺，水绿山青，山路宽广平坦，桥梁跨海飞架，天堑封土，高楼大厦，鳞次栉比。那些生活在诗画中的百姓，安居乐业，经济欣欣向荣，这才是真正的山河锦绣，国泰民安呐。
1: 先生为何此处不画？
2: 我无法想象啊，要是再过千年，这江山又会是什么模样呢？故在此留白，待后人之笔。
0: 大好山河，青绿千载，诗画江南，活力浙江。
3: 声音的色彩，引领非凡感官世界。

0: 的车遇到质量问题。
1: 我买到现在换两次变速箱了，
2: 刹车踩下去踩不动，没反应，
3: 打方向盘的时候它就打不动了，
4: 四个轮子全部爆死，导致在高速路上了360度转弯了。
5: 这样子很强制交费吗？
6: 我的新车欠这种严重的质量问题，
7: 再怎么高也不能高这么多，
6: 影响到我行车安全了，跟你们反映一下。
0: 找浙江之声，我是一零，汽车维权用事实说话。
8: 经过你们调解之后呢，他们三店里同意，
9: 跟那个依林老师说的一样，
10: 三店说可以退车了，
11: 刚好利用这个平台把客户的车进行原则一个回扣。
0: 浙江之声工作日每天下午4点，我们都是汽车人。
1: 满意，非常满意，谢谢谢谢，非常满意。
12: 好的，感谢节目，
1: 谢谢你主持人啊，谢谢主任，
12: 谢谢主持人，谢谢浙江之声，我是车人。
0: 汽车维权找依林。
13: 北京时间来到了下午的3:35，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浙江之声，我们都是汽车栏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依林，欢迎在此时此刻收听，在我们节目当中和我们相会在今天的汽车生活。如果遇到的汽车使用方面问题，别忘了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571881010，或者在抖音上搜索一下汽车人依林，也能看到真的视频直播的我。今天也同样会在视频号上为大家呈现。出差了3天，在这儿跟大家说声非常抱歉。今天呢，已经坐在了杭州的直播室里边，向所有的浙江省的听友和全国的网友们问好，感谢各位的守候。我看直播间里已经来了不少的人了。那么今天呢？我上节目之前查了一下，没有什么需要去跟进的事儿，所以整个这一期1.5小时全部属于各位。如果有问题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571881010，来到我们的直播间里边，跟大家一块来互动一下，交流一下，看看这个情况该怎么去处理。今天呢，导播老师已经好了是吧？手速最快的朋友已经来到我们的节目线上了。喂，你好，我是依林，向你问好。喂喂，
14: 喂你好，老师。
13: 哎，叫我依林就好了，您客气了。我该怎么礼貌称呼您，贵姓啊？
14: 我姓郑，那个关爱郑。
13: 哎，郑先生你好，您来说说您的车子遇到什么情况？
14: 就是我前几天我被那个货车追尾了，然后拖到 4S 店去，那个保险公司他不协助那个定损。
13: 是保险公司不协助定损？保险公司就不是说协助定损的事，定损是他来做的事。
14: 对，他就是那个4S 店，他我一拖去，他第二天给我打了个电话，说要我签维修合同嘛。我说你都没定损，我怎么就签维修合同了？
13: 嗯，你这个车子受损的严重吗？是可能要退全怎么着？
14: 啊，可能要退全嘛，就是那个前后都被撞得很严重嘛。我找我朋友看了，他说可能可以退全嘛。
13: 可能可以退全，也就是不太确定。现在受损的情况最严重的是哪几个部件？您跟我说一下。
14: 那个后面那个保险杠什么都给撞烂了，那个后备箱都给撞扁了，头也撞坏了。
13: 头撞坏了是哪一点撞坏了？您得跟我说一下。刚才您所说的这几个都是吸能区，
14: 就是头前面也全部撞掉了，就是我
13: 里面风扇、水箱还是发动机还是电机、电池这些？
14: 那没有，就是那外观看起来那个引擎盖全部那个掀开了，那个气囊那个显示弹了。那个安全带那个
13: 气囊显示弹，气囊已经弹了是吗？
14: 就是，但是我这次买的二手车，那个可能那个前面的人那个气囊已经修了，可能那个油就那个传感器可能掉了，可能
13: 啊，好，没问题啊，没问题，好嘞，就是那么这个结构件呢 ，ABC 柱呢，大梁啊这些，
14: 那个 ABC 就是那个前面两个门都打不开了。
13: A、B、C 柱都变形了。
14: 那个，我找我朋友那个看了下图片。
13: 你别
14: 说
13: 你朋友是什么职业，您告诉我一下。
14: 他也是那个 4S 店的那个售后的。
13: 4S 售后经理，技术经理。
14: 对对对对对。
13: 哦，技术经理已经到了这个级别了。你确定吗？
14: 我也不太懂嘛，不是因为我也不太懂嘛。
13: 不是你朋友不是懂吗？因为4S 店的售后也包括钣金工、是喷漆工，比方说像我这个职位的话，我可以去4S 店售后当个接待员也可以的。
14: 他应该是售后经理。
13: 售后经理，然后他说基本上可以了。
14: 嗯嗯嗯。
13: 但是
14: 我买的 4S 是嘛？他这个车子那个车架那个保单才4万多一点嘛？
13: 哦，明白明白，好。那么现在呢，就是定损不定损，4S 店说直接去维修去，是这意思吗？
14: 对，那4S 店他要我签维修合同才能。
13: 不，4S 店不可能让您签维修合同，而是说保险公司。
14: 就是4S 店给我发的信息。
13: 那保险公司怎么说呀？
14: 保险公司说，那个4S 店不帮忙定损，那我只能 按照外面的市场价帮你定损了。
13: 四 S 店不帮你定损？不是，您说的这个又不可能，因为如果我是开了一家四 S 店，你来我这儿定损，来我这儿维修，我巴不得你来呢。我现在卖车不赚钱，我就靠你这个了。
14: 对的，他都给我发了信息，我到时候我看有没有那个截图发给您看一下。他说我不签维修合同，他就不走下一步，就不帮忙定损。
13: 不签维修合同，切头就不帮忙定损。
14: 对对，
13: 他不需要帮忙定损，收费定损也行。你这个事儿是找保险公司来帮你定损就行。
14: 对对，我是这意思，我是跟保险公司说，我说这是你的事情，你为什么要把皮球踢给我？那保险公司说，那他也没办法。
13: 保险公司没办法的地方是什么？您再告诉我一下。
14: 他说那个四 S 店不给他平台那个定损，他说他只能用外面的市场价来定损。
13: 四 S 店不给他什么定损啊？
14: 他说那个不用他平台那个定损嘛，他反正就是这么跟我说，我都有要求。
13: 你这点又模糊了一下，你能不能再重复一下？
14: 就是说四 S 店不给这个他的平台给保险公司定损。
13: 四 S 店不给他平台给保险公司定损。
14: 对对对，他是这么告诉我的。对，他
13: 四 S 店不给他平台是什么意思？
14: 那这个我也不太清楚，他就这么跟我说的。
13: 那郑先生，您这个事儿有没有找过其他的媒体去处理过呀？
14: 没有，我就那个一开始我就那个咨询了一下那个，就是那个飞哥，他说那是要我签，他说你不能签协议什么的，我就咨询了一下。
13: 哎，那飞哥给你的方向，那不就走就行了呗？
14: 对，但是现在那个保险公司说他定不了损嘛。
13: 你再找飞哥去。
14: 他就帮我定。
13: 再找一下飞哥。
14: 啊。
13: 嗯。
14: 因为他那个飞哥说就是叫我不要去签那个什么那个维修那个合同，那我就一直没去签什么的。
13: 飞，你真的确定吗？飞哥说不让你签维修合同。
14: 他说没有定损之前你不能乱签合同，他说你签，他是这么跟我说的。
13: 不，拆车定损的事情跟你这个合同是两回事儿的，你确定吗？你别在我节目当中造大威
14: 的
13: 谣傲。
14: 他说你我签合同之前要看清楚，这是定损。
13: 哎，这你看你这一说就对了嘛，这一说就对了，这个确实是这样子。你在签东西的时候，你一定要去看清楚，这个是没问题的。郑先生，我怎么看到直播室的人都在说是您不肯拆车，所以呢这事儿没有办法往下推，而不是保险公司或者四 S 店拦着您不让做呢？
14: 没有。
13: 好嘞。
14: 他就是那个四 S 店，他有人给我发信息嘛，他说叫我去签维修合同，他说签了维修合同才能定损。
13: 不是签维修合同，
14: 他发信息就是这么叫我去签维修合同。
13: 我跟您说一下正常的流程，没关系，这事儿就我再说一下，我看是不是跟同行所说的是一样的啊？就是正常的保险理赔，就是看您这个车的到底是维修还是走全损。按照您现在所说的这个情况，我觉得大概率不可能。比方说您的车子已经损失的是非常大了，您的全损保单的保额是40000块钱。如果说四 S 店，如果是保险公司说我愿意拿出100000块钱修您这台车的，据您所说的气囊，然后呢，包括结构件都需要进行更换，保险公司是不可能做这样的事儿的，就是没有一点点可能性。所以呢，应该是您这个车子的受损情况没有超过您的整个保值，也就是40000块钱。但是呢，您的朋友，也就是四 S 店，技术经理的那位，他告诉您这个车子可能走全损了。所以呢，您现在跟四 S 店说是我想走全损，跟保险公司。
14: 那我没有跟他说，我就说，你先定损，定完损，然后那个要修，我再签合同。
13: 哦，没问题。然后呢，那么没你这句话真的是没错的。我不知道之前人怎么跟您说的，确实是先定损，定损完以后该修修，该全损全损，定损的这个费用该给人家四 S 店也得给四 S 店，只有保险公司出就可以了。那我们的思路理清以后，是不是就没有问题了？
14: 不是，我就想那个问一下，但是那个现在那个保险公司就是说那个四 S 店不给定损，他说就去外面定损什么的，就是要我自己弄，还是就直接交给保险公司去弄？
13: 你交给保险公司去做。
14: 就我后面我就不管他，我就要他那个。
13: 那不是不管他，可不能这样子啊！要不然你到找到下一个媒体说一零告诉你什么都不用管。那个您这样子，您跟保险公司说的是这个车子我先定损，我先看受损情况是什么样子的。那么具体怎么维修，你不能指定外面去维修就可以了。你按照我这个说法，1:1的告诉四 S 店，告诉保险公司，你这个事就能解决。
14: 啊，我就这么跟他说，我说我要你先帮我定损，定完损以后看该修的修，该怎么样就怎么样，是吧？
13: 啊，对，但是你不能指定外面去维修。
14: 哦，那是没有的，我是他要那个四 S 店修就那个四 S 店修。
13: 保险公司有这么说吗？
14: 没有，那个保险公司他就没说，他现在就是说叫我。
13: 啊，那好了，你按照我说的就行了，你越说越乱了。
14: 嗯，好的好的。
13: 嗯，好嘞，行，郑先生，那很高兴能帮助到您。那就这样子啊，郑先生再见。
14: 嗯，好。
13: 感谢各位直播间的朋友们，我啥都不知道，就靠你们，你们得告诉我这些东西。哎，这是现在就是大家都看的是我在想啊，我之类的，还得靠各位的信息不是。好嘞，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导播老师将会接今天的下一位手速最快的朋友来到我们的直播线上，看看他所遇到的情况是什么样子的。好，我先跟大家间隔一下。
0: 新题材，新场景，新价值。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13: 好嘞，接下来下一位。
0: 浙江之声，我们都是汽车人。
13: 喂，你好，让您久等了，我该怎么礼貌称呼您，贵姓啊？
3: 免贵姓陈，你好，依林老师。
13: 哎，陈先生你好，您的车子遇到啥情况，请您描述一下。
3: 是这样子的，十月份我们广西这边不是发洪水嘛，然后我车被水泡了，然后呢，我报了个保险嘛，然后当时我就叫保险送去 4S 店，但是他私下送去了第三方维修，然后修的过程当中，我是不知道我车是在第三方的，但修好了之后呢，就说影响了我的这个车辆的质保嘛。然后现在协调下来，这个保险公司呢就是愿意把我车送到 4S 店进行重新检测，和就说这个配件到底 4S 店认不认，如果认 4S 店呢，那我就算了嘛，就不用维修，就说如果 4S 店不认，我就要重新在那个 4S 店更换配件，就是为了得到他厂家的质保。
13: 没有问题，我支持您，您说的没问题。
3: 然后我还有这个一个情况，因为主要是他们当时我也不知道他这个保险

0: 们是没有动过的，所以
1: 陈先生是这样的，这个抱歉啊，我现在年纪大了，耳朵听得不是特别清楚，我大概描述一下，就是您遇到的这个情况是，动力电池您这边保险单上面是维修费用21000，但是把您这个车子送到外面的修理厂的时候，他说没有动过这一项，是不是？
0: 就是说定损清单和维修清单上是不一致，意思是啊，
1: 定损的这个21000已经是理赔过了，是不是？
0: 对，理赔过了。
1: 好嘞，那么我就确定一下，是不是维修厂没有资格去修这个电池，保险公司把这个两个单给拆分开了，维修厂负责您车子其他件，电池是另外一个厂家在处理，另外一个厂商在处理。
0: 不是
1: 这样子吗？您就确定过了，是不是？
0: 对，
1: 那这21000就是保险公司没花，但是已经理赔过了。
0: 嗯，
1: 好事啊。好，然后呢，第二件事情，您所说的保险公司送4S店是未经您任何的允许的，那么当时您在理赔的过程当中肯定有一个维修单，这个维修单是维修的这个情况是怎么跟对方去沟通的？对方是瞒着您送到了第三方吗？
0: 对呀、啊，瞒的。
1: 好，这件事您跟我说说，您等等我。
2: 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周，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周。
1: 好嘞，抱歉，陈先生被打断了一下，您具体跟我说说，当时您的车子保险是在哪儿定的损？
0: 是这样子的，应该你刚才没听清楚我说的话。
1: 是的，我确实没听清。
0: 把我的车子直接送到了第三方，他不是送去 4S 店，就说我要求他送去 4S 店，但是他直接送去了第三方。
1: 您什么时候发现的送去了第三方？
0: 是我要那个叫什么保险定损清单和那个维修汽修厂的维修清单的时候我才发现。因为他当时是什么个情况呢？他当时维修就送到了第三方维修厂，他没有跟我说是在哪里，也没有跟我说是第三方。然后
1: 我抱歉，我打断你一下。你这个事儿又上过其他的媒体了？
0: 有，当时是那个区爷那里，然后他就
1: 行，沟通一下区爷就好了嘛。我那这非常靠谱的一位我的媒体同仁，就在我这个小苍蝇拉大车的故事跟大家讲过呀。这个
0: 没有
1: 不合适，不合适，要不您去跟区爷再沟通一下好不好？
0: 因为他我这老连不上他，老连不上他。
1: 啊？
0: 我就说电话经常打不通，现在我看到你我就咨询一下，就说区爷，你听我说嘛，区爷当时跟他、
1: 你说的意思是我给区爷打个电话，也不合适，就是要不您再去跟人家沟通，人家正在帮你去处理这件事儿，我半道杀出我这个程咬金来，这不合适，这不合适，对对对，请您理解这个事儿，你这个事儿对我来说吸引力蛮大的，但是已经被其他媒体已经帮助您处理了，正处理，我这边跳出来，这太我太没有礼貌了。
0: 因为我经常连不上他，这个打不通。
1: 你可以跟区爷再沟通试试。
0: 哦，那好吧。
1: 好嘞，好嘞，好嘞，行。
0: 好。
1: 好嘞，好，再见。这么好，这哪家保险公司也没问呢？这怎么就多出了21000了？什么时候敢送到外面第三方了？修完以后没有质保，这以后该怎么处理呢？这么好的事儿。怪我啊，这个事儿送给区爷老师去沟通，我觉得确实是更加靠谱的。我这样的不太靠谱的一个事儿，我不太靠谱。行吧，我再等下一位车主啊，跟大家说一下，就是我经常跟大家聊聊一个故事，就是人家呢已经找过其他媒体了，无论是谁，我相信都比我更加的努力和优秀，正在帮助您努力的沟通这件事和处理这件事呢。我这时候蹦出来，哇呀呀呀呀，这事儿我来跟大家去说到，我来帮您处理一下，是不是浪费？无论是对方保险公司也好，无论是品牌方也好，第一浪费人家的资源，4S店接两头电话，是不是也浪费了前一位媒体的资源？那我觉得我这儿挺不好意思的，所以呢，请大家谅解。这么好，哎呀，这个真的挺好的，这个可惜了了。好嘞，好，现在过渡一下这个导播老师的登记，下一位车主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

0: 好嘞，不要着急。好，我们正在应该是记录到车主的电话的这一环节了。喂，你好，我是一零，向您问好。
1: 哎，老师你好。
0: 哎，
1: 打出电话了。
0: 哎呦，终于听到您的声音了。您说说您车子遇到啥情况？我先礼貌的问一下，您贵姓？
1: 我姓张，工厂张。
0: 哎，张先生，您请讲，车子遇到啥情况？
1: 我这个车子我是2024年11月份买的比亚迪宋 N 了。112公里超越版，从今年1月份开始，就是右后侧的那个转向灯，因为它会时不时出现就是不亮了。
0: 那不行啊！
1: 打开之后就是要么就是那个啥，就是感觉就有气无力的。一月份
0: 什么？等会儿，灯怎么就有气无力的呢？
1: 你就是你说它亮嘛，又不亮。
0: 哦，
1: 接触不良的那种效果。
0: 哦，电压不够造成的，它亮度达不到它的那个标准，是不是？
1: 哎，这还感觉不是电压不够，就是
0: 啊，
1: 反正感觉就哪里有可能就是线断了吗？还是咋了？接触不良，这是一月份发生的这个事情。当时发生之后，我把车停到路边上重启了下，它又恢复正常了。
0: 哦，明白。
1: 我也就没有去店里检测，但是今年就是到8月18号左右。他又一次发生了。
0: 哦，明白。
1: 发生之后我就去店里检查了，他们检查了一大堆下来之后，反正也就没有发现任何原因。他们就4S店的人就说，那你就先开回去吧，你先开着啊，如果再发现问题来他们店检测。
0: 哦，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抱歉我打断您了，张先生。也就是说现在您的车子的灯是没有再出现有气无力的情况，它又有力量了，是不是？
1: 对，一到店里去就人家就变好了。
0: 哦，一到店里，哦，这任家在你那儿就感觉到有点陌生了。您能拍出视频吗？
1: 视频有，我一月份都没录视频，但是这次又我还没说完，就是9月15号。
0: 哦。
1: 又发生了，我又去店里了，店里又好了，然后完了之后，我他们这次就说 4S 店联系厂家，说给我回复，说要么给我换一套灯让我再试一试。他这 4S 店目前正在和厂家对接，就是最终的解决方法是啥也没跟我说。但是就是第一月份的那个没在他们系统里面记录，8月份的在他们系统记录了，这一次还是记录了。我想换个新车。
0: 啊？
1: 我想换个新车，这一年是已经检查两次了，他们没发现原因。
0: 你来我这儿许愿来了，这换个新车，灯没力气的就换个新车呀，这。
1: 这不是检查了两次了吗？这不是没发现这个原因吗？到底是啥造成的？他们都没给我检查出来呀。
0: 就我这么跟您说吧，这里边呢有一个电路是要不就虚焊了，要么就是出现短路的情况了。
1: 哎，反正我不知道，他们 4S 店的人给我，现在他们 4S 店的人也找不到原因。
0: 没事，就所以他就给你换个大灯总成嘛。
1: 对，说这次要给我换个大灯总成，换完之后再看。
0: 那不挺好的吗？那还能咋样啊？
1: 如果换了之后，我再担心换了之后，如果万一又出现这种效果，
0: 就是那还能修呀，我的哥呀！
1: 已经那这要是连续三次了呀？
0: 没啥三次，没三次。那之前第一次和第二次，你到店里边一个车灯，它没有表现出来症状，是不是？
1: 嗯，
0: 人家不是说你回去用吗？那已经是能正常使用一年的时间了。然后你这9月15号才出现了相关的问题。
1: 没有，一月份出现，今年8月份出现，9月15号又出现。
0: 哦，那没事，反正就是已经能用这么长时间了，那说明它就是虚接的事儿了。
1: 啊，那就我再等。
0: 等。
1: 他这次把大灯组成换完之后，后面再出现，我再接着去修。
0: 哎，对，再接着修就行了。
1: 超过4次也没事。
0: 超过4次，你这没超过4次呢？你这24年的车子，11月份，现在离超过4次还有2个月的时间。
1: 哦，这2个月之内必须还得超过，是吧？
0: 哦，那当然了。
1: 哦，那我就再等等，看运气嘛。
0: 这一般情况下不都是说等等看运气，最好它不出现，我能继续使用这台车子吗？
1: 我想换一个车。
0: 那换一个车，我有个好主意，你想不想听？
1: 一小车。
0: 二手卖了再买一台新的。
1: 现在
2: 买
0: 那就先这样子了啊，先生再见啊啊，再见。
3: 连续九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我说实话受宠若惊啊，因为大家伙对我的信任感我觉得越来越强了，这个我作为一个主持人真的莫名的幸福，就是大家伙把心里边的话都掏出来给我听，很开心，真的。你们一对对外人不会这么说的，只有对自己人才会把心里的这种想法真实想法说出来，挺好的。就是换不了，确实是换不了，能换我就去换了。啊，那就先这样吧。感谢各位啊，感谢大家伙把我当自己人啊，我先过渡一下整点报时，报时之后接着回到我们节目中来看下一位车主所遇到的情况是到底是什么样子的。
3: 北京时间16点整，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4: 中秋国庆惊喜不断，尽在神仙居，高空扁担高燃来袭，神仙 NPC 等你奇遇。
5: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二张亲情网，
6: 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
5: 好，家人一个网，66开头三位短号，朋友一个网，77开头三位短号，
6: 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
5: 那是前6个月每月只需1元，短号畅聊，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
6: 号码短了，亲情见网，中国移动。
3: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粥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粥。
4: 出游就来神仙居，随手拍大片，点赞赢真金。游玩视频发抖音，带上拍神仙居送黄金话题，每月点赞第一名，10颗黄金直接带回家。
7: 永盛医大药房9月健康礼福利：灵芝孢子粉低至4折，发酵冬虫夏草菌粉买一得二，动植物双蛋白蛋白粉仅需99元，买一送一。详询永盛医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8: 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
9: 大家好。我是中信银行杭州分行党委委员、纪委书记邵建东。非法网贷是陷阱，黑灰产里套路深，擦亮双眼，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
3: 记者小亮看市场，由交通银行浙江省分行特约播出。汇百圈，贷万商，交通银行义乌国际商贸城商圈汇贷产品来了，纯信用无担保，即刻扫码，最快3分钟出额，专为商圈商户量身打造，详询95559或交行各网点。
10: 千万工程看这里，和美乡村我的家。20多年来，金牛奖评选活动聚焦扎根乡村的奋斗者，见证了浙江推进共同富裕的重要历程，为浙江乡村振兴持续贡献样板力量。2026年，我们即将再次启程，寻找共富榜样，致敬共富带头人。
3: 中国农业银行浙江省分行扎根浙江大地，锚定服务共同富裕领军行、服务创新浙江示范行两大定位，强化三农金融服务，丰富金融供给，加大产品创新，下沉服务重心，连续8年获评金融机构服务乡村振兴优秀单位，为浙江乡村全面振兴实现共同富裕贡献农行力量。

0: 之声，浙江第一声。浙江之声，我们都是汽车人。
1: 好嘞，在广告之后接着回到我们节目上来接

0: 再来下一位车主来了我们节目现场。喂，你好，我是一零向您问好。
1: 啊，你好。
0: 哎，先生，这样子，咱都已经一对一了，要把声音您可以关点，您可以保持直播间没有问题的，就是声音咱不开开就好了，这样呢我们就没有回声。
1: 哦，好的。
0: 哎，好嘞，我怎么称呼您贵姓？
1: 啊，我免贵姓李。
0: 李先生你好，您的车子请描述一下。
1: 我是在去年五月份买的一个奔驰电车，奔驰 EQB350。
0: 哦 ，EQB350，哦，好。
1: 啊，然后在今年自燃的，哦，去年六月份买的，今年五月份自燃的电池自燃的。
0: 啊，自燃了。
1: 对，电池自燃，然后到现在都。
0: 车子烧成什么样了？你告诉我。
1: 就底下全部烧黑的，后面也全部烧成铁架子的，就剩前机盖那一部分比较完好。
0: 不是，你这不是好事儿吗？
1: 问题是他们现在不管呀，快四个月了，一直不管我，也不处理。
0: 谁不管你？等会儿，你这个电池自燃的，我再看看那个受损程度是什么样子的。有相关的视频和录像吗？
1: 有照片，有录像，但是当时因为是自燃的时候是晚上，所以乌漆抹黑看不到自燃的视频。
0: 有录像，那你给我看看，我再看受损情况是什么样子的。你车子能不能达到这个我觉得是好事的状态？
1: 我从哪里发给你看呢？
0: 导播老师，来，麻烦进来一下，帮我加一下这位李先生。这时候呢，有些朋友就可能会紧张，就是比方说像这位李先生，就是哦，我车自燃了，我该怎么办？好解决，只要达到一个条件就行。我得先看看啊。李先生，我到我来再加你的时候，我问问，当时你买的一个 EQB350多少钱？
1: 我是在那个郑州之星奔驰 4S 店买的二手车，然后是115,000元。
0: 11万5千，那11万5千也是十一万，也是钱啊！啊，你买二手车，我还以为是新车呢。我明白，我明白。
1: 二手车，但是我也是在他那个 4S 店里边买的，他自营的。
0: 就是买了官方认证二手车了。
1: 对。
0: 好，有官方认证二手车的购车合同吗？
1: 他当时好像没有这个合同，但是我是在他里面买的。
0: 啊，你等等我啊，李先生，这有点不对劲，不好意思啊，我现在去、
1: 啊，
0: 我再跟大家说一下，我得又认证了，我这好久没有登这个了，微信又觉得我在干坏事了，加我的人太多，不好意思啊，大家请理解一下，我现在迅速登录一下，好，人脸，哎呀，每天直播我这是。面向靠近一点，靠近面向屏幕眨眨眼，对不起啊，对不起啊。好，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哎，通过安全验证，奔驰，我这边给您备注一下。好，麻烦现在已经发了，您通过一下。
1: 您好，我这没收到哎。
0: 啊，没收到吗？
1: 啊，您加的是您哦，看到了。
0: 哦，好嘞，好嘞，就是这个，对，来，
2: 一体的，
1: 就发视频是吧？
0: 把您现在您车子第一，您车子的受损情况、起火情况，这两个信息最重要，因为要看您车子该怎么去处理。第二事情，您的车子当时购买的是不是官方认证二手车？购车合同能不能向我提供一下？
1: 购车合同包括驾驶证那些全部在车上都烧完了。
0: 但是你买的一定是官方认证二手车，对不对？
1: 我是在那个总车地上买的，然后它上面写的 4S 店自营进去买的。
0: 总车地 4S 店自营，然后你去的是哪家 4S 店提的车呢？
1: 郑州之星，河南郑州之星。

0: 郑州之星提的车，当时买车的时候没有签订合同？
1: 有合同。
0: 好，这到底啥性质的？你不确定是吧？
1: 但是合同跟包括我的驾驶证，还有我所有的东西，全部在里面都烧毁了。
0: 哎，你不是说只烧了屁股没烧头吗？
1: 不是，他是说只留了那个头部是完好，其他地方全部烧完了。我发给你的那个视频里边可以看到。
0: 好嘞，好嘞，好嘞，我听了就糊涂了。好，请稍等啊，各位。哦哟，确实啊，确实。我比我想象中要严重。哎呦，我的天哪，都烧成这个样子了，那是。
1: 我当时在车上，我都差点在下不来，我都差点死在里面了。
0: 啊？为什么？那车的当时怎么了？
1: 我刚充完电，我在车上打游戏，然后我就听着轰隆轰隆的声音，我还以为下大暴雨的啊。
0: 刚才有一些就是语气词，我理解您的心情，但是请不要在我广播中说。
1: 不好意思。
0: 没有，是我不好意思。好嘞，我把它屏蔽掉了。
1: 不好意思。
0: 您继续说，当时您在打游戏，您以为下雨了，然后呢？
1: 然后我一转念想，我就想是不是我电车自燃了呀？然后我就赶紧找那个拉门把手，一拉开就闻到很大的烟味。
0: 我还以为拉不开的，能拉开那么人走就行了吗？
1: 能拉开，然后我就赶紧下车一看，车子就开始燃了。
0: 哎呦，好嘞，行，好。那么接下来呢？您这个车子已经烧成这样了，那铁定全损了呀。保险公司报了吗？
1: 没有，我相当于我只有交强险，我没买那个全险。然后是那个，因为它是电池自燃嘛，厂家那边就跟我负责处理。
0: 其实找保险公司最后也是找厂家的，但是你作为一个消费者，你去直接找厂家是确实不合适的。好，那这事儿那。奔驰怎么跟您去往下去沟通这件事呢？他们也确实应该处理。
1: 对，他们也派人从总部那边派人来调查电池那些全部拆下来看，包括那些什么数据全部都拆下来了以后，然后给我，他们就答应说赔我6万多，差不多7万块钱。然后我说也可以，反正能赔多少算多少了。结果
0: 也可以，6万多块钱，
1: 一分钱都不给我。
0: 不是，等会儿6万多，你不是11万5买的吗？
1: 对呀、啊，
0: 只赔你6万多块钱也行。
1: 那我想着，就我也懒得跟他扯嘛，因为也经历了这种事，当时也是可能就心里比较慌吧，就想着算了，我也不想跟他吵了，他能赔多少算多少的那样子心态。但是到现在快4个月了，他一分钱都没有赔我。
0: 好，对方跟您沟通的答应您6万多块钱的，当时是通过口头还是通过什么证据来给您的呢？
1: 就他当时叫我签了一个协议，具体是什么协议我也忘了，他也没。
0: 你还签过一个协议？
1: 对。
0: 你这个协议里面写明了赔您6万5了吗？
1: 好像是69000左右吧，因为当时还把另外一个车子的前边都给引燃了。然后我先自己垫付赔了10000多，先给那个的。
0: 明白。然后呢，那10000多这个协议里面也说要赔给你。
1: 对，加上那些一共就是83000左右，好像83000多一点吧，900块。
0: 然后不给你？
1: 对，一直就拖着，厂家说让 4S 店给，4S 店说厂家。你要打款，你不打款，我到时候我给他了，你不给我钱，就这样一直拖，两个相互踢皮球。
0: 你那个协议什么的能不能发给我？发给我去，立刻去找厂家去。
1: 我没有啊，他不给我呀，他签了他就收走了，马上就收走。
0: 郑州之星是吧？啊，李先生，郑州之星是吧？
1: 啊，对，
0: 郑州之星卖的这台车子当时购车合同，因为你也没提供给我，有郑州之星的公章吗？
1: 有，关键是合同都全部烧在里边了，我还有一个手机也在里边烧了，
0: 电子合同也调不出来了。
1: 电子合同。电子合同我都不知道有没有这个合同。
0: 你说，你现在除了给我一张这个车子的起火证明有没有？
1: 起火证明就是那个消防，
0: 消防出具的。
1: 这个有。
0: 啊，把那个给我。
1: 我把这个发给你。
0: 哎，好，好，好，好，你总得给我点抓手啊，是不是？
1: 好，我。
0: 啊，知道的是这台车子确实出问题，他不知道还以为你在消灭证据呢。
1: 没有，因为
0: 拍电影
1: 我
0: 了啊！
1: 比较马虎，所以
0: 没有，没有，没有，这个意外之祸，而对您来说，现在让您去提供那个，确实已经在火场上丧失了一些证据，为难您了。没事，您把能提供给我的给我，我这边再帮您去沟通。
1: 好的，谢谢。
0: 哎，好嘞！哎呦，我的天呐！
1: 我正在找那个
0: 等我，你找啊，
2: 十六点十五分。永上医大药房九月健康礼福利，灵芝孢子粉低至4折，发酵冬虫夏草菌粉买一得二，动植物双蛋白蛋白粉仅需99元，买一送一。详询永上医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0: 好嘞，大爷等等啊，大爷等等，等等等等等等啊，我把这个等待李先生给我去提供相关的资料。

0: 我已经都屏蔽掉了啊。这个音频是不能听的。好好好好。啊，来了来了。来了。哎，我看到了看到了。这出警证明这个不行。
1: 火灾
0: 事故登记表。现场勘查为电器故障，电池自燃。哎，好嘞好嘞。哎，这句话就舒服多了。得嘞，郑州之星，您的车牌号码现在因为已经全损了，您就告诉我就行了。
1: 贵 ADP8005。
0: 8005，好嘞，行。喂，你好，奔驰全国客服中心吗？
2: 你好，主持人。
0: 哎，女士你好，我这里正在直播的浙江之声，我们都是汽车栏目，我是主持人依林，向您问好。这边呢有位这个前车主啊，李先生 ，EQB350 的，说去年有一个电池自燃的一个事故，到现在为止，厂家跟他签订了合同。但是却迟迟没有跟他进行赔付，这个情况我需要去核实一下。
2: 理解了。
0: 嗯，麻烦您首先您这边帮我去登记，第二给我提供一下郑州之星这家店的售后电话。
2: 啊，好的，我给您看一下。
0: 好嘞，好嘞，没问题。
2: 郑州之星这边的电话您辛苦记录一下，主持人。
0: 谢谢您，好，导播老师来帮我去记录一下。没事，在您直接记录就行，麻烦，您直接记录一下这个电话吗？您请讲。
2: 0371是咱们郑州这边的区号，
0: 哎，
2: 后边的电话是55184-6，主持人。
0: 55184-6是不是？
2: 对，是的。
0: 好嘞。郑州之星这家店，我没有记错的话，我之前处理一件事就是在郑州之星的，我好像还，哎呀，夸过这家四 S 店来着，5号线的，我好像夸过这家店。我没有印象了，是不是他？
1: 哎，你好。
0: 哎，你好。
1: 因为我是贵州的，但是这边是贵州这边的四 S 店的，你这个事儿。
0: 什么玩意儿？贵州？对不起。
3: 您说的是奔驰郑州之星。
0: 郑州这位小姐姐你好，不好意思，我打错电话了。
3: 啊，你好，先生。
0: 我好，我好，就不好意思，我打错电话了。
3: 啊，好好。
0: 哎，给您添麻烦了。然后呢？没事了，没事，那就这样子吧。好，再见啊。
3: 再见。
0: 再见。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那个400小姐姐。
2: 嗯。
0: 哎，贵州哪家4S店给你处理的？这位李先生。
1: 叫那个成龙什么4S店？我看
0: 为啥会让这家4S店给您处理呢？那我这样的话，
1: 因为我在。

0: 贵阳。
1: 你知道为什么我去找 4S 店吗？因为 4S 店是售卖方，无论他跟厂家之间的关系是什么，你这件事就盯紧 4S 店就行了。现在他给你转向了贵阳那家 4S 店了，那这家 4S 店呢，确实这现在人家说的是完全没有错的。厂家不给我打钱，我这边干嘛给你给你那个啥什么什么垫付啊？
0: 对，现在就是我找总部说他已经委托贵州这边 4S 店，那说你
1: 那我来吧，我来吧，行了，我就不找那个郑州之星了，我也不找贵阳之星了，来400这位小姐姐，
2: 嗯，
1: 帮我去加急一下，
2: 嗯，
1: 车主现在人家是据人家所说是115,000买的车，现在只要赔6万多块钱，
2: 嗯。
1: 这我们尊贵的梅赛德斯奔驰车主呢，对不对？所以呢，就这事儿麻烦给加急一下，5个月了都没赔付下来。
0: 4个月。
1: 哦，4个月啊、哦！谢谢你纠正我，你看我还想把这事儿夸大一下呢。谢谢你，4个月都没赔下来。
2: 嗯，明白了。
1: 所以这件事呢，赶快厂家去找一下大区，或者说直接找一下厂家总部，谁来负责这个事儿的？车主说是之前签过合同的，按合同去执行就行了。当然如果车主有什么相关的情况在我节目当中表达是不属实的，也请奔驰一定联系一下我们节目组，我让我了解一下具体的情况是什么样子。
2: 明白。
1: 好，那行，
2: 这边做好登记了。
1: 好嘞好嘞，行，那就这样子了。您记录好我的节目的名字了吗？
2: 记录好了，浙江广播电视集团，我们都是汽车人节目。
1: 哎，浙江之声。
2: 浙江之声。
1: 哎，对对对对对，好嘞，行。
2: 好，
1: 那就这样子啊，再见。
2: 浙江之声，我们都是汽车人，您看对吗？
1: 没错没错，就是这个名字。
2: 好的，谢谢主持人。
1: 哎，好嘞，行，好，那就这样子啊，拜拜。
2: 好的，主持人。
1: 好，那个，来，
0: 您好，
1: 李老哥，我这边帮您去催吧。
0: 谢谢。
1: 好好好好，您这事儿就是现在您所说的这个，我只核实了一点，电池确实是自燃了，所造成的车损。那么接下来这些情况呢，我得去找，我得让奔驰去赶快去帮您去催一下，属实的情况，您相信我，一分不少的得给你。
0: 好的，谢谢。
1: 我帮您去往这个诉求上走啊，他要真不给你的话，那我可能也不能向你打包票。
0: 我明白，
1: 我会努力的。
0: 谢谢你，
1: 不用客气。老哥，我真的想问一下，这是当时是怎么就当时是你是奔驰的厂家直接来跟你去沟通这件事了？
0: 没有，他是委托这边 4S 店跟我办处理这个事儿。
1: 好好好，行嘞，行嘞，那行，那就先这样子了。我明天再给你打回访电话啊。
0: 好的，谢谢。
1: 你放心啊，这件事我会盯着的啊，再见。
0: 好的，谢谢，再见。
1: 哎呀，我跟大家说，我第一反应是什么啊？就是买了一台 EQB， 这台车子自燃了。就能拿到回头钱了，哎呦，我这找补回来了，所以我当时在说这事儿是靠挺好的，没想到出现这种幺蛾子嘛。好嘞，那么接下来呢是下一位车主啊。看他所遇到情况什么样子的。好，明天跟进的第一件事，李先生 EQB350 自燃情况。

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1: 好嘞，那么接下来呢，下一位车主，我看他所遇到情况什么样的？喂，你好，我是依林，向你问好啊。
2: 喂，你好，依林老师，我是那个，我姓王，
1: 王先生，你好。
2: 我在6月底买一辆宝骏华境 S，
1: 哎，
2: 然后这个车现在它那个更新换代太快，然后它之前销售说那个现在刚出的车，然后它不会更新换代特别快，然后现在出了新版本，老版本虽然这才几个月，顶多4个月就出现更新换代了，然后芯片更新换代，然后一些小硬件然后换代，然后很多有不一样的。然后我们诉求
1: 华境400，
2: 宝骏华境 S，
1: 哎，
2: 这个我们诉求是那个。他那个芯片不是换了新的吗？现在老车型在他官网上说的是，那个官网说是在售，但是买的话肯定买不了。
1: 啊，不是，我就听迷糊了。对，你买了是上一款的华境 S 是不是？然后呢，他现在推出新款了，他用了一个新芯片，是不是？
2: 对对对，
1: 哦，然后那个名字跟您叫的是一模一样的吗？
2: 名字他写了个鸿蒙加。
1: 哦，就是说就是完全推出了一款新的产品，只不过是给您换了一些芯片，
2: 对对，
1: 是不是？好，
2: 对，
1: 那行，我明白。现在是心里不舒服，是不是？这厂家怎么会给你推出个新的产品，是不是？
2: 对对，平常的车一般是一年推出一新款，我承认这个没办法。
1: 谁规定的一年一款？
2: 对，
1: 有些还可以一年三款呢。完了，即刻对不起啊，我还把你的老铁接了啊，对不起。那没人规定说一年必须一款啊。
2: 没一款，但是这还没半年呢，他这新车发布到现在没半年，然后现在换代。
1: 我明白。那么，其实我了解了，你来我这儿真的是来对了，我是出了名的心理按摩师啊。就是你这个心情我完全能理解，是这我花了好多钱，我买了一个车子，四个月以后这出了新款了，是不是按照您所说的，我心里不舒服，
2: 对
1: 对不对？
2: 我攒20多万买一辆50的车，你贵的车买不起，买一辆50的。
1: 20多万这车子可不便宜了。
2: 对呀。
1: 哦，那不是就是您说明大哥您是有实力的。
2: 没有实力，都是东拼西凑，然后
1: 没事，我了解。那么目前您用这台车子用下来是哪出现了问题了？您能不能告诉我？
2: 问题都是小问题，
1: 就是目前你用下来的感受还是蛮满意的。
2: 感受还可以。
1: 哦，那就是说出新款了，心里边就出现落差了。
2: 对，
1: 我明白，就是你现在就是出现了一种心理的状态，就是跟别人攀比，攀比是不行的。我跟别人攀比，我跟
2: 我
1: 周边的那些大 V 攀比，哎呦，我就难受死了。这我才100粉丝，人家都是几千万粉丝，我这还干不干活了？我这工作还要不要了？我不能这么攀比啊！我只是想着帮一个是一个。您是不是也是这样的？
2: 我不是想攀比，他那个老总之前说能要他出新款了，他比如说花钱升级改装或者是啥的。我们想不在乎那点钱，然后改升级一下或者咋的。
1: 这谁哪个老总说的是花钱升级改装？是这个原话是怎么着？发布会上说的吗？
2: 就50那个老板之前说的，然后在那个采访那种说的。
1: 在哪个采访的时候说的？
2: 那是之前的，我还得找现找。
1: 是官方的发布会上承诺，向广大车主承诺，只要推出新款，我这边就向大家去免费花钱升级改装吗？
2: 对，那种花钱升级改装那种。
1: 我再问一下啊，就是那么是不是之前他们老总在发布会上面说，就是只要是出新款的话，他来帮您 升级改装。
2: 他说会有那个方案。
1: 啊，又变成了一个说法，你再想想好不好？然后呢，一会儿你再回来这边跟我说。
2: 嗯。
1: 你再想想，你再回忆一下，我这边先过渡一下半点广告吧。帮办广告之后再回来。
3: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周。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周。
4: 浙江福彩快乐八游戏1300万赠票活动来袭，
5: 8月28日起，满单票20元就有机会获得20元赠票，
4: 福利双重，快乐翻倍，中国福利彩票。
3: 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

0: 财经早报。
1: 要买房到建行，家生活平台一站式置业服务，圆您新居梦，详询建行各网点。
2: 是可忍，孰不可忍？眼睛干涩酸胀，太难受了。
3: 今天的好物甄选啊，特别来推荐好视力的蒸汽眼贴。哎，各位经营打工人啊，整天刷手机盯电脑的眼睛是不是啊，经常的干涩酸胀，特别的疲劳难受，总想要去揉眼睛，尤其呢是忙碌了一天啊，视疲劳加重。推荐你呢，现在就打4008331912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这呀可是航天联名加强款的眼贴，成分升级，技术升级，效果还加倍，简单一贴，眼睛特别滋润，特别舒服，轻松的缓解干涩酸胀视疲劳。十分钟内打4008331912，4008331912购买好视力，还多送您78元的蒸汽眼贴体验装，再加一瓶蓝莓叶黄素，再加一台智能按摩仪，三重好礼啊，人人有份儿。快打4008331912，4008331912。
4: 北京时间16: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5: 千万工程看这里，和美乡村我的家。20多年来，金牛奖评选活动聚焦扎根乡村的奋斗者，见证了浙江推进共同富裕的重要历程，为浙江乡村振兴持续贡献样板力量。2026年，我们即将再次启程，寻找共富榜样，致敬共富带头人。
6: 中国农业银行浙江省分行扎根浙江大地，锚定服务共同富裕领军行、服务创新浙江示范行两大定位，强化三农金融服务，丰富金融供给，加大产品创新，下沉服务重心，连续8年获评金融机构服务乡村振兴优秀单位，为浙江乡村全面振兴实现共同富裕贡献农行力量。
7: 好的，广告之后欢迎回来。抱歉，我让这个车主稍微这个整理了一下。王先生你好。
8: 哎，你好你好。
7: 哎，那个对，他们到底是在发布会上承诺了什么，您大概跟我说，您得如实告诉我，我拿这个我去沟通去。
8: 他是一零老师，是那个、之前那个50的老总吕总，然后在一个采访上说的，然后他说。
7: 在哪个采访？
8: 他有个50单独的采访，他有视频，我可以发给您。
7: 是谁采访的这位总？
8: 他有之前50专门的发布之前那个采访会。
7: 好，他说的什么？您说。
8: 他说，在能少掏钱的情况下进行升级，作为50厂家始终负责到底。有视频。
7: 你视频来来来。导播老师，帮我加一下这位车主。我去听一下，不好意思，我再看一下这个原话是什么样子的。谢谢。让导播老师加一下您，然后呢，您把这句话发过来，让我听，我去看一下这个原话是什么。
8: 好的，好的，好的。

0: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启动，一份份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新愿在清新筹公益平台上线，诚邀您关注并认领一份清新愿，奉献爱心，用善意点亮期盼，用温暖连接山海。
1: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清新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新愿。
2: 好嘞，那么接下来呢，哦，张先生，哦，张先生这边，哦，发了这么多啊，哎，过期。

0: 经理，这张先生之前给我发的，我没看到。哦，过期经理，等我一下，这是现在给我发的诗句。好，
1: 我把这个声音打开啊，给大家听一下。
0: 耶，这个是，怎么过期清理了？
1: 这声音呢？
2: 当用户抵抗技术迭代的焦虑，比如我5月份买了这个华星 S， 明年5月份你说又出一个什么新的一代，我怎么办？
3: 华星 S 这款车啊，首先从硬件配置上用了前锋之驾、红轴长五，可以说呢是30万以上车的配置，软件和生态都是华为的强项。我们 ADS 的版本从最开始的2.0到现在的4.1 ，OTA 了10次，每一次你都感觉它的体验会有很大的变化。微马模型，它在云端呢每时每刻都在训练，快速的迭代，
4: 通过大数据把用户的体验做得会更好。
3: 说老百姓在未来上就是常用常新。
4: 如果真的在这个车的生命周期内，硬件已经跟不上，或者整个行业上大迭代，我们厂家也是要满足用户的需求。能少掏钱的情况下，我给你升作为五菱厂家来往始终负责到底。期待大家在4月7号看一下整个华星 S 的更多的技术的细节。
1: 这是，就是抱歉啊，这可能是我的阅读理解不是做的不是特别好。就是您作为车主是怎么理解这句话的呢？
5: 他可以对我们进行硬件方面的升级，更换芯片或者啥的，我们愿意花钱升级啥的。他主要是
0: 不是
5: 老款，
0: 你现在不是说？他是不是他向你承诺了什么？我现在问的是他向你承诺了这句话，您读出了啥？所以您现在觉得对方是需要，给你去兑现承诺的？
5: 就是他出了新款，能给老客户进行升级改装。
1: 我再听一遍啊，对对对，现在直播间有一些车主说我阅读理解不好，我再听一遍。怪我了啊！大家伙儿，再听一遍。
3: 用了前锋之驾、红轴长五，可以说呢是30万以上车的配置，软件和生态都是华为的强项。我们 ADS 的版本从最开始的2.0到现在的4.1 ，OTA 了10次，每一次你都感觉它的体验会有很大的变化。微马模型，它在云端呢每时每刻都在训练，快速的迭代，
4: 通过大数据把用户的体验做得会更好。
3: 说老百姓在未来上就是常用常新。
1: 对，他现在说到的是华境 S 这台车子，那个因为这是这个就华为乾坤啊，也就是。华为技术那边说到的是以后每次 OTA 升级都没有问题。如果真的在这个车的生命周期内，好，我们一句话一句话阅读理解。
4: 生命周期内硬件已经跟不上。
1: 硬件已经跟不上了。
4: 或者整个行业上大迭代，我们厂家也是要满足用户的需求。能少掏钱的情况下，我们一生作为五菱厂家来往始终负责到底。
1: 我们厂家也会去给什么满足用户的需求？
5: 这是硬件。
1: 现在就是好嘞，那我确定一下，就是现在您的硬件已经跟不上了吗？
5: 它是芯片更换了新的。
1: 不是，人家不是说了吗？那个什么硬件跟不上的话，人家也会负责到底的。那现在就是有个前提条件吧，您硬件现在是跟不上了吗？
5: 暂时没有。
1: 那不就没事了吗？还这直播室的这些车主们还都来过来说我，又不是我向你们承诺，你说我干啥？没有跟不上，人家说前提是跟不上了。什么叫跟不上？就现在我们用的都是安卓啊，都是用这个苹果 OS 几，但你现在还是用塞班 ，OK， 那叫跟不上，对不对？你们想花钱升级，这没办法花钱升级。人家没说的是我们这边像。有义务向什么车主承诺，可以只要升级新的产品或者新的一代的产品，我们就向老车主开放升级渠道，保证您的车子字面意义上的常用常新。老车我这边也给你改造成新车，没这么说吧？
5: 他现在主要是硬件的芯片。
1: 我现在跟您说一下，在我直播室的这个车主们。就是现在出新的芯片了，您觉得我这个为什么我这边不是新的芯片，是吧？那我真的，我再当回我的心理按摩师啊，我不能对大家怎么着，我理解大家的心情，我也不想替什么华境厂家背这个黑锅，我理解各位的心情。但是您这个车子提前买了，提前用了，早买早享受了， 当时选择第一批支持的也是您。华境厂家如果他做了这样的一个决定，让你以后对这个厂家的做法有质疑了，您可以以后不选择。但是这个厂家目前我看来，包括您现在举证的对方的这个所谓的许诺，也没有说承诺之后不兑现的情况。
5: 嗯，
1: 啊，
5: 明白。
1: 对对对对，所以我现在能帮您去做的，就是老哥，当时您选择了20万左右，您认为性价比最高、能力最强的净自备的，也不是净自备，就是华境 S 这台车子，就是所以呢，现在您当时您你看您说的一句话嘛，您现在用这台车子也挺满意的，那就够了呀。那有多少车主是买了车以后，无论多少钱，用完以后心里都不满意，就是这台车子，什么这不行那不行的。您现在只是跟别人比有落差了，干嘛跟别人比？那多累啊，是不是？你要是跟马斯克比财富，你永远比不上他。那这日子不还得过吗？我这样心理按摩是不是就好一点？
5: 嗯，是，他主要是。
1: 那。我能帮您的就到这儿了，我本来以为还向环境厂家反映了，那我现在觉得您提供的这个证据我是帮不了您的。
5: 嗯
1: 嗯，好，那就先这样子。好，这位先生再见，晚上再见，
5: 再见
1: 啊，拜拜。

0: 在我这儿看来，没有什么所谓被刺不被刺的，就是出新款了怎么不通知我一声这种说法。就是你要是真的在乎这个的话，那你去买那些出新款会提前通知的品牌不就得了呗？我这样说是不是没毛病？那么当时您选择了购买这个，因为所有的产品都是这样子的，我不是替厂家说话，所有的产品都是这样子的。您选择了购买这个产品，你得为自己的选择也要去为此负所谓的负责的。不可能说我有一个品牌现在推出一台车，它已经五年了，它都没有更换新产品，多好呀！有没有到五年我不知道啊。哪吒，是不是？但不推出新款了，那这厂家推不了新款了。高和，是不是？他不推出新款了，他推不着新款了，这岂不是更不好吗？好嘞，抱歉，我在这边跟华静说一下，因为400，我本来以为需要帮助各位。400，你好。
1: 哎，您好。
0: 哎，你好，先生，你好。抱歉，我以为是需要向厂家反映这个事儿的。目前这个事儿，厂家不需要对这件事跟进就好了。
1: 哎，好的，那后续有需要的话也可以随时来电。
0: 嗯，好嘞，非常感谢您，那就这样子，再见。
1: 好，您在挂机前把这手机停下，感谢您的来电，祝您生活愉快，再见。
2: 请对我们的服务进行评价，非常满意请按一，一般满意请按二，不满意请按三。
0: 能不能让我你们对我评价一下？怎么就我对你评价了？老包老师按个一吧，按个一吧，按个一，按个一，帮我一切出去，按个一，然后挂掉就好了。

0: 我这个没想到啊，那买个威马，对，还有威马，我刚才一直在想这个品牌，没有想到。好嘞，接下来下一位车主来到我们节目现场，喂，你好，我是一零三，你问好。
1: 哎，一零老师好，下午好。
0: 哎，我怎么礼貌称呼您，贵姓啊？
1: 免贵姓万。
0: 万先生，你好，您的车子有啥情况？哎、请您讲。
1: 是这样的，我这个车子是有发生过刮蹭 ，GL1450，然后在 4S 店维修，然后一年之后，然后洗车的时候，然后那个洗车师傅跟我说，你这个车是不是在外面做过漆？怎么有色差和挂漆？
0: 我一年之后发现的。
1: 一年之后，然后我去找 4S 店嘛，就是有色差、挂漆还有飞漆，在同一个部位嘛。

0: 4S店那边也承认了，就是说愿意是帮我维修，但是我一共是两刮蹭都是在奔驰修过嘛，4S 店修过，
1: 我明白。
0: 然后都是有瑕疵。第一次是这种漆面上的翼子板色差、挂漆和飞漆。第二个事情是，塑料件，它抛光的时候没有给塑料做保护，给我那个塑料件给抛白了。
1: 哎呀，这家四 S 店
0: 一
1: 真
0: 共
1: 是，
0: 是这两次之后嘛，那我就对 4S 店它工艺流程不太满意嘛，
1: 我明
0: 然
1: 白，
0: 后跟他们协商的是我在外面修，然后协商之后他们是不愿意赔我车衣钱，因为他们修完之后我是贴上车衣了。然后我一开始和他们争执了，后面想走诉讼的话太麻烦了，然后我就
1: 可以
0: 说
1: 行。
0: OK，然后他让我自己去找一个修理厂。然后给他们一个价目表，然后他们直接是公对公的转账打款。
1: 其实是现在听下来也还好，关
0: 对，
1: 键啊，
0: 然后我也 OK 了，那我这边我自己承担个车衣1000多块钱也还好。然后我把价目那个我是去的精修店嘛，一个翼子板还有一个门边框的色差处理的话，是要报价是报到3000块的，还有一个厚保的那个修复，塑料件修复。
1: 那么这个报价单你给对方了，对方能同意吗？
0: 对啊，然后 4S 店那边他就说你这边出报价单，然后给他们审核嘛。那我报价单给他们了，他们说要审核。过了一周我再去问他，他还说在审核。再过了一周我打电话过去就不接电话了，我换了个手机号打电话，他接电话了，就说你好哪位？然后我说我怎么换了个手机号码你就接电话了？他说刚刚在开会。然后后面他就跟我说，给我就是微信发了一个其他厂家的一个维修厂的名字，就问我了不了解这个汽修厂，
1: 我明
0: 推荐
1: 白，
0: 我到那边去修。但是我一开始和他们达成的协议就是，我在外面你自己选维修厂嘛，然后给他们报价，然后他们再直接公对公转账嘛。
1: 不是，有一步没有说清楚，万先生，中间少了一步，就是他们审核过了公对公转账，关键现在我听下来就是卡在了他们审核不过的情况，就是说这个价格3000块钱，但是您找的店可能水平更高，就比方说我哥们儿开的那些店，有些店确实是走精品化路线的，然后外面修个漆500块钱，他这修漆就是5000。但是呢，
0: 对对
1: 对，
0: 对，
1: 那现在这样子，您看行不行？万先生，您也来找我这儿了，我跟双方去沟通一下。这个车子呢，您继续在这家4S店修，但是这个漆面他们来帮您负责，就是。
0: 是这样的，就是一共2次嘛，就是方便的话，我可以给您发图片。它的色就是我在外面精修店，那个师傅跟我说，那个飞漆和挂漆都还好，他连那个我是一个 GLE450 的黑漆。
1: 我明
0: 他
1: 白。
0: 连漆号都没调对，
1: 我知道，我就说他们漆艺的，他们的漆的这个叫手艺有待提高。但是呢，一家四 S 店不可能就一位油漆师傅，就是我们
0: 然
1: 以
0: 后，
1: 结果为导向，万先生这样行不行？就是您的目的不就是第一把这个色差给消除掉，第二呢就是。你这个车衣的这个钱，是您自己来承担对吧？本来说你
0: 对
1: 自己
0: 他
1: 来
0: 们
1: 承担，
0: 就不
1: 我帮您
0: 一
1: 去
0: 开
1: 沟
0: 始。
1: 通一下，没事儿，您帮去沟通一下，看双方能不能达成一个更好的。但是您在他那边修，把这个漆面给您恢复到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状态。如果对方在我这边沟通之下说不行，我这边压根儿就修不好，然后这时候我再给您去协调第三方，您看这样行不行？
0: 是这样的，就是他当时维修费第一笔收了我13000多，第二笔收了快小3万块钱，然后我跟他们协商的是，你要么你把那个这部分维修失误的钱你退我，我去找店维修。他们说这个退不了，你可以去找店维修，但是这个钱他们愿意出。然后我当时我就说了个气话，当时录音的，我说那你我在外面修修几百块，修几万块，你们这边是会出的吗？然后他们当时那个负责人就说对的，这边是会出的，然后我确实去要的那个报价单清单列出来是一个翼子板的一个漆面，还有一个门边框，那个门边框的色差它接头处理得很不好，有飞漆和色差，那个
1: 哪
0: 比
1: 儿
0: 较
1: 处
0: 费
1: 理
0: 功
1: 不好，
0: 夫。
1: 让这家4S 店帮您处理哪儿？你看这样行不行？
0: 我还是比较倾向于在外面，因为他已经修了2次，我已经一个是后啊，
1: 那么行，
0: 最主要的。
1: 那就这样子，万先生，您指定这家4S 店，这家4S 店我随便举个例子，如果你来我哥们儿，就比方说我。

0: 没错。
1: 对，所以说我在 4S 店，他这个也不可能说帮我换一个全新的后保，再重新做漆，这也太，我也不需要把一个问题
0: 您做
1: 得
0: 好，没问题。
1: 对，
0: 所以我跟您说的是现在能够处理的比较合理的方案。
1: 对，然后我是认可，就是但是现在 4S 店问题就是，基本上就是不回复，无论是400还是，
0: 就是万先生，你有没有听过我所说的这个方案？这个方案行不行？
1: 我愿意去跟他们协商，但是不愿意。
0: 好，这
2: 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周，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周。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3: 要买房到建行，家生活平台一站式置业服务，圆您新居梦，详询建行各网点。
4: 夏日缤纷，好礼七星彩。
5: 8月4日至9月8日，七星彩赠票活动惊喜来袭。
4: 买七星彩单票金额10元至99元，即可获得赠票或实物奖品。
0: 喂，广告之后欢迎回来。万先生，如果说您觉得，对对对对，抱歉，如果您觉得就是我说这个方案不太行的话，那么我建议您再换一下其他的方式来推荐这件事儿，那么我可能就爱莫能助了。
1: 对，我是愿意去跟他们去协商沟通的嘛。也不是说一定要在那家店怎么修，但是问题就是他们现在，我是给了一个报价单，他们现在也不回复，也不怎么样的。
0: 我替他们回复，你找这家店太贵了，我能干这个事儿，我通过我的人工，通过我的物料，我几百块钱就解决的事儿，你让我花一个3000块钱，而且是一面漆，这个价格有点贵，所以呢，我愿意对我之前做的不到位的地方买单，那么也我再帮您去修就行了。
1: 那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塑料件，它 4S 店怎么修嘞？
0: 让4S 店给你去找方案啊，
1: 就是去还他 4S 店还是会委托第三方去帮我修
0: 这
1: 个后保？这
0: 是4S店的事儿。
1: 嗯，那只能这样了。
0: 那对不起，我帮不了你，万先生。
1: 但是一开始是谈好的，如果是没谈好，
0: 那你去跟他谈好的去沟通啊，我收你费了吗？
1: 对啊，他现在就是不回复了。
0: 对啊。要是我的话，我跟你谈好了，我告诉你了，我有个前条件，就是我在审核，我审核完了不通过，我这边你这边非要去推个3000，我也不答应啊。
1: 我没有说一定要，我说你可以，你他们也认识那
0: 家店。人家不是说去给你指了另外一家店吗？让你去那家店再问问，你去了解一下这家店，让那家店给你去处理啊。
1: 那家店报价是2000多。
0: 那没问题啊，那我认就行啊。
1: 那问题就是我要开车1个多小时到那家店去修，然后我再打车。
0: 要不走司法途径吧，万先生。
1: 只能这样了。
0: 对，在我不是跟您说了吗？你看你这个、就是你来我这儿不能让我去帮你大包大揽，你想怎么做，让我指使我该怎么做。
1: 嗯，
0: 我又不是你的什么手下。
1: 哦，对对对，我只是想了解一下，看有没有更好的途径。
0: 司法途径。
1: 嗯，好好好，了解，谢谢
0: 万先生。我刚才所说的这个方案你听到了吗？
1: 听到了，我是挺信任
0: 没事
1: 4S店吧，
0: 听到就行了。得嘞得嘞，那就这样子啊，万先生再见。

0: 还有五分钟。五分钟，接一个。哎，得嘞。喂，你好，我是一零向你问好啊，怎么礼貌称呼您贵姓啊？
1: 喂，你好，我姓李。
0: 哎，李先生你好，您请讲，您的车子遇害情况。
1: 我是一款长城坦克24款的 HFT。
0: 哦。
1: 然后它一共出了3次问题，而且3次问题都在高速上。
0: 坦克哪个坦克300、400？
1: 300。
0: 啊，坦克300 HFT 啊，在高速上出现什么问题了？您请讲。来，导播老师，坦克全国服务中心。
1: 第一次是失速3000公里，然后第二次就是在高速上，然后动力受限，有一只小乌龟。
0: 好，第一次失速3000公里的时候，就是3000公里的时候出现了一个高速上失速的情况，当时的表征是什么？跳。

0: 什么故障吧？
1: 当时跳的是一个黄色的三角形，我都有录屏，都有视频。
0: 哎，黄色三角形上面写的是什么
1: 对，
0: 故障码呢？
1: 上面就是一个黄的三角形，但是它不报就是具体的原因嘛，就只有故障码。
0: 好，那您第一次的时候去4S店做检查吗？是不是因为黄色的可能也有其他的代表，其他的意
1: 检查
0: 义
1: 了4S店给我的一个就是理由就是 P2M 的电机版本过低。
0: ？P2 电机软件版本过低。
1: 对，然后就给我做了一下这个，就类似于手机嘛，咱们系统升级了一下。
0: OTA 解决了。
1: 对，然后第二次的话也是在高速上，
0: 好。
1: 然后第二次是一只小乌龟，然后油门只能踩到100，再往上踩就是怎么踩它，我就是说没有那个动力。
0: 我明白啊，这个动力受限。那么动力受限，
1: 对，
0: 当时您的电量跟，这个油量是多少呢？
1: 当时有电还有油。
0: 当时的电量和油量分别是多少呢？
1: 当时油量有很多，电量可能还有20%吧。
0: 哦，电量20%。您切的是什么
1: 对，
0: 模式？
1: 混动。对，然后我先补充一下，老师，
0: 请讲。
1: 我这个车原厂就没有改装过，我任何一个螺丝都没有改过，只改过一对雾灯。
0: 导播老师，坦克。
1: 对，坦克。
0: 对，坦
1: 然
0: 克
1: 后。
0: 是个车。
1: 现在问题就是第三次是最大的问题，就是还是一个小乌龟，然后而且又多加了一个故障码，就是发动机的故障码。
0: 出现动力受限，发动机的故障码，发动机的故障码是啥呢？
1: 就是一个小乌龟，然后发动机的故障码就是类似于一个黄色的水龙头吧。
0: 黄色的水龙头，
1: 对，我家里
0: 油
1: 有你那
0: 的，
1: 个绿泡泡，给你发过视频今天。
0: 来，你给我抖动一下，让我看看。
1: 行。

0: 好，来一块看一下。三次事故都有视频，先看一下，这是李先生提供的第一张照片。
1: 对，你看仪表盘上有个黄色的水龙头。
0: 黄色的水龙头，这
1: 对，
0: 个我
1: 啊，
0: 现
1: 对对
0: 在
1: 对，
0: 的不是发动机啊，这是水龙头。
1: 啊，对，就是发动机
0: 好
1: 故障
0: 好，
1: 嘛。
0: 等会儿，你现在这个发这个黄色的水龙头，也可能在自检之前出现的。哦，你这儿也有个小乌龟，
1: 对，有小乌龟。
0: 有小乌龟，就说明这个车子这动力受限了。这是
1: 对，而
0: 第一
1: 且
0: 次
1: 两次
0: 吗？
1: 了，这是第二次了。第一次我也有视频啥的，
0: 哦，第一次啊，
1: 啊，
0: 这是第二次出现了黄色的小乌
1: 对，
0: 龟。那么第二次
1: 嗯，
0: 的原因是什么呢？不是因为电量问题吗？
1: 第二次那边就是我在这买车那边，他给我拖过去，就是啥也没换，好像就把这个故障码给我清了。而且我的坦克 APP 上那个就是后台不是每次维修都有记录嘛，而且那一次我不知道为什么连维修都没有。
0: 好啊，没事儿，您继续说啊。
1: 啊，
0: 第二次就是您跳了
1: 对，
0: 故障码，当时动力受限，
1: 嗯，
0: 对，动力受限的相关的资料有吗？
1: 你说的哪方面的资料？
0: 动力受限的资料。
1: 动力受限的资料是我有视频，就是动力受限的视频。
0: 啊，好嘞，这就行，没问题。就是您给我
1: 啊，
0: 发的第二个是吧？
1: 对，
0: 五
1: 那
0: 秒
1: 不应
0: 这
1: 该是
0: 个。
1: 第三个这个是，
0: 这是第三啊，
1: 对。
0: 52秒这个，
1: 啊，
0: 当
1: 对，
0: 你
1: 这是第三次了。
0: 这怎么又是第二次？我刚才问你第二次，第二次的这个
1: 第二次我
0: 动
1: 给
0: 力
1: 你
0: 受
1: 发，
0: 限的是这个五秒这个是不是？
1: 不是，我现在给你发的一直都第三次的视频，老师。
0: 这所有的都是第三次的，是不是？
1: 对，
0: 哦，明白了，好嘞，啊，好，
1: 啊，
0: 好，那这样子吧，我先出去啊，跟他一块儿再沟通，稍等，
2: 北京
1: 好，
2: 时
1: 行，
2: 间16点
0: 先
2: 五
0: 加
2: 十
0: 班。
2: 九分。
3: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中秋国庆惊喜不断，尽在神仙居，高空点弹，高燃来袭，神仙 NPC 等你奇遇。
3: 以后给我打电话就拨我的三位短号661。
4: 什么是三位短号？
3: 是浙江移动亲情网，首年只需1块钱，短号通话不再额外收费。我还开通了流量红包，网内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
4: 不错，我能给小姐妹也组个网吗？
3: 当然可以，第二张亲情网能用77开头的三位短号。
4: 这号码又好听又好记。
3: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号码短了，亲情近了，中国移动。
2: 出游就来神仙居，随手拍大片，点赞赢真金。游玩视频发抖音，带上拍神仙居送黄金话题，每月点赞第一名，十颗黄金直接带回家。
5: 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2: 要买房到建行，家生活平台一站式置业服务，圆您新居梦，详询建行各网点。
6: 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
7: 大家好，我是中信银行杭州分行党委委员、纪委书记邵建东。非法网贷是陷阱，黑灰产里套路深，擦亮双眼，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
6: 记者小亮看市场，由交通银行浙江省分行特约播出。交通银行贴息再升级，11类消费领域商户可享受1%贴息，多用多省。即刻扫码申请交通银行个人经营贷，赋能生意稳健增长。详询95559或交通银行各网点。

0: 之声，浙江第一声。浙江之声领先一路晚高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我是一粒米，我花了几个月的时间长大成熟。我努力泡澡，蒸桑拿，马上就被端上餐桌了。朋友们都被挑走了，可我
2: 吃不完就倒了，没事儿。
3: 放我出去，放我出去。
0: 文明用餐，不浪费每一粒米。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4: 这产越剧《我的大观园》首部场均票房超百万元的中国戏剧作品，45岁以下观众超80%。
5: 平时是在英国伦敦工作和生活，这次是出差回国，打算把小百花所有的越剧都刷一遍。
4: 越剧引人入园的魅力在哪里？是经典 IP 的青春演绎。
6: 这个本子写得太好了，非常的现代。4个月的排练，不断的去挖掘人物的性格，加强节奏。
4: 是先锋视觉语言打造的新东方美学，
7: 想把越剧的传统保留下来，创造一个完全不一样的视觉体验，到最后做出来运动中的阶梯和灯光多媒体的配合。
4: 是全体演职人员的走心用情，
8: 虽然是陈军滚下来的，这份心疼也不是说单给陈军的，他也是对贾宝玉的，我觉得这个是共情的。
4: 这里有好戏，青春又芳华。

这里梳理新闻，也梳理你一天的心情。这里关注热点，也关注热点何以为热。聚焦今日浙江的奔腾不息，搜索大千世界的万象更新。浙江之声领先一路，傍晚5点，我已经准备就绪，就等你了，马上打开。

下班快乐17:05，这个时候您正在锁定关注的是 FM101.6 浙江之声，领先一路晚高峰。各位好，我是柳叶。今天晚上的下班路上和您在一起，欢迎您持续锁定关注浙江之声。

今天李三一路的晚高峰，咱们先说说这个杭州的秋天啊。就这两天中午感觉还是有这个暑热的余温的，但其实在傍晚或者是早上的时候啊，基本上天气已经是有那种秋高气爽的感受了。杭州的秋天啊，应该是吃和闻这两件事儿，也是很多杭州人一直惦记的。先说说吃，昨天中午的12点，东海结束4个半月的休渔期啊，全面开渔了。然后浙江将近1.5万艘的渔船是全面开捕，那应该说全国进入到了一个全面开渔季了。算一算啊，又经过了大概4个半月左右的时间的等待，接下来很多的这口鲜香啊就回来了，在咱们的餐桌上。随着东海附近休渔全面结束，那接下来一些这个像带鱼呀，一些小海鲜啊，小黄鱼呀等等，陆陆续续的就会大量的上市了。所以要说这个到了杭州的这个秋天啊，咱们必须得说说吃这件事儿。当然这4个半月的等待啊值得，还有一件事儿很值得，也是这种杭州人的仪式感，甚至是我们浙江人的仪式感，就是闻啊。这要说杭州的秋天肯定是鼻子先闻到的，一个呢是舌尖上的啊，舌尖上的等待，接下来这种呢就是同样啊也是值得等待的这口鲜。据说杭州植物园的早莹桂花芽啊，已经是快速的膨大，进入到一个顶壳期了。这个桂花呢，应该说是它是非常敏感的一种植物，它有这个需要的条件是持续20到22度的这种温度。那满足这个条件，大概4到7天左右会绽放。据说啊，今年的第一波桂花最早在本周，最迟呢是下周会陆续的开放。所以这也是杭州人心心念念的满城桂花香的仪式感。这也是这种秋高气爽的杭州秋天里独有的味道。一个是舌尖上的等待，一个是空气里啊，每年到这个时候如约的约定。

除此之外呢，你看接下来马上就是十一黄金周的假期了，然后这个火车票呢也已经陆陆续续开放了啊，订票的朋友们可能要。

设置好你的闹钟和日历的时间啊，按点儿拼手速了。因为已经是九月中旬了啊，九月中旬，如果说这个时候你还没规划好自己的假期行程的话，可能在方方面面会有一点局促和棘手。接下来咱们说一个最近挺火的旅游的事儿啊，就是携程上有一款产品火了。当然就是这个火呢，一方面呢是哇，有人觉得很划算啊，也有人觉得这一圈玩下来我以后都不想出门旅游了。这是最近携程上了一款26万126天的环球旅行套餐，很火。首先啊，不知道大家这个假期的行程啊是否已经是安排好了，十一假期出去玩去哪玩呢？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官微信平台这样之声来留言分享一下，接下来啊你非常欢快的轻松的同样也是心心念念的旅游假期。但说回到这个事儿，咱也问问大家啊，就是这种26万买126天啊，你就且不讨论说钱的事儿，就是这样的一个126天的旅程啊，你向不向往呢？咱们都说啊，随时随地都想出发，说走就走的旅行，但实际在这个人的一生当中啊，有多少是能够做到勇敢出发说走就走呢？来看看这个火了的行程啊，这行程126天，从欧洲出发，经过非洲啊、南美洲、大洋洲、北美洲，再回到欧洲，25个国家和地区，45个目的地，126天，125晚，售价25万9999元起。这个事儿火了之后呢，大家也都纷纷去了解这个相关的行程啊。但是最新的这个页面显示呢，好像已售3份。有人说26万玩上半年的时间啊，竟然觉得哎还挺划算挺值得的。对，也有人调侃说，这种密集的恐怖的就是连续周转的这种行程，让自己玩下来之后可能很长一段时间都不想出门旅游了。26万绕地球一圈半年的时间，到底值不值，划不划算呢？有没有一个你心之向往的旅行目的地呢？一直都在你内心的深处潜藏着啊，可能一直都有计划，但是可能诸于各种各样的一些原因，可能目前还没有去成，所以它一直是那个心头的那个无法割舍掉的那份浪漫大家也可以分享一下啊，你心之向往的旅行目的地在哪儿。先说这个26万贵不贵这件事儿啊，就第一个咱们算单价啊，其实平均下来也不算说特别离谱，大概每天是2000多块钱。然后这个25个国家和地区，126天，包含了这个包括机票的价格呀、游轮的住宿啊有一些的部分的签证的费用办理。所以对比这种单独预定一个长途的游轮或者是国际机票，包括你多国签证的各方面成本啊，就当然如果你有这份能力，也愿意通过半年的时间去环球旅行，那其实不算是天价。所以有人说觉得还挺划算，也不是说哗众取宠或者是没有道理的。所以你看，一趟126天的环球旅行，门槛可能不一定是金钱的事儿，有的时候可能是时间，当然还有签证啊。就你能拿出几个月的时间去连续旅行，本身就已经是少数人了，然后再加上有一些签证是需要自理的，然后包括多国的一些签证的办理，它周期是比较长的，材料准备各方面都是非常复杂的，所以并不是说我能拿出这26万，我想要去这126天的行程我就可以走，而具备了多种的条件才能达到说走就走，比如说金钱、经济啊，还有时间，然后你还能够理得清这里面方方面面的准备条款。

0: 稍后也欢迎大家来说一说啊，您一直心之向往的一个旅行目的地啊，为什么一定是这里？就是说，将来有一天我一定会去到这儿。但是说回到这个，126天的环球旅行套餐啊。那很多这个工作人员也说现在可能有点来不及了，因为这个签证比较复杂也比较多，时间上可能就不太够了，另外呢这个船票也没有余额了。
1: 17:15，
2: 老公，家里智能产品越来越多，宽带也该升级了吧？
3: 我今天就去升级成中国移动千兆宽带，它的爱家官网、全屋 WiFi 都能覆盖，咱家的智能设备会用得更流畅。
2: 那太好了，智家产品都升级了，宽带确实要跟上。
3: 移动千兆宽带不光快和稳定，而且性价比还很高，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2: 这么好用啊！选对宽带，幸福感直接拉满，你快去办。
3: 千兆网络解锁智家新体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4: 中国农业银行，耕耘美丽中国，共创幸福生活。买黄金到农行，真金真情义。农业银行传世之宝系列产品秉承精品传承、价值永存理念，国行品质值得信赖，品质之选值得拥有。详询95599或农行各网点。
0: 欢迎回来，这里是领先一路晚高峰，也欢迎您持续锁定关注浙江之声。说到一个所谓的这个天价一趟环球旅行126天，有人愿意为这个敢出发的自己来买单，也有人觉得其实这不仅仅是探讨的关于这个经济费用各个方面的更多的是一种对自我的能力、体力、精力、心力都是一个极大的考验，126天的连续旅行。但其实这个事儿火上热搜，也有很多的网友关注到就是其实这里面背后也可能是大家的这种消费观念的一种转变，包括我们接下来的这个黄金11的假期包括中秋的这个小长假等等，大家其实在旅行的过程当中，除了说走就走敢出发的这个心态之外，更重要的是一种感受就是买原来好像就是买个东西一样，对不对？但是接下来大家在旅行的各方面，为什么说我们对于目的地的这个要求各方面更高了，其实更多的是一种经历。从单纯的买个东西，再到能够买一份经历有一种沉浸式的这个旅行和感受，所以这个背后也是一种消费观念上的一个变化。

好，欢迎回来，这样之声领先一路晚高峰。各位好，我是柳叶。但是接下来的时间啊，也别忘了，同时在关注我们节目的时候，也在我们的官微信平台浙江之声来抢单。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官微信平台浙江之声回复九或者是五粮液，就可以收到我们这次像中秋佳节马上就要到了，为大家准备的好礼啊。除了刚才我们说到假期你要规划好行程之外，哎，到底拿什么去给亲朋好友走亲戚啊，放老友的时候，或者是全家团圆的时候带一份选好的礼品，可能很多人在纠结，但是接下来您不妨直接在我们的官微信平台浙江之声来回复九啊，我们其实都给大家准备好了。一个呢是这个拿得出手，第二个呢确实产品不错，这是我们美酒原产地的开仓放假给大家带来的品质好酒五粮液尊酒红尊龙。所以这酒啊，咱们应该说是选的非常讲究的，而且喝起来呢也是更顺口的，正好是接下来团圆之际啊，中秋家人团圆，包括十一国庆长假啊，走访亲友，我觉得都是不错的一份礼物，不出错啊，必备和不出错的。首先五粮液品牌啊，国民知名度大家都知道了，口碑啊，包括说它的品质都在这儿呢。那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款五粮液尊酒呢，正八经的五粮液宜宾总厂的嫡系酒，不是说你可能在外面或者是看到的那种所谓的分厂酒啊，分厂出的，而且不是那些可能会贴着这个所谓的这种标签的这种概念的酒，所以喝起来呢就是您知道的了解到的品味过的正宗五粮液的味儿啊。在官微信平台浙江之声来回复五粮液也可以，或者直接回复酒一个字也可以收到我们的购买链接。大家可以打开我们的官微信平台啊，直接点私信，然后输入我们的这个关键词酒或者五粮液就可以了，然后你会收到这个产品的海报和链接，您直接点开，然后就可以去来看一下我们的详情页就可以购买了，因为这也是我们总厂的核心单品啊。而且它用的也是最传统的高粱、大米、糯米、小麦和玉米的五粮配方，而且是拿着650年的古窖池酿制的，对吧？所以从工艺上、品质上、口感上，这酒你都回家是放心喝的。我相信懂酒的朋友喝过都知道啊，平常的这五粮液肯定这个价格不便宜，然后今天我们给到大家这款五粮液尊酒红尊龙也是卖到1000多，但是今天我们不是说了吗，原产地开仓放假，应该说是把这波福利直接给到我们的听众朋友，大家现在下单啊，299能够带走一对，每瓶呢是500毫升，那确实是一个开仓放假的一个阶段啊，那所以这次呢您可以直接入手，建议大家可以整箱啊，整箱装呢是一箱6瓶，799的价格，你当然可以囤在家里啊，家人朋友也要走亲访友啊，我觉得是放在家里慢慢喝是可以的，或者说跟家人朋友分享都行。对，它都是配着礼袋的啊，有很多朋友在我们官微信平台回复九，对，回复九一个字比较简单，或者是回复五粮液都可以。有礼袋，而且是非常精致的，一瓶一码可以验真的啊！当然，我们也是特别在今天领先一路晚高峰的这个时段给大家开放，大家也可以致电来进行下单，400-699-2799，400-699-2799。最简单的方式还是在我们官微信平台回复九啊，或者是五粮液三个字都可以收到我们的购买链接，直接下单就可以了。

0: 想要一个能装下所有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1: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2: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3: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
4: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他的光。
3: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2026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
5: 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亲清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6: 这里梳理新闻，也梳理你一天的心情。这里关注热点，也关注热点何以为热。聚焦今日浙江的奔腾不息，搜索大千世界的万象更新。浙江之声领先一路，傍晚5点，我已经准备就绪，就等你了，马上打开。
7: 北塞路晚高峰，欢迎您持续锁定关注浙江之声。各位好，我是刘烨。下班路上啊，带回去一份惊喜，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官微信平台浙江之声来回复9或者是五粮液。那这次呢，我们浙江之声甄选商城也给大家带来的中秋好礼。这个时候还看到有朋友在我们的官微信平台啊刷屏大闸蟹。对啊，其实我们的永里记大闸蟹也不错，我觉得有蟹有酒啊，还有红酒等等，您可以随便选。大闸蟹也包括我们说到的这个五粮液，也是近期我们在主推的产品啊。大家可以在官微信平台回复大闸蟹或者酒，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购买链接啊，包括详情也有很多详细的介绍，大家可以关注一下，直接下单。今天呢，我们要和大家认识一个非常可爱的，这两天我也在不断刷到他的故事啊。他叫娜娜，是一只大连长海县的非常网红的斑海豹，可可爱爱的。其实为什么会刷到他？因为最近呢，可能关于他的这个被放归大海6天之后又游了回来的事儿，引发了很多网友的触动啊。其实是前几天的时候啊，大概在13号的时候啊，有岛民发现说这只娜娜独自游回来了。据他被这个放归大海已经有6天的时间了。据说回来的时候可可怜了，眼泪汪汪的，大口喘气，给孩子累坏了。关于他的归宿，接下来又将何去何从呢？稍后的时间，在今天领先一路当中来给大家回复啊。
8: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2张亲情网，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好，家人一个网，66开头3位短号，朋友一个网，77开头3位短号，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
9: 那是前6个月每月只需1元，短号畅聊，
8: 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086即可办理。
9: 号码短了，亲情见网，中国移动。
10: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粥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粥。
11: 是可忍，孰不可忍？眼睛干涩酸胀，太难受了。
12: 今天的好物甄选啊，特别来推荐好视力的蒸汽眼贴。哎，各位精英打工人啊，整天刷手机盯电脑的眼睛是不是啊经常的干涩酸胀，特别的疲劳难受，总想要去揉眼睛，尤其呢是忙碌了一天啊，视疲劳加重。推荐你呢现在就打4008331912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这呀可是航天联名加强款的眼贴，成分升级，技术升级。

0: 效果还加倍，简单一贴，眼睛特别滋润，特别舒服，轻松的缓解干涩酸胀视疲劳。十分钟内打4008331912，购买好视力还多送您78元的蒸汽眼贴体验装，再加一瓶蓝莓叶黄素，再加一台智能按摩仪，三重好礼啊，人人有份。快打4008331912。
1: 北京时间17:30，
2: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3: 老公，我想要个便携电脑来工作。
4: 整一个。
3: 爸爸，我想要个大屏电脑上网课。
4: 整一个。
5: 儿子，家里电视有点旧，要换一个了。
4: 整一个。
3: 一下子换这么多啊。
4: 只要买一台移动云电脑就搞定，手机电脑 Pad 都可以登录，移动办公超方便，大屏上网课，护眼学习
3: So easy，
4: 电脑电视灵活用，娱乐生活超精彩，
3: 移动云电脑全家都说好。
6: 未尽事宜请详询当地移动营业厅。中国移动。
7: 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8: 要买房到建行，家生活平台一站式置业服务，圆您新居梦，详询建行各网点。
9: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10: 欢迎回来，这个时候您正在锁定关注的是浙江之声领先一路晚高峰。各位好，我是刘烨，今天来代班啊。今天节目当中呢，认识到的这个非常可爱的海豹啊，叫娜娜。其实这两天呢，很多朋友都在关心它未来的这个何去何从啊，到底是放归还是就留在我们的身边。因为相比被放归之后又游了6天啊，然后又回到那个当时他被带走的那片海域，当时发现他的人说那个时候6天了，也不知道他吃的好不好啊，有没有吃饱，但只知道他非常的累啊，眼泪汪汪的，大口的喘着粗气啊，相比转移之前似乎是瘦了。所以这两天关于娜娜啊，到底何去何从，被大家一直在牵挂着。随机呢，也有很多的一些网友关注到了。因为作为经过这个专业救助，然后野化训练之后重返大海的国家一级保护动物，网红斑海豹娜娜，她其实很温顺的，大家可能通过各种各样的短视频能够看到她啊，很灵动，很可爱，而且也不怕人，她亲近海岛，所以很多网友说她是海岛社牛啊，也是长海新晋的文旅局副局长。那目前呢，娜娜仍然处于一个野外生存的适应过渡期，她对人类的警惕性是比较低的，然后格外的容易说因为大家的围观啊，投喂啊，产生一些应急的反应，逐步的丧失自主的捕猎能力，也就是说它更依赖人类，所以它目前来看难以真正的回归到野生的种群当中。那么最新的关于当地给出的消息呢，是尊重娜娜的选择，不再远距离的强行的转移。那据说呢，当地计划在娜娜经常活动的这片区域呢，搭建一个它专属的休息小屋，打造一个娜娜之家。目前呢是考虑在娜娜之家再放一个大黄鸭啊，给它打造一个更好的环境，不强行的转移，尊重他的选择，这是当地目前给出的一个新的最新的一个决定，相信也是各轮的这个专家呀，征求了各方的意见，同时呢，也是考虑到目前娜娜的一个现状。也许这是目前来说我们双方之间一个最好的相处方式，既亲近但是也有距离，不打扰但是随时欢迎。所以这个回归到我们自己身上啊，你会去想到说生活当中可能很多事情，有一些人，包括我们的亲人，包括我们的朋友，可能有的时候都打着为你好的这个旗号啊，来做某一些选择，但实际上这是不是你想要的呢？有的时候尊重一个人也好，一个生命个体的选择，要比为你好更加的动人。

0: 好，这个时候在路上与您同行的是 FM101.6 浙江之声领先一路晚高峰。
1: 嗨，我是崔琦，浙江之声领先一路正在直播，听我的，别看手机，好好看路。
0: 别看手机，好好看路。对，今天崔琦有其他的工作任务安排啊，所以今天呢是刘烨来到今天领先一路的晚高峰。对不起大家，就是我这个声音确实我已经尽力了。对，就这个声音听起来是不是就是非常的不太适合这个下班的这种很欢快的这种节奏和氛围，是不是？所以大家在生活当中啊，都是要保持健康啊。

接下来的时间呢，大家也可以继续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这样之声来回复酒或者是五粮液，这也是我们这样之声官方甄选商城啊，在近期，因为接下来就是这个中秋的小长假和十一黄金周嘛，来给大家上的一波又比较适合这个节点的，同时又是很应景的，也是很应季的一些美食和产品，包括今天我们晚上给大家带来的这个五粮液啊，大家可以在官方微信平台回复五粮液或者是酒，就可以看到我们这次给大家带来的五粮液尊酒红尊龙啊。首先产品啊也是来自于这个美酒原产地的开仓放价的一个价格啊。第二个呢，给大家也带的是拿得出手的品质好酒，五粮液啊，知名度大品牌，包括它的口碑啊，包括说送给亲戚朋友啊，送给长辈啊，都是非常讲究和拿得出手的。而且我们为什么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款五粮液尊酒红尊龙，一个呢是正八经的五粮液一边总厂的嫡系酒，就不是说你外面看到的那些说分厂出的，而且也没有说打一个这个擦边球的理念啊概念等等，喝着喝起来就是正宗的五粮液的味儿。而且它是总厂的核心单品啊，也是用五粮液的这种老底子的好品质来给大家制作的，包括我们的这个传统的五粮配方，而且也是古窖池酿制的，所以这个酒手艺品质一定放心啊，差不了一点儿。包括很多喝过的朋友都说，这个酒喝起来入口柔一线喉。但是具体的价格，大家官方微信平台这样之声来回复酒或者五粮液就可以看到，因为我们是给大家在这个节点准备到的，就是原产地开仓放价啊，就是一大波的这个已经是打到底的福利了。现在下单299是能够带走一对的，每瓶是500毫升。但是既然我们搞这次活动了，也就趁着这个节假日的这个阶段，我们才有理由去给大家这样的放价，所以这次活动划算，您就直接可以入箱，这个入手整箱是更划算的，一箱六瓶799的价格，你不管说自己家里囤着喝，还是说跟家人朋友分享，对吧？你买一箱回去，一家啊分两瓶等等，其实也是非常划算的，而且都有礼袋啊，你送人也可以，一瓶一码可验证。而且呢，我们也是活动限时的开放价，也在我们领先一路晚高峰这个时段给到大家啊，大家可以拨打400-699-2799啊，拼手速下单。但是我觉得更直接，就是在我们的官微信平台这样之声来回复酒或者是五粮液，就可以直接下单了，你会收到我们的购买链接和海报。这酒很多喝过的朋友，我们也是了解了一下大家的这个反馈和口碑啊，就是那种不冲不杂啊，闻着也很舒服，就是这股浓香型的白酒特有的香气啊，你瓶盖一打出来啊，它就钻出来了，不辣嗓子，也没有说你在外面买到的那种喝过的那种呛人的酒精味等等啊，它是比较温润的，你尝一尝就知道了，它是醇厚的，也是饱满的这种口感。所以今天也给大家一个薅羊毛的机会啊，官微信平台这样之声来回复酒或者五粮液都可以，回复一个字三个字都可以，不管是送长辈还是我们自己家里聚餐啊，包括接下来的这个中秋的假期团圆的日子啊，大家都可以抢一抢我们的订单。因为这次呢给到大家的是一对装，到手价呢是299啊，每瓶500毫升，整箱装的是六瓶，价格其实更划算，799的价格，一瓶一码可验证伪啊，然后你可以放心的来喝，当然也是限时的福利了，确实这个价格打下来了，但是也不能无限量的放仓，所以这次给到大家呢就是1000瓶的，应该有吧，可能没有这么多了，没有这么多的库存数量，大家可以看一下啊，如果还能买你就赶快下手。

欢迎回来，这个时候您在路上正在锁定关注的是浙江之声，但是今天我们也要和大家说到一个这个出发的故事啊。前面说的是说走就走的126天的行程，接下来说到的是勇攀高峰的行程。当然这里面也是一个关于时间的行程。9月16号的凌晨，中国越野跑运动员赵家驹在巨人之旅330公里比赛当中呢是破纪录夺冠。所以今天你可能会看到更多的关于赵家驹是谁啊这样的一些这个新媒体社交平台当中的一些推文也好，或者是视频产品也好等等。因为毕竟他成为了这项世界上最难的越野跑的历史上第一位来自亚洲的冠军。330公里什么样的概念？就是这趟，最难的越野跑的旅程，他跑了65个小时55分钟，累计睡眠不到1个小时。

先来说，就是在他这个越野跑的这个行程和过程当中，这个赛事的关门时间是150小时，就是6天6小时啊，他跑了65小时55分。这个赛事的要求，中途是没有强制休息的啊，全靠你选手自行的一个安排。除了他的这个夺冠的这个成绩，其实在今天啊这样的一个越野跑的赛事上留下自己的名字，而且在他夺冠那一刻啊，在中国的这个跑圈当中啊，相信已经是沸腾了。更重要的是，大家看到了他的这种逆袭热血的励志的故事。就这样，赛事是非常难的，被称为是越野跑界的奥林匹克。今年呢，这个赛道啊，它是336.1公里，然后参赛者呢，你需要翻越25座高海拔的垭口，部分垭口的海拔呢是在3000米以上，就是累计爬升超过24000米，相当于3座珠穆朗玛峰的一个高度了。刚才说到关门时间呢是150个小时，那由于90%以上呢是非铺装的山野路径，而且呢，阿尔卑斯山区昼夜悬殊的这种温差，然后包括说路上可能会出现的这个雨雪呀，包括这个雨雾啊等等，所以整个巨人之旅自创办以来到现在，历届完赛率是不足60%的，所以也成为了全球顶级跑者们当然心驰神往想要挑战的一个终极的赛场。这是赛事的难度。再来说说今天疯狂刷屏的他到底是谁。张家军呢，一直是中国越野跑圈当中的一个长距离的跑者，即便他本身已经拥有着非常丰富的超长距离的赛事的经历，但是人家这个经历啊，他的这个赛事的获奖的名单啊，包括说他整个的一些履历，这里面你会发现他是一个实实在在吃过大苦的啊，吃过巨人之苦的人。回顾他的这个经历创造的这一战，其实并非是一帆风顺的。一个呢，是由于独特的技术安排，他在起跑之后是一路领先的，第一次进站休息呢是奔赴了35小时42分钟之后，然后在站内进行一个换装、吃东西、睡觉，大概共计50分钟。其实在这五十分钟的过程当中，他睡眠时间大概就是20分钟。然后他怎么跑的？采用碎片化睡眠的这个方式，数次进站之后，大概睡个10分钟就走。不过在203.8公里处呢，他被瑞士名将超越了啊。这个时候他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分享到的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说我现在浑身都很累，状态好的话破纪录还是可以的，但是现在只是想着能够完赛。随着比赛的推进，他的这个耐力的优势就越来越明显了。在第二个比赛日的夜间的赛段呢，他在参赛选手最容易困的时候，出现失误的时候，哎，他开始发力了。那完成对刚才我们说到的瑞士名将的这个乔纳森·辛德勒的一个反超和超越，而且一路领先，这个时间是越来越大的。在300公里处接受采访的时候，他是非常兴奋的。第二名一度追到只剩几分钟，不过他又把这个速度加速了，把这时间拉开了。最后呢，对方放弃追赶，就这样他在冲过终点的时候，将他的领先优势是拉开了超过50分钟。最终呢，他是第一个冲过终点，将去年的法国选手维克托·理查德创下的赛道记录一口气缩短了13分钟。这就是他的整个的赛事的经历。赛后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呢？当然他的这个表达，我相信大家可能通过各方面的采访已经看到了，他说这是我最后一次跑超过168公里的组别了，什么样的感受，就是生不如死。他也说了，这一辈子也就这一两次了，几天几夜的不睡觉，在山顶上特别困的时候，只能自己拍几巴掌，就是自己拍打自己几巴掌才能够让自己清醒一点。然后说脚也非常疼，反正就是很难受，但是最终靠的都是意志啊，坚持过来了。所以除了他比赛的经历，更多人关注到的就是他是谁，他是怎么样跑到这样的一个巅峰的。其实比他的这段经历更动容的是他的来时路。他也提到在2014年前后呢，在杭州送外卖，别人骑车送餐，他是双腿跑着送的，他把送餐当成一种带薪的长距离的训练，就这样一步一步最终跑到了世界之巅。其实像是他的朋友说呢，在2019年的时候，他的跑步就已经有10年的时间了，而且他是一个毅力很强的人，性格非常开朗，而且喜欢武术啊，小的时候也确实练过。
涛在他自己的自传当中提过，说2014年前后呢，在杭州送外卖啊，腿着送外卖。所以这位亚洲第一人曾经也是一位热爱无数的外卖小哥，也是彻头彻尾的草根。他说外卖曾经是我送外卖啊，就是外卖员是我最喜欢的一项工作。但是今天节目时间的原因，没有办法展开啊，从一位草根再到签约运动员的这个履历和过程。我相信在杭州甚至是在各地，包括说在武汉，他也曾拎着外卖跑过了大街小巷啊、隧道等等。其实我倒是觉得，就是回归到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啊，就是跑步运动啊，就跑步我觉得是最艰难的。他说其实最大的敌人就是你自己。大众跑步它其实没有绝对的输赢，你永远输给的是自己的不努力，输给的是自己的懒惰。所以他也通过这项赛事让大家更多的去了解到这项赛事，更重要的是希望能够带动更多的人有一个继续跑下去的这个动力，用越野的精神去能够带领更多的人。更重要的是希望每一个普通人也能够从这份履历，从这份故事当中来获得一份勇往直前的决心。所以希望说他的故事哈，也能够给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工作学习，或者此刻你正遇到的一些烦恼当中，能够获得一份勇往直前的动力和力量。这个时候在路上与您分享的是 FM101.6 浙江之声领先一路晚高峰。

0: 量
1: 不错，我能给小姐妹也组个网吗？
0: 当然可以，第二张亲情网能用77开头的三位短号，
1: 这号码又好听又好记。
0: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号码短了，亲情近了。中国移动。
2: 欢迎回来，这个时候在路上与您同行的是 FM101.6 浙江之声领先一路晚高峰。各位下班快乐，我是柳叶。当然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大家也别忘了直接拨打4008331912 4008331912。如果说还没想好说在接下来这个中秋的时段当中啊，给这个家人呢带来一份安康的话，我觉得可以在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这个好事例啊试试看，因为这个确实是很多朋友都已经体验过，包括说对我们的眼睛的这种干涩的酸胀的模糊流泪的问题还是很实用的。而且我们节目当中也特别联合这个大牌好事例啊，直接在今天领先一路的节目当中继续给大家发放1000份的眼贴体验装。所以如果说你此刻正好听到4008331912电话打起来的啊，尤其是经常开车的啊，像我一样成天盯着电脑的，还有一些朋友们喜欢打游戏啊，刷手机刷不停，追短剧啊等等朋友啊，我觉得你一边追短剧的时候也可以一边在这个沙发上或者床头上啊放到我们的这个好视力的蒸汽眼贴。当然不仅我们自己能用啊，你也可以给一些需要调理眼睛的父母们，我们的长辈们，尤其是他们经常会觉得看手机看一会儿就糊啊，看不清，或者字觉得有点小啊，或者是经常可能会迎风流泪等等。包括说咱们家里的小朋友啊，这个开学了想给大家缓解视力啊，不要让眼睛那么的疲惫，我觉得也可以试试我们的好视力啊。这是我们给到大家的直接发放的1000份的眼贴体验装。那现在您可以拨打400833191217:52，接下来的这个10分钟的时间，4008331912给到大家。您直接订购的话，直接送您一份价值70万元的蒸汽眼贴，效果怎么样？我说的不算，您体验过之后就知道了。这次我们给大家是备了1000份的好视力蒸汽眼贴啊体验装，大家可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时段当中10分钟的时间拨打4008331912，4008331912。
3: 浙江之声领先一路晚高峰。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2: 这里是领先一路晚高峰，也欢迎您持续锁定关注浙江之声。今天收到了很多的一些动人的瞬间，有在杭州等到的第一口的鲜香啊，因为这个一大波的海鲜啊正在赶往杭州人的餐桌，桂花据说也在路上了啊，可能也快开了。当然还有更动容的，就是坚持了330多公里的中国选手啊，站上了巨人之巅，夺得了330公里的这个冠军。很多人在看到他的来时路之后也非常的勇敢，同时呢也希望说在生活当中也能有这种勇往直前的勇气，不抱怨起点，你只管往前冲就对了。好了，其实像在生活当中我们有很多的一些惊喜的瞬间啊，也有很多值得庆祝的瞬间，少不了的就是一瓶五粮液了。大家在我们的官微信平台浙江之声来回复酒或者五粮液三个字啊，看你怎么写方便，都可以在我们的官微信平台点击私信啊，然后就可以回复这个关键词，您就可以收到我们这次甄选商城给大家准备到的总厂生产的经典五粮啊。走亲访友或者说全家团聚啊，我觉得你空手肯定不太好，对不对？但是选东西到底什么送给长辈，哎，这又是一个难题。但如果说你不想操心的话，直接啊就是拿到我们这次给到大家的这个五粮液尊酒红尊楼，这酒我们都是替您选过的啊，一个呢是口碑品牌，第二个呢就是口感啊，我们都是帮您打探过的。 而且最重要的是送人，对吧？咱们也得特别关注到的就是品质，因为这也是五粮液宜宾总厂的嫡系酒，不是说你在外面买到的、看到的，说分厂出的酒，哎，喝起来。

不是那味儿啊，或者是一些贴牌的贴这个概念性的一些酒吧，所以那些我们就不对比，没有伤害啊，我们只说自己的。那么这次给到大家的也是总厂的核心单品啊，用五粮液的老底子的好品质，而且呢也是传统的五粮配方，650年的古窖的一个古窖池酿制的啊，所以这个放心啊，品质上工艺上差不了一点儿。那怎么买，大家在我们的官微信平台直接回复五粮液或者是回复酒就可以了，因为这次的价格确实是已经打到底了。这次给到大家的五粮液尊酒红尊龙呢，平常是卖1000多的啊，不便宜的。但是今天呢，因为又是节礼的时间，我们也是希望走一个量，给到大家的原产地的开仓放价福利直接是送给大家的。那么我们现在呢就可以直接下单了，您只要回复我们的关键词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购买链接和海报，点击进去就可以在我们的甄选商城下单了。当然除了我们的酒，还有就是中秋和接下来啊给到大家的这个蟹卡，大家也可以回复大闸蟹，因为我在直播节目的过程当中也看到很多朋友不断的在回复大闸蟹，都可以在我们的甄选商城下单啊。哎，甄选商城就是有酒有蟹啊，中秋佳节的这个送给亲朋好友的这个礼品啊，都已经给你准备好了。那说回到9299元啊，是带走一对我们这次给到大家的五粮液尊酒红尊龙啊，平常的价格大家可以自己搜搜看啊，是每瓶500毫升的。但是这次呢，我们也给大家准备的是入手的整箱装，其实更划算，一箱呢是6瓶799的价格，你可以自己喝，囤在家里慢慢喝啊。还有也可以跟这个中秋团圆的时候呀，或者黄金周团圆的时候跟家人朋友分享。而且这个都是有礼袋的啊，有礼袋的，而且是一瓶一码可验证啊。因为什么这么价格的低啊，有朋友在我们的微信平台说啊，这个价格其实我们这是确实是走量的啊，然后也就是这两天的一个活动嘛，给到大家的一个限时开放价格，其实量还真不多，如果你能抢到就直接回复关键词酒或者五粮液就可以下单了。当然别忘了，我们还会给大家推送一个客服的微信，你添加客服的微信还能再减5块钱。好，这个时候是给到大家的五粮液尊酒红尊龙啊，对，在官微信平台这样之声来回复酒一个字就可以看到了。

0: 北京时间17: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老公，家里智能产品越来越多，宽带也该升级了吧？
3: 我今天就去升级成中国移动千兆宽带，它的爱家官网、群屋 WiFi 都能覆盖，咱家的智能设备会用得更流畅。
2: 那太好了，智家产品都升级了，宽带确实要跟上。
3: 移动千兆宽带不光快和稳定，而且性价比还很高，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2: 这么好用啊，选对宽带幸福感直接拉满，你快去办。
3: 千兆网络解锁智家新体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1: 中国农业银行，耕耘美丽中国，共创幸福生活。买黄金到农行，真金真情意。农业银行传世之宝系列产品秉承精品传承、价值永存理念，国行品质值得信赖，品质之选值得拥有。详询955599或农行各网点。
4: 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
5: 大家好，我是中信银行杭州分行党委委员、纪委书记邵建东。非法网贷是陷阱，黑灰产里套路深，擦亮双眼，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
1: 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
6: 60家电台同步转播，50年权威发声。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
7: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我是洪放。
8: 大家好，我是方亮，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浙江新闻联播节目。以下是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联播头条首先关注，舟山聚焦重点领域，深耕市域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改革试点，112项基本公共服务实现城乡无差别供给。
7: 第9届中国机器人峰会今天在杭州开幕，少了对酷炫表演的追捧，企业更致力于推动机器人落地应用。
8: 东海首批渔获陆续抵达宁波水产品批发市场，市民餐桌迎来了第一网海鲜。
7: 商务部表示，中美经贸团队正就降税等议题保持密切交流。
8: 更多新闻资讯，欢迎各位稍后关注。大家也可以通过中国蓝新闻 APP、学习强国、喜马拉雅等平台收听今天的浙江新闻联播节目。
6: 浙江新闻联播，倾听浙江声音，感受浙江脉动。
8: 联播头条首先来关注。人口向着大岛聚，服务随着人口走，要素就着服务配。舟山聚焦重点领域，深耕市域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改革试点，112项基本公共服务实现城乡无差别供给。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周佳一和舟山台的报道。
9: 在舟山镇四菜园镇金平村幸福一家，同心合伙人志愿者服务团队上门为老人们开展每月一次的义诊、理发、修脚等服务。87岁的陈水月老人理完发，照了照镜子，笑眯眯地向志愿者竖起大拇指。
10: 机构人呢，
11: 头发都剪好了，手指甲、脚趾甲也修过了，非常舒服，非常好。
9: 镇四是全省唯一的全域海岛县，部分偏远海岛岛屿分散，交通不便，资源共享性差，群众普遍面临出行难、看病难、生活保障薄弱等问题。2023年，舟山成为全省首个且唯一一个开展市域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改革的地级市试点。3年来，镇四已完成270名小岛群众迁居安置，其中29位老人搬离小岛后，住进了位于镇四县城的金平村幸福一家。86岁的娄善德老人拉着记者参观自己的房间，两人一间的套房内，空调、热水器、智能马桶等设施一应俱全。娄善德说，住在这里每月只要600元。
12: 这里住着吃得好，住着好，很舒服，社区的各种服务团队经常来服务我们，蛮好。
9: 目前舟山已完成16个偏远海岛的迁居任务，舟山本岛、镇四本岛等5个大岛常住人口占比达95%。人口流向哪里，要素配置去哪里，公共服务跟进到哪里。3年来，舟山撤并整合暂布在偏远海岛的养老、教育、医疗等机构92处， 在五个大岛上新改扩建设施38个，在增进民生福祉的同时节约资金超12亿元。在推进市与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改革时，舟山把一老一小一弱作为重点关注人群。针对一弱，舟山在全省率先推进特困人员集中供养，并实现县区全覆盖。中大朗怡普陀养老服务中心是普陀区特困人员集中供养点之一，目前接纳了76个来自海岛的特困人员。中心负责人徐孝慧说，依靠政府兜底，特困人员无需缴纳服务费用，每月还有零花钱。
10: 今年政府对特困人员的待遇标准提升到每个月2212元，我们按照政府指导把10%，也就是222元发给他们。在中心，特困人员的餐食、衣服、被子等都是政府提供的，拿到这些零花钱，有些老人会自行采买一些小零食、水果。
9: 医疗是民生之需，以往舟山海岛医疗存在人才招不来留不住的短板，我省创新推出省编试用机制，编制由省里保障，人员由省属医院选派，工作在海岛医院。目前浙大二院、省中医院等6家省属医院已落实101名省编试用专家下沉舟山。在舟山医院手术室，浙大二院骨科主任医师王卫给患者张海开展膝关节置换手术，一旁配合的是舟山医院医生宋肖周。回到病房后，张海被告知手术非常顺利，露出笑容。他说自己原计划去杭州做手术，得知省里专家在舟山有工作室，便选择就近就医，
13: 省去我们患者很多很多精力，安心我们病人来说是获益者，非常好的。
9: 宋肖周说，3年来他和王卫一起固定门诊，同台手术，联合开展课题，从临床技术到诊疗理念，实现了全方位提升，
14: 帮助是很大的。病人的术前评估啊，病人手术方案的选择，术中我们一些手术技巧的学习，包括术后管理，就是全方位的。
9: 作为舟山市唯一的3级甲等综合性医院，舟山医院借助省编试用机制，医院管理能力和医疗技术水平显著提升。国家公立医院绩效考核持续保持 A 序列，位居全国3级公立医院前20%，危急重症手术例数增长20%。在另一个群众关心的教育领域，今年舟山在全省范围内率先实施义务教育春秋两季转学入读改革，打破了以往仅限秋季转学的壁垒，持续推动基本公共服务与人口流动精准衔接。在定海区海滨小学，上半年从深圳转学来的钟田晨已经适应了新校园生活。妈妈陈金梅说，为了照顾家中老人，他们全家搬回了舟山，得益于新政策实施，两个女儿春季就顺利完成转学，不用再等半年。
15: 决定回舟山，小孩呢很快的能转学，帮我们解决了工作变动的一个后顾之忧。
9: 3年来，舟山推动112个基本公共服务事项实现市域无差别，109项服务实现常驻地提供。同时，舟山在教育、医疗、养老等各领域趟出的案例路径，形成226项制度性成果，23项做法在全省推广。
7: 第九届中国机器人峰会今天在杭州开幕，今年展会上少了些对酷炫表演的追捧，多家企业致力于推动机器人落地应用。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张秀清的报道。
16: 展会上，各家具身智能产业链企业都亮出了最新的拳头产品，灵巧手、机械臂、巡检机器人、关键零部件等，让人眼花缭乱。杭州六小龙企业云深处科技带来了最新一代的轮足机器人山猫系列，现场示范乐章移动。公司现场负责人徐建新告诉记者，这款新品已经在多个真实场景跑通落地。
17: 目前最主要的场景还是在电力能源这一场景，在一些变电站、配电室，然后目前我们还在物流配送啊，包括安防巡检啊，这一块有一些落地的应用。
16: 记者注意到，面对具身智能演示很漂亮、落地很难的现实矛盾，一些企业埋头做好底层核心零部件，努力让样机走出展厅。蓝点触控副总裁张鹏林说，他们要的是实实在在的使用场景，
18: 更多的考验是真实的场景能否发生。我们主要是做这个力传感器，比如说我们机器人拿起一个花瓶，它要能快速的感受到它拿到这个产品的这个力的变化。具身机器人进入工厂，未来可以探索更多的这种可能。另外一个场景，真正的走到千家万户，我觉得还需要时间的沉淀。
16: 作为全国数字经济高地，杭州正加速布局具身智能新赛道。2026中国具身智能产业出海研究报告、机器人具身智能能力评测框架两项重要成果在本届峰会上正式对外发布，为产业出海发展、行业建立统一评测标尺提供了重要参考。从终端整机到底层零部件，硬件实力持续爬坡。浙江大学机器人研究院院长朱世强表示，中国机器人技术在运控等方面已经取得了长足进步，核心零部件自主化率达

0: 达到了75%，但技术的突破只是第一步，如何让这些钢筋铁骨真正具备智慧是接下来的关键。
1: 我们的运控技术已经有了长足的进步，很多机器人可以做出非常炫酷的动作，中国的核心零部件自主化率也在快速的提升，达到了75%。所以我们的使命是强化大脑赋能，推动机器人落地应用，推动这些具身智能行业的高质量发展。
2: 今晚杭州机器人学校首批毕业生毕业典礼即将举行，4名机器人学生正式毕业走向工作岗位。详细情况连线浙江之声记者刘国秋。国秋你好。
3: 方亮你好。
2: 那今晚这场毕业典礼有什么特别的？这批机器人毕业以后要去哪儿呢？
3: 好的，那今晚毕业的这个4台机器人啊，是经过了2个多月的系统培训和实战训练，那么从学校是要走向真正的工作岗位。那今晚有一个很有仪式感的环节，就是毕业赋码。那每台机器人呢，都会获得一个唯一的毕业编码，相当于拿到一张从学校走向岗位的身份证。那所以对他们来说呢，今晚即使毕业也是正式上岗。那其中两台是这个导览机器人，一台呢将去往中国历代绘画大系典藏馆，那么一台呢会留在杭州机器人学校承担讲解、问答等工作。那么巡检机器人齐胜呢，则是要去天津的雀巢生产工厂。然后做消防这个设备、仪器、仪表等的巡检。那么还有一台这个钢琴机器人，它就要出海前往韩国从事文娱表演的工作。
2: 那我们也想知道啊，从裸机到像今天这样能够正式上岗啊，这所机器人学校到底在教机器人什么呢？
3: 好的，机器人学校呢是一个帮助机器人从能动走向能用的一个实训基地啊。那机器人刚来的时候呢，可能是一台裸机，到了学校之后呢，要针对具体应用场景进行训练、测试和打磨。那比如像这个导览机器人要学会怎么介绍展馆，怎么和人互动，那巡检机器人要能够在真实的生产环境里自主巡检识别设备。那学校的培训更重要的意义是给机器人产品从这个实验室走向产业应用提供一套这个可复制的实践路径。那真正的成果检验其实就是在毕业以后啊，因为只有真正的到了真实的工作岗位，才能检验他们是不是这个稳定好用。我这边情况就是这样。
2: 好的，感谢国秋。
4: 2026金平湖投资合作暨人工智能产业推介会今天在嘉兴平湖举行，21个重点项目首次入驻平湖，涵盖高端新材料、人工智能、机器人、汽车及零部件、航空航天等领域。目前平湖已形成1000亿级新材料、400亿级汽车及零部件两大主导产业集群，工业母机、纺织服装纳入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版图，建成长三角规模最大的智能算力中心，投运算力规模占全省70%以上。
2: 全国首个苔藓育苗工厂日前落户丽水莲都，从生在角落无人知到走出国门，当地培育1元苔藓产业，带动群众增收致富。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徐鹏飞的报道。
5: 走进位于丽水莲都区的苔藓育苗工厂智能化车间，智能旋转栽培设备平稳运转，温控、湿控、补光系统精准调节生长环境。丽水润生苔藓生产部负责人梁鹤说，这里培育的白发藓是苔藓中的高端品种，每平方米售价最高达600多元，市场需求旺盛，但因为自然繁育难度大，一直难以规模化生产。如今工厂育苗让这一瓶颈得到突破。
6: 农户自己种植呢，它的成品率相对比较低，可能它100平里面呢，它的成品可能也就在50到60平左右。但是通过我们使用我们育苗工厂生产后的这个种苗呢，它的这个成品率可以达到90%以上。
5: 据了解，工厂满产后，年产苔藓可达8万平方米，预计年产值突破1000万元。早在2012年，润生苔藓就以精巧的苔藓微景观打开市场。然而，由于微景观产品门槛较低，大量商家涌入，导致市场竞争激烈。为此，企业负责人温从发带领团队不断开发新产品，探索苔藓应用新领域。今年7月，苔藓屋顶生态节能改造项目在莲都古堰画乡温德姆酒店落地。原本吸热的钢结构三角屋铺上了近1600平方米的东亚沙藓，远看如一张绿毯，与山水景致浑然相融。温从发说，苔藓屋顶最大的亮点就是节能降温，不靠空调，不加设备，就能有效阻隔太阳热辐射。 阻断屋顶热量向建筑内部传导，大幅降低建筑制冷。

0: 能耗。
1: 对屋顶有一个很好的一个隔热的作用，有8度的差，同时这个屋顶还能起到对周边的臭氧啊、粉尘啊有一定的吸附作用。
0: 和常见的屋顶花园不同，苔藓屋顶不需要厚重的土壤层，施工便捷，对建筑荷载要求很低，尤其适合老旧建筑或轻质屋顶，低成本就能实现建筑节能升级。依托创新，不起眼的小苔藓逐步走向大市场，还出口到韩国、新加坡等国家，实现年产值超5000万元，成了富民增收的绿色宝藏。在莲都区老竹镇赤坑民族村苔藓基地，工作人员忙着为苔藓除草浇水。赤坑民族村党支部书记刘建忠说，2年前他们牵手论生苔藓，发展苔藓种植特色产业，由企业无偿提供苔藓种苗，免费开展种植技术培训，按市场价保底回收，并为村民提供长期工作岗位。
2: 以前我们村里的村民只有300余人，自从我们有这个产业做了以后，现在村里都有600余人在外打工的都回来了。我们以前的经营性收入都在15万，今年要突破50万。
0: 在老竹镇，苔藓种植规模已从10亩试验田扩展至1300多亩，覆盖12个行政村。去年，全镇苔藓产业带动村集体增收超128万元，80%以上行政村经营性收入突破50万元，累计带动400多名群众灵活就业。眼下，占地150亩的苔藓总部项目正在抓紧建设，包含裂苗工厂、苔藓中转中心、苔藓出口简易温室等配套项目。老竹镇副镇长张高健说，项目建成后将形成从种苗加工、育苗、裂苗到分发给农户种植的全产业链闭环，也将助力莲都成为全国为数不多的具备苔藓产业出口能力的产区。
3: 总部项目建成之后，可实现苔藓产业的工业化生产，实现苔藓年产值近7000余万元，带动周边60余名老百姓稳定就业。下一步将加快推进项目建设，力争早日实现苔藓产业年产值破1元。
4: 今天傍晚，东海开渔首批渔货陆续抵达宁波水产品批发市场，鲳鱼、带鱼、黄鱼等新鲜海产集中上市，市民餐桌将迎来透骨新鲜的东海海鲜。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浙江之声记者姚欣。姚欣你好。
5: 红芳你好。
4: 首批渔货现在到了，市场现场的情况怎么样？主要有哪些品种呢？
5: 好的，那么就在刚刚的6点的宁波水产品批发交易市场这个交易区啊，正式的开秤了。那么现场可以看到啊，一箱箱鱼货呢从冷链车上卸下来，商户呢忙着开箱、分拣、加冰，批发商和采购商呢也在看货询价，交易气氛可以说是相当的热闹了。那么目前呢，东海全面开渔的时间还比较短，那靠岸的呢大多是近海的小型渔船，所以说首批到市的这个海捕水产量大概是在200吨左右，那是以带鱼、鲳鱼、黄鱼、龙头鱼、鳗鱼等品种为主，整体来看呢，首日上市的量还不算特别的大，那属于分批到货，陆续进场，后面几天的供应量会逐步的增加。
4: 市民其实很关心价格和怎么购买，目前的行情怎么样？想尝鲜的人要怎么买、怎么挑呢？
5: 那么从目前的现场情况看呢，部分精品海鲜的价格仍然是偏高的，因为下周恰逢中秋国庆的双节，那梭子蟹、大鲳鱼、黄鱼等精品水产品将迎来消费的高峰，那么价格呢会有所上涨，而中低档的这个水产价格呢是相对来说比较友好的，能够极大的丰富市民的餐桌。比如说规格1两到2两以上的小黄鱼的批发价格是每斤40到70元，那么6到8两的带鱼呢批发价格是每斤25到35元，2到3两的鲳鱼的批发价格是在每斤35元到40元。那么随着后续大型的渔船回港呢，水产品将大量上市，那么价格也会逐步的回落平稳。那如果说追求更高性价比的市民呢，是建议可以等一等再购买。那挑选时呢，可以记住以下几点，就是鱼眼要清亮，鱼鳃要鲜红，鱼身的按压呢要有弹性。比如说带鱼呢，需要看看这个银鳞是否完整，鱿鱼呢看表皮是有光泽，肉质紧实，这样就能够买到新鲜的东海海鲜。我这边的情况就是这样。
4: 好，谢谢姚欣。
6: 继续来关注新闻。杭州往返安吉的城际巴士今天新增了通勤和医疗线，老百姓跨城出行更加经济便捷。来听浙江之声记者方梦玲的报道。
7: 乐乐云城际巴士安吉线来了。 早上在杭州汽车北站，近20名乘客坐上了杭州往返安吉的城际巴士，其中不少是年轻人。20多岁的小朱说，他在杭州工作，经常要回安吉老家，相比坐高铁，他更喜欢坐大巴。
8: 安吉高铁站比较远嘛，因为安吉高铁站离市中心大概还有1个小时左右吧，还是选择大巴更有性价比一点，直接坐到终点站就更方便了。
7: 安吉高铁站建在安吉县的北面，距离县城主城区较远，如果从杭州坐高铁去安吉再返回安吉市区，的确比较麻烦。杭州长运运输集团有限公司客运公司副总经理王超说，正因为如此，原来杭州汽车北站、东站往返安吉的两条线路上座率一直不错，这次新增杭州西站往返安吉的通勤线，在安吉也有多个上车点，他们给出了单程19.9块的低价优惠。
9: 不仅是增加了杭州西站出发的2个班次，还在地铁3大站文山路、丰台路和城西银泰等公交车站点增设了上下客停靠点，以点带面辐射周边小区的一些旅客上下客。整个中秋假日、国庆假日运输之间，我们还是想优惠持续促销的。
7: 王超说，这次还新开了杭州往返安吉的医疗专线，每天早上5:30、6:10两班车从安吉出发，能补齐早间铁路运力空白。
9: 从安吉的孝丰城西广场公交站出发，到杭州的市医院、妇保、浙医、浙二，终点是到杭州的邵逸夫医院。如果坐早班车的话，8点钟之前确保是能到杭州各大医院的。这条线路定价是30块钱。
4: 记者今天从海宁市2026年传统观潮季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今年海宁传统观潮季活动时间为9月25号到10月7号，农历8月15至8月27，共计13天，涵盖中秋、国庆双节假期。海宁观潮区沿江重点开放9个观潮点位，其中老盐仓海棠段历经5年提升改造，全新回归，可以在这个地方全方位的观赏冲天潮、回头潮等标志性的潮景。9月25号到9月30号是观潮季交通管制时段，在此期间进入盐官观潮景区的机动车辆需要提前通过海宁公安微信公众号申领电子通行证。27号、28号每天8点到下午5点，在现行通告划定的管控区域内，主要为525国道以南合围路段，对嘉兴浙 F 号牌小微型客车实行尾号单双号限行，外地号牌小微型客车不受此限制，建议市民优先选择城际铁路加免费接驳车的公共交通出行方式。
6: 中央气象台消息，今年第25号台风杜鹃已于昨晚在西北太平洋上生成，预计杜鹃将以每小时45公里左右的速度向北偏西方向快速移动，强度逐渐增强，19号夜间开始转向北到东北方向移动，逐渐趋向日本以南洋面。未来杜鹃对我国近海没有影响，不会影响我省中秋假期。
4: 近日敬一丹脑出血离世，年轻艺人陈建州突发心梗等事件刷屏网络，心脑血管疾病再次引发大家的关注。医生提醒，夏秋交替、冷热多变，这类疾病进入高发期，年轻化趋势不容忽视。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吴迪的报道。
10: 前几天，萧山区第一人民医院接诊了一名40岁外卖小哥，事发当天突然说话含糊，肢体无力，紧急送医后确诊脑出血。医院神经外科主任医师司晕说，这名小哥因为常年奔波，三餐非常不规律，
11: 跟他的这些生活的习惯呀，有一定的相关性。现在青年脑出血呢，发病率是在逐年在上升的。
10: 7月以来，萧山区第一人民医院已查出80多例脑出血患者，余杭区第二人民医院急诊科一周收治了10多例急性脑梗病人，省人民医院急诊重症监护室也连续接收3位年轻脑出血患者。省人民医院神经外科副主任高法良解释，高血压是脑出血主要的幕后推手，长期熬夜、压力大也是重要诱因。
12: 就是熬夜，如果有高血压的话，又不正常吃药，功能不理想，平常可能没什么问题，但是碰到其他问题凑在一起，就成为一个脑出血的诱因。
10: 除了脑出血，近期急性心梗也同样高发。师大二院神经内科副主任医师卢小雨说，心梗是心脏血管被血栓堵死，脑出血是脑血管破裂。他们都很凶险，出现信号都别拖。
13: 比如说讲话不清楚，嘴巴歪掉了，或者是肢体没有力气。如果出现了以上这些症状，那我们就要立刻拨打120。
6: 前不久，绍兴诸暨球迷厉啸龙等人赴温州观看浙 BA 比赛，赛后深夜勇救落水温州市民的事儿被不少网友点赞。 近日被救的温州林先生一家专程赴诸暨登门致谢。来听诸暨台的报道。
14: 上午，诸暨小伙李孝龙迎

0: 来了被救的温州市民林先生一家。回忆起当时的惊险，获救的林先生依然心有余悸。
1: 可能假如说是晚个一分钟的话，我觉得我可能就非常危险了。他这种见义勇为的行为，我觉得特别让我感动吧。我觉得诸暨人特别的棒。
0: 事情发生在这 BA 温州对战诸暨的那夜，李笑龙和同伴特意从诸暨赶到温州观赛。看完比赛后，几人路过温瑞堂河边时，发现水中有人正在挣扎，眼看落水者正在下沉，李笑龙迅速从车里拿出游泳用的救生浮漂，一边绑一边往河里跳。
2: 我游到他旁边的时候，他是没有任何的那个动作了，浮在那边，所以说这个情况其实当时是很危急的。
0: 落水男子身形魁梧，厉啸龙拖住他一点一点向岸边拖。岸上的同伴在拨打救援电话后，也配合厉啸龙将男子拉上岸。这段现场救人的视频随后在网络广泛传播，网友纷纷为这份跨越赛场的善意点赞。林先生的姐姐说，厉啸龙毫不犹豫地跳水救人，让他们很感动。
3: 那一刻我们全家人都感动了，小龙救了我弟弟，就相当于救了我们全家。
0: 虽然当晚诸暨队在比赛中遗憾落败，但成功救人让诸暨小伙子们觉得格外开心。厉啸龙说，
2: 我是希望通过这件事情，不光是诸暨的球迷跟温州的球迷啊，更希望是诸暨人跟温州人我们的友谊长存。
4: 浙江新闻联播正在直播。
5: 再来关注一组国内外方面的简讯。商务部今天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新闻发言人何亚东在回答有关中美双方300亿美元相互降低关税安排磋商最新进展的提问时说，目前中美双方经贸团队正就有关议题保持密切交流，后续将适时发布有关进展。另外，何亚东还表示，中方注意到欧委会发布了公共采购法的立法草案，草案设置了欧洲优先条款，还要求在评标标准中纳入安全等非市场因素，排除或限制不符合条件的第三国企业，中方对此高度关切。
6: 记者今天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印发网络食品销售相关食品安全风险管控清单，聚焦直播电商平台经营者、网络食品交易第三方平台提供者、入网食品销售企业三类主体，逐一明确风险控制环节、风险点、管控措施、管控目标和管控频次，为网络食品销售企业精准防控食品安全风险提供操作指南。
5: 当地时间16号晚间至17号凌晨，俄军对乌克兰发动了新一轮空袭。俄军导弹和无人机击中了乌境内36处地点，另有5处地点被导弹或无人机碎片击中。空袭主要目标是乌首都基辅、扎波罗热州和敖德萨州。俄军当天凌晨对基辅市发动的空袭已造成18人受伤。
6: 澳大利亚内政部长当地时间17号宣布，政府将收紧留学生家属签证，并调整打工度假签证等政策，以削减移民规模。他表示，政府计划将本财年海外净移民人数降至24.5万人，2027至2028财年进一步降至22.5万人。
5: 北京时间18点28分，以上是今天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本次节目编辑吴月民、陆瑶，监制吴月峰。感谢各位收听。
4: 时代脉搏，以锐评传递权威强音，
7: 凝聚向上力量，彰显主流担当。
4: 微博搜索关注浙江之声官方微博大声，
7: 和您一起大声说热点。
8: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2张亲情网，
9: 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
8: 好，家人一个网，66开头3位短号，朋友一个网，77开头3位短号，
9: 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
10: 那是前6个月每月只需1元，短号畅聊，
8: 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
9: 号码短了，亲情见网，中国移动。
11: 浙江福彩快乐吧游戏1300万赠票活动来袭！
12: 8月28日起，满单票20元就有机会获得20元赠票，
11: 福利双重，快乐翻倍！中国福利彩票。
5: 北京时间18点30分，
7: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
13: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14: 老公，我想要个便携电脑来工作。
15: 整一个。
14: 爸爸，我想要个大屏电脑上网课。
15: 整一个。
14: 儿子，家里电视有点旧，要换一个了。
15: 整一个。
14: 一下子换这么多啊。
15: 只要买一台移动云电脑就搞定，手机电脑 Pad 都可以登录，移动办公超方便，大屏上网课，护眼学习
14: So easy，
15: 电脑电视灵活用，娱乐生活超精彩，
14: 移动云电脑全家都说好。
16: 未尽事宜请详询当地移动营业厅。中国移动。
17: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启动，一份份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新愿在清新筹公益平台上线，诚邀您关注并认领一份清心愿，奉献爱心，用善意点亮期盼，用温暖连接山海。
18: 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清清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19: 新题材，新场景，新价值，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20: 千万工程看这里，和美乡村我的家。20多年来，金牛奖评选活动聚焦扎根乡村的奋斗者，见证了浙江推进共同富裕的重要历程，为浙江乡村振兴持续贡献样板力量。2026年，我们即将再次启程，寻找共富榜样，致敬共富带头人。
21: 中国农业银行浙江省分行扎根浙江大地，锚定服务共同富裕领军行、服务创新浙江示范行两大定位，强化三农金融服务，丰富金融供给，加大产品创新下沉服务重心，连续8年获评金融机构服务乡村振兴优秀单位，为浙江乡村全面振兴实现共同富裕贡献农行力量。
2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3: 清晨的阳光洒进窗台，一只小手轻轻拽住你的衣角，
24: 妈妈，
23: 那一刻疲惫变成了嘴角上扬的理由。
25: 深夜加班回家，桌上的话歪歪扭扭地写着
24: 爸爸你
25: 爸爸辛苦了。原来有人一直在等你点亮他的宇宙。
23: 生命是一场奇妙的相遇，他的第一声啼哭，第一次大笑，第一句我爱你，
24: 我爱你，
23: 让平凡的岁月有了星辰般的闪耀。
26: 生育不是负担，是爱与未来的双向奔赴。
27: 国家护航，
26: 政策暖心，延长产假，
27: 生育津贴，
28: 育儿补贴，
23: 让每一份期待都有坚实的依靠，
26: 孕育希望，接力未来。你的选择终将汇成时代的回响，
29: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30: 浙江之声选地道好物，浙江之声甄选商城全新升级，重磅上线，每日原产地好物福利价，会员下单还有更多优惠福利。微信公众号搜索浙江之声，点击菜单栏服务解锁商城好物，赶紧到浙江之声甄选商城解锁你的专属好物吧。
31: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32: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33: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
34: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他的光。
33: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2026，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
30: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亲青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声浪升级，百万新生代正在涌入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2026招商合作开启，火力全开。
0: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简单对话，
1: 我是腾讯音乐人张楚。
2: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Cecil Gobel。
3: 大家好，我们是银河快递。
4: 各位浙江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腾讯音乐人五条人。
5: 敬请锁定 FM101.6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和大 V 肆意用音乐交朋友，
30: 头部音乐博主现象级艺人阵容双倍声量加持，快来定制你的品牌专属音乐市集。音乐节、快闪、品牌定制音乐活动引爆全程。嘿，品牌主理人，2026浪要一起造。抖音搜索是大 VO 尹四仪，带你玩转声浪现场。合作详询0571881100，0571881100。
6: 抓紧上车了啊！精品一日游 VIP 一人88全包了啊！
7: 哎呀，不用看，签个字就行。
6: 来来来，各位抓紧上车。
8: 之前门票就要88了，这真便宜啊！
7: 小刘，这车20个人，东西买够了，每人团费才是88，不肯购物的得加180的人工服务费，120的景区维护费，
9: 要拍照再收他80。这回呀、啊，咱们好好的宰他们一笔。
10: 喂，我举报低价团陷阱，录音你们听见了吧？我这儿还有他们的合同。
11: 音频及文件，检测到疑似价格欺诈话术，已自动录屏取证，正在为您对接文顿大模型。
30: 浙江率先明确建立旅游市场吹哨人制度，鼓励内部知情者举报违法，给说真话的人撑腰。内部有人吹哨，科技有迹可循，监管有法可依。浙江旅游，让套路无处可走。
12: 夜幕降临，人声鼎沸的闹市中，一排排摊位藏着生活的小惊喜。
27: 竟然有这个，好喜欢。
12: 音乐响起，世俗在黑白之间，喧嚣在六弦之外。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喜欢的歌慢慢听，喜欢的事慢慢做，喜欢的生活好好努力。

0: 欢迎各位，晚间的6:38，欢迎大家呢继续锁定收听浙江之声，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蔚蓝音乐室，各位好，我是大威。
1: 又到了晚上的快乐时刻，又到了我们听歌的时刻。
0: 每天有音乐相伴的次晚高峰路上，我觉得都是特别的快乐啊，而且呢每天听到的是不同的心情啊，希望大家呢围绕着这个话题啊，围绕着今天的这个关键词也好啊，这个日子也好啊，或者是这个你散发出的一些想法啊，也都可以跟大威来保持实时的互动，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浙江之声，直接发送语音或者文字过来就可以了啊。同时呢在抖音端也能看到我们的实时直播，在抖音上搜索是大威哦，是大威哦， V 是字母的 V 就可以找到我了啊。今天这个话题呢还挺有趣的，我觉得这最近呢因为一个家里边的清扫的工具，很多朋友呢这个散发出很多自己的一些想法啊。我们先来听一首歌吧，这首歌来自许嵩，小烦恼没什么大不了。

0: 小烦恼没什么大不了，来自许嵩的一首歌啊。最近刚才我说了，看到一个话题，挺戳中我的啊。他说：“你知道，这个最近吸尘器卖得特别好，谁能想到吸尘器竟然成为了当代年轻人解压的工具？”家里边有吸尘器吗？打开看一看。点开一看，底下的朋友们全是共鸣啊。有人说，每天吸尘的时候是特别解压的时候，看着吸尘器啊，把地毯缝隙里的毛发、碎屑啊、饼干渣，咱也不知道为什么要在沙发里边吃这在地毯上吃这些啊，反正就是这些东西一股脑吸进去，就觉得那种感觉比刷短视频还爽啊。还有人说，每次吸完地，把尘盒里的这个垃圾倒进垃圾桶，再看着干干净净的地板，心里边那些乱七八糟的事儿都瞬间的像被清理了一样啊。解压这个事儿啊，挺有趣的。就像很多朋友听我们的节目也好，看大V的直播也好，是吧？有的时候呢，就这么简单，它不需要花什么钱，也不需要多大的仪式感，它其实就是一件小事儿，小到别人可能都不理解，或者小到别人都注意不到，但你做的时候，你就觉得那么爽，开心，心里拧紧的那个发条会松一格。不如各位来分享分享你自己特别特别小众的，或者是独属于你自己的那种解压的方式，这种小事儿。而且呢，在华语歌坛当中，有些歌本身它就是一种解压方式啊，有些歌唱的是让你悄悄回血的那些瞬间。大家今天有没有手上特别让你头疼的那个事儿？先放一放，先放一放。今天晚上我们先解解压啊。
1: 把烦恼折成纸飞机，投进蔚蓝天空里，
2: 快乐会给你回响，不信你听。
3: 欢迎光临蔚蓝音乐市集，
2: 生活给你100种心情，音乐还你同一种答案，那就是一起 happy。
1: 音乐是最公平的交换，你只要打开耳朵，它就给你全世界。
2: 这里是 FM 101.6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以歌换歌，心换心。
0: 老韩说了，吃饭就很解压，但吃完会胖。减肥的过程也是个解压的过程嘛。压力是自己给的。老韩还说了啊，这个啊，刚才是何物说的啊，这个老韩说，我家的狗狗就是解压的方式，和狗狗待在一起很简单，是吧？反正没有人那么多花花肠啊。舌头说了，解压就是飙高音，给我来一个毁灭全世界的高音。天气好说了，挤黑头。看别人挤黑头也是一件特别解压的事情，你都不知道网上有很多这种视频。吃完饭再看啊。当然就是生活压力特别大，我们需要一个情绪的宣泄的出口，对不对啊？很多精英啊，忙起来连轴转，压力大到眼睛都花了，眼睛问题越来越多，因为电脑手机不离手，对吧？还有那么多糟心的事儿，又干又涩，疲劳酸胀啊，忍不住眼药水洗一洗，但是呢并不能解决实质的问题，还影响自己的工作效率，怎么办？记住一个很解压的电话，4008331912，4008331912。现在市面上很多护眼产品，为什么我们始终推荐好视力？因为它是26年的护眼大品牌，还跟航天达成了合作，品质靠谱，用着安心啊！眼贴的成分非常讲究，特别添加了人参、黄柏、铁皮石斛等等这样的中草药，明目舒缓，补气润眼，对缓解眼睛干涩啊、模糊啊、酸胀流泪啊，效果都是不错啊！这个大家都可以在节目期间拨打电话订购，4008331912，4008331912。不管你是新老用户，每人都多送78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拿到之后先试贴，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直接退，退的过程也很解压。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额外再送您补充眼睛营养的叶黄素，名额有限，记住神秘电话4008331912，4008331912。
4: 播放列表能了解一个人，分享歌单是我最大的诚意。
5: 音乐是摊开的手掌，不是握紧的拳头。
4: 用歌词讲述故事，
5: 用旋律表达情绪。
3: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
5: 用音乐交个朋友，
4: 交个朋友。
5: Music time, music time, music time。
0: 来吧，今天我们来听听歌，有哪些歌是听起来特别特别的解压的？就像刚才我们说的，其实清理的这个过程，断舍离的这个过程就很解压啊。那我今天推荐第一首歌，献给所有从打扫卫生当中如果能找到治愈的朋友们啊，好妹妹，今天我要大扫除。这个歌呢是他们为一个公益项目所创作的主题曲，先从角落开始整理，然后呢，掸灰，最后呢把所有的不快乐都扔掉。大扫除就是断舍离。今天晚上看看家里有垃圾没倒的，不如来一次大扫除。

设定不那么远的坐标，简单而充实的旅途。伯恩斯坦说，音乐没有意义，音乐本身就是意义。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兜售音乐里的流光溢彩。

今天呢，来跟大家聊的这个互动话题有关于解压啊。平时呢，你是通过什么样的一个方式来疏解你自己的一些压力？生活当中有没有那么特别烦恼的事情啊？刚才有朋友们说回复了个酒啊，我知道啊，我要跟大家来说一说咱们的这个产品啊。喝酒会不会疏解压力？某种程度上的小酌，我们说是怡情的，对吧？啊，中秋佳节马上要到了，很多人呢早就规划好了行程，你是走亲戚、访老友、全家团聚。包括啊，跟这个身边的一些朋友讲讲身边的事，疏解一些压力，哎，喝点呢也可以。糕点水果太普通，我们给大家带来了品质好酒五粮液尊酒红尊龙啊，这个酒选的很讲究，喝着更加的顺口啊。五粮液呢是国民知名大牌，口碑和档次呢都摆在明面上。那么今天的这款五粮液尊酒是正儿八经的五粮液宜宾总厂的嫡系酒，不是分厂出的啊，更不是打擦边球的贴标的这个概念酒，所以喝着呢就是正宗五粮液的味儿啊。大家都知道五粮液平时是不便宜的，今天的这款五粮液尊酒红尊龙要卖到1000多，那么原产地开仓放价福利呢直接给到大家啊，现在下单呢299元就能带走一对，每瓶500毫升啊，建议大家可以趁着活动划算的直接入手一整箱啊，一箱是6瓶，只要799元啊，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酒或者回复五粮液就能直接下单，当然您添加我们的这个客服的微信的话也可以立减5块啊。但是提醒大家小酌怡情，这酒要适量啊。当然我们说了，酒这个东西呢不单单它是一个欢聚的象征啊，它也是人生百态的一个见证者。或许有朋友呢会选择用喝酒这件事情来浇灌生活的忧愁，但是千万不要被生活打倒啊！当然这个提醒大家啊，成年男性一天摄入的酒精量不要超过25克啊，相当于啤酒750毫升，或者是葡萄酒250毫升，或者38度的白酒75克，或者高度白酒50克啊。

0: 北京时间18:59。
1: 连续九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2: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3: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0: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话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话，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4: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5: 北京时间19:00。
6: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7: 中秋国庆惊喜不断，尽在神仙居，高空扁担高燃来袭，神仙 NPC 等你奇遇。
8: 老公，家里智能产品越来越多，宽带也该升级了吧？
9: 我今天就去升级成中国移动千兆宽带，它的爱家官网、群屋 WiFi 都能覆盖，咱家的智能设备会用得更流畅。
8: 那太好了，智家产品都升级了，宽带确实要跟上。
9: 移动千兆宽带不光快和稳定，而且性价比还很高，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8: 这么好用啊，选对宽带幸福感直接拉满，你快去办。
9: 千兆网络解锁智家新体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7: 出游就来神仙居，随手拍大片，点赞赢真金。游玩视频发抖音，带上拍神仙居送黄金话题，每月点赞第一名，十颗黄金直接带回家。
1: 记者小亮看市场，由交通银行浙江省分行特约播出。汇百圈，贷万商，交通银行绍兴新坊城商圈汇贷产品来了，纯信用无担保，即刻扫码，最快3分钟出额，专为商圈商户量身打造，详询95559或交行各网点。
10: 爱游泳，眷恋蓝色，我常将自己幻想成一条鱼，渴望融入清澈透明的蓝。
11: 血液里潜藏着流浪因子，时常想背着吉他到集市走走，期待着一个愿意分享音乐的人。
10: 浙江之声原创主题音乐节目《蔚蓝音乐市集》，自由行走，世界和我爱着你。
12: 今天咱们来聊的是一个非常解压的话题啊，就是来说的有关于生活当中你有没有自己解压的独特小妙招。
13: 其实现在挺多年轻人有很多专门用来解压的小玩具啊，或者是这个手上玩的什么捏捏乐呀。
12: 刚才我还说来着啊，就这个东西吧，就我原来都没见过啊。哎，是不是忘跟大家打招呼了？整点过的时候，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蔚蓝音乐市集》。好，我是大威。
13: 各位好，我是思义。
12: 你说这节目听起来就解压。
13: 这个压力大的时候就听听浙江之声啊、
12: 你就觉得你看这样的人都能做节目，你还有什么心里过意不去的？
13: 来了解一下这个现在主持人真正的生活压力啊，然后你就会觉得哎挺解压的，
12: 很压力很大的。你像很多朋友说，哎，大威每天都很期待你说广告是吧？就是你这个我们压力很大，就怎么能让大家这个广告不反感，然后又能还能赚点钱。
13: 最主要的是把这个好货分享给大家，能让大家这个相信我们的品质和口碑啊、这个比较重要。
12: 生活压力大的时候啊，就吃点好的，
13: 吃点
12: 喝点
13: 螃蟹吧。
12: 对，昨天是螃蟹，今天得喝点
13: 蟹买好了就下点酒。就点酒。
12: 对，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五粮液或者回复酒，就能抢到我们的这个一箱6瓶只要799元的五粮液的这个宜宾总厂的嫡系酒了。
13: 这么划算。
12: 这么划算啊、
13: 而且马上中秋来了，其实很适合家宴上大家一起享用品尝一下。
12: 当然这个有什么的这个其他的问题呢，也可以添加福利官的微信啊，1元5块啊。
13: 没错，主要就是大家今天我们来聊一聊这个关于解压的故事。先来听听我们在后台微信公众号啊，看看朋友们今天 天给我们分享了什么样的歌，听起来就能解压。
12: 来来听听看啊。
14: 滴滴滴滴滴滴滴滴答答，
12: 是说辞职的事儿吗？
14: 滴滴滴滴滴滴滴答答。

0: 许巍的歌啊，
1: 这个主要可能是唱歌这件事儿本身能让他解压。
0: 对呀、啊，我觉得是这样的，你看你一看就是听过我们昨天的节目，亲亲我的宝贝给了他灵感。
1: 昨天呼啦啦，今天滴哩哩，
0: 对吧？此时无声，他胜有声啊。
1: 这个确实
0: 需要歌词吗？不需要歌词。
1: 对，压力大的时候大喊两声，对不对？而且喊这件事儿，我觉得它是有技巧的。它还不是说你凭空你在路上这么一喊，容易给别人吓着。我觉得有一个空间，它太适合喊一喊，
0: 很私密吗？
1: 非常私密，而且主要是那个音质啊，非常好，
0: 自带混响、啊。
1: 哎，你每次一在这儿唱歌，你就觉得哇塞，我这个都能去参加这个著名的音乐节目了。
0: 因为在那个场景当中啊，那个氛围也很好。
1: 而且很放松，
0: 很放松，然后
1: 惬意。
0: 那个水蒸气出来的时候，你感觉像是舞台上的干冰。
1: 哎，对，你就是氛围也有了，然后音质也有了，只是唯一的就可能少了点观众。
0: 对，但是我觉得就是一场小小的属于你自己的派对啊，吸尘器可以吸走房间里的灰尘，就像热水冲走你身上的疲惫啊。哎，
1: 所以洗澡的时候唱唱歌吧。
0: 这首来自这个李佳琦的但是辣目洋子李佳琦啊，洗澡
1: 恰恰。

0: 不如就谁都烦恼恰恰恰。
1: 好可爱的一首歌啊，跟小时候那个我爱洗澡皮肤好好，就让人有一种听了都很愉快很放松的心情。
2: 今天你洗了吗？朋友们，此刻还没洗的话，抓紧时间吧，我们节目还有20多分钟就结束了，不如把我们的节目带进你的浴室，
1: 然后在浴室给我们发语音，是吗？
2: 对啊，
1: 好像这个有点太私密了。
2: 很多朋友说听我们的节目、看我们的直播很下饭，嗯，这回你把我们带进浴室里边，很
1: 下
2: 灰
1: 下
2: 啊，我们就是你们的听觉里的搓泥宝。
1: 太多功能了。
2: 对啊，
1: 这确实洗澡我觉得是一件特别特别解压的事儿。
2: 是啊，
1: 尤其是它从身体上也能让你觉得，哎，这个热水冲一冲啊，皮肤啊肌肉啊能放松紧绷了一整天的这种神经，就是觉得哎，焕然一新了。
2: 是的，而且我觉得这种状态特别好的点在于哪儿呢，就是说，哎呀，你一天你可能遇到了很多很多糟心的事儿，
1: 嗯，
2: 对不对？你在外边你可能扮演不同的角色，
1: 嗯，
2: 你可能是同事，是一个难搞的同事，你可能是领导，是一个不太好说话的领导，
1: 你也可能是家里的比如说扛着重担的爸爸妈妈，对，顶梁柱。所以其实在洗澡的时候可能是一整天难得的属于自己的时间吧。
2: 嗯，而且呢我觉得就是刚才我们说了，在浴室里边唱歌，其实大有这个说是人放松下里边大脑释放的多巴胺啊，能够启动你大脑更多的这个创造力。所以说据说呢，淋浴的时候爱唱歌的人智商更高，寿命更长。
1: 那人人都能在小小的洗澡间创造属于自己的15分钟。
2: 来自莫文蔚《洗澡时唱的歌》送给各位啊。谁

0: 洗澡啊，说的有点多了是吧？
1: 不能再聊了。
0: 这个事儿，我觉得每天太有仪式感了啊，尤其对于咱们南方的朋友来说啊，北方可能相对来说空气比较干燥一点，大家可能不是说天天都要洗，但是对于南方的朋友，到夏天，你说你一天甚至还要洗两次，
1: 对，不洗确实是有点受不了了。
0: 对，
1: 就所以这个它不仅仅是身体上的一种放松吧，包括你刚我们说的唱歌啊、空间啊、精神上的这种，其实就
0: 你需要独处，
1: 对，还是得需要有一件事儿给你一点空间去整理一下自己的思绪。
0: 当一个人静下来的时候，可能是解压很好的一个方式啊。这我们以前呢，我就是现在有一种解压的方式，不知道你玩没玩过拼豆
1: 啊？知道。
0: 就是、
1: 特别多小朋友，这个大朋友都爱玩。
0: 嗯，我在网上看的那种特别解压，为什么呢？我看到他拼完之后呢，就两个人路过的时候给他碰碎了，
1: 爽了。
0: 哎呦，他拼了一个小时的豆啊，哎、一下就洒了，我心里觉得特别解压。
1: 而且我觉得现在很多人会觉得这些事儿解压有一个原因，是因为他极致的这种。贴合就是每一颗豆子极致的这种规律、哎、秩序啊，会让你觉得好像很舒爽。
0: 哎，拼豆给大家解释一下，这个叫 pillar beads， 它最开始这个东西是什么呢？是用在这个老年人康复训练
1: 啊，
0: 哎，就是康复训练里
1: 面啊，还有这么个由头。
0: 对，后来呢，它逐渐演变成儿童的这种益智的玩具
1: 啊。
0: 制作的过程当中，你先挑一个模板，自己设计一个图案，然后根据不同的颜色，然后豆子按照这个图案去摆上去，然后再拿熨斗给它加热。所以很多家庭说，我这家里边上世纪的熨斗这次派上用场
1: 啊，突然就家里的这个旧物利用了。
0: 对啊，为什么？就是从神经学的角度来说，你沉浸进去了，心流状态之下，大脑负责走神、自我对话、焦虑的这个默认的一个网络的这个模块，它的活动就会减弱。
1: 所以真的是有科学支撑的，
0: 是有科学支撑的。当然呢，也得提醒大家，就是长时间呢避免近距离的用眼久坐，但用眼多呢用好视力啊。啊，十五分过渡之后，给大家说一个神秘电话啊！这个家里边有拼豆的孩子啊。
2: 19:15，
0: 十五分回来之后，你一定要记住了。如果你家孩子喜欢用拼豆的方式来解压，
1: 那你一定要拨打一个电话：400-833-1912，400-833-1912。
0: 嗯，
1: 这个好视力眼贴，你用完之后立刻就觉得眼睛特别的舒服，还能再拼俩小时。
0: 对，就这广告也其实也说过了，就愿意说广告。
1: 哎，对，就是这个
0: 解压
1: 发自内心的推荐。
0: 啊，当然我们说了，就是现在的孩子们拼图啊，但是呢啊，这个原来其实对我们那个年代呢，就大家可能这个拼豆没接触过，
1: 还没有这些新鲜玩意儿。
0: 但大概率呢，大家有这种相似的方式，就是要拼图。
1: 哎，对，这真是，哎，好像大家小时候都玩过，
0: 对不对？
1: 只是可能形式不太一样，但是它本质是一样的。
0: 是的，
1: 就我们总想在一片一片的找碎片，一片一片的想把它们拼凑起来的这个过程当中，你的注意力其实是非常集中的。
0: 对，而且有的时候是这样的，它解压的瞬间在于什么呢？你可能在就是很无序的一个当中慢慢找到顺序。
1: 对，尤其是你有没有那种感觉，就咔嚓最后一张
0: 拼上了，
1: 哇，
0: 爽，
1: 真的很爽。
0: 此时此刻推荐这首歌，来自容祖儿的《一个人企图》。企图呢，就是粤语当中所谓拼图这个概念啊。

0: 我朋友出了上联儿，拼爹拼妈不如拼豆。
1: 下联是啥呢？
0: 下就吃菜吃米不如吃肉。
1: 反正都挺解压，确实都挺解压。
0: 想减肥的话，多吃点。多吃点肉。
1: 我觉得现在确实有很多朋友为什么会长胖，尤其对这个话题我很有发言权啊，就是
0: 吃饭太解压了。
1: 对，吃饭这是世界上最快乐的事情了。
0: 好，我们接下来就给大家放在婚姻期里面有一首歌啊、
1: 哎、
0: 你们来猜一猜，就是这个美食一般摄入量会比较多。
1: 比较多是吗？
0: 对，就是吃的比较杂，比较油。
1: 比较杂。
0: 嗯，但是呢这件事的确很解压，嗯，而且今天我们就会引起两首歌，
1: 都和吃有关，
0: 它的名字也很像
1: 哦，嗯，听听看，猜一猜啊，
0: 大家就是大概率是猜不到这两首歌是谁唱的，也是什么歌，但你猜这两样东西是什么？

0: 有一首应该挺好猜的。
1: 有一首歌呢，应该是前段时间啊，这个一个电影的宣传曲，宣传推广曲。啊，
0: 因为我都听到具体的这个菜有些啥了，涮什么涮
1: 菜了，
0: 涮什么，
2: 对呀、
1: 啊。我们听的是音符，你听到的是菜谱。
0: 啊，对，这就是胖子和瘦子的区别啊。
1: 但是有朋友听出来是小刚的歌啊，另外一首歌确实是小刚老师和杨和苏的歌啊，
0: 全新的合作，
1: 全新的合作，
0: 全新的这个风格的跨界了。
1: 那我们先把那个谜底再留一留。

0: 生活嘛，之所以是生活，就在于它会随着时间，会随着境遇的变化而发生变化。
1: 没错，有时候可能真的就是一杯茶的时间，你心态不一样了，
0: 对，
1: 哎，事情也就不一样了。
0: 你看，就是所以广东话里面不是讲啊，就饮茶先啊，
1: 好标准呐。啊，
0: 先饮茶啦，什么事儿先搁一搁，没有什么事儿是一杯茶解决不了的。
1: 哎，所以另一首歌呢，其实歌名差不多，只是这个食物
0: 换了
1: 、嗯。
0: 刚才那个太清淡了，这一次来点
1: 燥的。
0: 这个歌由川剧小打的加上于谦老师有点独白引入。
2: 听着有这么一句话
0: 啊，听什么话？
2: 没有一件事儿是一顿火锅解决不了的。如果要是有呢，那就两顿。
0: 听见了吧？如果
1: 你就在谜面上了，
0: 你有什么事儿解决不了，吃顿火锅也行啊。如果一顿解决不了，
1: 那就吃两顿。

0: 他问我什么？怎么搭配？
1: 香醋和酱油来一勺。
0: 除了香醋酱油，再什么搭配？
1: 那必须得有美酒搭配。
0: 朋友们，中秋马上到啦，家里边要聚餐吃火锅的啊，不如小酌几杯吧。
1: 而且很多朋友买酒应该是都踩过坑的啊，因为有时候看着包装挺大气的一些酒，但可能喝起来比较呛口，比较辣喉，
0: 但是
1: 要么又比较寡淡。
0: 对，就是可能你总是吃这个喝不到特别特别好的。那么各位啊，咱们就可以试一试今天这款五粮液红尊龙，用的都是真材实料，口感品质绝对靠谱。
1: 最重要的是平时官方扫码价一瓶就得1098，但是我们现在真的是给大家了一个薅羊毛的机会啊。美酒原产地开仓放福利了，一对儿装，然后到手只要多少钱？
0: 299。
1: 多少钱？
0: 299。
1: 你听听，这真的是非常划算了。
0: 每瓶500毫升，整装6瓶更加的划算啊，只要799啊。
1: 所以不管是送长辈、送朋友，哎，或者是中秋聚餐喝一喝，不心疼，有面儿，而且喝的舒服。
0: 对，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五粮液或者回复酒就可以抢购了啊啊！这个添加客服的微信，单单还能再减5元。刚才听过了两个特别解压的事情，我今天看到一个朋友叫芝麻酱啊，他说他有个很独特的解压方式。刚才我在直播间里边也看到有类似的这个回复，
1: 什么方式？
0: 他说我的独特解压方式是在城市里边打野。
1: 打野什么意思？
0: 就
1: 是那个王者荣耀里的打野。
0: 哎，对不对？但那得遇到不坑的队友，遇到坑队友啊，心里更难受了，
1: 更不解压了。
0: 他说的是因为什么呢？他从小在山里边长大啊，然后呢春天挖野菜掰竹笋，
1: 哦，这个打野。
0: 哎，夏天呢下河摸鱼，秋天啊摘野果抓蚂蚱，冬天还能捡香菇，所以从小呢他就特别喜欢捕捞和采集。现在我们生活在城市里边，可能这种机会很少，但是并不是代表没有这种可能和机会。
1: 对，其实接近大自然和大自然亲密的相处真的是很好很好的一种让自己的心灵身体都回归到平静状态的方式。
0: 对，而且呢我今天特意我说怎么样去表达，就用一种文艺的方式去表达
1: 啊！我听听，
0: 我找到了梭罗在《瓦尔登湖》当中是写过这样一段话的。他说：“我不如丛林，是因为我希望生活变得有意义。”很短的一句话，
1: 说完了已经，
0: 说完了，
1: 我还在期待。
0: 对，他说步入丛林是因为希望生活变得有意义，所以我觉得我们生活当中都需要有这么一个空间来恢复能量，关掉世界，重新认识你自己。
1: 没错，其实可以找到一片属于你自己的丛林了，可能是家楼下的这个小凉亭，也可能是小区周边的一个这个跑道，小公园，那也可能是你自己的小爱车。
0: 对，就是所以我脑海当中第一下反应力出来一首歌是徐怀钰的一首歌，这首歌的名字叫踏浪。我相信这个旋律一响起就会回到各位青涩的童年，就是在儿时的时候在老家打野的那种状态，你可能就会想到啊。
1: 其实世界就是很简单的，所以也希望所有收听我们的节目的朋友都能找到自己能解压的方式，重新回到童真的这份简单当中。
0: 解压的方式千千万，对吧？就是在最主要的是你自己能够跟自己自洽。世界如此简单，你也值得这份简单。
1: 没错。

0: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二张亲情网，
1: 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
0: 好，家人一个网，六六开头三位短号，朋友一个网，七七开头三位短号，
1: 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
2: 那是前六个月每月只需1元，短号畅聊，
0: 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
1: 号码短了，亲情见网，中国移动。
3: 北京时间19:30，
4: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5: 永盛医大药房九月健康礼福利：灵芝孢子粉低至4折，发酵冬虫夏草菌粉买一得二，动植物双蛋白蛋白粉仅需99元，买一送一。详询永盛医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6: 永盛医健康大药房提醒您准时收听铁峰帮你忙
7: 健康服务节目。铁峰帮你忙中热线和微信解答均为主持人铁峰依据患者提供的症状信息与全国三甲医院相关科系主任副主任及专家磋商后征得的意见，主持人铁峰带专家进行表述，节目中提到的医生药品及治疗方案仅供参考。

0: 请到正规医院遵医嘱。
1: 1993年11月22日，他的第一声问候。
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铁峰。
1: 在那个没有电脑、没有网络的年代，主持人铁峰百问百答，为听众提供专业的健康服务。
3: 有困难的时候就找铁峰老师。
4: 我认为铁峰是个热心善良、非常接地气的人。
1: 30年来，铁峰广交三甲医院医生朋友，他主持的健康服务节目走进全国7个卫视、4个省级地面频道，铁峰被更多人认可，同时也感动着更多的人。
5: 这事儿我帮你，但好习惯你得坚持住啊！不用害怕，现在这技术啊，跟以前不一样了。
1: 热心肠铁峰与他的医生朋友们为您找医院、找医生、找药方。
6: 我是宣武医院神经内科张金主任。
7: 我是北京301医院消化科的李文主任。
1: 铁峰帮你忙，您的健康主心骨，为您打开健康之门。
5: 铁峰帮你忙，您身边的热心肠。大家好，我是铁峰，我在浙江为大家做节目也7、8年时间了。我呢，每个月都会争取跟大家见一面。这7、8年呢，我最大的感受就是江浙地区的听众朋友对食材要求挺高，尤其是海鲜啊，什么时间，海鲜来自哪个海域，都有明确的要求。你像自然捕捞的黄鱼，肉质紧实弹牙，它没有土腥味儿。那么从营养的角度来讲呢，野生鱼的 DHA 啊，矿物质的占比呢，它确实比较高。还有肉啊，我们要自己养的这种土猪肉，生长周期长，肉也香啊。有人专门呢，就去找寻这样的土猪肉啊，吃得香，营养价值也更高。说这些什么意思呢？动物也好，植物也好啊，药材也好，食物也好，它这个种养的产地、种养的方式、收获的时间，对它的口味、营养价值啊，乃至功效的影响啊，都是非常大的。为什么今天给大家讲这个呢？因为最近一直讲纳豆激酶啊，有很多人都已经吃过纳豆激酶了。啊，开始关注纳豆激酶的活性高低，与效果之间的联系。但是很少有人想过，高品质的纳豆激酶它也是有种子的啊，它的源头是不一样的。纳豆激酶啊，是通过纳豆枯草芽孢杆菌这个菌种发酵产生的，这就是它的种子。这个种子得好，就是菌种好，不光菌种好，菌种吃的东西啊，就是这个豆子也很关键。你要做黄酒啊，同样是发酵的工艺，但不同地区产的糯米酿出来的酒它味道就不一样啊，用的水也不一样。纳豆激酶也是这个道理啊，豆子的品质就决定了啊发酵出来的纳豆激酶的品质啊，它的活性含量的高低。好的纳豆激酶用的豆子啊很讲究，比如说用新疆帕米尔高原木垒县那儿出产的鹰嘴豆啊，当地特有品种啊。鹰嘴豆啊，它的蛋白质含量啊比一般的豆子含量要高啊，而且帕米尔高原日照时间长，昼夜温差大，豆子积累的营养物质更充分。用鹰嘴豆做发酵底物，纳豆菌长得壮，产酶的效率也高。还有内蒙古鄂伦春非转基因大豆，也是黑土地，土壤很肥沃，种出来的大豆蛋白质含量很高，而且呢得是非转基因的，它从源头上保证了原料的纯净。还有俄罗斯远东地区非转基因的大豆，那里的土地啊轮作休耕很充分，土壤里的养分没有过度消耗，种出来的大豆品质也非常好。这三个地区的豆子蛋白质含量高，营养物质丰富，用这样的豆子做发酵底物，纳豆菌吃饱吃好，产出的纳豆激酶品质也高。那么好菌种好豆子啊，不是全部的因素，决定品质从菌种到成品中间还要有复杂的工艺。最开始的

0: 时候啊，科研人员啊，从新鲜的纳豆里分离出一株能够产出纳豆激酶的原始菌种，编号叫 ST102。这个菌株啊，能够产生纳豆激酶，但是它的产量不是很好。研究人员呢，就用它做基础菌种，用紫外线去照射，去诱变，就是对菌种进行刺激，让它的遗传发生变化，变化出一大堆不同的菌种。哎，从这些菌种里再挑产酶能力更多的，哎，这是有概率的啊，它不是每一次紫外线照射就能碰上好苗子，要反反复复的诱变，一遍一遍的筛选。哎，这个生物化学研究人员呢，要一代一代的培育。后来呢，这个足足折腾了50代啊，才挑选出各个方面表现都非常好的菌株。这个时候它的编号叫 ST1086。这个新的菌株产纳豆激酶的能力比最开始的那个ST102 高了11倍。产量高不算完，还得一代接一代的培育啊，每一代都得把这个能力复制下来才行啊。反复确认这个高产的本事不会随着时间的推移用着用着就退化。这样才最终拿到了靠谱的好菌种。好菌种筛选出来了，那你想，菌种是活的，你得会保存啊，保存的不好它就会腐坏退化，前面的辛苦就都白费了。所以这种珍贵的菌种要在零下196度的液氮里面储存，零下196度啊，让菌种进入了深度休眠，代谢活动基本上都停了，哎，最大程度的保住了它原本的优良能力。等到需要生产的时候再慢慢升温，放到培养基里把它唤醒复活。所以一株好的菌株从几千个菌种里一代一代的筛选，哎，折腾几十代，最后产量提升11倍，再经过一代又一代的这个培养确认啊，稳定，最后用零下196度液氮锁住它的优良性状。这些过程只有有技术看重品质的企业才会投人砸钱完成一套又一套复杂的过程，这些都是幕后的工作，普通消费者是看不见的。我总想着有机会带大家走进工厂，走进实验室，亲眼去看一看，感受一份好产品背后啊，它打磨的过程。我们保养身体呢啊，就需要哎一代又一代的检验啊，确认这个结果，哎，它有一个扎根的过程。尤其今年呢，受这个厄尔尼诺的影响，今年秋季我国长江流域和南方大部分地区降水明显多，冷暖空气频繁交替，昼夜温差大，忽冷忽热，这对心脑血管的人群刺激是很大的。有的专家就说，厄尔尼诺带来的极端气温变化会引发血管收缩，剧烈的血压波动和血液粘稠度的波动，最终导致脑卒中现象啊，有较为明确的触发。天气异常我们控制不了，但养护血管养护健康我们可以更努力。大家有问题随时随地可以找我，也可以去正规的药店咨询专业的药师。健康话题就到这儿，下面解答听友问题。
1: 我是浙大医院消化内科的杜鹃，铁峰老师主持的节目搭建了医生和患者的桥梁，通过专业的沟通能够帮助很多的患者少走了很多弯路。
2: 我是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神经内科的唐敏医生，我跟铁峰老师一起做过节目，他非常专业，能够提供很好的医学建议，希望他的节目能越办越好，让更多人获益。
3: 我是北京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张金，铁峰先生在主持这个节目中表达出了非常专业的精神，非常热心，非常高的道德水准。
4: 我是宁波电视台的主持人青青，跟铁峰老师合作了很长时间，从合作伙伴变成朋友。铁峰老师是非常热情纯粹的人，现在有健康问题先问问他已经成习惯了。
5: 我是宁波市第二医院疼痛科王秋生医生。铁峰我们认识很久了，他出身医学世家，天然有这种医学素养在，是个专业客观热心的媒体人，所以我们也愿意与他一起帮助更多的人。
6: 我是浙江台主持人月月，铁峰老师的节目在我们这儿非常受欢迎，得到广大听友

0: 的喜欢，他为大家带来很多丰富的健康养生知识。
1: 大家好，我是铁峰，我希望我的节目不仅能帮大家在看病的时候找到合适的医院医生，更希望大家通过我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养生方式，将健脾温阳补气血调五脏这些适合自己的养生理念融入到生活当中，有质量的生活。啊，我们接第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手机尾号0973，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2: 哎，铁峰老师，
1: 哎，有什么事需要我？您请讲。
2: 我是那个便秘啊，不如便一次还要用开塞露这样的了。
1: 多大岁数了？
2: 我59。
1: 59岁，咱也没差几岁。你去吃益生菌啊。
2: 益生菌我吃了好几个月了。
1: 大点剂量，或者换一个益生菌。
2: 哦，这样的。
1: 益生菌在解决便秘这个事儿上是肯定有效的，关键是吃哪一种，吃多大剂量。
2: 哦，这样的。那我吃的碘有维生素 D， 还有维生素 K 二，另外还要不要补维生素 K 二啊？
1: 那要看维生素 K 二含量多少。
2: 哦，这样的。
1: 维生素 K 二吃多少取决于你想要什么。你比如说我，我吃维生素 K 二就是为了逆转动脉硬化。
2: 哦。
1: 所以我现在一天吃450微克。
2: 哦，
1: 那这跟谭静老师聊完了之后发现还少，因为最新的实验证明得720微克。
2: 哦，
1: 720微克，那我这一粒90微克，那我一天得吃8粒，我现在吃5粒还少。哦，还得加。
2: 哦，这样的要吃那么多啊？哦，
1: 看你想干啥。
2: 太少。
1: 看你想干什么啊？拿锤子砸墙。那要看墙多厚。
2: 嗯，
1: 对不对？才决定用多大的锤嘛。
2: 哎，
1: 对吧？
2: 哦，对的。谢谢啊。
1: 好，再见。
2: 好，谢谢铁峰老师。
1: 嗯，
3: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
4: 本节目由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赞助播出，服务微信 BB0571-8899， 两个小写的 B 加0571-8899，永上医健康大药房24小时服务热线0571-8537-0553，8537-0553，药房地址。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西湖店，西湖区文二路319号，地铁2号线10号线学院路站一出口直行200米，公交花园西村公交车站附近。萧山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萧少路829号，萧山汽车站对面。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拱墅区体育场路96号，宝善桥地铁站200米。永上医健康大药房助力栏目公益健康。
1: 手机尾号5251，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5: 嗯，你好铁峰老师，
1: 有什么事儿需要我？您请讲。
5: 就是我之前发信息里面过的，就是我妈的情况呢啊。
1: 嗯，
5: 70多岁了，74周岁了今年啊。然后她身上现在的情况是，就是很怕热，很怕热，然后很会痒，就这些情况。他之前的一些情况呢，我的微信号是仙子，你点进去看看，我很长篇的发给你过的，就是他的基础毛病很多，啊，从30多岁开始呢，就是血小板白细胞很低的，那时候就是人很虚。
1: 我看到了，我看到了，就10-20万的血小板是不是？脾抗。
5: 对对对，
1: 啊，
5: 对对对，
1: 30岁脾抗，50岁高血糖，60岁才开始规范治疗。
5: 50岁高血糖，那时候就吃点，比如说那种，他吃就是好的，就是他不是特别高的那种呢，就是呢，那时候还好的呢。
1: 嗯，
5: 在60岁以后嘛，就已经长期吃药，60岁左右开始嘛，就是。
1: 嗯，然后他现在主要症状就是痒。
5: 痒，还有那个热，很热很热。以前他怕电风扇，怕空调的，空调房都好像10来年前的，7、8年前的还是很怕的。就这两年，去年前年开始，特别怕热，就空调开特别低，我们都觉得太冷了。他还电风扇吹那扇这样子，这可能跟身上痒也有点关系。
1: 嗯，
5: 这个痒断断续续也4、5年了，就是。
1: 嗯
5: 嗯，治疗嘛稍微好一点。然后住院住宿用激素药的没用的，一出院嘛就痒得很可怕。我们现在用的是那种，一种中成药，啊，皮肤什么败毒丸
1: 啊，皮肤病血毒丸。
5: 哦，皮肤病血毒丸在吃的。
1: 嗯嗯。
5: 这个吃，然后呢擦的药膏擦，这样的话就会缓解，就会好。 他一段时间，哎，这段时间好像。

0: 怎么养嘞？然后忌口的，主要也是。
1: 嗯。
0: 再不养了好一点，这有一段时间，他说又养了，这，咱们就那个，反正是用各种方法这样子呢。
1: 嗯，有这么几个事儿需要我们考虑啊。
0: 嗯。
1: 首先呢，他这个燥热，这个痒啊。
0: 嗯，
1: 你这里边说他那个有肝硬化，
0: 对，有肝硬化，
1: 湿袋场期，
0: 嗯，
1: 肝硬化湿袋场期，肝硬化湿袋场期，
0: 它是跟免疫有关的肝硬化呗。我们当时做过一个
1: 自免杆
0: 多的一个检查，哦，说是肝硬化的可能性，他以前也得过乙肝的呢，乙肝已经转阴了，说是不是乙肝导致的？没，好像排除掉的药物吃的多导致肝硬化也排除掉的，是说他自身免疫的，
1: 嗯，
0: 所以他配的药是熊去氧胆、
1: 嗯、去氧胆酸
0: 酸胶囊、嗯哦、
1: 我跟你说啊，
0: 然后吃这个药一直都稳定，23年开始确诊的，吃这个药一直都稳定的，每次去复查肝功能全部都好的。
1: 嗯，我跟你说啊，老人养、
0: 嗯、
1: 我为啥要提这个事儿、
0: 嗯、
1: 我优先考虑这件事情，
0: 嗯，
1: 会不会是胆汁淤积导致的皮肤瘙痒、
0: 嗯、
1: 因为肝硬化患者湿袋场期这种事儿是很常见的。
0: 嗯，
1: 有没有医生给你们提醒这方面的问题？
0: 好像胆汁淤积这个熊去氧胆就是调节胆汁淤积的呗，
1: 它有这个作用，但这个得医生给你处理啊。
0: 嗯，
1: 就是这是我首先考虑的一个问题。第二、
0: 嗯嗯、
1: 这么大岁数了，70多岁了啊，植物神经功能紊乱，
0: 嗯，
1: 再加上他有长期的老慢病、糖尿病，就会导致植物神经功能紊乱，
0: 嗯
1: 啊，就是自主神经受损，体温调节紊乱，所以怕热啊，
0: 嗯，
1: 而且呢，神经受损，它会皮肤有异常的干痒、刺痒这样的、
0: 嗯、
1: 这样的症状表现，啊，
0: 嗯
1: 嗯，再有一个呢，甲状腺功能怎么样？
0: 嗯，甲状腺功能，他上次去查出来说，就是略微有点甲减，我这个报告里面呢，但是这次去查出来又好的呗，我看了一下，之前有一次略微一点点，就是，老师，
1: 这样吧，
0: 就是、
1: 我就说说我对这事儿的意见啊。
0: 啊，好的。
1: 优先呢，和消化内科医生搞清楚，他是不是胆汁淤积导致的这些主要症状，
0: 嗯、
1: 如果是熊去氧胆酸这类的药物，是否需要继续吃，这个需要由医生跟你求证啊，这是一个事儿、
0: 嗯。
1: 另外。看中医，
0: 嗯，
1: 中医对于植物神经功能紊乱是很有用的，
0: 啊、
1: 嗯，好吧，
0: 好的，那、
1: 嗯、
0: 哦，看中医的话，我们这边金华这边呢，我在想，就是我们也在看中医的啦，就是感觉吃还是这样子，就有没有好的中医的那个医生推荐一下？
1: 中医看病其实讲求缘分的，有的时候吧，
0: 嗯、
1: 我认为这医生很好。但患者带着问题去的时候，
0: 嗯、
1: 没解决，
0: 啊、
1: 没解决，那
0: 对对对，
1: 这很常见的事情。我现在就只能说什么呢、
0: 嗯？
1: 用我的思维给大家介绍一声，比如说你母亲自免杆、
0: 嗯、
1: 对吧？
0: 嗯、
1: 自免杆有肝硬化、
0: 嗯，
1: 那么治这个病，
0: 嗯、
1: 那就金华中医院呗。
0: 嗯，
1: 金华中医院，金华中医院的吴子敬呗，那就吴子敬、郑海文、
0: 啊，
1: 这都行。
0: 郑海文以前去看过，确实还好的呗。但是好像我后来找他的号找不到啊，感觉。
1: 那你就挂号的事儿，你就自己想办法吧，啊。
0: 嗯嗯嗯，
1: 好吧。
0: 好、哦、好，谢谢。
1: 好，再见。
0: 谢谢。
2: 错过广播播出时间没关系，用手机也可以回听广播
3: 节
2: 目
3: 了。
2: 手机打开微信，搜索节目视频号“老铁帮帮忙”，进入视频号音频专区，就可以听到节目回放了。每早6点，视频号“老铁帮帮忙”更新今日节目回放，精彩延续，不怕错过。
1: 尾号2279的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4: 哎，你好。
1: 哎，有什么事需要我呀？
4: 我想就是咨询一下，我这个就是一直咳嗽，已经3年多了，就一直反正拍片也看，
1: 嗯，
4: 现在什么情况呢？现在就是我一咳嗽吧，就是喷出就有那种小白痰，
1: 嗯，
4: 啊还不是那种黏痰，就那一喷就小白痰，
1: 嗯，
4: 然后现在有咽炎，去年吧我拍了一个片超薄的，他说我是有那个支气管扩张，
1: 嗯。
4: 在3年前的拍片还是有那个肺结核钙化，
1: 嗯，
4: 反正现在就这个情况。他们说呢，就是说，没什么好办法，就是补充免疫力，锻炼锻炼身体，也没有什么好药。我会咨询你，我合计这个病用啥好方法呢治呢？

0: 须得你说这个
1: 健脾益肾温阳、
0: 啊、
1: 对、啊、你要是吃汤药的话会很贵、
0: 啊、
1: 平均每天都得花个四五十块钱、
0: 啊、
1: 一百来块钱也有可能啊，
0: 是吧，
1: 那就贵了、
0: 啊、
1: 所以我建议你吃肠药。还有什么事需要我说？
0: 那就谢谢，行，好，谢谢啊。
1: 其实啊，像刚才这位患者这种情况，作为一个支气管扩张的患者，你在治疗的时候，你得知道自己治疗目的是什么。包括我和他交谈，我让他治疗治啥呀？治扩张的那个支气管吗？我可没那个能耐，我要有那能耐，我不在这待着。那我还让他健脾益肺温肾干什么呀？我要对抗由此带来的一切症状。这个症状如果我们不去控制，那是什么结果呢？那就是将来的一个肺功能损失的过程。所以中医西医治疗方向是不一样的，我建议他吃肠药。下面我们来看看微信上各位微友的提问。微友乘风破浪，我56，最近心慌，爬3层楼都叮当的跳啊，这心脏受不了啊，做心电图也没说有啥大事啊，这是怎么回事呢？这个不是所有的问题心电图都能看出来的啊，有一些是功能性的，就是你心肌供氧不足啊，心脏能量代谢不行了，心慌心悸原因很多，你休息不好，压力大，情绪不好都有可能。所以呢，你到医院查一下你这个心慌心悸到底什么原因导致的啊。如果是由血管质量引起的，就血管变细啊这些事儿导致的，你吃纳豆激酶可以啊。如果不是，遵医嘱该怎么处理怎么处理啊。有的时候你心脏没有力量，吃辅酶 Q 10也可以啊，吃维生素 K2 也可以啊，具体问题具体看。那、啊、你要是钙化引起的，你吃维生素 K2 啊，对吧。我们唯有顺养如初啊，给我们发了一个微信啊，提了这么几个问题。第一，我父亲有糖尿病，我用注意什么啊？第二个说35岁，现在他每天就是凭感觉打胰岛素。这句话也就是说提问者是35岁，而他的父亲每天凭感觉打胰岛素，这样可以吗？应该这是他的目的啊。好，这个事儿哎呀还真就是挺有代表性的啊，凭感觉打胰岛素这样的人不少啊。这肯定是不对的，但是大家发现了吗？就这么多年了，30多年了，各个病这个学科的这个病患呢，我都能给说几句啊，指点方向没问题。但是糖尿病我从来不提，为什么？因为太复杂了，啊，我给大家请一位专业的医生，浙江医院内分泌科的陈小佩主任呢，是我的好朋友，也是个非常优秀的内分泌科医生，我把他请来回答这个问题啊。
2: 连线三方对话，有请专家上线帮忙。正在连通，陈小佩，浙江医院内分泌科副主任医师，擅长糖尿病、甲状腺、甲状旁腺、痛风、骨质疏松及垂体、肾上腺等内分泌科疾病诊治。栏目组已将专家陈小佩相关资质到相关部门报备。专家陈小佩职业证书编号110-330-000-702-880。
1: 陈老师您好。
3: 哎，你好，提芳老师。
1: 哎，我这接到一位微友的提问，两个事儿。第一，这应该是一位35岁的微友，他说他父亲有糖尿病，而他现在需要注意什么？我觉得他这个问题还是挺有意义的，因为毕竟糖尿病跟家族遗传还是有很密切关系的，是吧？
3: 是的，是的。
1: 啊、但是
3: 我们一般说，像他是只有父亲有糖尿病嘛？我们一般单亲有糖尿病，可能子女遗传下来的概率大概有20%-40%。如果双亲就会增加到50%-70%，那确实，概率是会比没有糖尿病家族史的人会高，
1: 是吧？哎，但是据我所知，就是遗传史，糖尿病虽然有遗传史，但它不是首要因素，对不对？
3: 是的，就相当于我们，基因就相当于，比如说是一个上膛的子弹，但是的话，我们的生活方式它才是就是扣动扳机的这个手。所以，如果我们生活方式能科学干预的话，那这个发病风险是能降低50%以上，
1: 对吧？
3: 不是说一定会发病，对对
1: 对对，就不是说这个说我爹是糖尿病患者，我就一定是糖尿病， 哎，
3: 是的，
1: 这是其一。

0: 但是如果这个父亲是糖尿病患者，你自己还是个大胖子，还不管理，那你基本跑不了了。是不是？
1: 嗯，您说的非常对，所以我们对这个腰围啊就很注意，就是生活方式和腰围这两个事情。
0: 就有家族史，更得关注腰围。
1: 对对对。
0: 那这个腰围得怎么关注呢？
1: 其实腰围我们如果是以直接像亚洲男性的话，一般是要在85以下，女性可能要80以下。然后呢，其实它跟腰围跟我们的体重指数啊，它其实是类似的，但是腰围可能会更严格一些。
0: 就
1: 就
0: 肚
1: 是
0: 子
1: 我
0: 越
1: 们的
0: 大，
1: 体重指数，哎，就是我们现在不是有些人，哎，体重可能还行，但是这个肚子啊，就是容易不容易减下来？对，
0: 就肚子越大，风险越大。
1: 是的，
0: 好，
1: 是的。
0: 哎，这个事儿说很清楚了啊。然后他问了第二个问题，说他父亲呢，现在每天凭感觉打胰岛素，这行吗？这，
1: 那肯定是不行的，
0: 那怎么才行呢？
1: 还是要根据血糖来的。就是现在。就是确实啊，测血糖呢是有点痛，老实说失智连心，所以现在就是有一个叫动态血糖，它是可以像一个就像一个1块钱的硬币一样
0: 就
1: 贴在我们的手臂上。
0: 埋在肩膀，这是就上臂那个是不是？
1: 对对对，是的，
0: 哎，
1: 是的。
0: 我给我叔叔买过，我还亲自帮他扎进去过，贴上了，好使啊，挺有效啊。
1: 对。就这个的话，现在费用也还好，现在价格可能是从最初的大概400-500一个，现在能降到100以内一个，还行。
0: 是啊，都这么便宜了，我买那时候600多呢。
1: 对，加上探头，是的，
0: 啊，
1: 那
0: 对
1: 时候
0: 啊。
1: 最贵的是900一个。
0: 啊，然后能用15天，
1: 对，14天，就十四
0: 两
1: 整
0: 周嘛，
1: 天。
0: 两周嘛，
1: 对，
0: 然
1: 两
0: 后
1: 周，
0: 能连
1: 是的。
0: 到我手机上，不但能连到我手机上，我们家里边
1: 家里人
0: 就
1: 的
0: 我
1: 手，
0: 叔的儿子啊、
1: 嗯，
0: 女儿都连上了，我们一起都能看见。然后有个群，
1: 是的，
0: 啊，他血糖高了低了的就非常清楚。
1: 对，我们有时候开玩笑的说，这个动态血糖除了贵，没啥大毛病。
0: 那要像店里说的100多块钱，那合1天10块钱，那不贵。这个代价完全可以付出。
1: 对，现在确实越做就是越做越多，厂家竞争比较激烈，我看这个现在。
2: 北京时间19:59，
3: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1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1: 好，准确度都可以的。
0: 啊，那我明白了，先把血糖管理好，用这招是目
1: 对，
0: 前看是比较可行的。
1: 因为你想，病人如果看得见血糖，他其实还是会有稍微有点克制的。那个看不见嘛，有时候也就随他去了。
0: 对对，是这样的，就是这叫这个病患的心理学啊，他能看见，他就知道疼，他就知道怕。
1: 对呀，他比如说吃了一根，比如说一根冰棍，他血糖啪就上去了，他自己知道的呀，他又不傻。我
0: 嗯，
1: 觉得每
0: 对。
1: 个人还是就是你要得让他看见。
0: 你这个想法真是太好了，就还得借助先进的科技来管理我们啊。哎，陈老师，
3: 北京时间20点整，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中秋国庆惊喜不断，尽在神仙居。高空扁担，高燃来袭，神仙 NPC 等你奇遇。
4: 老公，家里智能产品越来越多，宽带也该升级了吧？
5: 我今天就去升级成中国移动千兆宽带，它的爱家官网、群屋 WiFi 都能覆盖，咱家的智能设备会用得更流畅。
4: 那太好了，智家产品都升级了，宽带确实要跟上。
5: 移动千兆宽带不光快和稳定，而且性价比还很高，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4: 这么好用啊！选对宽带，幸福感直接拉满，你快去办。
5: 千兆网络解锁智家新体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2: 出游就来神仙居，随手拍大片，点赞赢真金。游玩视频发抖音，带上拍神仙居送黄金话题，每月点赞第一名，10颗黄金直接带回家。
6: 接下来的这波补贴啊，浙江的听众人人有份儿。为了帮助大家改善眼睛问题啊，好视力呢特别拿出了爆款的蒸汽眼贴，来让大家无忧的体验。不管啊您是眼睛干涩发痒，还是模糊流泪不舒服，现在打400-833-1912购买，人人都多送78元的蒸汽眼贴，无忧的感受效果。特别啊是很多的中老年朋友，眼睛呢经常干涩爱流泪，模糊的都看不清手机电视，瞅不清人儿。 一定要试试好视力的蒸汽眼贴，贴上呢就像给眼睛啊做中药雾化，吸收好见效快，贴完呢眼睛清晰亮堂，看手机电视不费劲儿，干涩模糊流泪啊都能够改善。十分钟内打4008331912，购买就多送您三重好礼，有78元蒸汽眼贴，再加一瓶蓝莓叶黄素，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快打4008331912，4008331912。
4: 永盛医大药房九月健康礼福利：灵芝孢子粉低至4折，发酵冬虫夏草菌粉买一得二，动植物双蛋白蛋白粉仅需99元，买一送一。详询永盛医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3: 记者小亮看市场，由交通银行浙江省分行特约播出。汇百圈，贷万商，交通银行义乌国际商贸城商圈汇贷产品来了，纯信用无担保，即刻扫码，最快3分钟出额，专为商圈商户量身打造。详询95559或交行各网点。
0: 现在管血糖有这样的手段了，管血压有没有这样的手段？也埋在身体里，一高了马上提醒啥的。
1: 哦，这个现在好像没听说，
0: 好像没有啊，会有的，会有的，会有的啊，啊！
1: 你这个想法很好哎。
0: 啊，那这陈老师，今天你这个事儿，我现在大致已经听明白了。首先，先把他血糖的数值啊，精准的监测到手，拿到这个数据之后，我们根据这个数值的变化，由医生决定怎么用这胰岛素，对吧？
1: 对对，是的。这样医生有依据可以给他调，他自己也有心里有数。
0: 好哦，这是目前看比较科学的管理手段。
1: 嗯嗯，是的。
0: 好的好的，谢谢你陈老师啊，那就先聊到这儿啊。
1: 好好
0: 好，再见陈老师。
1: 哎，再见。

0: 啊，微信问题呢，先读到这儿，继续接听众朋友电话。
1: 手机尾号3733，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2: 啊、哦，启鹏老师啊，你好。
1: 哎，有什么事需要我？
2: 我是去年做的胆囊切除手术。
1: 嗯。
2: 就是胃消化一直不好，就是在中药也一直在调的，人这去年到今年的人消瘦的太快了，就是手术前是130斤的，现在只有95斤了。
1: 你多大年纪？
2: 就是、我现在是45岁。
1: 你免疫不好？
2: 免疫它是就是。这个东西我做的太厉害，我今年去查了，做了那个肠胃镜啊、血什么，全部都做了，是他说是慢性浅表性胃炎
1: 啊，那没有意义这种话。那现在这拉个人上医院做 B 超，一看都是慢性浅表性胃炎。
2: 哦，
1: 啊，啥叫慢性浅表性胃炎？镜下看那个黏膜没有教科书那么完美，稍稍带点红斑，就是慢性浅表性胃炎。按照这个理解，咱这脸上皮肤长得只要不像鸡蛋皮儿啊，扒了皮儿的鸡蛋那么光溜那么白啊，有个小斑点就算浅表性胃炎。
2: 哦，这样子的。
1: 这个事儿本身不值得考虑，关键是你的状态，你的状态就是一个阳气不足然后正气不足的表现，这就是你的生活状态。看看中医啊，用中医中药调一下，吃点益生菌，吃点蝙蝠和被毛包，这对你都有帮助。
2: 哦，蝙蝠。嗯，
1: 好嘞，
2: 谢谢蝙蝠老师，
1: 客气，再见。
3: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
4: 服务之乡沃土，情系鱼米之乡，永上一健康大药房以匠心守护江浙百姓健康。我们不只是本土药房，药师团队苛刻遴选良品，融合中医药智慧与现代生物科技，每一次推荐都经得起时光淬炼。我们更是靠谱药房，从道地原产地到严选专柜，从专家论坛到溯源探厂直播，健康品质听得见，信得过，自然本源，科技赋能，品质保证，安心购药。永上一健康大药房，做百姓信赖的专业药房。咨询微信 BB0571-8899，两个小写的 B 加0571-8899。咨询热线0571-8537-0553，8537-0553，健康之选，

0: 新托付，就选永上衣。
1: 尾号3407的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2: 你好，铁峰老师。哎呀，我可怕和你通话了。哎呀，老师，我有这一个事儿，叫那什么闹心呢？我那一个侄儿13岁啊，上午撞门，就闹车祸，车给他撞飞了。撞飞了吧，然后当时那个淤血吧，就淤到这左眼睛那眉毛顶上那弄1块钱那么大。第二天上儿就给做手术了，坐下他也告俺们，他说呀，他得落癫痫。当时咱们对癫痫那天我才37，我也不明白呀，那也得做呀手术啊，就做了开颅，折腾呀，折腾那会儿吧，7-8天过来劲儿才醒过来，醒过来就有点差劲，慢慢恢复的还行。到了18岁了，有一天他啊呀一声，俺寻思感冒了，你给他背医务所去了，吃一下去痛片，3个月2个月就啊这么一下，也没人护，就寻思没大事就完事儿了。完事到了21岁到22岁这种就有点发作了，再有点什么事刺激的吓一下就是发作了，发作了完事啊就小发，反正1年呢能发作10来回，吃点苯妥英钠吧，苯妥英钠控制不住也吃的那什么卡马西平，卡马西平啊凑吃2年也不行，到24岁那年呢就开始吃那什么了，我找我那主治医生说呀，你给他不出血了，给他吃那个自血灵嘛。
1: 嗯，
2: 就开始吃自血灵，1天吃6片啊，老子啊，到现在啊，我就像愧对他的奔我来了，就像傻和吃的愣头愣脑的似的，他都不让我治，说治不好了，说他有瘢痕，完我天天听你呀、啊，你先问问你老子是北京啊，你养款看有没有这样大夫能治了这样病的，第一个，第二个你治不了呢，你看你有招没？能不能吃什么药不影响他的视力和那个改善的？能控制住，我就这两个问题呀、啊，老师帮帮忙吧。
1: 我说我对这事儿的看法啊。
2: 哎哎。
1: 你要说找医生给他治，没问题。
2: 哎、
1: 有。
2: 啊。
1: 但是，像他这样的癫痫，我们在临床治疗的时候，都以保持功能、恢复症状为标准。
2: 啊。
1: 你提的这几个要求，我们都做不到。
2: 啊。
1: 这人类现在就这水平
2: 啊，叫我怎么就问你，你把你的死理呢
1: 啊，
2: 别人说咱不敢信呢、啊、你多好啊，有什么就说什么呢
1: 啊，
2: 你说老师他这些他们说上北京做手术能行吗？
1: 北京我可以给你找到中国最顶尖的高手帮你，但是他也不敢保证完成你说的那些事儿
2: 啊，根本就不抽就不行啊，也完成不了，
1: 不，我们不敢保。
2: 对对对对对
1: 啊，因为你现在实际上是什么呢，你心理负担比较重，你就觉得这孩子出事那天是上你家来的。
2: 对呀，
1: 他虽然不是在你家里，但他毕竟是奔你家来的。
2: 对对对对对，一方面啊我就哭啊，我老脚像对不起他似的，我今天能治好了吧，然后他那小破房卖的，我再给他拿点钱，把我这家人围刺围，我操劳心了都。我这么合计的，你说这大小伙子还有个病孩子，孩子还是说话不好使，嘴还有病，你说累不累听吗？我说要我怎么找你，我认可我这一辈子我给他打个5万6万，要能治好给他治，要治不好了我和你家吃点什么药，对他的智力不影响他点的哈，小点副作用比那自血灵能控制住点。
1: 这事儿挺难的。
2: 吃点什么药你能控制住呢？
1: 你现在吃那个卡马西平啊，是目前最标准的药。
2: 自血灵，现在吃自血灵的。
1: 对，都吃这个。
2: 啊。
1: 啊，没有什么更好的东西，说这个药就比那个药明显强多少，没有啊。
2: 啊，没有啊。
1: 嗯、
2: 哎呀，阿姨明白了啊，
1: 嗯、
2: 你是好人呐、啊，行、
1: 嗯，
2: 阿姨谢谢你啊。
1: 嗯。
2: 孩儿啊，你保重啊。
1: 哎。
2: 你还好看，你还善良，你保重啊，孩儿啊。
1: 好好好。
2: 哎我谢谢你，哎，好嘞，
1: 好，
2: 哎，
1: 再见，
2: 哎呀，
1: 哎呀，这老太太多不容易，自己外甥，上他这串门子来的路上让车撞了，老太太就觉得这事儿跟他有关联，一方面是他内心上啊有负担，另外一个，这孩子恐怕也没有什么亲人了，这老太太这是唯一的亲人了，这就当自己孩子一样，偏偏摊上了这么个事儿，而有些事儿确实是到了这一步。解决不了。另外有的时候啊，我们面临的这个问题不是不能解决。

0: 决，而是我们无法解决到您要求的那个程度。我们可以做得很好，但好不到你想象的那个程度。这个时候我们怎么办？好，电话我们一会儿再接啊，再来继续看微友提出的问题。微友正直说，前一阵子肺炎现在已经好了，但是开始气短了，动不动就喘，我得调理多长时间呢？肺炎它是有恢复期的啊，这个恢复期多长时间很难明确，因为啥，人和人不一样。如果你觉得自己恢复的比较慢啊，就是明确的感觉到久病肺气虚啊，肺气亏虚，那就想办法补补肺气啊，吃吃这个发酵虫草菌粉啊，另外平时做点锻炼，人还是得动啊，这个腹式呼吸，所谓的腹式呼吸其实就是吐纳法啊，需要坚持啊，然后呢腹式呼吸的锻炼要坚持下来，几年下来是有明显变化的，是有用的啊。唯有张员工说，手背的肉皮一沾水就疼，不管冷水还是热水都疼，像热气呲的一样感觉，有时候手背的血管血液好像往外流一样，凉凉的，请问这是怎么回事？你上神经内科看一下，你这个感觉神经感觉异常啊，查了再说吧啊。唯有弟弟啊，他说，铁峰老师，辟谷可以养生吗？什么样的人适合辟谷？我身边有人在辟谷啊，瘦了20来斤，身体没劲儿，脸色不好，会不会影响身体啊？这个事儿早有说法啊，说辟谷首先是中国传统养生手段之一，但是不能无休止的或者是无节制的无控制的辟谷，说一整20多天不吃饭，那不对啊。我也在控制自己的饮食，但我也不能做到连续这个多少天都不吃东西啊。其实啊，我看过一些养生的一些书籍啊，小众的，谈到辟谷这个事儿的时候吧，有很多养生知识，它不是吃平时吃的那些五谷杂粮，而是用什么呢？用山药、茯苓、枸杞、黑芝麻，哎，这类的药食同源的药材做成辟谷丹。其实大家想一想，铁峰一直在给大家讲我自己的啊养生之法。我每天吃什么？我每天都吃山药、茯苓啊，我要吃这个枸杞啊，还有其他的一些中药，这也是在养生。那么我在吃这些东西的时候，大大减少了其他食物的摄入量，所以我的体重在100天之内也减了20斤，但是我很健康。我精力不减，反而变得更加旺盛了。所以啊，我说我们这位弟弟啊，辟谷养生可以，但是要有法则。比如说轻断食一天20次，你36小时、72小时就有点过。
1: 浙江福彩快乐吧游戏1300万赠票活动来袭，
2: 8月28日起，满单票20元就有机会获得20元赠票，
1: 福利双重，快乐翻倍，中国福利彩票。
0: 啊。唯有张淑兰说，我的心率由70多次每分钟快到100多次。我是一个84岁的老太太，我也没有高血压、糖尿病，我身体一直很好，最近心率加快，不知道是为什么，麻烦铁峰老师告诉我。我曾经打过这么一个比方，假如说我和姚明站在一起并肩前行的话啊，我能跟上姚明的行走步伐，那么姚明的脚步声是哐哐两步，我要想跟他平头走，我就得是紧倒腾，我就得快步。为什么？我腿短呢，跟不上人家，那我的脚步声就是哐哐哐哐哐哐。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跳的就比姚明跳得快。您的心率突然间由70多次升到100多次，会不会是由于你心脏功能下降了呢？会不会由于我们的神经功能兴奋了呢？都有可能，上医院查吧啊。84岁了，阿姨啊，定期给自己做一个体检还是有价值的啊。那么中医怎么解释呢？中医一般都会认为这样的患者是心阳不足啊，肝肾阴虚。 唯有万象更新，说请问我手臂和后背的筋。

一摁特别疼，而且怕风，总得拔罐，这是怎么回事啊？哎呀，这说明你平时啊做的运动少啊，身体里阳气不足，找疼痛科做一做这个冲击波治疗也可以，找这个理疗按摩的医生给你做一做针灸理疗按摩也可以啊，吃一些这个填精补肾的药也有助于你强化自己这方面的功能。绝望来的无端，说金黄。这个微友啊叫 ZY 两个英文字母，他说我有压力性尿失禁，一活动呢就漏尿，请问铁峰老师有什么办法吗？这个中医解释中气不足，人的这个输尿管啊，就管膀胱的输尿管那有个阀门啊，有一圈肌肉叫括约肌，这个肌肉没有力气勒不住这个管啊，这就是中气不足。解决这个问题最好的办法就是补中益气，当然用康复锻炼的方法，锻炼提肛运动哎也有效啊，提肛是一个延年益寿的好办法，遗憾的是很多人都没有坚持。

0: 啊，微信问题呢，先读到这儿，继续接听众朋友电话。
1: 手机尾号6680，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2: 哎，你好。
1: 嗯，有什么事需要我？您请讲。
2: 哎，你好。就是我想咨询一下，就是我早晨起来呢，那个嘴巴渴得很。
1: 嗯。
2: 舌头呢还白腻，黏黏的。
1: 哦。
2: 一层那个那个白苔。
1: 哦，明白。
2: 嗯。那个牙齿呢，嚼起来呢，吱嘎吱嘎响的。
1: 哦。
2: 嚼起来嚼也嚼不动。
1: 嗯。
2: 还有。第三个呢，眼睛呢有点模糊，还
1: 你多大年纪了？
2: 啊，
1: 多大年纪了？
2: 我70年的。
1: 70年眼睛模糊，是不是花了？
2: 有点的。
1: 嗯，你先查查眼睛，看怎么回事啊？然后你这个舌苔这个事儿，你记住啊，你吃一个星期的这个小柴胡颗粒。
2: 小柴胡颗粒的。
1: 对。
2: 我记一下。
1: 小柴胡，
2: 哦，小柴胡我知道了。
1: 对对对，先吃一个星期，然后咱们再联系看看什么变化啊。
2: 那个嘴唇那个也
1: 都是这一个事儿，都是这一个事儿。但你记住，你不论到什么时候，你都要记住，你保持健康最终的手段就是健脾温阳。
2: 健脾温阳。
1: 对，现在我让你吃小柴胡，不是为了健脾温阳，是为了解决眼前问题啊。
2: 我现在就是个有点口腔溃疡，我。就是我吃那个治白有用啊，治白。
1: 口腔溃疡啊，跟你阴虚内热有关系，但是用治白地黄治口腔溃疡，长期反复发作的口腔溃疡，最少得吃一年。
2: 哦，这吃上一年。
1: 对，得吃一年。
2: 根本那个治白跟那个小柴胡一起吃可以吧？
1: 不可以，等一等，你先吃小柴胡，把你舌苔黄先给我吃没有，然后再说。
2: 哦，
1: 把口干口臭的事儿弄下去，然后再研究别的事儿啊。
2: 好，
1: 好嘞，
2: 谢谢，
1: 好，再见，
2: 谢谢。
3: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
4: 本节目由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赞助播出，服务微信 ：bb0571-8899，两个小写的 b 加0571-8899，永上医健康大药房24小时服务热线：0571-8537-0553，8537-0553。药房地址：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西湖店，西湖区文二路319号，地铁2号线10号线学院路站一出口，直行200米，公交花园西村公交车站附近。萧山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萧少路829号，萧山汽车站对面。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拱墅区体育场路96号，宝善桥地铁站200米。永上医健康大药房助力栏目公益健康。
1: 尾号6512的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5: 喂，你好，请问老师
1: 啊。你好，
5: 我想咨询一下，就是我去年就犯了3回那个葡萄膜炎，风湿免疫这方面全部检查了一下，结果就是说做的那个 CT 发现那个底下关节线是不清，然后的话就是骨膜受一点增厚，那个间隙还可以，然后就是到那个强直性脊柱炎治的，开的那个柳氮。然后呢就是说这个是检查，就是那个结合 T 细胞抗原 A 和 B 有一点阳性。我想问一下，针对这两个，他们现在给我开的那个柳氮那个药，我已经吃了4个月了，我感觉效果还可以，葡萄膜炎没犯过。现在就是有两个问题，一个就是现在眼睛偶尔还有点那个玻璃体混浊，我想问一下，现在我还有啥好的办法吗？该注意些啥？
1: 您说的好的办法是想针对哪个项目？
5: 一个是这个玻璃体，现在因为葡萄膜炎现在4个月了，我吃的那个柳氮再没犯过，就是偶尔眼睛有点玻璃体混浊。
1: 玻璃体混浊啊，是因为这个脉络膜发炎，渗出来的血进到了玻璃体里面，把玻璃体搞混了。玻璃体啊，是一个清澈的腔体，里面没有血管，没有神经，它自己不会发炎，它也不会出血，因为它没有血，它的血都是从外边渗进来的。渗进来，既然弄脏了，脏了就脏了，只能靠我们人体的自洁系统去清理，能清理到什么程度就清理到什么程度，没有任何别的办法， 这个事儿吃药也没用
5: 啊。那我想问一下，就是我这个骶髂关节炎这边，就是他们开的那个榴弹，我吃了4个月还是有效果呢？另外有人建议我吃一下那个硫酸氨基酸糖，
1: 氨糖
5: 这个可以，
1: 氨糖可以、
5: 啊、
1: 一定程度上缓解软骨硬化的现象，就能够恢复一部分软骨的弹性，但是呢很有限。打比方说，说这个软骨正常的弹性是10，而你由于衰老啊、炎症反应啊等等原因，你的软骨弹性变成了5。你吃上了氨糖之后，你的软骨弹性可能会恢复到6，也可能恢复到7，但绝不可能恢复到8和9。明白我说这意思吗？就是它的作用有限，但是氨糖也值得用。为什么？又便宜又方便，还很安全，所以你尽管用，用就比不用强。
5: 嗯，
1: 但是它不能够取代柳氮啊。
5: 嗯，那请问老师，那我想问一下，这个像我这种情况的话，它反正就是光那个 CT 显示就是有点骶髂关节炎，然后那个免疫啦啥这些都好，都是正常值，还有那个 B27。 我想问一下，就这个的话，大概我这个榴弹得吃多长时间啊？
1: 这必须听你医生的。
5: 嗯，
1: 你我都没有发言权，说停就停。
5: 嗯
1: 啊，还有这种风湿免疫科的疾病往往是终身性的。
5: 哦、嗯、
1: 哎，
5: 那我知道了，那我知道了。
1: 嗯，
5: 沈老师，谢谢你啊。
1: 不客气啊。
5: 嗯嗯，好，
1: 好
5: 嗯，
1: 再见。
5: 再见，嗯。
6: 铁风帮你忙，
1: 手机尾号8524，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7: 嗯，你好。
1: 哎，我是铁风，有什么事需要我您说？
7: 我想问你一声啊，想咨询一下。
1: 嗯，你说。
7: 我们家里个小孩，
1: 嗯，
7: 小孩今年是交名是9岁。
1: 9岁。嗯，
7: 9岁呢，搿次呢他去检查，检查呢说他个骨头长的年龄是13个骨头，骨质呢没有长到13个骨质。
1: 啊，骨龄10岁，身高多少？
7: 身高现在是1米27，是个女孩子。
1: 女孩9岁，身高1米27，属于偏矮，但不到矮小的程度。国家标准呢，9岁女孩身高得1米34的。
7: 9岁还不到。
1: 哦，还不到9岁。要是不到9岁的话，1米2几？
7: 1米28不到一点点。
1: 不到9岁，那就按8岁算的话，1米28那可是标准身高啊。
7: 哎，
1: 但他骨龄已经10岁了，是不是？
7: 哎，骨龄，他说他骨龄长的已经是。
1: 哎呀，那不行啊！如果这孩子骨龄10岁的话，那这孩子将来长个是个问题了。骨龄要是10岁的话，他身高应该1米4，现在。
7: 1米4不到也没有呀。
1: 是啊，你不，这你没听明白啊？年龄 啊，有骨龄和生理年龄两个年龄。
7: 啊。
1: 他的骨龄，骨头已经是跟10岁的骨头一样了，但是呢，他的生理年龄呢才8岁，还不到9岁。知道吗？8岁国家标准身高是1米28。
7: 啊、
1: 嗯、啊、嗯，那如果按8岁算，他是1米28的话，那不矮。但是你要按骨龄10岁算，他1米4，那可矮呀、啊。这个事儿啊，我建议你带孩子上哪啊？上内分泌科或者是儿保科咨询一下，有没有必要就是查一下孩子生长激素有没有问题，有没有必要人为的注射生长激素？
7: 嗯，
1: 这很重要啊。先定性，先定性，就到底是不是这个发育有问题。
7: 好，好的，好的，
1: 那抓紧时间啊。嗯，
7: 啊，好的，好的，
1: 哎，好嘞，哎，再见啊，
7: 谢谢，
1: 嗯，再见。纳豆激酶从纳豆里发酵，有的人就说我直接吃纳豆不行吗？传统纳豆啊是固态发酵，黄豆蒸熟了之后直接往上面撒纳豆菌发酵，然后做出来那种拉丝的纳豆啊。但是呢它的品质不稳定，每一批纳豆做出来都不一样，而且呢容易被杂菌污染，这是其一。其二，这样纳豆里的纳豆激酶含量没有那么丰富，一盒纳豆呢50克，纳豆激酶的活性呢1400到2000 FU，
0: 要达到对血管养护起明显作用的剂量，每天最少得10800 FU， 那就得吃5-6盒，甚至更多，6-7盒都有可能。你说纳豆呢，也不是谁都能吃得惯的。再有一个呢，原始纳豆啊，它那里边含有很多嘌呤，你一天吃个5-6盒、6-7盒，那身体里尿酸该高了，人体受不了。所以说现在啊，都是用各种技术让纳豆激酶在液态的环境下发酵，给菌种提供精确配好的营养液，在大型的发酵罐里然后发酵，它的温度、氧气、养分精准控制，这样呢它做出来的东西品质稳定。而且液态发酵结合后续的纯化技术啊、磨技术啊，去掉了嘌呤啊，还有各种杂质，于是呢纳豆激酶的纯度就非常非常高。如果大家就是为了养护心脑血管，所以呢直接选纳豆激酶产品，直接吃纳豆。如果你很年轻可以，那10几岁20几岁以后天天吃，顿顿吃，那么终其一生也能达到效果啊，不是不可以。但是像我们这种50岁往上的人啊，靠吃纳豆来达成目标真的很难。好，今天节目就到这儿，明天再见。
8: 各位看官，各位小主，今天我们要讲一位跟您生活息息相关的人物，谁都想认识他，谁都能找他办事儿。他就是老铁。那位说老铁何许人也？有人说呀，他是一名热心公益的健康服务节目主持人，
1: 主要针对是神经功能失调有些人，
9: 血管的硬化供血不足有关。
8: 老铁这个人实在专业，各路顶尖专家这么说他。
10: 我是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中医儿科主任医师谢英。
11: 北京时间20:30，
4: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启动，一份份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新愿在清新筹公益平台上线，诚邀您关注并认领一份清新愿，奉献爱心，用善意点亮期盼，用温暖连接山海。
11: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清清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新愿。
12: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13: 千万工程看这里，和美乡村我的家。20多年来，金牛奖评选活动聚焦扎根乡村的奋斗者，见证了浙江推进共同富裕的重要历程，为浙江乡村振兴持续贡献样板力量。2026年，我们即将再次启程，寻找共富榜样，致敬共富带头人。
14: 中国农业银行浙江省分行扎根浙江大地，锚定服务共同富裕领军行、服务创新浙江示范行两大定位，强化三农金融服务，丰富金融供给，加大产品创新，下沉服务重心，连续8年获评金融机构服务乡村振兴优秀单位，为浙江乡村全面振兴、实现共同富裕贡献农行力量。
15: 地悠悠，大道存焉，寿运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16: 百岁养生经，
17: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16: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15: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16: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15: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16: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15: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16: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 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15: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17: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健康公开课，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寻医问药，邀您静候收听。
15: 在50年前，西藏山南地区的一个敬老院里，发生了一件令人可悲可泣的动人故事。正是因为当年这个故事的发生，从此影响了很多人，改变了很多人，帮助了很多人。时至今日，它离我们并不遥远，已经融入到我们的生活。伴随着似水流年，让无数的老人和即将老去的我们有了更好的归宿，共享乐龄晚年。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让我们一起共同回忆那段峥嵘岁月的沧桑往事，品味白首之心的人生芳华。
18: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健康类节目《乐龄芳华》。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点30到9点30播出。希望通过马老师的人生经历和生活感悟，带给您一份温暖，一份力量和一份善意，更能帮您重新读懂岁月的意义，找回属于老年朋友的从容、健康与自在。接下来，让我们有请马玉坤老师。您好。
19: 忆往昔峥嵘岁月，品今朝乐龄芳华。亲爱的家人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喜儿马玉坤。今天的节目呢，还是继续让我们的曹伟宁曹巩啊，继续为我们讲讲关于生物医学这方面的事儿。毕竟未来呀，生物医学科学那才是我们获得健康最行之有效的办法。伟宁呢，他作为高科技生物制剂虫草养元液的研发者啊，又是海归生物学博士、生物医学高级工程师，所以回来一趟不容易啊。那尽量呢多给他时间啊，来和我们大家呀好好讲讲有关于生物医学的这些事儿啊。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一同欢迎伟宁继续为我们讲解。伟宁你好啊。
20: 喜儿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曹伟宁。在昨天的节目当中呢，和咱们听众的朋友们呢聊了一下生物医学科学，目的呢就是希望我们所有的国人呢能够呢对生物医学科学

有一个了解。了解的同时，其实呢，我更希望的是，我们的国人未来呢，身体在出现任何疾病方面，尤其是存在一些疑难病，存在一些慢性病方面，能够呢，通过生物医学呀，得到一个很好的干预和恢复。这是，从我的内心当中是最想看到的。也是希望咱们国家呢，能够最终尽快实现这个目标的。因为生物医学科学呀，在当今来说，不是咱们国家，在全世界任何的国家当中，在医学的角度和体系当中，它现在发挥的作用已经越来越明显了。在以前呢，在咱们国人的心中呢，可能是我有病了，我要么是看中医。啊，我用中药，要么我用西医，啊，我用西药，无非呢就是在这二者之间啊来回的去选择。没办法，因为毕竟咱们国家的生物医学发展的速度还是相对比较慢，时间呢也不是很长，因此呢，咱们国人呢在接受生物医学方面接受的信息呢也不是很多。所以说呢，想让大家伙儿呢，能够把这个原有的一些思想啊，能够去转变呢，去改变呢，能够去适应这种新兴的医学呀，我感觉还是肯定是需要一段时间。但是这个不要紧，就像我昨天说到的，我们生物医学搞这个干细胞移植啊，生物基因工程啊，包括呢，怎样实现人类寿命的延长啊。怎样让人类从大自然、自然界当中，让我们从弱小变得强大呀？啊，我说这些都是我们生物医学一直在努力探索、一直去搞的那些工程项目。只要给我们时间，这些未来一定是有希望能够变成现实的。就是按照前人、先人总结好的这些经验，还给我们当今现代的人呢，继续来使用。用个词儿怎么说呢？叫以不变应万变，这个可能是在战术战略上来说，从军事角度来说，可能是一种战术啊，以不变应万变。但是从医学的角度啊，这是不对的。我们要顺应这个时代的快速发展，我们人体呢，每一个器官。甚至从我们生物学的角度什么呢？我们身体的组织的每一个细胞啊，以细胞为单位来说的话，它每时每刻、每分每秒都在发生不断的变化。啊，你看看现在为什么说我们很多的时候出现了一些罕见病，什么意思啊？说在以前来说，在中医当中啊都没有这种病的概念。你到现在西医呢，啊，这个病呢出来之后呢。啊，说之前呢也没有遇到过，最终叫什么叫罕见病？啊，那说为什么在以前没有啊？现在很多病呢很怪，没有什么好的干预方法，为什么呀？就是我们现在的整个的生存环境、气候环境、我们的居住环境，包括我们的生活方式、饮食的结构，包括我们食物的一些来源，咱别说跟100年前比。咱也别说跟30年前比，咱就说跟5年前、10年前比，大家想一想，我们现在的身边的一切的一切呀，是不是都在发生巨大的变化呀？那么这种变化的来临呢，让我们这人类在生存方面就面临着诸多的挑战。我们人类还想适应这个环境，想要去生存在这个环境当中，怎么办呢？咱们身体就会。随着我们所有的变化改变，它也要发生改变，它得去适应呢。就像我刚才讲到的，说一个手机现在已经变成生活的全部了，那么我们是不是就得去适应它呀？逼着你去适应它呀，要不然你就淘汰了。所以说，我们现在无论是饮食、生活起居，还是环境、气候，所有的一切现在都在发生改变，那我们人体就会出现应激反应。咱们身体这种应激的反应，也是一种适应的反应，
它也在发生改变。那么在改变的过程当中，就容易发生问题，一定是这样的，对吧？咱别说是人体了，就是我们做任何的东西，工艺品，是吧？我们修房子，我们如果在它这个结构的基础上，我们如果去改变这个结构。我们为了达到某种目的，我们刻意的非要去改变它，那最终在改变的过程当中，是不是容易出差错呢？啊，是不是容易出问题呀？啊，一定会的，就是这样的。那我们中医中药呢？我们把脉、望诊，来看舌苔呀，看脉象啊，哎呀，说一判断，说这个脉象就属于什么心肾不交的脉象，这个脉象呢？是脾肾阳虚的脉象，啊，一看这舌苔呢，就脾湿的情况。你说他这些是什么？是不是都是经验呢？都是几千年来中医这些老祖宗的先贤，他们呢在诊治诸多疾病的时候，通过不同的脉象，把很多疾病划分出很多的种类。这种脉象它归属于阴虚，那种脉象归属于阳虚。看他的面色、气色，他是属于气虚还是血虚？啊，这都是根据先人们千百年来他们在诊治病患所积攒留下的这些经验以后，然后他们按照这种经验又制成了很多的什么中药的方剂。所以说，这个中药叫什么呀？中医口中怎么讲啊？啊，叫经方验方，叫经验之方，是这样吧？也就是说呢，我们现在只要是你到中医那儿，哎，他给你一把脉，一看面相，通过四诊合参呢，哎，他知道了，说你这情况啊，应该是肝肾阴虚，这个脉象就是肝肾阴虚的脉象，因为都已经形成的规矩了，啊，然后他就按照肝肾阴虚现有的这些方子，直接给你配方来用。那管不管用呢？有一部分人，啊，会发生作用。但是有一部分人他就没有作用，大家想一想是不是这样？比如说我和谁呢，症状都很像，啊，也有类似的一些病症，但是呢，开的是同样的方子，因为我们脉象也是这个脉象，然后中医大夫给我们诊治呢，我们都属于一个症候，都属于一个类型的病，要么是阴虚、阳虚、气虚、血虚，是吧？肝肾阳虚、脾肾阴虚，心肾不交。肝虚火旺，肝阳上亢，它无非都是这种类型。那这种类型的方子，那为什么他用就管用，而我用就不明显？啊，是不是存在这个问题呀、啊？这就什么呢？就是我说以不变应万变是不对的，因为我们的身体呀、啊，每个人的个体都不一样。我们生物医学讲的什么呢？每个人的细胞，我们从 DNA 从基因方面来讲。就像我们这个身份证是一样的，我们身份证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身份证的号码，啊，没有一样的。就像我们这个指纹，每个人的指纹都不同。为什么呀？就是每一个个体，它都是不尽相同的，那就不能一概而论。而且咱们身体当中，就是我讲到的每一个细胞、每一个组织，它都是在不断的运动着、变化着。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怎么办呢？通过我们观察人体的这些所有的器官呐、啊、细胞啊，它的形态啊、结构啊，它在不断的衍生、不断的变化、改变的过程当中，我们也要找寻到相应的办法，要随着它的变化怎么的，我们也要去变化。永远尊重的就是活性和运动。大家一定记得啊，这是两个词，两个概念啊。活性运动，那运动的前提是什么？它一定要有活性，对吧？没有活性，它怎么能运动呢？就像我们人也是生物，这个人如果说没有了任何朝气，没有了任何活力，说话都没有力气了，吃饭呢都吃不下去了，你让他运动，他还能运动得了吗？他有能力去运动吗？运动不了，它只是生物，它还有生命在，有气息在，肯定是活着的，但是它没有运动能力了，是吧？我们像很多一些病人，啊，卧床的病人，他呢有这个生命的气息，但是他失去活力了，他就没有这个运动的能力了。
啊，所以说生物医学一直强调就是。

0: 自然界所有的生物当中，不管是海洋生物，还是自然界当中所有的动物，还是说我们这些草本的植物，它这些活的有生命的物种，我们最主要是什么？要看它里边的活性到底好不好。我们要利用的就是它的活性。啊，如果它没有活性，那它的运动能力就差。如果没有活性，那么即使把它移植到咱们身体当中，它也不会有太好的功效和作用。它一定是这样的，就像我们用这个中药啊，是吧？我们不知道有没有大家以前采过草药的啊，上山挖草药的，有没有这个朋友挖没挖过这个中草药材？说这个中草药材什么时候我们用这个药材，对身体的作用是最好？是哪个阶段，什么时候的药材是最好的？啊，我可能这个经常进山采药的人呢，这个肯定是最知道的。什么时候的药材好呢？一定是刚刚采挖的药材，咱们叫鲜药啊。你新鲜的人参、新鲜的党参、鲜茯苓、鲜甘草，就这些中草药，你从山上刚刚采挖完毕以后，如果能够给病人辅以对症，马上给他煎煮，马上给他服用的话，那么他这个效果作用很快就会展现出来。不管你是通过任何的人为干预，过了这个季节，过了这个时间，你再去栽培它，再去种植培育它，你这个就达不到标准了，就没有药用价值了。所以说没有办法，就是现在我们这个中草药材，就是由于呢，它不是鲜药，然后呢，它里面这些大量的活性物质，它严重的就丢失了。啊，从我们营养学角度，其实就好理解什么意思。就像我刚才讲到的这个干菜是一样的，你说我们吃新鲜的水果和新鲜的蔬菜，营养含量高，还是我们吃已经晾干的干菜营养高，还是说我们把这个水果都放了好长的时间以后再吃营养高，它一定是新鲜的，它是最好的。啊，那中草药材自然也都是这个道理。我为什么说它高级呢？高级在哪儿了？也就是生物医学，它是从自然界所有的生物体当中，不管是海洋生物、草本植物还是动物，它必须是活的有生命的物种。从他们的身体当中，我们能够想办法提纯出某种特殊的抗体、特殊的物质、超强大的一些物质，就我们人体所不具备的一些东西。我们把他们体内的这些好东西，我们想办法移植到怎么的？咱们人体当中，与咱们人体的组织细胞的基因呢，能够形成高度的匹配，然后呢，被我们人体所充分的利用，在人体内发挥同样的作用，啊，这是生物医学。
1: 浙江福彩快乐吧游戏1300万赠票活动来袭！
2: 8月28日起，满单票20元就有机会获得20元赠票，
1: 福利双重，快乐翻倍！中国福利彩票。
0: 西方医学，咱们先说诊病看病，他看的也不是运动，看的也不是整个演变发展的过程。他看什么呢？他看你现在现有已经发生的受损和病变的病灶问题。我们到医院去看病，啊，医生呢给我们开出的，无论是验血、验尿、做肝功、做肾功、核磁、B 超、彩超、CT，我们通过这种影像学的检测，西医要干什么呀？他直接来判断咱们身体的某一个组织、某一个脏器、某一处的血管，到底在哪的位置发生病变了、发生破损了，然后针对你这个受损和病变的位置，它直接产生干预，是吧？这是西医现在啊所针对各种疾病所采取的方式和方法嘛。那么，在采取治疗方法除了手术介入以外，另外的西医是什么呢？常用的就是西药，这个大家不陌生，对吧？我们现在可能很多朋友吧，家里现在应该有很多西药，而且这些药呢还停不掉，甚至可能不是吃一年两年了，啊，然后最简单的，你像高血压的、糖尿病的，像这些人， 这些指标不好。

它不是有生命的物种。什么叫化学成分呢？就是从矿石当中，啊，比方说从矿石当中呢，发一些铁元素啊、铜元素啊、锌元素啊，这些元素把它提炼出来。啊，从这个海水当中呢，比方说发现了什么钠呀、镁呀、硫啊、钾呀，哎，从这些元素把它提纯出来以后呢，进行人工的合成，然后制成药物制剂。啊，所以大家想想啊，它这些是不是它不是植物里面，也不是动物当中的，是这些石头当中的，包括什么海水当中的，来通过提炼出来的，甚至一些什么用于工业当中的一些原料。把它提纯提取出来的，说这些东西是没有生命的，它不叫生物，啊，它叫化学。哎，所以说这些东西把它们合成到一块儿，然后在特定的环境条件下能产生某种的刺激作用，所以说被我们人体所利用。说什么血管紧张素抑制剂、钙离子拮抗剂，是吧？就这些东西呢，它都是这些化学成分啊合成的，它没有从生物体当中提纯出东西，而是从这些没有生命的物体当中来提炼出很多东西，然后合成以后了，然后呢，对咱们人体的神经啊、血管呢、产生一定的刺激作用，啊，发挥一定的作用，这叫强制性改变。所以说，我们很多同志，你看用这个西药，用这西药呢，他发现一个规律，什么规律呢？也就是说，西药啊，它见效的确很快，啊，像激素类的药物，它见效很快，啊，止疼类的药物，它用上都很快，但是持续的时间不长，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什么呢？对身体的伤害性大，是吧？这个大家都知道。为什么呀？那化学化工类的东西，那咱们都知道，这种东西对身体是不是有毒害的东西啊？所以说，如果说你长期去用，那身体一定会造成很大伤害，这是必然的。正是因为呢，它的作用不长久，所以说我们就得什么，经常去用。你看降压的、降糖的、调三高的，来抑制各种指标的、缓解各种疼痛的激素类的东西。你看很多同事讲说，我都用了好长时间，一直在用。因为呢，我隔个2到3天不用了，马上就出症状了，马上血压高了，血糖又高了，马上这也疼了，那也难受了，啊，所以说一用就得天天用，月月用，年年用，为什么呀？就是没有活性嘛，对吧？如果它有活性的话，如果它的活性强大的话，它的功能就一直强大；它没有活性，啊，就靠这点刺激性，简单的刺激，所以说刺激完事以后，它就没有作用。咱这就是西药，啊，它就是这种情况，所以我说生物制剂、生物医学，它比西医更高级。我不知道大家伙呢用没用过一些生物制剂的产品，啊，你看这个生物制剂的产品呢，你看它的成分里边，你看不到化学物质、化学成分，你看不到化学分子式。它一定在成分当中写得很清楚，比如说，在某某某动物的什么当中提纯出什么什么的物质，在某某某的植物当中提纯出某种什么样的物质，而且含量达到多少，活性达到多少，它一定是这样的。说这种东西叫生物制剂，哎，它高级在哪？就高级在这儿了。首先，你想一想，我们从植物当中、从动物当中，我们把它体内好的这些细胞啊。某种物质抗体呀，某种成分呢，我们把它提纯出来，直接呢与我们人体的细胞基因形成高度匹配以后，为人体所用。你说它安全性好不好？它是不是比我们用这些化学类的药物要安全得多呀？是不是可以说对身体无毒无害呀？所以生物制剂在世界医学当中把生物制剂产品对吧，定为最安全的产品，毒副作用为什么啊？为零，它是零伤害的。就像我们每天吃的各种食物，我们吃各种肉类，我们喝的奶，是吧？我们吃的各种蔬菜，它都是生长在大自然当中有生命的物种。对身体的毒害大不大？它一定不大呀。那如果说你每天吃的都是没有这些生命的物种，你接触的都是这些化学化工的东西。那你说你身体能不能受得了啊？

0: 你肯定是受不了的。啊，另外一个高级是什么呀？也就是生物医学，很早就已经提出了人体诸多疾病的产生形成。都是由于咱们身体细胞在不断的更新裂变的过程当中，细胞在所有的运动、新陈代谢的过程当中发生了病变，发生了改变，所以才产生的疾病。所以说，我们今天这个西医，我们通过检查医学啊，来检测各种血液当中的红细胞数量、白细胞数量。通过呢，现在的检查医学来检查我们身体当中这种病毒啊、细菌和微生物啊，那这些是谁给提供的？都是生物医学给提供的。也就是生物医学，它把我们人体的每一个组织、所有的这些结构、器官啊、细胞的每一个细胞的基因特性，它整个的活跃运动的规律。都已经探索研究得非常清楚，所以把这些准确的数据提供给现代医学，被我们现在的西医呢，从影像学、从检查医学方面啊，已经呢得到了一个广泛的一个应用了。所以说呢，这是生物医学比西医更高级的地方，它更有前瞻性。那么昨天呢，啊，我也跟。
1: 北京时间20:59，
2: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1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大家咱们聊了一下这个生物医学呀，在目前来说，在很多的传统的一些疑难病、慢性病方面。现在已经取得了非常重大的成果，已经取得了一个重大的成功啊！我们以前认为呢，始终得终身用药，摆脱不了药物依赖的。你像这些三高人群，你像这些免疫系统的疾病、风湿病，说这些病呢，我们很多朋友讲啊，说没有更好的办法。这是第一个啊，站在生物学的角度。
2: 北京时间21点整，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3: 中秋国庆惊喜不断，尽在神仙居，高空点弹，高燃来袭，神仙 NPC 等你奇遇。
4: 以后给我打电话就拨我的三位短号661。
5: 什么是三位短号？
4: 是浙江移动亲情网，首年只需1块钱，短号通话不再额外收费。我还开通了流量红包，网内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
5: 不错，我能给小姐妹也组个网吗？
4: 当然可以，第二张亲情网能用77开头的三位短号。
5: 这号码又好听又好记。
4: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号码短了，亲情近了。中国移动。
3: 出游就来神仙居，随手拍大片，点赞赢真金。游玩视频发抖音，带上拍神仙居送黄金话题，每月点赞第一名，十颗黄金直接带回家。
2: 记者小亮看市场，由交通银行浙江省分行特约播出。交通银行贴息再升级，11类消费领域商户可享受1%贴息，多用多省。即刻扫码申请交通银行个人经营贷，赋能生意稳健增长。详询95559或交通银行各网点。
0: 另外一个呢，我们所采用的成分，因为我说了，生物太多了，大自然界、自然界当中啊，所有有生命的物种那可太多太多了，是吧？但是。这一款生物制剂当中的成分，冬虫夏草，这个真有必要和咱们大家好好的说一说。这个冬虫夏草啊，也是自从我回国之后呢，我去了一次这个西藏那曲地区啊，当年呢，我的天宝叔啊，在那曲地区做这个虫草产业，所以说在那曲地区呢，我真正见到了咱们国家在雪域高原呐、啊。生长的这种一虫一草虫草合体的特殊生物，知道了虫草真不愧是百草之王啊。 说冬虫夏草呢，实际上呢，可能在咱们传统的中医当中啊，已经呢早都有记载，对咱们人体始终呢来说作用就很好。比方说中医可能讲这个虫草像补肾呐、益肺啊、止血化痰呐、肾虚精亏呀、阳痿遗精、腰膝酸痛啊、久咳虚喘呐、劳伤各血呀、诸虚白损呐，这都是中医很早对冬虫夏草诸多的功效就已经呢做了一个阐述了。那实际上呢，我在国外接触生物医学的时候，我们在整个的大自然所有的生物体当中啊，我们来找寻各种特殊的物质，哪些物质被人体可以利用，可以移植到人体当中啊，与咱们人体的基因细胞的序列代码呢能够形成高度的匹配啊，我们一直在研究这个。实际上呢，在很早很早之前呢，这个冬虫夏草已经被生物医学早早的就已经展开了一定的研究了。只不过呢，对虫草的研究是研究了，也证实了虫草体内有很多这种极其的抗体物质、特殊物质，被人体如果能够利用的话，那将给人类的健康、给人体各种疾病的干预带来的作用，那是极其强大的，甚至超越了诸多诸多其他的生物。也就是说，发达国家呢，在研究生物医学探索的时候，对冬虫夏草这种特殊的生物呢，很早很早早都展开研究探索了，早都发现虫草当中的很多物质成分对咱们人体的作用是极其重要、极其神奇和特殊的，只不过一直难在什么了？难在技术上、移植上。这我昨天我跟大家说到这个话题嘛。比方说我们说乌龟，对吧？乌龟的寿命比人类要长那么乌龟体内呢，它就存在着某种特殊的这种抗氧化、抗老化的物质能够让咱们身体所有的这些组织器官不老化，一直处于高活性年轻态，一直有活力。所以说呢，它老得慢，它生命周期就长。那么乌龟体内这种极其重要的物质我们已经发现了，但是它能不能与咱们人体的细胞和咱们人体的基因呢能够匹配上，这是难题呀。我不说嘛，生物医学是啥？就是拼图啊，一大堆的碎片呢，我们能找到很多的碎片，这些碎片都有用，但是这些碎片怎么能把它完美无瑕的把它衔接到一起，能把它拼装上，这才是最主要的，叫做拼图嘛。你拼的不对，这就不美观了。所以说呢，咱们动物、植物体内所有好的东西，它们的每一个细胞都是有活性的，都是有高活跃度的，都是在不断运动变化的，都是在不断的适应各种应激反应的。但是呢，每一个细胞都有自己的基因序列，就像身份证一样。为啥说基因工程是人类最伟大的工程啊？永无止境啊，在不断的探索呀。不管是动物学的基因还是人，咱们人的基因，这都是大工程啊。要想办法把外界生物体当中体内的这些基因，它的序列代码与咱们人体的这些细胞的基因能够形成高度吻合、高度匹配，其实它只有匹配成功了，才能够代替我们人体的细胞发挥作用，来代替它的工作如果匹配不成功啊，就像这个电源线似的，我们正反击如果接的不对啊，它就是短路的，它就没有作用了。所以难度在哪？难度是在这儿了，怎么能把这些基因序列、把这些碎片能把它拼合到一块儿，能实现完美融合，这是最重要的。所以说冬虫夏草很早我们生物医学就已经把虫草体内所有这些东西我们都已经研究的明明白白、清清楚楚的。唯一难就难在虫草体内这些东西它怎么能够保证高活跃状态、高活性状态，能够完全的移植人体的体内，与咱们人体的基因细胞形成高度匹配和吻合，这就需要技术啊。 要不然你大家想一想，你说我们当时研发虫草养原液的时候，为什么会耗时这么长的时间？8年多的时间，研究一个课题，研究一个项目，就相当于做拼图，我们做了8年。它就是这样的。但是可能我不说这个问题，可能很多人呢对冬虫夏草实求是讲呢还了解的真不多。他知道哎，说冬虫夏草对身体肯定是好，所以很多人呢宁可花高价，你看这个虫草啊，说一根虫草可能都卖到200到300块钱一根，虫草价格肯定是不便宜，很贵的。然后很多人说呢，我知道虫草对身体非常非常好，有很多作用，他不惜花高价来买这个虫草吃，煲汤啊，泡酒啊，泡茶呀，甚至干脆嚼着吃。甚至呢咱们国家也刚刚咱有这个宝贝很多其他的国家还没有这个东西因为真正的最好的世界上的虫草就咱们西藏那曲地区的特殊的海拔和地域生长的这种冬虫夏草，因为它这个没法人工种植，都是野生天然形成的，这也是它珍贵的原因。所以说你看看我们现在很多一些制药的企业也在想办法去搞这个虫草与这个药材进行配伍目的什么呢？也知道虫草好虫草有诸多的作用希望呢能够把它制成各类的药品或者是食品或者是其他的一些膳食类的东西我们吃了以后呢就能让身体发挥作用。但现实怎么样呢？就咱们国家目前来说，冬虫夏草是绝好的东西，在这儿伟宁可以非常直观地告诉每一位朋友，虫草是目前来说在生物界当中对人体无论从营养价值，从疾病的治疗角度，从功效作用来说真是首屈一指了我们生物医学把虫草里面所有物质研究的明明白白清清楚楚的。那么我们所有这些吃过虫草的人还是说用过虫草制品的人，到底达没达到所说的这种虫草的神奇和作用，这个我相信咱们吃过用过虫草的人应该心里知道价格肯定不少花，不管是药里也好还是食品里也好还是你干吃干买这个虫草也好，这个虫草的价格不现在有句话叫一克虫草一颗金呢，是吧这虫草的价格都堪比黄金了，很昂贵。那这么贵的东西那到底用不用出他所说的各种强大功效呢？在这儿我可以非常负责任的说，绝对大家用不出这么好的效果，除了虫草养原液之外因为虫草养原液它是生物制剂，这是我们搞了8年多的项目我们才把整个的提纯技术我们把它搞明白了，这是我们自己的核心技术。你其他的不管是用任何方法，你是煲汤啊泡酒啊你是生吃嚼吃啊你还是说其他的任何方式你吃这个虫草，你绝对没有吃出它该有的作用。为什么呀？还是我这句话，好东西我们得有好方法，能把里面那些物质成分能把它完全提纯出来，能够真正被人体所利用，这才叫好，是吧？就像我们说厨师做菜是一样的，好的食材摆在你这儿，但是你烹饪方法不对，那么这个食材都浪费了，你没做出好的菜品，是这个道理吧？那实际上这个冬虫夏草既然聊到这儿了，伟宁呢也跟咱们大家伙儿呢，说一说里面它一些究竟好的一些物质。让大家呢也知道这虫草为什么说我们总说它是百草之王为什么说虫草能够价格如此的昂贵，对吧？我天宝树在那曲地区做这个虫草产业，它这个是非常清楚的，就是出口到西方欧美国家发达国家，这个虫草的价格贵的时候，一根虫草的价格能达到80甚至到100美元，80到100美元是一根虫草的价格，这西藏那曲的野生虫草。所以大家想想这个价格是非常非常贵的那为什么说这么贵，老外咱别说咱们国家，就老外都供不应求就是因为虫草当中有太多太多好的东西能够被人体所利用了，只不过咱们国家的生物发展，生物医学，生物科学，生物科学技术相对来说发展的较慢，技术还不是很成熟虫草当中很多这种高活性的物质 我们没办法把它完全提纯出来，我们没法把虫草体内所有的这些物质成分啊

0: 每一组细胞的基因抗体与咱们人体细胞的基因形成高度的吻合和匹配，我们一直在技术上存在短板，所以说在很多年前啊，一直到今天，所以说我们这个虫草啊，我们就没有得到高效的利用。而人家老外呢，在生物方面这个技术是很成熟的，所以说人家呢把这个虫草人家收回去之后，买回去之后都把它做成什么，都把它做成生物制剂了啊，人家用的就是虫草当中这种活性，人家能够充分的利用，区别就在这儿了。所以虫草当中，比方说啊，咱就说这个虫草多糖，这个虫草多糖的物质对于咱们人体来说，这个作用就是非常非常强大，是不容小视的。虫草多糖，首先第一个，这种多糖类的物质，它对咱们降血糖方面、调控血糖方面是非常非常了不得的。为什么这么说呀？我们到今天为止，我们很多人说糖尿病的患者，我们降血糖用什么呀？要么用降糖药，降糖药不行怎么办呢？我们最好的办法说现在是打胰岛素。胰岛素是说这是对身体没有伤害的啊，安全性最好，而且降糖效果不错的啊，人工合成的胰岛素啊，不管是中效的、短效的还是长效的胰岛素，来进行控制这个血糖。实际上这个胰岛素，告诉大家伙，胰岛素是怎么产生的，是怎么诞生的。胰岛素也是我们生物医学的成果。生物医学科学最早呢是从猪啊，从猪的胰岛当中，然后呢把它的某种物质把它提纯出来，然后呢通过这种物质为辅料，最终把它合成胰岛素给人类来进行补充和注射啊，是最开始叫半合成的这种人工胰岛素。这就是我们生物医学通过 DNA 重组的技术啊，从生物体当中，从猪的胰腺当中，我们提纯出这种胰岛素为人类所应用啊，这是最开始。然后随着后期生物医学也在不断的发展之后呢，我们呢又从其他的这些包括一些植物体内啊，这些生物体内呢又提纯出了类似于接近于人体胰岛素的这种物质，与咱们人体的这个胰岛啊所有的这些胚的细胞在细胞的基因序列能够形成完全的匹配，也就是说这两种拼图把它拼上了，然后它俩能完全代替了。所以说呢现在都用很多像啥呢像门冬胰岛素啊、肝经胰岛素啊、地特胰岛素啊，这个比这个猪胰腺的胰岛素还要更高级更好一些，这个有效性更好一些了啊，利用性更好一些了啊，这都是我们通过生物医学利用 DNA 重组技术才有了胰岛素的问世。但实际上我告诉大家伙啊，就这个虫草多糖，它实际上它比这个胰岛素还要好啊，实际上我们生物医学很早就发现这个虫草多糖，它对咱们人体的血糖的调控，适用于糖尿病人群来说，1毫克的虫草多糖就相当于我们现在用的最好的胰岛素啊，相当于多少呢？相当于50到60的单位。1毫克能相当于50到60个单位啊，是这样一个换算比例啊。啊，也就是说虫草多糖这个物质，它这种成分的基因匹配与咱们人体当中血液当中的葡萄糖它能形成高度吻合，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虫草当中的多糖物质它能够与咱们人体的胰腺胰岛的胚的细胞的基因能形成完全吻合。也就是说，如果说能把虫草多糖这种完全高活性的物质直接移植到咱们体内，能够形成完全匹配的话，那么我们未来我们在用它控制血糖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告别打胰岛针，告别胰岛泵，我们就可以摆脱各种西药降糖药的终身依赖。我们通过虫草多糖就能够很好的实现血糖的稳定平稳，而且让你逐渐间接的摆脱降糖药的依赖。啊，让虫草多糖在咱们的胰岛当中直接参与，直接发挥作用，直接与咱们人体血液的葡萄糖直接融合在一起，直接它就发挥你血糖一个正常调和的一个作用了。只不过是什么呢？还是我说这句话什么啊？ 一直这个技术的瓶颈，没办法把这东西能把它完全的抽离、提纯、提取出来。你这个技术实现不了，食材再好，你都看到了，它肯定好，这也好，那也好，但是你没法去利用，这就是一个很难解决瓶颈的问题。另外一个是什么呀？这个虫草多糖还有什么？还有超级强大的抗菌、抗炎、抗病毒的能力，因为它不是生物制剂，它不是从生物体内提纯出来的，所以说它没有活性，它活性不长。但虫草是什么？虫草是生长在雪域、高原、海拔5000多米的极寒环境当中，顺应自然不断气候的变化，从卵到蛾到真菌到蛹，最终到虫再到草的结合，它是不断适应着变化，这个生物体也在不断的变化，最终呢，又是虫又是草。为啥叫冬虫夏草啊？冬天是有冬天的样子，夏天有夏天的结构，它是不断的运动着，不断的有活性，不断的变化的。所以说，虫草体内的东西都是极强极好的这种高活性的东西，它的作用就非常持久，作用就非常强大。比方说一些咳喘病的，呼吸系统的疾病，咳痰喘的这些肺炎、老慢支的、哮喘的。这个虫草当中，这个虫草多糖，我告诉大家伙儿，这种强大的针对肺炎链球菌呢、金黄色葡萄球菌呢，针于这些细菌，包括结核杆菌引起的所有这些肺部感染，具有超强大的抑制和消灭的作用啊！所以这个虫草多糖，它针对于这些炎症，它能快速的把它抑制和杀灭。1毫克的虫草多糖，就相当于你现在用的肾上腺素、皮质激素，用的平时这些平喘止咳的药物、沙丁胺醇的药物，能是它们的3到5倍呀、啊！大家想一想了，就是因为它极强的这种适应性、高活性，所以说虫草多糖，它在针对于这些肺部和呼吸系统的这些炎症方面发挥的作用极其强大。这我说的呢，只是虫草体内虫草多糖这种高活性的物质，对于我们血糖的调控，还有咱们呼吸道肺部的炎症的这些细菌和真菌病毒的感染、抗炎、抗感染、抗病毒的能力。这只是它单纯的一个方面，而且虫草当中，你比方说虫草素、虫草酸、虫草腺苷、虫草的活苷类物质，等等等等，其他诸多的物质，对于咱们人体的其他方面的，所有的功能作用，那更是更加的强大。哎，那今天呢？一说呀，这说的可能时间呢又差不多了，那就这样吧。今天呢就先说到这儿。这个我看那个喜儿也提示我了啊，要到时间了。那就明天吧。明天呢，我呢还是围绕生物医学啊，围绕着这个目前来说，生物制剂针对人体各种疾病干预最有效的办法。最成功的生物制剂虫草养元液，关于它相关的一些知识吧，然后跟大家呢，咱们再好好的接着说一说，讲一讲，也让大家知道虫草养元液究竟好在哪儿。都说冬虫夏草神奇，它究竟又神奇在哪？那为什么冬虫夏草一定要通过生物学的技术来进行提质和应用，才能最有效？这些内容呢，明天的节目呢，伟牛再和大家，咱们再接着说，接着聊吧。
1: 好的，也非常的感谢伟宁啊，非常的辛苦。那今天呢，由于时间的关系先聊到这里。明天的同一时间呢，希望我们所有的家人们继续来关注到《乐龄芳华》的节目，喜儿和伟宁呢，继续在电波当中和大家来聊。好，明天再见。
2: 好的，感谢马玉坤老师的精彩分享。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点30到9点30播出。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21: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2: 燃情五大联赛传统足彩赠票来袭，
3: 8月10日起买传足单票金额10元至98元，
2: 集赠大乐透排列三赠票，还有机会赢15好礼。
4: 新题材，新场景，新价值，新广播，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5: 声浪升级，百万新生代正在涌入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2026招商合作开启，火力全开。
6: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简单对话。
7: 我是腾讯音乐人张楚。
8: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Cecil Cobell。
9: 大家好，我们是银河快递。
10: 各位浙江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腾讯音乐人五条人。
11: 请您锁定 FM101.6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和大 V 肆意用音乐交朋友。
5: 头部音乐博主、现象级艺人阵容双倍声量加持，快来定制你的品牌专属音乐市集。音乐节、快闪、品牌定制音乐活动引爆全程。嘿，品牌主理人，2026浪要一起造。抖音搜索是大 VO 尹四仪，带你玩转声浪现场。合作详询0571881100，0571881100。
12: 为了帮助更多听众朋友们调理改善眼睛模糊干涩、迎风流泪等问题，我们节目组特别联合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直接在咱们节目当中发放1000份眼贴体验装。如果您看手机电视很模糊，用眼时间长，眼睛干涩酸胀很难受，赶紧打电话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现在拨打4008331912订购，直接送您一份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内含人参、铁皮石斛、黄柏、丹参等等，足足添加10几种中草药。其次，采用中医湿热敷原理，双管齐下，加速循环吸收，效果加倍。那今天不仅给大家体验装，还有超值福利，15分钟内拨打4008331912，4008331912订购，多送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体验装，额外再送智能按摩仪，再送蓝莓叶黄素。活动限时开通15分钟，赶快拨打4008331912，4008331912。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体育能给我们带来什么？是赛场上挥洒的汗水，让每一次奔跑跳跃都充满能量。
13: 您正在收看的是浙 BA 城市争霸赛，
0: 是和兄弟并肩看球的时刻，为进球欢呼，为逆转喝彩。
13: 获得揭幕战冠军的是
0: 是拼搏向上的精神传递，是在运动中突破自我的成就感。
14: 希望大家看完浙 BA 能够爱上篮球，爱上运动，收获健康跟快乐。
0: 更是赛事与生活交融，让每一天都过得精彩。
15: 看完浙 BA 一定要逛逛市集，尝尝美食，然后去看一下浙江的美景。
0: 热血不分年龄，热爱可抵岁月。
16: 白天印花布，晚上抢篮板。
0: 浙 BA让体育点燃生活热情，
4: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当时光的笔触在纸上晕染，绘就出一幅栩栩如生的国画。你是否好奇《簪花仕女图》中仕女的雍容闲逸？你是否想探寻《西山行旅图》那磅礴山水的雄浑气魄？浙江之声《楚河说话》，与您一同揭开国画里的美学谜题，让千年墨韵在耳边流淌。
17: 让梦想快速实现的关键就是睡眠质量。来看看明代唐寅的《梦仙草堂图》，还有什么比做梦更快实现梦想的办法吗？如果有，欢迎评论区留言。这个世界的真面目到底是什么样的？这哥们儿睡一觉就明白了。注意看，这就是做梦最好的姿势，古人叫枕书眠，在书堆里睡一觉，最起码也能睡出一身知识分子的味道。话中提瓦里说，这哥们儿不仅睡出了新高度，而且他还有别的收获。这正是闲来隐迹枕书眠，梦入湖中别有天，湖中别有洞天。这个典故出自于《后汉书》，说东汉时有一个叫费长房的人，有一天他看见了一个拿着药葫芦的老头，趁人没注意钻进了自己的葫芦里。后来他征得老头的同意，跟他一起钻葫芦，发现里面果然别有洞天，雕栏玉栋，美酒佳肴，应有尽有。那么画中人也进到这湖里了吗？很有可能，因为在房子的不远处有一个人当空而立，就这么站在天上，回头望着屋子里的人，看帽子和衣服，天上这位和屋里这位应该是撞衫了，不然很可能就是同一个人。咱接着看题拔，后面两句是仿佛西夷亲面目，大还真觉得真传。西夷是啥玩意儿呢？道德经第十四章里说，听之弗闻，名之曰西，民之而弗得，名之曰夷。听不见叫西，摸不到叫夷，听又听不到，摸又摸不着，这就是道德经里对道的描述。那么画中的人就厉害了，人家是仿佛西夷亲面目，差不多看到这个世界本来的面目了，那不就是真觉得亲传，掌握秘诀了吗？秘诀在哪里呢？哎，也在画里。其实这幅画非常鲜明地体现出了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的痕迹。比如您看这画里，左边浅，右边深，一边是虚，一边是实，就好像一个八卦的样子。如果天上这个人算是得到了，那么飞升也就顺理成章了。不过您说唐伯虎为什么要这么画呢？画里这人又是怎么飞起来的呢？咱们下期接着聊啊，关注一下只说中国画的楚河说画。

0: 为啥古代文人都爱拄着一根手杖呢？鲁迅最爱的古代画家是谁呢？
1: 国画世界奇幻无穷，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带你穿越画境，解读国画密码。
2: 浙江之声楚河说话，邀您共赴雅韵之约，聆听岁月诗章，品悟文化精髓。
0: 您有没有发现中西方的神话故事有很多相似之处？比如面对史前大洪水，西方有诺亚方舟，我们有女娲补天，这是否证明洪水真实存在？而关于人类起源，西方是亚当和夏娃，我们是伏羲和女娲，这真的只是巧合吗？来看看唐代的伏羲女娲图，谁能想得到神话有一天会被科学证实？1953年 ，DNA 的双螺旋结构被科学家发现，作为生物细胞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居然在一幅古画里也能看到。问题是，这幅古画诞生的时间远远早于这个科学发现。我们可以确定的是，古人不可能用现代科学的视角去看待这个世界，因为在他们那个时代，科学这个词儿还没诞生呢。但古人看待这个世界的方式却未必不是科学的。很多国外科学家在看到这幅画的时候也非常震惊，难道当时的古人已经发现 DNA 的双螺旋结构了？1983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国际社会科学杂志试刊更是直接把伏羲女娲图放在了首页，取名为画生万物。其实这幅画有很多个版本，大概有100多幅，但是结构大同小异，基本都是人面蛇身的伏羲女娲缠绕在一起。女娲手里拿着圭，这是画圆的工具，伏羲手里拿着矩，这是画方的工具，两个人凑在一块就是天圆地方，阴阳调和。他们头顶有个圆，中间应该有部分颜料脱落了，这里面应该是个太阳。你看他们脚下这个圆里面不是有个月亮吗？日月都有了，剩下周围这些光点自然就是星辰了。比较明显的就是右边的北斗七星，然后左边还有一个近似于正方形的星座，这叫飞马座四边形。由于它通常出现在北半球的秋天，所以也叫秋季四边形。也就是说，这幅画很可能就是在秋天画。有没有其他的证据呢？还真有，古人其实可以通过北斗星的斗柄指的方向来判断季节。回到这幅画，如果日出于东方，那么画中北斗星的斗柄，也就是这个勺柄，指的便是西方了。这正好能对上先秦典籍《何冠子》的记载，原文是斗柄东指天下皆春，斗柄南指天下皆夏，斗柄西指天下皆秋，斗柄北指天下皆冬。在这幅画里，斗柄西指和飞马座四边形同时出现，那自然是秋天画的可能性更大了。但是在画的左下角还有三颗星连成了一条笔直的线，这是个什么星座呢？关注一下吧，只讲中国画的楚河说话。

0: 从古至今，有多少历久弥新的故事在流传？他们活在人们的口口相传中，在生活的间隙发光发热，让疲惫的身心得以喘息，生命绵绵不绝，灵魂行走其间。每个人都在用自己的方式探寻力量的源泉。传奇、传说、传颂，于文化的根脉中汲取营养。新闻、新事、心情，于岁月的更迭中展望未来。在旧的故事中发现，在新的故事中成长。楚河讲故事，你会发现，最后的最后，所有的所有，都会变成故事。
1: 今天的文化故事跟大家分享三个特别厉害的定律啊，这三个定律呢还牵扯出三个特别有趣的故事，也可以说是预言吧。这第一个定律就是螃蟹定律，经常钓鱼的人都会知道，在竹篓里啊放一只螃蟹一定要盖上盖子，否则这螃蟹会爬出来。但如果你多放几只，哎，就不用盖盖子了，里面的螃蟹你夹我，我夹你，结果都困在了一起，再怎么挣扎也爬不出来了。就算是里面有一只螃蟹爬到了笼子口，也会因为其他的螃蟹用钳子夹住，最后又掉回最底层，如此循环往复，没有一只螃蟹能爬得出来。这就是著名的螃蟹定律。电视剧《来自星星的你》当中也有这样一句台词，说人性就是如此，看到别人比你爬得高，不是说我也要去那里，而是对别人说，你下来吧，下来吧，也到这泥潭里来吧。但是在咱们古代却有一个千古美谈，叫管鲍之交。说春秋战国时期啊，管仲和鲍叔牙一起做生意，管仲出的钱少，拿的却很多，他带兵打仗经常躲在最后面，让人认为他是无能的胆小之辈。鲍叔牙却说，做生意的时候他出的钱少是因为他家贫，分红多是因为他有母亲要奉养，打仗的时候他不是胆小怕死，而是心系老母。管仲叹道，生我的是
2: 浙江之声广告服务热线0571-8880-0155。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 妈妈妈妈，你快看呀，这是我画的咱们全家，我手里还有小气球呢。
4: 哎哎，宝贝乖啊，妈妈正在工作，就差一点了，一会儿一定好好看看啊。
5: 市场监管总局召开智能化工作。
3: 爸爸，这道数学题我不会，你能教教我吗？
6: 啊，等爸爸刷完这个视频啊，就差一点了。你先自己对着课本想想啊。
3: 其实，我只是想你们陪陪我。
7: 孩子啊，家里的智能电视怎么连不上网了？你教教我好不好？
8: 哎呀妈，我正在加班写总结呢，等会儿啊，就差一点了。
6: 那你周末啊能回家吃顿饭吗？你妈想你了。
8: 这周不太方便，我朋友约好了，下次吧。
0: 有些等待，童年等不起；有些陪伴，父母也等不起。别让就差一点儿变成一生的遗憾。
9: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10: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2: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话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话，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11: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民不聊生，人民颠沛流离，全国各地相继爆发了瘟疫，洛阳、南阳等地疫情严重，其中伤寒病占到了70%。张仲景立志改变这种现状，在《伤寒论》当中，他表达了自己的理想和抱负，说：“上以疗君亲之疾，下以救贫贱之厄，终以保身长权以养其生。”他刻苦钻研，认真研究了《素问》《灵枢》。 阴阳大论等古代医书，师从同宗张伯祖、晋德齐真传，在医学上有很高的造诣。在长沙担任太守的时候，当地疫病流行，他索性在官府大堂给人看病，而且是分文不取。在给病人开具的药方上，他经常在自己的名字前面加上“坐堂医生”这几个字，以示自己治病救人的决心。 张仲景后来辞官隐居，潜心研究医学，终于写出来传世医学巨著《伤寒杂病论》，被后人尊称为医圣。他的人品和医学成就都是非常令人敬仰的。后代中医为了纪念他，也把自己开的药铺称为“堂”，时间长了就成了中药店的代名词。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中秋国庆惊喜不断，尽在神仙居，高空扁担高燃来袭，神仙 NPC 等你奇遇。
3: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二张亲情网，
4: 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
3: 好，家人一个网，66开头三位短号，朋友一个网，77开头三位短号，
4: 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
3: 那是前6个月每月只需1元，短号畅聊，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
4: 号码短了，亲情见网，中国移动。
2: 出游就来神仙居，随手拍大片，点赞赢真金。游玩视频发抖音，带上拍神仙居送黄金话题，每月点赞第一名，10颗黄金直接带回家。
5: 记者小亮看市场，由交通银行浙江省分行特约播出。交通银行贴息再升级，11类消费领域商户可享受1%贴息，多用多省。即刻扫码申请交通银行个人经营贷，赋能生意稳健增长。详询95559或交通银行各网点。

乡第一声。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22:15。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树北北，
3: 哎，树圆圆，哎，
1: 树北北和树圆圆的
3: 公益广告时间，
4: 公益广告时间。
5: 爸，这是我存的钱，我给妈妈换个手机。
2: 哟，这么大手笔！
5: 现在妈妈的手机一打开就是学霸哥凌晨5点背单词，自律几眼刷牙也不忘刷题。昨天晚上妈妈看完，那眼神嗖的一下就看向了我，跟那个探照灯似的。你怎么一写完作业就跟泄了气的皮球一样？
3: 还有我，还有我，我也要出钱出力。
6: 妈妈还老是看什么数学神童、围棋天才，
3: 我太难了。
2: 哎呦，这可是高科技委屈啊，但这也不是手机的错呀。
7: 那是谁的错？
2: 算法小管家喽。哦，他呀在妈妈的手机里一看，哇，这位用户最近老是看鸡娃视频，好嘞，那我就给你拼命投喂同款内容。这不，妈妈一不小心啊就光盯着别人家的娃，忽视了咱们家北北的贴心，圆圆的可爱了呀。
3: 那我们能给妈妈手机喂点别的吗？
2: 太能了，这样等妈妈回来，我们和她一起啊用手机搜
5: 好好夸一个做完作业就去打球的小伙子，嗯，
3: 还有搜幼儿园小朋友全部都可爱。
2: 好好好，再搜点好吃好玩又有趣的。咱们呀要让算法小管家明白，这个家最爱看的是
7: 笑脸，
2: 最需要的是
7: 好玩。
2: 对对对，用好算法，看见身边最真实的，
7: 最真实的好，
3: 好好好。

0: 北京时间22: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2: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3: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1: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话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话，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4: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5: 习惯是文明的语言，自然是最美的表达。
6: 当环保成为一种习惯，垃圾分类就会成为自然。当节俭成为一种习惯，光盘就会成为自然。当绿色出行成为一种习惯，公交上下班就会成为自然。当礼让成为一种习惯，斑马线前减速停车就会成为自然。当文明成为一种习惯，遵守就会成为自然。
5: 点滴习惯，汇聚文明星河。
7: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中秋国庆惊喜不断，尽在神仙居，高空扁担高燃来袭，神仙 NPC 等你奇遇。
3: 以后给我打电话就拨我的三位短号661。
4: 什么是三位短号？
3: 是浙江移动亲情网，首年只需1块钱，短号通话不再额外收费。我还开通了流量红包，网内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
4: 不错，我能给小姐妹也组个网吗？
3: 当然可以，第二张亲情网能用77开头的三位短号。
4: 这号码又好听又好记。
3: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号码短了，亲情近了。中国移动。
2: 出游就来神仙居，随手拍大片，点赞赢真金。游玩视频发抖音，带上拍神仙居送黄金话题，每月点赞第一名，十颗黄金直接带回家。
5: 永尚一大药房9月健康礼福利，灵芝孢子粉低至4折，发酵冬虫夏草菌粉买一得二，动植物双蛋白蛋白粉仅需99元，买一送一。详询永尚一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6: 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
7: 大家好，我是中信银行杭州分行党委委员、纪委书记邵建东。非法网贷是陷阱，黑灰产里套路深，擦亮双眼，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
8: 记者小亮看市场，由交通银行浙江省分行特约播出。交通银行贴息再升级，11类消费领域商户可享受1%贴息，多用多省。即刻扫码申请交通银行个人经营贷，赋能生意稳健增长。详询95559或交通银行各网点。
9: 千年永宁，宋韵黄岩，这里是中华菊园，模具之都，黄岩欢迎您。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我是个普通的妈妈，手不巧，却总爱给孩子缝缝补补。
2: 妈妈，同桌的耐克包背起来好帅啊。
1: 孩子总念叨着同学的耐克书包，我突然有了主意，剪块红布绣个钩，垫上家里最软的旧毛衣当内衬。那天孩子放学蹦着跑回来，举着书包给我看，
2: 妈妈妈妈，同桌说这书包最特别了，能够闻到太阳的味道。
1: 我摸着书包上歪歪扭扭的针脚，突然明白，孩子要的从不是名牌，是被人看见的欢喜，是我藏在布里的惦记。
3: 愿每个家长都能慢下来，听听孩子的心里话。下一代的健康成长，从来不是一个家庭的事，而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让他们在爱的滋养里学会勇敢，在理解中懂得成长。
4: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5: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6: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画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画，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7: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6: 浙江之声广告服务热线 0571-8880-0155。

0: 北京时间23: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我是这座城市，每个清晨一点点善意都在悄悄发生。
2: 阿姨，空瓶给您。
3: 谢谢啊，小伙子。
1: 一个动作让风都暖了。
4: 爷爷，我帮您过坎。
1: 好孩子，一推路就顺了。
5: 走，风呢？多穿点啊。
3: 哎，您也注意保暖。
1: 一句话，心就热了。这些声音，就是我心跳的节拍。下一个声音，会是你吗？
6: 你的一点善意，就是城市的心跳。
7: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对不起老板，这个月的任务我还没有完成。
2: 你刚来，我知道你已经尽力了，下个月补上就行。
3: 出来，
4: 三百六十号。
5: 这个病人我们已经救过来了，不过可能以后行动上会有一些影响。
6: 我懂，医生，我知道你们已经尽力了，谢谢。
7: 妈，这次我好像没有考好。
8: 妈妈知道你已经尽力了，没关系，下次考好就行。
0: 生活中我们都在尽力做好每一件事，不论结果。宽容理解远比鲜花掌声更具温暖人心的力量。谢谢你看见他们的努力。

0: 北京时间0:30，
1: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清晨，当大多数人还在睡梦中，他们已经开始了忙碌的一天。
2: 喂，女士，你在家吗？我这边有一份你的快递，我现在送过来。
3: 您有订单，被其他设备接单。
4: 你好，先生，你的外卖已经送到了。如果产品没问题，麻烦给个好。
1: 夏日炎炎，他们的皮肤被晒得黝黑。
5: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啊，我现在手上单子比较多了，要麻烦你稍微等一下了，我马上过来。
1: 冬日寒风，他们裹紧棉衣，依然坚定前行。
6: 谢谢，刚才我还担心会不会送得很晚，没想到你送来这么及时，真的是帮了我大忙了。
1: 他们是这座城市里最熟悉的陌生人，他们用汗水为我们传递便利。
7: 想要对他们说声谢谢。
8: 谢谢你，路上注意安全，辛苦了。
9: 谢谢你。
1: 请对他们多一份理解，多一份善意，以城市的温度善待赶时间的人。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0: 品牌，新场景，新价值，新广播，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当前危害中国老百姓健康的首位的，跟饮食和体育锻炼都
2: 今天是世界防治肥胖日，也是我国首个体重管理年。网友调侃：胖到国家都出手了。
3: 预防肥，控制胖，第一高招限饭量，
4: 先吃菜，再吃豆，最后来点饭和肉。
3: 日三餐，细嚼咽，放慢速度20遍。
4: 油炸甜，勾魂药，浅尝辄止，别中招。
3: 吃在前，动在后，久坐生病易长肉。
4: 快步走，控体重，两杯心率才有用。
3: 减脂肪，增肌肉，强壮骨骼助长寿。
4: 好理念，重实践，健康由我不由天。
5: 我没健康，
6: 我说了算。
7: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1:30，
1: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Gucci。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等等等等，这山路怎么变成了柏油路了？
2: 阿轩，你这设计师还迷路呀？
3: 小雨，你毕业真回来当村官了？
4: 是啊，我在抖音直播宣传我们村呢。
5: 大家看，这是越读越小书房，我们村里的娃也有地方看书。
6: 稻田里都有咖啡馆了，你们年轻人真会玩。
4: 包的，村里景色好，现在流行喝咖啡，我要让城里的白领们都来看看我们村的美景，让我们的村民也喝上洋气的咖啡。
7: 我爸让我修祖屋，我想改成非遗工房。
8: 乡村振兴需要青春力量，我的小有作为，乡村大有可为。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好想长大后坐上火箭去太空探索更多的未知，
2: 我想去太空体验失重的我，
1: 我好想背着五星红旗在太空漫步。
3: 神话故事里上天入地的想象其实

0: 早已在我身边慢慢实现。梦想不必等到长大后再说出口，哪怕少年的书包再沉，他的思绪也能漂浮于浩瀚苍穹。
1: 我是杨立伟
2: 啊，利用孩子们的好奇心去敲开我们科技的大门啊，能够去对科技感兴趣。
3: 好奇心、梦想、太空，未来我们对智慧的构建早已穿透虚实之界，从想象到现实，从梦栖九州到晴云寰宇。
2: 科学普及和科技创新同等重要，所以呢，对孩子们的这种对科技的热爱啊，我们感到非常的欣慰，去攀登更高的高峰。
4: 3、2、1，
5: 保持好奇心，共赴新探索，航天出梦想，英雄出少年。
6: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2: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这道题我不会。
2: 我来教你，这里画一条辅助线，你看是不是就简单一些了？
1: 我上学要迟到了。
2: 我已经提前叫好车了，就在楼下，记得带上红领巾。
1: 我已经说了你好几回了，
2: 要不要给你调整到中等难度？
1: 打电话给我爸爸。
2: 好的。
1: 爸爸。
3: 喂。
1: 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3: 这个周末爸爸就回去了。
4: AI 可以代替你做很多事情，可 AI 不能替代你。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新题材，新场景，新价值，新广播，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 小 Z 帮我分析一下国内广告传媒行业现状。
4: 主人，这是你要的分析资料。
3: 小 Z， 我明天参加广告与艺术交流会，你帮我提炼一下发言要点。
4: 主人，我提炼了5个发言要点。
3: 小 Z， 再帮我写一篇工作总结，关键词努力收获。
4: 主人，工作总结已完成。
5: AI 使我们快捷获取信息，快速得到答案，大大提高效率。
6: 但是不要让 AI 成为我们的思维拐杖。
7: 人工智能时代，不要让 AI 使我们失去深入思考和探索的动力。
0: 讲文明树新风

0: 告。
1: 清晨四点，环卫工人老徐已经拿着工具开始一天的工作，弯腰165度清理绿化带垃圾，弯腰110度用垃圾钳夹起烟头，弯腰75度拖着分类垃圾桶，弯腰45度清洗街边垃圾箱，弯腰0度跪在路面擦拭污渍。从165度到0度，一个环卫工人平均每天弯腰860次，每一次弯腰都是为你挺直文明的腰杆。垃圾不落地，城市更文明。
2: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3:30，
1: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3: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运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4: 百岁养生经，
3: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4: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3: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4: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3: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4: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3: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4: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3: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4: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
3: 健康公开课，
4: 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寻医问药，邀您静候收听。
5: 在50年前，

0: 西藏山南地区的一个敬老院里，发生了一件令人可悲可泣的动人故事。正是因为当年这个故事的发生，从此影响了很多人，改变了很多人，帮助了很多人。时至今日，它离我们并不遥远，已经融入到我们的生活。伴随着似水流年，让无数的老人和即将老去的我们有了更好的归宿，共享乐龄晚年。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让我们一起共同回忆那段峥嵘岁月的沧桑往事，品味白首之心的人生芳华。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健康类节目《乐龄芳华》。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点30到9点30播出。希望通过马老师的人生经历和生活感悟，带给您一份温暖，一份力量和一份善意，更能帮您重新读懂岁月的意义，找回属于老年朋友的从容、健康与自在。接下来，让我们有请马玉坤老师。您好。
2: 忆往昔峥嵘岁月，品今朝乐龄芳华。亲爱的家人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喜儿，马玉坤。这两天呢，伟宁啊和我们家人就聊了很多生物医学方面的知识内容。那么昨天是由于时间的关系啊，对于冬虫夏草的生物活性物质啊，就只讲了一部分。那么今天的节目呢，我们还是欢迎伟宁继续跟我们大家接着聊啊。伟宁你好啊，欢迎你。
3: 喜儿你好，咱们所有的乐龄芳华的广大听众大家好，我是曹伟宁。在昨天呢，我在节目当中呢，跟咱们所有的朋友们聊到了生物医学呀，在所有的自然界的生物物种当中呢，我们发现了冬虫夏草。冬虫夏草呢，它的体内啊，有很多的我们人类所需要的，或者说呢，冬虫夏草的体内，它蕴藏着我们人类诸多所不具备的超强大的抗体和物质，是可以完全的被我们人体可以利用和吸收的。如果能把虫草体内这些诸多的人体不具备的或者是人体极其需要的这种高活性的物质，能够完全的把它移接到咱们人体的体内，这就是涉及到我们生物医学经常讲的什么呢，也就是把生物体内的某种超强大的特殊物质，把它的这些成分或者是基因这个细胞的序列能够完全的与人体的基因能够充分的进行匹配，这样一来呢，就可以被人体实现充分的利用，发挥它最大的作用和价值。就像我昨天讲到的，冬虫夏草的体内，比方说虫草多糖这个物质，虫草多糖首先对于糖尿病的人群来说，这个物质是极其重要的。一毫克的虫草多糖啊，相当于我们每天打胰岛素能打多少呢，相当于我们打50到60的单位的胰岛素。那么虫草多糖啊，既然呢它要比胰岛素要好出几十倍，那为什么我们现在呢不采用虫草多糖来代替胰岛素呢？这里面主要呢还存在着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呢很简单，就是冬虫夏草少嘛。 因为它不同于其他别的生物，特殊的海拔、特殊的地理、气候和地域条件，啊，是纯天然野生自然形成。冬虫夏草绝对是没办法实现人工培育和人工种植的，它是完全的自然天然形成，由蝙蝠蛾虫卵，再到与夏草菌、真菌科植物的寄生，最终长出了一虫夜草、虫草结合的这样一个特殊的生物体。所以说呢，冬虫夏草为什么说它贵，不单单是因为它作用的问题。还有一个就是数量很少，每年虫草季产量就这么多，采挖完毕了没有了，就要再等到明年。所以说，每年冬虫夏草可利用的数量真的是很少，这就没办法适用于更多的广泛性的人群去使用，没有那么大量的去供应啊。另外一个原因，就是什么技术的问题？我们生物医学其实很早的发现了冬虫夏草体内的虫草多糖，它1毫克就可以代替胰岛素50到60个单位，这个比例是非常大的。也就是说，如果说我们糖尿病人每天需要打50到60个单位的胰岛素，但是如果说你能够让虫草多糖，你能正常的被你所吸收利用的话，那么你每天只需要1毫克的虫草多糖，就可以实现你血糖指标的正常和稳定。它这个作用就这么神奇。但是核心的问题就是怎样能把虫草体内的这个多糖物质，能够完全的移接到人体当中，与人体血液当中的葡萄糖能直接的参与。怎样能把虫草体内的这个基因呢？就 DNA 啊，我们叫 DNA 和 RNA，它怎样与人体的染色体，它能够有机的结合，就像拼图一样，都是碎片，你不能随便拿起来往一块就拼，那不行，对吧？你必须得是相吻合的才能拼到一起去。所以这一直是一个生物医学，在以前咱说那是几十年的时间一直在探索的问题。你光知道好，光知道它有这个神奇的作用，但是不能与人体的葡萄糖进行高效吻合，不能把虫草体内的基因与咱们人体的基因染色体能够有机的给它融合到一起。那到咱们身体里面发挥的作用，它就不明显。那实际上，虫草体内它不光是虫草多糖，还有一种很重要的物质，叫什么？叫虫草酸。这个虫草酸呢，它对咱们人体的诸多的炎症啊，就抗菌、抗感染，抑制炎症的发生、发展、杀灭所有的病毒啊，这个作用是极其强大的。1毫克的虫草酸相当于50到80毫克的广谱抗生素、抗菌消炎药。尤其是虫草酸针对什么呢？比方说我们呼吸系统的炎症，肺炎链球菌、金黄色葡萄球菌，啊，你看看老曼支的哮喘的气管炎的百日咳，啊，肺炎，就这些问题。实际上呢，用什么的效果最好啊？是这种链球菌的感染，它主要寄宿于我们的关节，啊，伤及关节软骨，化脓感染，出现关节的肿胀、疼痛、积液，这都是我们生物医学在很早的时候就已经完全的给发现了。但是还是原因是什么呢？就是我刚才讲的这两个事儿，冬虫夏草产量太少，不同于别的生物。另外一点就是源于技术的瓶颈。与此同时呢，这个虫草素还对什么呢？对咱们血液当中，比方说我们过高的胆固醇，啊，血当中过高的油脂，啊，我们从讲说血栓斑块、血粘稠，啊，血脂高，说这些东西，就血液里面所有的这些油脂和斑块、过高的胆固醇物质，还有血液当中过多的氧自由基，这些我们知道，这是在血管当中啊，它是不能大量滞留的。

它堆积的多了，这种的多了，转化不掉，就容易发生什么？发生心脑血管的问题，动脉硬化、动脉粥样硬化，发生呢冠心病、脑血栓、脑梗，心梗，就血液环境就会发生改变，就血管就容易发生堵塞，加速血管的硬化。所以我们现在市面上我们经常吃的是什么呀？吃的都是这些。溶栓的、降脂的，都是这些常见的药物。但是这些药物，我们很多同志也说了，它都需要一个长期应用的过程，没有办法从根本上把血液当中的这些软斑、硬斑、油脂斑块、过高的胆固醇和三酯类的东西，都能够完全的把它分解了，把它清理干净，它实现不了。所以说，你看他很多朋友，他即使他经常吃这些扩张血管的、软化血管的、溶解血栓的，用一些抗凝的、打一些溶栓针呐，这些常用的这些办法和方法，即使他经常用，但是也没影响他发生心梗、发生冠心病、发生什么脑动脉硬化、发生脑梗、脑出血。原因就是什么呢？这些传统的这些方式和方法，他没办法。把血液里面真正的这些油脂、血栓斑块的东西，把它完全清理掉、解决干净，它没实现了。那么我们生物医学发现什么呢？冬虫夏草当中这个虫草素，这种强大的清理血液这些制止沉着、消灭血液当中的这些氧自由基，把血液血管内壁过多的油脂和斑块都能够快速的溶解了。把它分解了、转化了，而且随着身体的新陈代谢，它可以完全的代谢出体外，这是目前任何其他生物体内所不具备的东西。但冬虫夏草当中的虫草素就发挥这个强大的作用。只可惜呢，一直多年来，没有突破技术的瓶颈，没办法怎么办呢？能把咱们这些真正的虫草有价值的。高活性的物质，完全的把它移植到人体当中，与人体的基因细胞的序列完全的匹配融合到一起，实现长久的高效利用。这个一直在技术上多年来都是一直没有突破。另外，虫草当中还有什么呢？虫草腺苷。这个虫草腺苷呢，我就重点举几个大家知道一下就可以了。这个虫草腺苷的物质，它主要比方说针对咱们人体的心肌细胞、脑细胞、神经细胞，对这几大重要的细胞，它发挥的作用可强大了。这个虫草腺苷的这种物质，如果也能够通过生物医学的手段，把它移植到人体当中以后呢，它就可以。与咱们人体的心肌细胞，他们的基因如果能够高度匹配到一块儿，这就了不得了。为什么这么讲呢？它就能够，一个是让咱们心肌细胞的活力得到增强，因为咱们虫草体内所有的这些东西都是最高活性的，它的活性度是非常好的，所以说它能够移植到人体以后，与人体的 DNA。RNA 这些染色体基因细胞，它能够完全的有机高度匹配成功了，这样一来呢，那么我们心肌细胞的活跃度就好了，心肌细胞的活跃度好了，咱们心脏功能是不是都强大了？它一定是这样的。心肌细胞还包括什么？这里面还包括心脏的窦房结细胞。所以说不管是出现心肌肥大的、心肌供血不足的、心室壁增厚的，心律失常的、二连律。有房颤早搏的，心脏这些问题的人群，如果说我们能够真正实现把虫草体内的腺苷，能够真正的被咱们心脏这些细胞，它们实现高度匹配、高效利用以后，心肌细胞的活力增强，窦房结细胞活力增强，与此同时，这个虫草腺苷还有一个超强大的作用，什么作用呢？就是实现细胞的一个分裂和裂变的能力。这也是在目前来说，自然界当中所有的生物，不管是草本植物、海洋生物，都没办法实现的。但是冬虫夏草体内的这种腺苷物质，它就具有强大的细胞裂变，我们叫什么叫再生力，就是这种再生力
包括咱说个最简单的问题，对吧？有的同志心脏出现啥呀？心脏出现心脏瓣膜缺损、心脏房室间隔缺损。那如果说我们真正利用生物技术，能把虫草的这个腺苷物质完全的移植到我们人体来，为心脏细胞高度融合以后，它超强大的这种细胞再生力，这种裂变不就再生了吗？数量增多呀。那咱们这个房室之间的间隔，它缺损的部分，还是心脏瓣膜有受损、关闭不全的，不管是二尖瓣、三尖瓣，都有关闭不全的。通过这些大量的细胞逐渐的裂变增多以后，那么缺损缺失的问题就得到完全逆转了。我们就没必要非得做什么心脏的什么瓣膜修补术啊，或者是瓣膜置换手术、换瓣手术，承担着高风险，承担着大的痛苦，而且承担着过高的手术费用，没有伤害最安全，是吧？是从冬虫夏草体内啊，纯原始的生物的物质啊，直接移植到咱们人体当中，就被咱们人体高效利用了。你看看，这就把这个问题就直接完美解决了。这也是虫草腺苷啊，对于心脏、对于心肌这些细胞，一个是活跃度、功能的强化，另外一个就是裂变再生能力。这是任何的其他生物体内所有的其他物质都不具备的。还有一个什么呢？就针对咱们脑细胞。你看为啥有的人呢，由于这个脑供血不足啊，或者是由于年龄逐渐的增大，身体营养物质流失加快，身体老化严重，甚至发生一些脑血管的疾病，这种导致这个脑细胞就会大量的死亡，是吧？脑细胞大量死亡以后了，人的思维反应就越来越差了，反应迟缓、痴傻呆滞，甚至发生脑萎缩、脑痴呆、阿尔茨海默症，是吧？啊，这些情况，因为脑细胞和心肌细胞一样啊，医学上叫什么叫永久性细胞，没有更好的办法，它能够实现细胞的一个自我再生的能力。它不像咱们身体这个皮肤的表皮细胞，它有自我再生能力；不像咱们的骨细胞，它有自我再生能力。但是这个心肌细胞、脑细胞、神经细胞这三大细胞叫三大永久性细胞，数量就这么多。不管是由于营养的缺乏、老化，啊，还是药毒的伤害，啊，炎症的感染，不管是什么因素，只要造成这些细胞大量的坏死、死亡以后，这些细胞数量越来越少，你的功能就越来越差，啊，因为这些细胞没有一个自我再生的能力。但是，唯独这冬虫夏草当中的虫草腺苷，它既然能把心肌细胞都实现完全的裂变和再生，实现细胞数量的增多，同样它对咱们的脑细胞仍然是同样的原理。与此同时呢，啊，虫草的腺苷，它对咱们的神经细胞也是同样的原理。只要是我们能够利用生物科学的特有技术，啊，能把虫草体内这个腺苷与咱们人体的细胞基因，它整个的序列能够完全匹配成功以后，这样一来，我们就能实现100%高效利用。只要能实现高效利用了，那我们神经细胞也是这个道理。通过虫草腺苷以后，它能够快速的增加神经细胞的活跃度。神经细胞的活跃度好了，咱们神经的是吧，传导能力就好，神经的反射能力、神经的敏感度就好。运动神经受阻以后呢，肢体行动活动障碍，很多这些中风后遗症，这我们知道，不管是压迫造成的、缺血缺氧造成的，啊，还是中毒炎症感染造成的，啊，还是水肿造成的，啊，最终都会导致咱们这些永久性的神经细胞数量就这么多，它没有办法自我再生，所以说呢，这些神经细胞大量的丢失坏死以后，咱们人体的所有神经系统，不管是视神经、听觉神经、语言神经、舌咽神经，还是咱们的交感神经、植物神经，啊，迷走神经、三叉神经，啊，包括马尾神经等等，人体所有的神经就容易出现各种功能性障碍、传导的障碍，啊，出现什么呢？震颤的、哆嗦的，啊，麻木的、疼痛的、拘谨的。所有这些神经的支配、神经的反射能力、神经传导能力，就失灵了。
他体内的腺苷物质也当然是纯天然的生物物质，它不是化学合成的物质。而且呢，一旦进入人体，与人体神经细胞所有的基因序列能够高度匹配成功以后，它能被人体永久性的使用。它不是短期效应，它不是抑制控制。也就是说，虫草体内，我方才讲到的，不管是虫草多糖、虫草酸、虫草素，还是虫草腺苷，啊，就这些物质，啊，它只要能够一直保证高活性的状态，被完全移植到我们的人体以后，与人体所有的这些细胞的基因，也就是 RNA 和 DNA，它们之间能形成高度匹配吻合以后，也就相当于我们人体的这些细胞的基因就具备了虫草的基因。所以说，它就能够一直持续性的发挥作用。另外还有，冬虫夏草的身体当中，啊，还有一类物质叫什么？叫虫草类甾醇。那么这新陈代谢随着年龄的增长啊，会变得逐渐的缓慢。啊，也就是身体所需要的营养，不能达到高度的100%吸收了。同时，咱们体内呢所有的这些细胞所产生代谢的这些毒素和垃圾，不能及时的排泄出体外，啊，那久而久之，我们身体的各脏器的负担就会越来越重，就能出现各种各样的病症。那怎么能让我们身体的新陈代谢啊恢复到年轻人的状态？通过什么能实现呢？就虫草体内的甾醇类的物质，首先第一个就是完全加速身体的新陈代谢，调整你的新陈代谢，啊，让你新陈代谢能够恢复到年轻态。这也是我们生物医学在很早很早就已经发现了虫草甾醇，对于我们人体新陈代谢发挥是至关重要的作用。而且呢，这个虫草当中的甾醇物质还能够解决身体由于各种炎症感染造成的各种水肿的问题。不管是我们身体出现的各种积液、水肿、心包积液、滑膜积液、胸腔积液，啊，这种积液水肿，甚至是什么脑水肿、脑疝、脑积水，只要是身体产生这些积液。通过甾醇类的物质，啊，也可以完全快速的把这些积液脓液快速的把它代谢出体外，啊，就消除水肿，降低颅内压呀，哎，这个是非常非常好的。如果说我们能把虫草体内的甾醇类的物质，也能把它高效100%活性的被咱们人体所充分的吸收和利用以后，即使我们急性的脑水肿形成，发生脑疝、颅内压过高，即使用上虫草甾醇的物质，就比你用甘露醇安全的多、有效的多、快速的多，短时间内降低颅内压、消除水肿、解决炎症和化脓感染。这也是虫草体内我们人体所不具备的这种极其重要的虫草甾醇。但是我说的这些呀，归根结底就存在一个核心问题：怎样能把这些有用的、高活性的、人体不具备的、人体极需要的东西，能够移植到身体当中，与咱们人体的基因细胞它的序列啊，能够完全的高度把它匹配上，这个就涉及到干细胞工程和什么和基因工程，这是我们生物医学这两大重点领域，通过技术手段要实现的。我们刚才讲到的冬虫夏草体内，不管是虫草素、虫草酸、虫草多糖、虫草腺苷、虫草甾醇，这只是其中的一部分。那至于虫草体内的氨基酸物质呢，更多了。各种氨基酸物质，氨基酸是什么？咱知道，氨基酸是咱们人体所有细胞最基本的营养物质，啊，是参与细胞合成的物质，啊，谁也离不开氨基酸吧。而且咱们人体有18种氨基酸，是自身没办法合成。什么意思啊？
咱们人体需要的氨基酸种类达到几百种，但是其中有18种是咱们身体自身没有办法合成的，啊，也就是其他的这种氨基酸呢，我们可以通过它们本身的去转变、去分裂、裂变，然后裂变出很多种形式。但是有18种氨基酸，像天冬氨酸呢、鞘氨酸呢，说这些氨酸呢是属于特有氨酸，这种氨酸类的物质呢，咱们自身没办法合成。然后我们通过外界的食物还补充不了，也就是说自然界所有的生物体内，你捕捉不到这18种必要的也是必须的氨基酸物质，还捕捉不到。而且这18种氨基酸呢，它由于没办法自身合成，不能源源不断的产生，数量也是有限的。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身体机能的下降，代谢逐渐的失常啊。那咱们这些氨基酸，重要的这18种氨基酸物质也会快速的流失。它要快速流失以后了，那咱们身体这些细胞缺少了这重要的18种氨基酸的物质，细胞的合成能力慢了，细胞的自我更新速度慢了，细胞的自我再生能力速度慢了。所以说，我们身体的各项机能就越来越差了。因为我们身体很多的组织细胞，它都是有什么自我再生的能力。像血液当中红细胞、白细胞、血小板细胞、血管的内膜细胞，包括那些骨细胞、成骨细胞、破骨细胞等等，太多的细胞了。说这些细胞啊，它每天都在发生死亡，每天还发生新的再生，它是不断的自我更新的。但是如果说一旦这18种氨基酸物质一旦流失了，它还没办法自身合成的话，那咱们这些细胞得不到这些重要物质的参与，所有这些细胞的自我更新速度就慢了，自我再生能力就慢了。那这样一来，咱们身体的各项机能是不是就越来越差了？对吧？因为我们身体的每一个组织，甚至我们的毛发、我们的指甲，这不都是由细胞所构成的吗？那缺少了这些重要的物质，那这些细胞是不是老化的就快，新生的细胞就慢？啊，甚至呢？死去的细胞比再生的还要多，慢慢慢慢的，我们身体的各组织结构逐渐逐渐都老化了，都不行了，都容易出现各种问题了。啊，这也是冬虫夏草在自然界所有生物当中，而它自己所具备的，还是这个事儿。也就是说，如果能把虫草体内的这种基因与人体的细胞基因完全高度匹配以后，被人体充分高效利用以后，那这些问题全都解决了。那至于营养素就更多了，是吧？冬虫夏草当中呢，对于各种我们常说的各种维生素、微量元素啊、钙、铁、锌、硒呀，所有的这些营养物质，我们生物医学的在虫草的体内发现出多少类呢？咱就别说种了，那种就多了，因为一大类里面肯定包含很多种了。咱就说这个类别。能够已知发现到的有整整45大类呀、啊！为什么说冬虫夏草是人体免疫双向调节最好的补充剂？什么意思啊？比如说虫草对人体的免疫力非常好，那免疫力从哪儿来呀、啊？免疫力大家就记着一个事儿，就从营养上来。如果我们身体的所有的营养达到均衡状态，不少也不过剩的话，咱们身体的免疫就是最好的状态。啊，免疫力最好了，那么我们就能对抗很多一些疾病，尤其是什么病毒、细菌的这些感染性疾病，包括一些免疫系统的疾病，就可以避免了。啊，甚至平时头疼脑热、伤风感冒的问题都不带发生的。那么冬虫夏草的体内有45大类营养物质，可以被咱们人体完全所利用啊。但是只可惜是什么？没有高尖端的技术，我们光知道好，很多报道也大肆的去宣传，啊，宣传冬虫夏草这个作用、那个作用、这个成分、那个物质，大家也都知道了，就是太好了。但是很少人讲虫草里面这些好东西，该通过什么样的技术，能够完全的把它移植到人体当中，为人体长期所应用。怎么能让咱们人体的所有的这些组织细胞的基因与虫草体内这种基因，我们叫 DNA 与 RNA，它们两个之间怎么能够永远的有机结合到一块儿，能够实现高度的吻合，形成完全性的匹配，
被我们人体长期所应用，让人体的细胞都具备虫草体内基因的特性。

实现这种长期永久性的功能，这个却很少人去讲。正因为这样，所以我们很多的一些民众呢，他只是了解了虫草有诸多诸多的好处，正因为这样，才把冬虫夏草的价格最高的时候，一根虫草的价格可能达到200到300块钱一根儿。即使到这样，还有很多有钱的人，他们愿意花这个价格来吃这个虫草，用这个虫草。但是呢，收益却往往并没有达到所说的这样，是虫草不好吗？不是啊，绝对不是啊，就是这个技术的问题，技术瓶颈的问题。为什么说当时我们整个这个研发的核心团队啊，我们在研发虫草养元液的时候，我们当时定位，我们就要从冬虫夏草开始，我们就要实现冬虫夏草的高效利用。把冬虫夏草体内所有的一些重要高活性的物质完全移植到人体的体内，与人体内组织细胞的基因序列形成完全的高度匹配。我们一直当时就定了这个目标。那怎么办？我们就得利用生物医学与科学技术，我们要利用干细胞技术以及基因工程技术，整个来进行结合性的运用。要不然，你虫草再好，就像我讲到的似的。你知道食材好，这个食材好，那个食材好，最终你放到这个厨师面前，这厨师他不会烹饪，烹饪技术不好，你再好的食材给他，他做不出好的味道，很多好的营养物质也都让他给搞流失了，一样的道理呀，这肯定是不行的，要不然大家想想，说为什么我们当时研发虫草养元液这款生物制剂的时候，我们所有生物医学的，搞这些基因工程的。搞干细胞工程的，总共加一起26、7个人，就全算在内啊。我们来参与这项工程，而且我们一搞搞了8年多的时间，为什么要搞这么长时间呢？因为虫草体内这些所有高活性的东西，我们很早生物医学就发现了，只是在技术上怎么能实现100%高活性利用，这一点是最主要的，因为平时我们吃的虫草，不管是你用任何方式。你吃这个虫草，里面这些东西，我告诉大家伙儿，70%、80%、90%你全都流失了，你能吸收0.几%，甚至1%都不到啊！你这不全都浪费掉了吗？所以当时在参与这个技术的时候呢，首先定位的第一个事儿，是什么呢？就是虫草本身，我们怎样能把虫草，它身体里所有的这些高活性的物质。能把它提纯出来，还能保证活性不减弱。实际上，这里面有一个什么呢？我们有个叫重要的叫基因编号，叫什么呢？叫虫草核苷。这个虫草核苷是什么意思呢？这个虫草核苷呢，这个物质我们发现以后，它与咱们人体的所有基因染色体的细胞完全高度吻合、高度匹配。也是说的简单点，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虫草体内的虫草核苷，它与人体的基因是高度相似的，它携带人体所有基因的倾向。所以说，只有一个办法，什么办法？我们首先要想办法把虫草体内这个核苷，如果能把它完全的把它提纯出来，并且与人体的基因把它吻合到一起以后，那么咱们。虫草不管是多糖、虫草素、虫草酸、虫草腺苷、虫草甾醇等等，包括这个不能合成的氨基酸和营养物质，全部都能与人体形成高度吻合，被人体长久所应用。所以当时呢，我们的定位是什么呢？搞这个高分子活氧发酵浓缩提纯技术，这套技术是非常先进的。这套技术可以实事求是讲，这是用在哪？最开始是用在了。航空航天上，这是航空航天的技术，虫草发酵啊，这是我们当时提出的一个最大胆的一个方式方法呀。我们以前光知道是给各种中草药材发酵，没人说给冬虫夏草发酵的，因为我们知道冬虫夏草体内这些物质，它的活性是非常好的，怎么能保证活性不减弱，虫草结构不破坏，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怎么办呢？就要通过发酵。

0: 通过我们特有秘制的发酵罐，把所有的冬虫夏草，而且是不能超过72小时。为什么呢？因为冬虫夏草我们要保证活性、高活性利用，一定要用鲜虫草啊。最鲜的虫草是草虫草采挖剂，采挖完72小时之内，我们就要进行完全的发酵起来。通过特有的这种秘制发酵罐来进行活体发酵，也就是说，我们把所有的野生纳菌虫草。在72小时之内，在最鲜活的阶段，保证它最活跃的阶段，活性最好的时候，我们通过特制的发酵技术来进行发酵。发酵的目的就是把虫草体内所有的这些重要的物质，把它的功能强化。功能强化的同时，我们要把虫草核苷这个物质，我们要单纯想办法要把它给它提纯出来。所以说，我们呢？在所有通过借助生物医学和科学手段，利用虫草发酵以后，在前2到3年的时候，把这个发酵的技术搞成熟了。搞成熟以后，我们接下来面临的第二个技术是什么呢？就是提取抽离的技术。咱们提取怎么抽离呀？虫草体内这么多高活性的物质，我们首先要把它移植到人体当中，中间这个环节该怎么去做？这个虫草啊。从虫体到草冠，千万不能把它破坏了。如果把它破坏以后，虫草里面所有这些物质就将受到严重的损害和丢失。这个我们尝试过很多次，不管现在的制药技术，什么超低温的冷凝萃取呀，还是微分子纳米技术啊，破壁技术啊，只要是你把这个虫草的结构给它破坏了，把它虫体破坏了，只要破坏以后，里面这些成分就严重的丢失了。活性就严重下降了。那怎么还能把虫草的结构，整个身体结构不受任何的破坏，还能把身体里面这些重要的东西都把它抽离出来，该用什么办法呢？就这个，我们又用了2年多时间搞技术的探索。用什么探索呀？我们采用的是真空技术。什么意思啊？说真空，咱知道真空加压。任何物体在真空的环境下，在加压的环境下，通过这种空气动力学，通过真空加压的方式，虫草的虫体结构不会遭到破坏，而且通过最大的真空加压以后，通过这种极强的空气压差，就可以把虫草体内所有这种高活性的物质，完全的通过挤压以后，我们通过特有的方式把它分离和抽取出来。什么意思？也就是说，我们通过这种真空的萃取技术。不破坏虫草本身结构，把里面所有高活性的物质一直在高活跃的状态下，能把它完全把它挤压抽离出来。所以抽离出来以后，我们还要保证活性，但是结果抽离出来以后，我们发现出问题了。什么问题呀？因为要是在真空的环境下进行抽离呀，真空是什么？没有空气呀，那肯定就没有氧气呀。那么虫草体内包括虫草核苷在内啊，所有这些重要的高活性物质，只要是活性，它必须得有氧气呀，它没有氧，它哪有活性呢？所以说呢，在真空的环境下，虽然把虫草体内这些东西完全的把它剥离出来了，抽取出来了，但是它离开氧之后，很快就都死掉了。那我们最重要的是活性，它没有活性就没有作用，都死掉了还有啥作用啊？就这项技术整整难了我们4年多，难了我们4年多，因为这个事儿我们当时也在想，很难呐。你还不把这个虫草，还不能把虫草的身体结构破坏，你破坏结构，把里面成分就破坏了。你只有通过这种空气加压、真空的状态下，才能够把虫草里面所有这些物质，来通过这种空气动力学的挤压，来进行真空抽离，能把它抽离出来，还虫草的虫体不遭受任何破坏。这个物质没破坏掉，但是真空的环境下又没有氧气，那抽离完以后呢，那马上这些活性物质就死掉了，相当于这项工作就白做了，它是个矛盾的问题。所以后置一直到后来的时候，我们整个呢研发团队后期又到了国外，到了国外以后呢，最终我们引进到了什么呢？引进到了一个特有的一个航空航天的技术，叫什么技术呢？叫真空有氧技术。什么意思啊？在真空的状态下往里边注入适当的氧气。这一点是非常厉害的。现在广泛用于航空航天。也正是因为呢我们整个的研发团队吧 我们历时漫长的时间，再加上呢，国外技术的支持吧，最起码呢，高兴的是，我们把这款冬虫夏草真正的生物制剂的高端产品，我们把它萃取研发成功了。通过我们特有的生物科学技术，包括基因工程的干预，让虫草体内的虫草核苷这种重要的基因组码与咱们人体的 DNA 与 RNA 实现高效的匹配成功，为人体长期所用。如果有一天我们能把真空有氧技术，我们自己能够真正实现突破成功的话，是目前的情况呢，肯定只能是这样。这可能对于咱们目前的国人来说，可能一个巨大的遗憾的地方，可能就是在这儿了。跟花钱多与少其实并没有直接的关系。再好的东西，如果不能被广泛的应用，这还是一个最大的一个缺憾吧。但是伟宁还这句话，科学无止境，技术也在不断的升级。我相信呢，未来的生物医学随着它逐渐的发展壮大，我们的生物技术在不断的完善和先进。我相信我们未来所有的参与这些技术攻关人员，尤其是参与基因工程的这些人员，终究有一日会突破技术的枷锁，实现自我技术的革命，完全摆脱国外技术的依赖，实现自主的高效提取和利用，把每一只虫草养原液都能完全的造福咱们自己的国人。我相信这一天一定会到来的。
1: 是啊，喜儿也相信这一天终究是会到来的。我也相信生物医学必然会给我们的老百姓的生活，给我们的方方面面带来更大的益处和帮助。那么也是啊，这个时间的关系啊，咱们今天呢就只能先聊到这儿了。非常感谢伟宁啊，感谢我们的曹工，非常辛苦啊。那明天的同一时间啊，我们继续欢迎听众朋友在节目当中呢和喜儿和伟宁一起来了解生物医学的相关话题。那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2: 好的，感谢马玉坤老师的精彩分享。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点30到9点30播出。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永盛医大药房九月健康礼福利，灵芝孢子粉低至4折，发酵冬虫夏草菌粉买一得二，动植物双蛋白蛋白粉仅需99元，买一送一。详询永盛医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3: 永盛医健康大药房提醒您准时收听铁峰帮你忙
4: 健康服务节目。铁峰帮你忙中热线和微信解答均为主持人铁峰依据患者提供的症状信息与全国三甲医院相关科系主任副主任及专家磋商后征得的意见，主持人铁峰带专家进行表述。节目中提到的医生药品及治疗方案仅供参考，请到正规医院遵医嘱。
5: 1993年11月22日，他的第一声问候。
6: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铁峰。
5: 在那个没有电脑没有网络的年代，主持人铁峰百问百答，为听众提供专业的健康服务。
7: 有困难的时候就找铁峰老师。
8: 我认为铁峰是个热心善良非常接地气的人。
5: 30年来，铁峰广交三甲医院医生朋友，他主持的健康服务节目走进全国7个卫视、4个省级地面频道，铁峰被更多人认可，同时也感动着更多的人。
9: 这事儿我帮你，但好习惯你得坚持住啊！不用害怕，现在这技术啊，跟以前不一样了。
5: 热心肠铁峰与他的医生朋友们为您找医院、找医生、找药方。
10: 我是宣武医院神经内科张金主任。
11: 我是北京301医院消化科的李文主任。
5: 铁峰帮你忙，您的健康主心骨，为您打开健康之门。
12: 铁峰帮你忙，您身边的热心肠。大家好，我是铁峰。洗衣粉都用过啊，现在虽然洗衣液啊更多，但是洗衣粉也有人用，包括我也用啊。为什么呢？洗衣粉呢，它审核标准更高。实话实说，洗衣粉洗得更干净。很多人用洗衣粉呢，就拿开水啊沏一下，觉得这样化得快，洗得干净。其实不是，洗衣粉里现在起作用的是什么呢？真起作用的啊，是活性酶。活性酶还真就怕高温，热水一冲就失去活性了，去污能力就下来了。还有蜂蜜，喝蜂蜜都得用温水，为什么？蜂蜜它也是有活性酶的，拿开水一冲，那就剩糖了。为什么今天给大家讲这个呢？因为有的人说呀，他自己啊去找纳豆激酶，用了一阵子发现没啥变化，

0: 哎，纳豆激酶也是活性酶啊，它也怕开水烫啊，但是呢，它更怕强酸。胃里的强酸也会让它失去活性，所以呢，吃纳豆激酶得给它穿一件防护服，啊，把它送到肠胃里啊，不受伤害才能发挥作用。所以你们想一想，是不是你也是这样的啊？一听说纳豆激酶好，找一个买来就吃啊，吃了之后发现没啥大变化，于是就放弃了，反而会觉得这东西不管用。但是你有没有想过，可能不是你吃的东西不对，是你吃的那个胶囊没有把它送到该去的地方，因为它没有防护服。防护服非常重要啊，说着容易，但做起来很难。这个防护服用什么配比，哎，包衣有多少层，怎么保证在不同人的胃里都能够稳定的通过，这都需要大量的科学实验。而且这项发明专利在我国啊，叫一种纳豆激酶肠溶颗粒及其制备方法和用途，胶囊的厚度是有讲究的，说薄了挡不住胃酸，厚了，哎，它不容易溶解，而且呢会让人胃不舒服。这个东西啊，你别看着好像就是拿普通胶囊做的，其实不是，它不光是有胶，那里面还有药，它的目的是保护纳豆激酶的活性，让它在体内发挥作用啊。市场上为什么不是所有的产品都用肠溶胶囊来保护纳豆激酶呢？第一，成本，肠溶胶囊的成本是普通胶囊的5到10倍。第二个，技术门槛，这项技术有国家发明专利保护，不是谁想用都能用的，所以大家以后选产品记住一定要有肠溶技术。我们花钱买纳豆激酶是为了把事儿办好，不是想买在胃里就被破坏掉的那堆废弃的蛋白质。选对了，花出去的钱在为身体工作，选错了就变成安慰剂，钱换来我们应该得到的价值，但是花错了钱还以为自己在保养，这是最可怕的，也是最愚蠢的。
1: 我是浙大医院消化内科的杜鹃，铁峰老师主持的节目搭建了医生和患者的桥梁，通过专业的沟通能够帮助很多的患者少走了很多弯路。
2: 我是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神经内科的唐敏医生，我跟铁峰老师一起做过节目，他非常专业，能够提供很好的医学建议，希望他的节目能越办越好，让更多人获益。
3: 我是北京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张金，铁峰先生在主持这个节目中表达出了非常专业的精神，非常热心，非常高的道德水准。
4: 我是宁波电视台的主持人青青，跟铁峰老师合作了很长时间，从合作伙伴变成朋友。铁峰老师是非常热情纯粹的人，现在有健康问题先问问他已经成习惯了。
5: 我是宁波市第二医院疼痛科王秋生医生，铁峰我们认识很久了，他出身医学世家，天然有这种医学素养在，是个专业客观热心的媒体人，所以我们也愿意与他一起帮助更多的人。
6: 我是浙江台主持人月月，铁峰老师的节目在我们这儿非常受欢迎，得到广大听友的喜欢，他为大家带来很多丰富的健康养生知识。
7: 大家好，我是铁峰，我希望我的节目不仅能帮大家在看病的时候找到合适的医院医生，更希望大家通过我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养生方式，将健脾温阳补气血调五脏这些适合自己的养生理念融入到生活当中，有质量的生活。
0: 啊，我们接第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手机尾号6486，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8: 你好，陈老师你好。
7: 哎，有什么事儿需要我您请讲？
8: 我想问一下那个手膀肿起来，手背没肿的，手掌肿，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7: 啊，手掌啊，就是。阳面肿了，背面不肿，是不是？
8: 嗯嗯。
7: 那首先考虑的是不是什么腱鞘炎的这类的事儿啊？你得上骨科给你看一看呢。
8: 我到处医院都看过了，看过了都没有什么结果。
7: 哎，医院看过，骨科你看过了吗？
8: 都看过了，看过了。
7: 看过了。
8: 凝血都磁共振都做了，都不出来。
7: 那就说明不是 不是腱鞘炎，那么是不是软组织挫伤呢？是就是，不是就不是，不知道说不知道。
8: 应该是，我也不大清楚是。
7: 就不知道是不是哈？好，那是不是感染呢？局部的感染什么呢？
8: 肛肠也不会的嘛，肛肠也是有。
7: 也不是感染，排除了是吗？是医生都给你排除掉了，对吗？
8: 嗯。
7: 我不是在问你，我是说你都已经各地都看了，那么这些事儿有没有被排除掉啊？你是了解情况的人啊，我理解就是感染已经排除掉了，对不对？软组织挫伤排除掉了，筋膜炎排除掉了，对不对？那么过敏呢？是不是过敏？
8: 不是。
7: 不是过敏啊？是不是腕管综合症啊？
8: 不是。
7: 啊，那是不是痛风啊？
8: 可能是痛风吧。
7: 排除了吗？到内分泌科、风湿免疫科查过没有？
8: 内分泌科没有查。
7: 那就上内分泌科去查，让他们来确定是不是痛风。
8: 啊啊，
7: 好吧。
8: 好的，好的。
7: 好嘞，好好，再见啊。
9: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
6: 本节目由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赞助播出，服务微信 BB0571-8899， 两个小写的 B 加0571-8899，永上医健康大药房24小时服务热线0571-8537-0553，8537-0553，药房地址。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西湖店，西湖区文二路319号，地铁2号线10号线学院路站一出口，直行200米，公交花园西村公交车站附近。萧山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萧少路829号，萧山汽车站对面。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拱墅区体育场路96号，宝善桥地铁站200米。永上医健康大药房助力栏目公益健康。
7: 手机尾号0011，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10: 哎，你好你好。
7: 我是铁峰，有什么事儿需要我您请讲。
10: 铁峰老师你好。就是我那个就是去年查出来那个乙肝病毒那个肝硬化。
7: 嗯。
10: 然后呢别的毛病嘛，就是还有那个阑尾炎。阑尾炎我就是有3次了，然后我挂盐水还好了，它就是容易复发。
7: 嗯，
10: 还有一个就是耳鸣。
7: 嗯，
10: 前段时间查出来有个那个幽门螺旋杆菌。
7: 嗯，
10: 就这些。
7: 那这还少啊？这就你这比我事儿都多呀！我都多大岁数了？嗯，然后呢？你希望我帮你做什么？
10: 就想问一下，我这个肝硬化的话，一个是正常吃药。是中药还是？
7: 你的目的是什么呢？你告诉我，你想解决什么问题？你肝硬化怎么的？你希望解决什么问题？
10: 看看能不能有就是变好一点嘛。
7: 啊，肝硬化想达到逆转呢，在初期就早期是可以做到的。肝硬化早期逆转呢，我们现在应用的中成药呢也有，我们有国家队，我们形容叫国家队嘛，就是国家指定的药物，但这是个处方药，我不能说，但是我可以告诉你这个药的核心成分是什么。这个药的核心成分就是冬虫夏草。
10: 哦哦哦，冬虫夏草。
7: 嗯，而使用冬虫夏草呢最要紧的就是剂量。
10: 啊，
7: 嗯，就吃多少。那么一根冬虫夏草含的主要成分是什么呢？就是腺苷。那一根冬虫夏草里含腺苷多少呢？0.05毫克啊，这是国家药典的规定，就是一根冬虫夏草的腺苷含量不能低于0.05毫克，低于0.05毫克的这个冬虫夏草那就没有用了，是底线0.05，那么上限0.1毫克。
10: 哦，
7: 那这就是评价冬虫夏草品质的高低的这么一个要求啊。我明确讲，咱普通人吃冬虫夏草想吃到足够腺苷含量根本吃不起啊，所以我们现在都推荐大家吃那种人工发酵培育的啊冬虫夏草制品，我们叫蝙蝠蛾被毛包或者是冬虫夏草发酵菌丝体，吃这个东西。至于你幽门螺旋杆菌感染这个事儿，按照国家标准必须是这个4联疗法接受治疗，这是能彻底治好的啊。只不过你
10: 医生他就是说我有肝硬化，他就不建议，
7: 因为你扛不住那几个药啊。
10: 对对对，
7: 所以说咱先说你肝硬化这事儿啊，然后包括你的阑尾炎， 都跟你肝硬化这些事儿有关系。
10: 啊
7: 啊，因为你常年吃抗病毒的药物，这的麻烦都很多。你多大年纪啊？
10: 我36，我吃就只吃了一年左右。
7: 什么吃的一年左右？
10: 抗病毒，因为我刚查出来就是肝硬化的，然后现在吃了一年左右。
7: 你这就是早就有乙肝的这种病毒的感染，但你不知道，它慢慢的把你肝伤了。
10: 对，
7: 这个事儿你得格外重视。就我刚才说这些东西对你都有巨大的影响，因为你这是影响寿命的啊。就这么个情况。然后益生菌可以吃。
10: 好的。
7: 益生菌可以吃，而且可以大剂量的吃。好吧。
10: 好的。
7: 好嘞，哎，再见。
6: 错过广播播出时间没关系，用手机也可以回听广播节目了。手机打开微信，搜索节目视频号“老铁帮帮忙”，进入视频号音频专区，就可以听到节目回放了。每早6点，视频号“老铁帮帮忙”更新今日节目回放，精彩延续，不怕错过。
7: 手机尾号4585，这位听众朋友您好。
11: 你好，铁峰老师，你好。
7: 有什么事儿需要我？您请讲。
11: 我是视神经萎缩，想知道哪里有的刺，这几年了，萎缩掉。
7: 已经萎缩了。
11: 对，我是视神经萎缩，看不见，眼睛现在失明已经十几年了，18岁就看不见，现在31岁。
7: 孩子，我实话实说，这种情况下人类技术实现不了啊。做不到，已经萎缩这么多年的神经再用什么手段重新长好，没有可能。我觉得人类没有这样的
11: 神经萎缩，一旦萎缩了就回不来了是吗？
7: 目前没有这种技术。
11: 那怎么样控制住呢？
7: 那要看是什么病啊。
11: 我是小时候不小心出了意外，就是撞到铁门去了，导致视神经萎缩，本来不会萎缩的，就是后来慢慢萎缩掉了。
7: 哦，明白，外伤导致的。
11: 哦，对，就是外伤导致的，跟他们那时候还小嘛，在玩的时候跑，不小心撞到铁门去了，然后医生说这个眼睛有可能是撞到萎缩掉的。
7: 哎呀，这个事儿很难，我没有什么人可以推荐，因为我认为这做不到。
11: 哦，可能啊，这可能是视神经萎缩，别人都说治疗是很困难的哈。
7: 对，很困难是一个很委婉的说法。
11: 对，
7: 这就好比说你现在跟我说铁峰老师怎么才能让人单腿一蹦就能蹦5层楼高呢？我说这很难，别再为这事花钱了啊，孩子。
11: 别的就没有了，谢谢您了，铁峰老师。
7: 哎，好，再见啊。
12: 下面我们来看看微信上各位微友的提问。微友健康阳光说：“请问我左眼角啊，左边的眼睛眼角。”里边这个下方这个位置有点疼，我想问问老师这是怎么回事？哎呦我的天哪，你这题太难了，这上哪说去？这没法说呀。类囊炎可以这样，普通的一个皮肤的毛囊感染也可以这样，没法说啊。你别上来就吃点什么药啊，你要是不放心的话，你可以抹一点能够消炎的软膏，看看能不能把这个炎症控制住。你最好上医院啊。我们这位微友啊给我发了一条微信啊，大致内容就是这样的，就是体检之后发现尿酸高，但还没到痛风的程度啊，然后呢就自己上网查各种手段来对抗，结果有人说就得喝苏打水。他现在问我这个事儿靠谱还不靠谱，这个问题挺有普遍意义的。其实在生活当中啊，像我这个咨询这个尿酸高的这个问题的人不少，但是到底该怎么处理呢？啊，我从来没有给大家系统的详细的讲过这个事儿，为什么？对于个体来讲很复杂。那么今天既然这个问题提出来了，我为大家请一位专业的营养科这个专家来给大家解答这个问题。浙江医院营养科这个张小燕老师呢是我的好朋友，在这方面呢是一个非常优秀的营养科专家，我们请他来给大家解答这个问题啊。现在就有请张小燕老师。
6: 空中连线三方对话，有请专家上线帮忙。正在连通张小燕，浙江医院营养科副主任医师，从事临床营养工作30余年，擅长糖尿病、高血压、高脂血症、痛风、慢性肾病、消化系统疾病等多种疾病的营养管理及重症患者的肠外肠内营养治疗。 栏目组已将专家张小燕相关

0: 资质到相关部门报备。专家张小燕职业证书编号110330000852。
1: 张老师您好。
2: 你好，铁峰老师你好。
1: 哎，刚才我导播也跟您说了，我们这有个微信，他其实就问的问题很明确，尿酸高不是痛风，没有明确的病啊，不是说肾坏了，没有这些病。但是呢，上网上一查说就得喝苏打水，他就不知道这事儿靠谱不靠谱。您是这方面专家，能给大家指点一二吗？
2: 好的，很多人可能是认为苏打水是碱性的啊，可以降尿酸，但是呢，我认为这个是不靠谱的。理论上是有一定的道理，但是实际效果的话是没什么效果的啊，千万别指望它来降尿酸或者治病啊。
1: 这是第一。不靠谱。
2: 对，对，是的。那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临床上我们使用这个胎生清钠片来辅助治疗的时候啊，单次起效的剂量是用克来计算的，也就是说每次剂量需达到0.5到2.0克。但是我们市面上卖的这些苏打水啊，一瓶的这个胎生清钠的含量往往只有毫克的接近。我们来算一下啊，如果要喝到这个起效的这个剂量，那一次性得喝下好几升的这个苏打水，
1: 那克和毫克差1000倍呢。
2: 对对对，是的，所以这个肯定是不现实的，
1: 对，
2: 也不安全。
1: 明白了，剂量不够。
2: 对，是的。
1: 那张老师，您请您来这一回，电话接进来这一回不容易啊。就尿酸问题，尿酸高这个问题，我们得跟大家聊一聊，因为现在这个高尿酸的人群不低啊。而且年轻化趋势很明显呢，对吧？
2: 是的，是的。
1: 您在临床上应该问这种问题的人要不少吧？
2: 对，很多的。在我门诊的时候经常会被问到这样的问题。很多人都是年轻的。过来问啊，我发现体检发现了尿酸高了，那我应该怎么吃？
1: 对，应该怎么办呢？
2: 该吃哪些东西不能吃？
1: 对。
2: 那么首先我们要重视这个现象啊，现在高尿酸血症这个患病率是逐年上升了，而且已经和高血压、高脂血症、高血糖并称为第四高了。那么它对我们身体的危害也是很大的，所以我们要引起足够的重视。那尿酸到底是怎么来的呢？我先跟大家说一下啊，尿酸是我们身体里嘌呤代谢的一个最终产物，它来源呢分为两部分，大部分是80%的比方说来自我们身体自身的代谢，是细胞新陈代谢自然产生的，还有一部分大约20%是来自我们吃进去的食物中的嘌呤。所以我们要记住一个核心的观念，就是饮食控制虽然很重要，但它呢不能完全替代药物治疗。如果您持续的尿酸很高，那还是要去看医生的啊。
1: 80%自己代谢产生的，20%是通过食物来的。
2: 是的，是的，80%是内源性产生的。
1: 那这80%、20%的食物来源主要是从哪些食物来的呢？
2: 那这个20%的食物来源呢，主要是一些高嘌呤的食物。那么第一个呢，就是我们比较知道的这些动物内脏，像肝啊、肾啊、心啊这些，鸡胗、鸭胗啊，这些都是我们比较高的，那尽量不要吃。还有一些，对对对，还有一些浓肉汤啊。还有火锅的汤，这些浓汤里面嘌呤含量也是非常高的。还有一类呢，就是一个海鲜水产。那我们知道啊，有痛风的人或者尿酸高的人啊，海产品尽量不吃啊，特别是那些贝壳类的啊，凤尾鱼啊、沙丁鱼啊，还有这些生蚝啊、蛤蜊啊，这些都是嘌呤含量非常高。我们平时的饮食中就是要尽量去避免。
1: 净是好吃的。
2: 对，那是海鲜。
1: 还有呢？
2: 那么还有一类就是可能很多人会忽略掉，就是一个高果糖的食品，
1: 比如说
2: 含糖的饮料、鲜榨的果汁、果葡糖加、果脯蜜饯等等，这些甜的含果糖的这些食物，那么这些果糖呢在体内代谢过程中会直接升高尿酸水平，同时还会抑制尿酸的排泄，所以这些我们尽量也不要吃啊。吃水果的时候就不要去吃喝这个果汁了。
1: 还有吗？
2: 还有就是酒精啊，就是我们不建议这个尿酸高的人喝酒，因为酒精的话它会影响尿酸的代谢啊，这样子会导致这个尿酸水平升高的，所以要严格限制饮酒。

0: 其实吧，就这些我们常见的这个行为，作为营养科医生，你应该是经常跟高尿酸的人群在讲，在科普的。但问题是能不能做到？
1: 对，对对
0: 对，对吧？
1: 这还是要靠自己这个执行力了。
0: 啊，
1: 嗯，
0: 要执行。我记得当年呢，我们家我侄子，上大学第二年就痛风了。哎呀，身高1.8米，体重190，后来找我，让二叔啊，我怎么办怎么办？后来我说那很容易啊，第一别再喝酒了，第二呢就是减肥，瘦下来了，瘦下来了就好了。那减肥也是控制尿酸的一个手段，是吧？
1: 对对对，因为我们的体重肥胖啊，是高尿酸血症的一个重要的威胁因素。那么除了这个控制饮食中的嘌呤，你还要加上一个运动，
0: 嗯，
1: 把我们的体重降到一个合理的范围。
0: 好，好，那非常感谢您，张老师。那今天就先和大家聊到这儿，
1: 嗯，
0: 谢谢您，再见。
1: 啊，再见。

0: 啊，微信问题呢，先读到这儿，继续接听众朋友电话。
1: 尾号5517的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2: 你好，陈老师。
1: 哎，你好，你有什么事儿啊？
2: 我有个病，有困扰着我。
1: 啊。
2: 我想咨询一下你。
1: 啊。
2: 去年冬天检查时，胃窦胃胆子多发性溃疡，溃疡还有个舌质上球部有个囊肿。我吃三四个月中药，囊肿没下去，还大的。
1: 囊肿大了不要紧，那可能只是这个严重的渗出物什么的，这都不要紧，那个囊肿不要紧啊。
2: 我给你还再说一件事的
1: 啊，你说
2: 吃中药和那个原先有那个肝病都切的。
1: 你说的是吃完这个治胃病的中药的时候，然后导致你转氨酶什么的高了，是不是这个意思啊？
2: 只是那个啥。他那个乙肝五号啊，就是第二、第四、第五是阳性的。
1: 那个我大概其实理解了，你呢？
2: 这个
1: 你消化道里啊，你十二指肠那个回部啊有个囊肿，然后有溃疡，在医院对他进行治疗的时候呢，这个囊肿呢越来越大啊。还有一个呢，你在治疗期间呢，由于药物的作用，你现在转氨酶有点高，对不对？哎，这些都不要紧，我们在对消化系统疾病治疗的过程当中导致这个转氨酶高这种事儿啊是很常见的，药物停了之后稍稍用点药就能回来，这都不是问题。我更关心的是你十二指肠回部那个溃疡住了半个月之后怎么样了。
2: 溃疡病那是愈合的，愈合的对上人家胃里面在靠疼痛的。
1: 哦，
2: 你说我这咋办去？
1: 还得治疗。你这样哈，你的医院呢给没给你用康复新液啊？
2: 没用过。
1: 没用，你自己喝没事儿，这是很安全的药，对任何药物都没有冲突。
2: 没有副作用。
1: 没有，对，跟任何药物都没有冲突，知道吗？
2: 对对对。
1: 你可以自己用这个药，这个药干嘛呢？能够促进你溃疡愈合啊。你就上药店找这个药，每天喝一点，每天喝一点，对你病情康复有帮助啊。别的那个什么那个转氨酶高这事儿都不是事儿，药一停就好了啊。
2: 哦，好好好，
1: 哎，
2: 好，谢谢啊，
1: 好，
2: 谢谢，
1: 哎哎，好，再见啊。
3: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
4: 服务之乡沃土，情系鱼米之乡，永上一健康大药房以匠心守护江浙百姓健康。我们不只是本土药房，药师团队苛刻遴选良品，融合中医药智慧与现代生物科技，每一次推荐都经得起时光淬炼。我们更是靠谱药房，从道地原产地到严选专柜，从专家论坛到溯源探厂直播，健康品质听得见，信得过，自然本源，科技赋能，品质保证，安心购药。永上一健康大药房，做百姓信赖的专业药房。咨询微信 BB0571-8899， 两个小写的 B 加0571-8899。咨询热线0571-8537-0553，8537-0553。健康之选，安心托付，就选永上一。
1: 手机尾号7592，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5: 哦，你好。
1: 哎，有什么事儿需要我？您请讲。
5: 哦，我就是22年生病的，到现在一直没治好。
1: 什么病啊？
5: 就是西医诊断是格林巴利综合症。
1: 我天，格林巴利啊！哦，然后呢？
5: 中医诊断是痿症。
1: 嗯，对。
5: 反正这几年西医一去西医看，然后就会加重。看中医吧也没效果，什么方法都试了，感觉没用。
1: 格林巴利综合症本来就是这样的病，它属于疑难病症。中医也好，西医也好呢，对它都有研究，都有研究。但咱可不敢说这个谁给治就能怎样怎样就得好，这可不敢说这话。
5: 是，挺难治的这个。
1: 这是世界难题，世界难题。啊，人类目前为止还没有把格林巴利综合症这个事儿完全搞清楚。你希望我帮你办什么呢？
5: 就是您有什么办法没有？或者说有没有什么有名的医生啊，能推荐一下，或者这方面的专家什么？
1: 我给你推荐专家可以，啊，就是
6: 国内治格林巴利综合症的医生很多，
5: 嗯
6: 啊，但是呢只是研究阶段，到谁谁谁那儿去，格林巴利综合症啪啪来一个就好一个，来一个就好一个，那可没有。
5: 那是，那是什么病都需要什么样的人治。
6: 您是哪里人？
5: 我河南洛阳。
6: 哦，洛阳的。那你是在河南治啊还是？
5: 肯定就是哪个把握大点先去哪边，或者说就近吧，把握大的优先，就近的第二吧。
6: 那你要是在河南治就郑州呗。
5: 嗯，郑州。
6: 对吧，你都去过哪里？
5: 反正河南大部分地方都去了，是吗？反正我去的没有说去过中医的话，没有去过特别大的医院。
6: 那我不推荐中医，我不推荐中医，我找不出专门治格林巴利综合症的中医，没有这样的中医。就说这个中医专门治格林巴利综合症的没有。
5: 主要是我一去治西医的话，好像就感觉加重了，感觉不敢去找西医治了，感觉。
6: 你知道为啥我跟你说话的时候吞吞吐吐、坑坑咧肚的，我就不知道说啥。
5: 嗯，
6: 因为你比较年轻，一听声能听出来你是个年轻人，而且你身患重症，我都不敢用绝症这词儿。你说你治疗，你说我应该多给你点信心，但你刚才都说了，你哪哪都去过。我一合计，你这洛阳的、郑州，你那几个医院你肯定都去过。但是如果你就想让我给你找个中医，就这个事儿，它跟我的思维不一样，我不是这么看问题的。我认为中医治不了这个病，咱俩要的不一样啊。
5: 那你说去找西医治吗？
6: 我为啥刚开始前面就是一个字儿跟你解释，就这个事儿你上哪治都治不了啊，因为你找到我了，你心里就有个定势，铁峰给我找人能给我治好，我找不着这人，明白吗？这是我想说的话。
5: 哦，我懂了，我懂了。
6: 那既然治不好，河南你全都去了，我给你找谁都白扯呀，对不对？你比如说河南中医，那就河南中药大学医附院呗，对不对？
5: 嗯，
6: 河南中药大学医附院神经内科王宝亮呗。
5: 嗯，
6: 对不对？你找过吧？
5: 没有没有没有。
6: 哎，那你这不对啊。
5: 河南大部分地方我没去，中医没去过，我去都是比较私人的医馆这种。西医的话去过大医院，中医没去过。
6: 啊啊啊啊，是这样的。我跟你讲，看中医还得是上正经大医院。
5: 嗯，
6: 像你说去的那些江湖小医馆什么的吧，
5: 嗯，
6: 这个不是技术的问题，是什么？
5: 嗯，
6: 是我怕他不跟你说实话。就是不在医院的医生最最担心的不是他个人技能怎么样，是他明知道这事儿他整不了，他编一套托词在这跟你周旋，让你花钱，这是最可怕的。
5: 对，是有这样。
6: 而且你不知道他在这事儿里跟你周旋多久，就是你不知道他要消耗你多少钱他才让你走，这事儿要命。所以我从来不介绍江湖医生、民营医院的医生，我不敢说，我介绍全都是在职大医院的医生，因为这些医生他不会干的事儿。你像王宝亮王老师二级教授啊，再升一级就院士了，省名中医，他能坑你吗？他顶多他治不了。但我还不敢说王宝亮王老师治不了格林巴利综合症，人家能治，只是不保好而已。明白我意思了哈？
5: 明白。
6: 哎，你就去吧，去看看再说吧，行不
5: 行？
6: 嗯，好，
5: 去看看再说。
6: 啊啊，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这是全名啊。
5: 好，
6: 脑病科王宝亮。
5: 好，
6: 好吧。
5: 行。
6: 哎，好，
5: 好，
6: 嗯，再见啊。
5: 谢谢你。好，再见。
0: 啊，接完这个电话，铁峰心里其实挺不舒服的。不舒服是因为啥呢？那种无力感，啊，就是有些事儿我们办不了，我解决不了。有人奇怪了，什么病啊？格林巴利综合症是个什么病啊？把铁峰难为成这样啊？我想说什么呢？就是人类呀，科技发展到今天，都 AI 人工智能都出来了，但是在医疗健康这个领域，还是非常原始的一个生命，还是非常低等级的一个生命。人类是一个。在宇宙当中还是个非常低等的生命，因为有好多问题我们只知道这是个什么现象，能总结，但是我们解决不了。格林巴利综合症目前就是一个这样的病。格林巴利综合症是个什么病呢？说白了就是我们的免疫系统攻击我们的神经系统。什么叫免疫系统攻击神经系统呢？我们的士兵、我们的战士攻击我们自己的输电线路，攻击我们的电脑网线。说为啥攻击？没事儿，闲的，就是想打啊。 他为啥不打别人，找不着别人的就打自己的，就免疫系统错误的攻击我们的神经系统，攻击周围神经。这个病不是遗传来的啊，很麻烦。格林巴利综合症呢，不仅让人痛苦，也可以让人失去生命，是可以死人的，分情况啊。格林巴利综合症呢，它会一点一点的有各种各样的症状，比如说神经症状啊，四肢的症状，麻呀、疼啊、烧啊啊，有的人呢会面瘫，会说不清楚话，会吞咽困难，喝水会呛，最危险的就是呼吸机麻痹，这是可以死人的，这得送 ICU 用上呼吸机的啊。所以说出到哪儿不一定，有的人血压忽高忽低啊，有的人出汗呐、啊，有的人心跳忽高忽低啊，有的人这个拼了命的出汗呐、啊，啥样的都有啊。这个病不太好治啊，目前看没有特别有效的治疗。这个病一般来讲就是急性期，刚发现叫黄金窗口期，发病两周之内治疗越早越好。这小伙肯定不是，他都好几年了，所以这个病就不太好办。中医西医都能控制，但是你想把它治好，完全治好很难啊。所以呢，铁峰才表现的就是如此无奈。我们这个节目啊，更多的作用是教大家怎么看病。那教大家怎么看病是希望越早越好，发现的越早越好。大家有了健康问题，有健康表现的时候，第一时间该去医院去医院，去医院也不耽误跟我通电话，我教你，我指导你，医生是什么意思，还有哪些这个出路，还有哪些选择，这是完全可以的，这跟医生的诊断不冲突。所以说还是那句话，我们之间的联系啊，应该是越早越好。那么对待疾病，对待健康问题啊，也是越早越好。好，电话我们一会儿再接啊，再来继续看微友提出的问题。微友海阔天空说，我爱人呢今年55，一坐火车或者大客车头就发热，不知道啥毛病，循环障碍，供氧不足，代谢不好，吃点啥呀？吃点能够补气补血的东西，吃点能够降脂溶栓改善循环的东西。一岁一成六，微友旭日东升说，铁峰啊，有一天我抱孩子，突然感觉到胸前正面两侧疼，大概几分钟就不疼了，请问这是怎么回事？我58了，这有点不太好说，为啥？信息太少，但根据你目前提供的线索，我优先考虑的会不会是心梗啊，心梗导致的疼痛。关键是这疼痛到什么程度了，心梗导致的疼痛是很疼很疼的啊，你光说疼不说程度，我也不好判断呢。未有红玫瑰说，女儿眼角长个火疖子，到医院看了，开的红霉素眼膏，说她火大，你看她需要吃点啥去火的药吗？冷敷还是热敷好啊？我瞧瞧啊，发了个照片啊，这火疖子还确实通红通红的。嗯，像她这种情况啊，你要是给她吃药去火的药，比较经典的是牛黄上清，但这个药不能吃太多。另外你孩子多大你没说啊，牛黄上清呢药物啊是比较安全的，但不适合长期吃。我建议你买一盒啊，按照标准剂量，你一天给孩子吃1/3量啊，就可以了啊。比如说，正常我们要求一次吃4克的药啊，那我们一天就给他吃2克就可以啊，早晨吃一次，晚上吃一次啊。唯有与你和我说，铁峰老师求你帮个忙啊，牛皮癣用什么药，能帮忙推荐一个治牛皮癣的好大夫吗？是这样的，牛皮癣是世界性疑难问题，是治不好的病。说那怎么有那么多人打着幌子说我能治好牛皮癣的，那是指恢复皮损，把皮损给你治好了，这没问题，很多医生都能做到，但是复发的问题解决不了。啥叫治好啊？下去再也不犯，这叫治好。今天花10000块钱治3月好了，皮损没有了啊，过了半年又起来了，还得花这钱去治。牛皮癣是这样的啊。所以说你如果能够认可我说的这个观点，我帮你找个医生没问题啊。唯有山茶张丽杰 说我老妈86岁，皮肤痒，经常挠出血，用淡盐水擦洗过，芦荟胶用过，效果都不好。麻烦你有什么好的治疗方法能减轻她的痛苦？谢谢铁峰老师。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觉得现在能帮你的，你上药店买什么呢？买绿药膏，3块钱一瓶，薄薄的抹一层，你看看这个效果。

0: 啊，微信问题呢，先读到这儿，继续接听众朋友电话。
1: 手机尾号8676，这位听众朋友，您好。
2: 您好。
1: 哎，我是铁峰，有什么事儿需要我您请讲？
2: 您好，您好，铁峰老师。
1: 嗯。
2: 我就是也前几年嘛，那么有些同事的也会说我那个可能皮肤发黄啊，什么样有肝倾向啊。
1: 那不能这么说。
2: 肝功能。
1: 不能这么说，这个说法首先是错的啊。皮肤发黄最主要的问题不是肝，而是脾的事儿。
2: 哦，这样的。那后面嘛，他们就怀疑这样，我医院的嘛，我也做了个肝功能检测。
1: 嗯。
2: 那是没问题。
1: 对，那不能有问题。说肝有问题，黄那是什么呢？那叫黄疸，那是西医的解释，而中医认为黄色呀是五色，五色跟五脏对应，五色里黄色对应的是土，中央五脊土对应五脏是脾。
2: 嗯
1: 啊，所谓说中国女人说黄脸婆，黄脸婆为什么呀？到了一定年纪，气血不足，脾虚了，这是，所以得健脾。但是疏肝能够助于健脾，这是认识事物的方法和本质问题。所以谁要跟你说黄就是肝的事儿，那这人不懂半吊子，这是。
2: 因为我也做了血常规，我也去做了，是正常。昨天因为上班了，我坐在位置上也看，哎，我的手心也都发黄的，
1: 啊，
2: 我就问了一下那个药师，
1: 啊。很多人都会有这种表现啊，疏肝呢只是一部分，但是核心的问题是脾气不足，是脾气不足导致的气血生化不良出现的这种现象。补五脏吧，多大年纪了？
2: 虚岁
1: 51岁，女人从49岁开始进入生物学上的老年期了。
2: 我从你听了你的节目有那个大便方，我也在
1: 三边方吃
2: 的。健脾的话，就上次那个医师给我推荐八珍糕，他说我是这个，我觉得药性不是很大。
1: 八珍糕呢很安全，你说的对，就是劲儿小，但是你要是常年吃也行。
2: 哦，这样的。
1: 对，常年吃，你像我吃汤药，我吃中药，我都吃了20年了，那我这就是典型的常年吃的，但我吃的剂量很小。
2: 哦，
1: 哎，我是
2: 那铁峰老师啊，
1: 嗯嗯，
2: 像现在我这个情况，你说的虚肝健脾，那哪些调理的药物，吃些什么？
1: 医生让你吃那八珍方就行了，挺好的，
2: 挺好的，
1: 挺好的，可以吃，关键是要坚持。
2: 嗯，
1: 然后三边方可以吃，三边方是好东西。
2: 嗯，对，这个再吃，我们下次再吃。
1: 嗯，别的没有啥。
2: 哦，那像现在的话，那我就是。

0: 八千块就可以了。其他我昨天还问那个药师，我说那个人，上次我听了也听到人参健体丸什么的，我说我也可不可以吃一下？
1: 可以，你别啥都吃啊。
0: 那我吃了人参健体丸，我八珍糕不吃。
1: 对呀，你吃一样就行了，别啥都吃啊，我就这个意思嘛。
0: 那我就觉得人参，因为这种的话也容易爱上火。
1: 那就不吃，吃八珍糕不就完了？八珍糕，不就完
0: 好
1: 了
0: 的
1: 吗？
0: 好的，那我就吃这个，可以。
1: 你现在搁这纠结呢，你这就是，你就想吃最好的，
0: 哎，对对对。
1: 没必要，没必要。我为啥我说没必要呢？我们普通人维护自己的健康，没有必要用最好的东西。咱都是
0: 是
1: 普通
0: 是，
1: 老百姓，上哪儿弄最好的东西？最好的东西你看一眼都看不起呀！真的，我搁这行里我太清楚了。最好的东西给你看，我送到你跟前吃吧，你都瞅瞅，你就得放下。这玩意儿太精贵了，我吃不起。啊，我说的很实在的。啊，好了，有事打电话啊，再见。
0: 好。
2: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
3: 本节目由永尚医健康大药房赞助播出，服务微信：bb0571-8899，两个小写的 b 加0571-8899。永尚医健康大药房24小时服务热线：0571-8537-0553，8537-0553。药房地址：杭州永尚医健康大药房西湖店。西湖区文二路319号，地铁2号线10号线学院路站一出口直行200米，公交花园西村公交车站附近。萧山永尚医健康大药房，萧少路829号，萧山汽车站对面。杭州永尚医健康大药房，拱墅区体育场路96号，宝善桥地铁站200米。永尚医健康大药房助力栏目公益健康。
4: 尾号9576的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5: 哎喂，你好，听众老师。
4: 你好。
5: 哎，我就是想问一下，这个腰对腰间盘突出、肥大、形成假关节，是什么药物起了大作用啊？
4: 你多大岁数？
5: 我26。
4: 你现在的症状是什么？
5: 它主要是腰间盘比较痛，疼痛。它最开始退伍回来的时候只是疼痛，腰间盘疼痛。最后导致现在颈椎也老是痛。
4: 腰间盘疼痛就是那块骨头本身会疼吗？
5: 睡着也会痛，躺着也会痛，站着也会
4: 痛。你疼痛的部位具体部位在哪儿？你给我形容一下。
5: 就是第三关节那个位置。
4: 啊，我建议你这个年纪啊，如果不是由于突出引起的啊，也不是由于感染引起的，通过康复锻炼就可以。如果是由于突出引起的，我们进行专业的康复训练也可以，只要不是感染。
5: 哦，这样的吗？
4: 哎，你我觉得你现在还是没有搞清楚你病到底怎么回事儿。
5: 因为我查过呀，去医院检查过。去医院拍过片子，去了好几家医院都拍过，在我们老家也拍过。
4: 光说拍片子，片子说明了什么呢？
5: 他说的，他也没有跟我说什么，他就只是说你有腰间盘突出，就是第三关节那里。
4: 我明白了，现在确诊了，是由于突出引起的疼痛，对吧？那也就是说由神经压迫引起的，你那个骨头本身是没有问题的。
5: 哦，是这样的吗？这样，
4: 哎，
5: 做康复，反正我做过电疗和电疗和推拿那些都做过，
4: 不用花那个钱，
5: 好一段钱，
4: 不用花那个钱。我告诉你，小伙子，你怎么办啊？你每天早晨起床和临睡觉前趴在床上做小燕飞就行了。
5: 趴在床上做小燕飞。
4: 对，我告诉你怎么做哈、
5: 就是
4: 脸冲下趴在床上，把手背到身后啊，什么都不靠，就靠腰背部肌肉的力量把自己头抬起来，能抬多高抬多高，抬到顶点再放下，反反复复这么做，做多少呢？一天做30个，早晨做30个，晚上做30个。
5: 哦，
4: 你坚持这么做，啥事儿没有？这是一个。还有，我告诉你，小伙子，颈椎病、腰椎病的治疗原则是，只要你的症状不严重，就可以保守治疗。那什么叫保守治疗呢？手术治疗以外的方式，全叫保守治疗。
5: 对对对，医生跟我说过。
4: 哎，你就这么做就可以。我用这个办法，
5: 年份太久了。
4: 我你才多大呀，小伙子！我告诉你，人的腰椎键盘呢，从20岁之后开始不接受血液的供应啊，才开始供断掉养分。你这才掉几年？我这都掉了20多年了，我也没有腰托啊。
5: 哦，这样的吗？
4: 所以说，你只需要坚持做我说的这个运动就可以。我早晨起来还坐着小燕飞呢，别说你了。你只要坚持做，比你年岁大的60、70岁的，我都把他症状解决了，你有什么解决不了的，对吧？
5: 哦哦，谢谢啊，谢谢。
4: 你就坚持做这个，一分钱都不用花。
5: 哦
4: 啊，
5: 好好好。
4: 你就你没到那种马上就得上医院就得吃药就得做手术的时候啊。
5: 嗯，好。
4: 如果你做了3个月的小燕飞，你的症状没有任何缓解，100天之后，如果你没有任何缓解，你给我打电话，我再帮你想办法，行不行？那就不是这种不花钱的办法，那可能就得手术了，那成本就高了。
5: 对，我知道
4: 啊，
5: 是那个后果很严重啊。
4: 哎，对对对对。
5: 好，谢谢啊，铁鹏老师啊。
4: 嗯，好，再见。手机尾号9382，这位朋友你好。
6: 啊，铁鹏老师你好。
4: 哎，有什么事儿需要我？您说。
6: 我最近3年了，就是一睡觉就做梦，一睡觉就做梦，然后吃了也吃了很多药，那个什么灵芝粉啊这种特殊的药也吃了，就是不起作用。
4: 嗯，你。
6: 然后白天呢，有的时候别人讲话那种，我的注意力就。有很多时候就不会太集中，然后白天有的时候还没有精神那种。
4: 你多大年纪？
6: 28。
4: 28岁。这个梦严重的干扰了你的生活吗？比如说
6: 影响了我的生活。
4: 早上起来很累是不是？
6: 白天就很累。
4: 白天都很累是吧哈。要是这样的话，这说明什么？我们叫心神不宁。一般来讲我们要吃什么呢？安神的药物。
6: 安神口服液。也喝了，我就是喝个10来天，它一点点效果都没有。然后就是有3年了吧，我买了有5、6盒，然后就是想起来就买一下，就是一直没有一点点效果。就是我喝个10来天没有效果，我就不
4: 喝。那我明白了啊，你要用个10天没见效果，你就不用了，是不是？
6: 对，我药物用了很多，反正10天半个月的一点效果没有的话，我就没有，就是没有兴趣了。
4: 哦。你可以上市场找一个药，这个药的名字叫凝神丸。凝神丸啊，你可以找这个药。
6: 哦，好嘞，好嘞，好嘞。
4: 好，
6: 那麻烦你了。
4: 哎，不客气，哎，再见。
3: 铁峰帮你忙。
4: 尾号8326的这位听众朋友，您好。
7: 哎，你好，铁峰老师。
4: 哎，有什么事儿需要我？
7: 就是这样子的，我今年那个38岁啊，就是我经常就是这个有头昏、昏痛的感觉，还有睡觉嘛，就是一闲空下来的时候啊，就老想睡觉。
4: 嗯。
7: 而且睡觉像老是睡不完，越睡越困，越睡越困，还想睡。然后就是还有一点掉头发。
4: 嗯哼。
7: 就是晚上睡觉的时候，这个胳膊啊。就是手啊，胳膊要必须要撑着睡，
4: 嗯，
7: 就是要撑开。如果是弯起来的话，
4: 就会麻，
7: 一会儿就感觉酸得不得了。
4: 对，说明你的血液淤阻的现象比较重，
7: 血液
4: 流通的状态不好。
7: 哦，
4: 嗯，
7: 那
4: 你查过自己的血脂吗？
7: 嗯，没有查过。
4: 你应该查一查了。查过自己的血压、血糖吗？
7: 血压应该不高的，血糖也应该是正常的吧。
4: 您说的这都是没准的数，你要是知道具体数字，你会用应该这词儿吗？
7: 哎，
4: 对吧，38岁了，该为自己的健康着想了，该做一些基础的工作了。血压、血糖、血脂的当前的具体数值你应该知道。
7: 啊，这个没查过。对，
4: 嗯，那就赶紧去查呀。查到了把数发过来，然后咱俩商量着下一步怎么办。
7: 好的好的，
4: 是不是？
7: 好的。
4: 那这些事儿得知道。
7: 啊，主要就是查一下血脂是吧？就是血液肯定血脂高，就是这样子，大概。
4: 最起码你描述的这些症状，我会考虑你血脂应该不好，会不会血脂高呢？如果查了你血脂不高，然后呢，我就会看血红蛋白，就是白血球数量怎么样。 你看白球数量不少，那我就要考虑是不是白血球携带氧的能力差呀，都是一层一层的。
7: 我这个胳膊酸呢，就是胳膊酸，睡觉也就是发现时间不长，也就是今年开始的，以前都没有。然后就是这个头昏痛嘛，这个有很多年了，一直这样子的。
4: 中国有句老话叫人过四十天过五，那我形容实际上这人呢，从35岁就开始老了，身体就开始走下坡路，肝肾五脏功能就开始一天不如一天了。尤其是女人，男人在这方面还差点儿。所以我的意见是，你当务之急是给自己做一个体检。
7: 做体检。
4: 对，看看你的血脂、血糖这些指标怎么样，然后根据这个指标，我们再考虑下一步的事儿。这是非常理智的一种做法，不然的话你会走弯路。
7: 好的，
4: 会花很多冤枉钱。
7: 好的，好的，好的，谢谢铁峰老师啊。
4: 不客气。
7: 好好好。
4: 再见。
7: 好，再见。
4: 最近有个词儿叫无视中断，就是说只要长期做一件事儿，就不要在意它是不是每一天都在严格执行，不用时刻追求完美，偶尔没做好累了休息一下可以，只要从长久的时间线上看你一直在做就行。我觉得这个事儿用在保养上也很合适，说都知道啊，要早睡早起啊，但如果有几天情况特殊，我晚一点状态不好啊，你就这几天过去，你就继续坚持你早睡的好习惯也可以。说我想清淡饮食，就这几天我特别馋，或者有什么饭局有应酬，你就把这段时间过去之后继续清淡饮食就好。有的人吃药或者吃保养品，觉得某一天忘了或者吃得晚了，就会很焦虑，怕影响后边的效果，就会觉得前边的努力白费了。身体不是记账本，不会因为你断了一天就归零，它更像是在修一条路，今天修一段，明天修一段，中间停几天没关系，只要你一直修，路就一直往前走，怕的不是停，是停了再也不往前走了。今天节目就到这儿，明天再见。
8: 各位看官，各位小主，今天我们要讲一位跟您生活息息相关的人物，谁都想认识，谁都能找他办事儿，他就是老铁。那位说老铁何许人也，有人说他是一名热心公益的健康服务节目主持人。
9: 主要针对是神经功能失调，有些人
10: 血管的硬化供血不足有关。
8: 老铁这个人实在专业，各路顶尖专家这么说他。
11: 我是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院中医儿科主任医师谢英，这个节目他为大家联络了一些医学教授、医学专家。铁峰这个人呢，是一个非常热心肠的人。
12: 我是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康复科的李宗恒，这档节目呢，我也经常的收听。铁峰经常跟老百姓互动，非常亲切，像大家亲人一样。
8: 各位听众小主这么说他。
13: 啊，谢谢铁峰老师。
4: 不客气啊，
13: 很高很高的。
4: 谢谢啊。
14: 我们这些老百姓就是非常那个喜欢你，很信任你。
8: 但是老铁本人却说，
4: 你要问我究竟是啥人啊，要我说还是处，有事儿你找我，咱们事儿上见。
8: 在咱浙江，因为有了他，就有了健康的主心骨。30余年，老铁携手专家团为您提供权威、亲民、热情、接地气的公众媒体健康服务。所以你再要问我老铁是啥样人，这就请他出来跟您唠一唠。记得有事儿找老铁，他是个实在靠谱的好人。
15: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5: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六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以后给我打电话就拨我的三位短号661。
3: 什么是三位短号？
2: 是浙江移动亲情网，首年只需1块钱，短号通话不再额外收费。我还开通了流量红包，网内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
3: 不错，我能给小姐妹也组个网吗？
2: 当然可以，第二张亲情网能用77开头的三位短号。
3: 这号码又好听又好记，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号码短了，亲情近了，中国移动。
4: 接下来的这波补贴啊，浙江的听众人人有份儿。为了帮助大家改善眼睛问题啊，好视力呢特别拿出了爆款的蒸汽眼贴，来让大家无忧的体验。不管啊您是眼睛干涩发痒，还是模糊流泪不舒服，现在打4008331912购买，人人都多送78元的蒸汽眼贴，无忧的感受效果。特别啊是很多的中老年朋友，眼睛呢经常干涩爱流泪，模糊的都看不清手机电视，瞅不清人儿。一定要试试好视力的蒸汽眼贴，贴上呢就像给眼睛啊做中药雾化，吸收好见效快，贴完呢眼睛清晰亮堂，看手机电视不费劲儿，干涩模糊流泪啊都能够改善。10分钟内打4008331912购买，就多送您3重好礼，有78元蒸汽眼贴，再加一瓶蓝莓叶黄素，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快打4008331912，4008331912。
1: 这里是浙江第一声，浙江之声。
4: 好视力后台的电话真的是不停的响，提醒还没有抢到护眼补贴的，赶紧打4008331912，来亲自试试好视力的蒸汽眼贴。这呢可是针对中老年常见的眼睛干涩模糊、迎风流泪等问题专项研发的功能性眼贴，独家采用中医的湿热敷疗法，加速循环吸收，效果是当场看得见。贴完呢眼睛清晰亮堂，看手机电视不费劲儿，干涩模糊流泪啊都能够改善。再次提醒正在听广播的浙江听众，您现在打4008331912购买好视力，人人都能够享受浙江的专属补贴，都能够无忧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50岁以上的听众啊要更幸运了，额外呢再赠送您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再加一瓶蓝莓叶黄素，机会难得，快打4008331912，4008331912，4008331912。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密码错误，请再次输入。
2: 你咋老记不住密码？你看我的12345 6多好记呀、
3: 这么简单，会不会不太安全啊？
4: 哎呀，你们弱爆了！你看我设的又好记又安全。
3: ETDHBLK，
2: 这哪里好记了？
4: 不懂了吧？这就是一条大河波浪宽拼音首字母。

0: 连起来，是不是又好记又安全？
1: 厉害！
2: 哎，哪里哪里。不过呢，密码口令要多样化，生日连号这种啊是不安全的。
3: 哦，对了，听说电话号码还有工作当中使用到的专业术语、职业特征等个人信息也不能作为密码哦。
2: 没错，
4: 学到了学到了，我这就改我的密码，让我的网络账户更安全。
1: 密码如牙刷，常换莫分享。
5: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
6: 在这里
5: 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7: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8: 女儿，看看你小时候多可爱，可惜以前只能去照相馆拍，哎，只有这么几张。
9: 没事儿，现在我有手机啦，想拍几张拍几张。
8: 那和妈妈合拍几张？
9: 不要，我不喜欢。来来来，我们一起3、2、1茄子。再多拍几张。
10: 同学们注意了，请提交一张跟妈妈的合照，作为今年母亲节作品的创作素材。
9: 妈，你那有咱俩的合照吗？快发一张给我，学校要用。
8: 孩子，妈妈的手机里只存了你朋友圈发过的照片。
11: 别在需要的时候才想起，你的手机里是否也缺少这样一件作品呢？
12: 乡村让城市更向往，浙江之声美丽乡村。
13: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美丽乡村节目，我是主持人丹妮。今天是2026年9月18号星期五，农历的8月初8。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早上的6点到6点半，欢迎大家锁定收听。先来刷新天气情况，今天全省多云到晴，其中沿海地区多云到阴，局部有阵雨天气。今天早上最低温度全省20到22度，白天最高温度浙北北部和沿海地区29到31度，其他地区32到34度。今天全省多云到晴，阳光很是慷慨，沿海地区的朋友们也要注意了，在多云到阴的天气当中呢，局地可能会有阵雨。明天云系增多，那么除了沿海地区之外呢，浙北也加入到了阵雨的小分队当中。到了中期时段，多云天仍然是主旋律。气温方面非常的平稳啊，最低气温大部地区是20度出头，最高气温30度上下，早晚微凉，白天微热。
14: 政策信息权威解读，
15: 市场行情及时送达，
14: 新经验新业态新风尚。
15: 浙江之声美丽乡村三农动态。
13: 近日，淳安山核桃进入到了集中采收季。作为淳安核心山核桃产区的梓潼镇，今年创新启用无人机智能采收设备，以科技手段破解传统采收安全难题。
16: 走进淳安县梓潼镇卢家村的山核桃种植基地，智能化采收场景替代了传统人工爬树作业。无人机挂载着形似狼牙棒的长铁柱，在空中精准甩动树梢枝干，高效震落树顶成熟山核桃。工作员全程在地面操作，彻底告别了高空危险作业，采收安全性和作业效率显著提升。
17: 一开始我们也用过就是震动的，再用无人机吹，那么这也包括这种方式，效果呢还是用这个无人机带这个棒，看下还最理想，打下来的果子也最理想，也不怎么伤树，就是把上半棵树用这个棒给它打下来，那么我们人员上山呢，你不用上树了，你就直接站在地上低的地方你打一下就好了。
16: 淳安县梓潼镇今年创新推行政府统筹加村集体运维加国企投资三方合作模式。一月份，卢家村签订了全县首份山核桃林统一经营合作协议，由镇政府全程统筹监管，村集体组建专业队伍，实行统一培管、统一采收、统一销售。县两山公司生态集团投入资金、技术，完善林道、轨道车、安全防护网等基础设施，推动产业从零散粗放向规模化、标准化、科学化转型。集中托管经营，让林农稳稳地收获林地流转租金、务工薪金和年底增值分红3金收益。 目前该模式已在镇内四个村试点推广，托管林地2463亩，仅卢家村一个村预计能带动354户林农户均年增收2000元，村集体经营性收入突破600万元。
6: 现在呗，不要跑树了，也一样很安全。在大寨里呗，叫我们去那做个护工，还给我们赚一笔钱，给我们开工资哈。
16: 据了解，淳安县将持续扩大统一经营覆盖面，普及智能化采收技术，细化山林，精细化管护，持续释放生态产业价值，让小小山核桃成为群众稳增收、乡村快发展的共富大产业。
13: 眼下嘉善的太秋田市即将成熟上市了，和大家印象当中需要放软脱色才能吃的传统柿子不同，太秋田市是可以摘下来直接吃的品种，脆似苹果，甜似哈密瓜。
15: 走进农场，负责人陆雪英正站在果树间，手里攥着布条，小心翼翼调整着枝条的高度。他一边绑缚枝条，一边向记者介绍，这段时间他一有空就在果园里查看柿子的长势，他要把高的果子拉低，低的抬高，把养分调平衡，让树上的柿子长得个头更均匀，品相更佳。在陆雪英的精心管护下，这片13亩的果园已经进入最后的成熟期，很快就将集中上市。
18: 这个一个呢，怕枝条压断，还有一个是养分，因为是树枝挂下来，养分是朝上跑的，因为是那它那个顶端优势嘛，所以说我要把它抬起来，它那个养分就平衡了。
15: 陆雪英拿起一颗果子介绍，太秋田柿吃起来有苹果的脆甜，梨的多汁，待完全成熟后，还会透出哈密瓜一样的香气。如今能够种出这样高品质的太秋田柿，源于陆雪英的精细化管理以及生态绿色种植理念。
18: 这个叫黄板，这个黄板是定制的，它里面有那个果实烟的引诱剂，它喜欢这个黄色的，还有那个引诱剂，它闻到味道就飞到这里，它那果实上就不去了，这个叫生物旁枝。
15: 果园的一角，小部分柿子套着双层果袋，一层微黄，一层洁白。陆雪英轻轻掀开一只果袋，露出里面色泽均匀的果实，可以看到套袋的果子果皮颜色更加均匀，没有出现阴阳面。今年陆雪英小规模试验了一下，如果表现好，明年计划再扩大套袋面积。
18: 我就是套了点做试验，看看果皮的颜色怎么样，他们说这个果皮颜色很好的，我也不敢一下子全部套，所以搞个试验嘛，自己心里有个底。它也是一种生物旁枝，还有一个胖麻雀的。
15: 眼下已有不少商超负责人主动找上门，希望提前订货抢占市场。面对诱人的早市行情，他却不为所动。他坦言要等到完全成熟以后再上市，这样才能真正体现出太秋田柿的口感和品质。
13: 今年萧山共富鱼桶甲鱼养殖项目加快推进，现代化甲鱼育种养殖基地完成建设，全新的阳光育苗大棚设施正式落成，以科技赋能中华鳖产业发展。
9: 走进围垦11公段，龚老汉控股集团养殖基地面貌焕然一新，连片错落的双层阳光育苗大棚整齐排布，总占地面积达4万平方米，棚内空间通透开阔，一座座标准化养殖池有序分布，净排水、增氧、水质净化等全套配套设备均已完成安装调试。作为萧山今年市级民生实事共富鱼桶甲鱼养殖项目，这套现代化育种设备已提前竣工，待时机成熟即可开展大规模的投苗养殖。项目将颠覆传统的甲鱼育苗生产模式，为萧山中华鳖产业转型升级、推动乡村共富注入强劲动力。龚老汉控股集团负责人龚建刚说：“
19: 我们总共4万平的养殖面积呢，产能就可以达到6到7倍。还有一方面呢，它比较节能，因为它是通过阳光、自然采光，来加温的。”所以比较节能，还有一个就是，共富嘛。
9: 放眼项目现场，384个标准化甲鱼养殖池搭配16个专业苗种暂养池，每一个养殖池都是独立养殖单元，也就是项目重点打造的标准化共富鱼桶。相较于传统的外塘育苗，老式黑温室育苗模式，
20: 这套新型的阳光大棚育种模式优势明显，有效。

0: 破解了传统甲鱼养殖存在的各类发展痛点。
1: 后续呢，我们是在推广三期的，整个三期项目呢有机器人自动化投喂，还有机器人自动巡检，然后全程水质监测，包括水质处理，尾水处理等，就是是也是一个后续的一个保障项目。
0: 据了解，龚老汉控股集团是全国唯一的中华鳖日本品系国家级水产良种厂。新项目的落地使用，进一步提升企业育种研发能力，持续巩固萧山甲鱼种业的核心竞争优势。项目全面投运后，基地每年可新增培育优质鳖种200万只以上，新增产量120到150万斤，新增产值2400到3000万元。项目还将辐射带动周边200户以上的养殖户、3000亩养殖水域，实现提质增效，预计农户亩均增收超1000元。
2: 接下来的这波补贴啊，浙江的听众人人有份儿。为了帮助大家改善眼睛问题啊，好视力呢特别拿出了爆款的蒸汽眼贴，来让大家无忧的体验。不管啊您是眼睛干涩发痒，还是模糊流泪不舒服，现在打4008331912购买，人人都多送78元的蒸汽眼贴，无忧的感受效果。特别啊是很多的中老年朋友，眼睛呢经常干涩爱流泪，模糊的都看不清手机电视，瞅不清人儿。一定要试试好视力的蒸汽眼贴，贴上呢就像给眼睛啊做中药雾化，吸收好见效快，贴完呢眼睛清晰亮堂，看手机电视不费劲儿，干涩模糊流泪啊都能够改善。10分钟内打4008331912购买，就多送您3重好礼，有78元蒸汽眼贴，再加一瓶蓝莓叶黄素，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快打4008331912，4008331912。
3: 为了帮助更多的听众朋友们改善眼睛模糊干涩迎风流泪的问题，我们节目特别联合26年护眼大品牌的好视力，直接在节目当中发放1000份的眼贴体验装。如果您感觉到看电视手机很费劲，出门迎风就流泪，用眼时间长，眼睛干涩酸胀，可以打电话试试好视力的蒸汽眼贴，4008331912，直接送您一份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再送智能按摩仪，再送蓝莓叶黄素。好视力的蒸汽眼贴贴完之后，眼睛特别滋润舒服，水润放松，效果特别好，看手机电视明显清晰亮堂了很多。今天不仅给大家送体验装，还有超值福利，拨打电话4008331912，4008331912来订购吧。
4: 千万工程看这里，和美乡村我的家。20多年来，金牛奖评选活动聚焦扎根乡村的奋斗者，见证了浙江推进共同富裕的重要历程，为浙江乡村振兴持续贡献样板力量。2026年，我们即将再次启程，寻找共富榜样，致敬共富带头人。
5: 中国农业银行浙江省分行扎根浙江大地，锚定服务共同富裕领军行、服务创新浙江示范行两大定位，强化三农金融服务，丰富金融供给，加大产品创新下沉服务重心，连续8年获评金融机构服务乡村振兴优秀单位，为浙江乡村全面振兴实现共同富裕贡献农行力量。
6: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7: 你知道一份海鲜从海洋到你的餐桌要多久吗？
8: 是渔民出海捕捞一封的时间，2至3天。
9: 是去海鲜排档半个小时的车程。
10: 是菜场到我家的时间10分钟。
7: 都不是。一只500克重的乌贼需要生长10个月。一条110克重的带鱼需要生长12个月。一只250克重的松子蟹需要生长18个月。生命需要呵护，成长更需要时间。休鱼护鱼才能让我们年年有余。
11: 走进乡村，发现乡村，乡村发现。
3: 余杭百丈镇竹林万亩，溪水长流，有很多的土特产，如何让好东西走出山村呢？近日余杭遥望共富基地百

0: 账站正式启动，乡村小镇牵手头部直播电商企业，给乡村带来新活力。
1: 在杭州余杭百丈镇的三客服务中心内，瓜子、笋干、土蜂蜜等农特产品摆放得整整齐齐，包装上还印着统一的百丈百味标识。其中的明星产品非瓜子莫属，从散装称重到精品礼盒，一颗小小的瓜子正在百丈长出一条完整的产业链。
2: 像百丈瓜子呢，去年销售到了40万斤，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好评。我们老百姓通过销售瓜子，在家门口呢就能就业，也能够增加他们的收入。像去年我们统计下来啊，就是我们参与的农户平均增收呢有10万块钱。百丈瓜子呢是作为我们一个切入点，后来呢我们为了更好的带动我们这个农户增收，我们也逐渐的把我们这个产品矩阵给它拓展了。像在有一些像我们的蜂蜜，还有我们笋干等等呢，都已经慢慢的打出这个品牌出来了。
1: 这正是余杭遥望共富基地落子百丈的核心逻辑。百丈百味共富工坊初具雏形，百丈百宿的民宿集群也在逐步形成规模化。此次共富基地的落地，更像是在已有的产业骨架上注入数字化的血肉。活动现场发布了百丈百播陪跑行动、百丈百味优品行动、百丈百联赋能行动三大共富行动，通过系列举措将渠道打通，把品牌做响，让乡村共富。
3: 我们给他一个新的品牌的一个故事，包括给他这个品牌里面的内容会更加的完善，传播力方面会更强，当然最终可能导致的就是你的销售会更强。那第二个就是共富基地的话，希望能够给百丈带来更多的一个人才，因为其实除了百丈百味以外，这个我们百丈镇还有我们的民宿产业，还有我们其他的一些品牌专，我希望能够通过共富这个基地出现以后，能够给百丈带来更多的品牌，更多的产业，然后更多能够从事新媒体做内容的一些人。
1: 除了产品赋能，想要推动产业升级，人才更是关键。现场浙商导师与乡村青年代表结对，不仅仅带来成熟的商业经验，更重要的是给这些青年创客传递浙商精神。
4: 第一个是根据他的产业，我们能够提供一些专业上的一些指导和一些交流吧。第二呢，就是可能他的需要的一些产业啊，包括是一些外部这些资源，我们能够提供帮助。第三个就是说，在国际舞台上的一些这个致力于东西方文化交流与互鉴的一些工作，我们可能可以进行一些协建工作。
0: 中秋临近，在永康石柱镇下阳村有一款特色米月饼走红，村里依托本土农产品资源，创新推出了各种新式米月饼，通过村集体品牌市场化运营，不仅打出了乡村特色农品招牌，还走出了一条特色产业带动集体增收、村民致富的乡村共富新路。
5: 在永康市石柱镇下阳村的伟丰农庄，生产车间一派忙碌景象。这款特色米月饼礼盒搭配科学，包含薏米茯苓、古法芝麻、秋梨、山楂、党参、桑葚、苹果四种口味，两盒一组，统一售价58元。因为主打健康特色，这款米月饼受到了不少消费者的欢迎。
6: 我们现在是非常忙的，每天都需要打包这些月饼，我们从厂里面拉回来都靠村里面打包的，一天要打包300多份，平均每天的营业额有6000多元。
5: 在口味研发上，村里没有采用传统的高甜配方，而是选用米面粉制作，口感软糯，甜度更低，更贴合现在的健康饮食需求。其中桑葚苹果米月饼的部分原料就取材于本村种植户种植的优质桑葚。
6: 这口味是我们根据市场调研发现这几款是最受欢迎的口味，特别是其中这个桑葚苹果馅的米月饼用的是我们自己村的桑葚，因为我们村呢有很多桑葚种植户，所以我们这次呢把他们桑葚收购回来，委托专业的食品加工厂做成米月饼。
5: 本土农产品深加工是下阳村壮大村集体经济的探索方向之一。今年4月，下阳村就尝试将村集体收购的2000多斤桑葚联合专业食品加工厂制成桑葚糕销售，下阳农场村集农副产品品牌也首次亮相。此次中秋米月饼的热销是特色农品深加工产业链的延续与升级，也让本土农产品跳出低价卖原料的局限，实现了附加值的大幅提升。
6: 目前这种共富模式试运营下来还是比较成功的，我们的核心也不是为了赚快钱，是为了壮大村集体经济。只有村里有产业，群众有收入，村里才能有更好的发展。以后我们会继续向村民收购桑葚和桑叶，同时也会给村民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带动大家一起致富。
0: 近年来，苍南县金乡镇创新推出了政府引导加企业主导和村集体参股的模式，落地现代化养殖共富项目，探索出多方共赢的乡村振兴新路径。
5: 走进苍南县金乡镇的强凤农业现代化蛋鸡养殖基地，一排排银灰色标准化厂房整齐排列，鸡舍实现智慧养殖，从饲喂清粪到温控，收蛋全流程实现无人化操作。
7: 每个员工每天进出都有做了一个消杀工作，另外我们栏舍里的现在智能化设备基本上是不用人工去喂水喂料，包括鸡粪出去是全自动的，鸡粪出去也是不落地的，喂水喂料也全是设备去操作的。
5: 苍南县金乡镇立足本地蛋鸡产业基础优势，以华兴、东胜等十个村为试点，与温州市凤达农业有限公司共同组建温州强凤农业有限公司，落地现代化蛋鸡养殖共富项目。为破解传统帮扶资金难以形成持续收益的问题，金乡镇将省补资金386万元和十个村自筹资金386万元作为村集体种子资金入股，占股20%。村集体不参与日常经营，由专业企业全权负责，实行保底收益加按股分红机制。
7: 这个模式最大的优点，集体力量更加的强大。那么有乡镇的支持之后，那我们这个强村共富真正的是去落实到位了。因为我们每年会给村集体就固定的收益分红。
8: 以前财政资金补助呢，一直是以直接补贴为主的，然后直接给钱。我们现在呢，改为村集体自筹资金，加上财政补助，一起量化为村集体的一个股权。
5: 依托该模式，项目成功纳入省级特色畜牧产业集聚区，获得财政补助1930万元等额撬动社会资本，实现总投资3860万元，真正放大了财政资金杠杆效应。目前，项目不仅带动十个村集体经济稳步增长，还吸纳周边30余名村民就近就业，人均月增收3000元以上。
8: 项目实施后呢，十个参股村年均保底可以增收68.48万元，按股分红19.3万元。这个19.3万元呢，是用于帮扶低收入农户的，这个可以实现一次性的投入，长期的受益。
5: 眼下，苍南县金乡镇正积极谋划低收入农户蛋鸡认养共扶项目，探索镇政府牵头、企业运营、低收入农户参与的联动帮扶模式，同时因地制宜培育农文旅、仓储、来料加工等多种共富项目，在华兴片区组团发展区域积极稳妥推广抱团参股模式，持续拓宽共富路径。
0: 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
9: 这里我们的诗和远方，
0: 浙江之声美丽乡村。

0: 绍兴滨海新区邀您共创大湾区强劲活跃增长极产城人文融合示范区。
1: 出国留学、境外支付、取现、缴费怎么更省心？
2: 就用中行卓券信用卡，每月前五笔境外 ATM 取现免手续费，更能绑定 Apple Pay 境外支付，超绝留学搭子。年底前境外消费比比返1%，无上限，留学缴费更可叠加，每月至高返150美元。
1: 快来中国银行 APP 报名，详询4006695566。
2: 浙江福彩快乐吧游戏1300万赠票活动来袭，
3: 8月28日起，满单票20元即有机会获得20元赠票，
2: 福利双重，快乐翻倍，中国福利彩票。
4: 好视力后台的电话真的是不停的响，提醒还没有抢到护眼补贴的赶紧打4008331912来亲自试试好视力的蒸汽眼贴。这呢可是针对中老年常见的眼睛干涩模糊、迎风流泪等问题专项研发的功能性眼贴，独家采用中医的湿热敷疗法，加速循环吸收，效果是当场看得见。贴完呢眼睛清晰亮堂，看手机电视不费劲儿，干涩模糊流泪啊都能够改善。再次提醒正在听广播的浙江听众，您现在打4008331912购买好视力，人人都能够享受浙江的专属补贴，都能够无忧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50岁以上的听众啊要更幸运了，额外呢再赠送您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再加一瓶蓝莓叶黄素，机会难得，快打4008331912，4008331912，4008331912。
5: 永生医大药房9月健康礼福利，灵芝孢子粉低至4折，发酵冬虫夏草菌粉买一得二，动植物双蛋白蛋白粉仅需99元，买一送一。详询永上医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6: 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
7: 大家好，我是中信银行杭州分行党委委员、纪委书记邵建东。非法网贷是陷阱，黑灰产里套路深，擦亮双眼，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
8: 夏日缤纷，好礼七星彩。
2: 8月4日至9月8日，七星彩赠票活动惊喜来袭。
8: 买七星彩单票金额10元至99元即可获得赠票或实物奖品。
9: 北京时间6:30。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8号，星期五，农历八月初八。北京小雨转多云，27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李强出席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并讲话。
0: 丁薛祥出席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开幕式，并会见与会外国政要。
1: 15/57，我国将积极推进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深度融合，深化人工智能在广电视听领域创新应用。
0: 2025年中国海洋发展指数比上年增长2.5%，海洋强国建设取得新成效。
1: 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闭幕，中国理念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与正能量。
0: 联合国安理会否决对伊朗恢复制裁决议草案，美国称批准伊朗高层领导人签证，伊朗代表团可赴纽约出席联大。
1: 俄乌双方交换阵亡军人遗体。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18大以来，我国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显著增强，制造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9月16号到17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出席会议并讲话。李强在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刻阐述了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大意义、方向路径和重点任务，具有很强的战略性、指导性、针对性，为做好相关工作提供了重要遵循。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把发展先进制造业作为一项重要战略任务，持续用力，久久为功，坚定不移朝着建设制造强国目标迈进。李强强调，要顺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趋势，以新一代智能制造为主攻方向，发展策略上更加注重数字赋能，技术路线上更加注重高端自主，生产方式上更加注重绿色低碳，场景业态上更加注重跨界融合，着力推动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李强指出，要聚焦重点领域，综合施策，精准发力，不断提升先进制造业的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

0: 打造产业创新驱动引擎，筑牢基础研究支撑，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深化科技成果转化应用，加快新兴产业规模应用，加强未来产业前瞻布局，推动传统产业焕新升级。纵深开展人工智能加制造行动，加大对企业数字化转型引导支持力度，夯实智能软硬件基础，推动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创新发展服务型制造，因地制宜培育壮大先进制造业集群，分类分层推动提质升级，持续深化改革开放，强化企业主体地位，加强政策和要素供给，营造良好发展环境，不断增强先进制造业发展的动力活力。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在总结讲话中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讲话要求，切实增强发展先进制造业的紧迫感、责任感、使命感。要突出重点，抓住关键，深入实施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大力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加快促进产业体系升级和融合发展，扎实推动各项任务落实。要着眼更好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加快构建高质量标准体系，持续整治无序非理性竞争，积极帮助企业解决实际困难，着力营造先进制造业发展的良好生态。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务院国资委、江苏省、湖北省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吴正龙出席会议。会议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召开，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中央管理的部分金融机构、企业、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制造业领域有关企业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
0: 本台消息，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暨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昨天在广西南宁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致辞。丁薛祥表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是双方命运共同体建设的重要载体。2021年11月，习近平主席提出尽早启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 3.0 版建设，为推动自贸区向更高水平发展指明了方向。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国东盟自贸区一直稳健运行，取得丰硕成果，有力推动区域经济融合发展，给地区民众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丁薛祥指出，中国东盟自贸区 3.0 版升级议定书生效实施后，将为区域经济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新动能。他提出四点建议，一是推动区域开放水平全面提升，建立更为完善的合作框架和机制化安排，加快建设区域一体化大市场；二是推动贸易投资合作提质升级，进一步拓展合作深度和广度，共同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三是推动新兴领域合作走深走实，促进区域数字经济、人工智能发展，畅通环境产品和服务贸易；四是推动互联互通更加便捷高效，统筹推进基础设施建设，高水平共建国际陆海贸易新通道。缅甸副总统纽梭、越南常务副总理范加素、老挝常务副总理沙伦塞、东盟秘书长高金红出席开幕式并致辞。随后，丁薛祥宣布博览会开幕，并与嘉宾共同启幕。开幕式后，丁薛祥到博览会展馆巡馆，并同参展单位负责人互动交流。16号下午，丁薛祥分别会见纽梭、范加素、沙伦塞。他表示，中方愿同各方以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密切高层交往，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拓展务实合作，扩大人文交流，共建更为紧密的命运共同体，为地区和世界繁荣稳定做出更大贡献。外方政要高度赞赏中国为地区发展发挥的重要作用，表示愿同中方深化各领域合作，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更好造福双方人民。在广西期间，丁薛祥还前往中国东盟国家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广西关键金属研究院调

0: 研、人工智能合作发展、生态环境保护治理等工作。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有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推进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两大业务深度融合协同发展，继续深化人工智能在广电视听领域各环节的创新应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3: 截至去年底，我国网络视听用户规模已达 10.99 亿人，网民日均观看时长超过200分钟，行业市场规模突破 1.2 万亿元。目前，人工智能技术在电视剧、网络剧、动画片、综艺等各类型节目的策划、制作、审核、播出、服务等各环节得到了广泛应用。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副局长刘建国强调，十五五期间将统筹发展与安全，始终坚持技术服务于人，技术服务于创作，积极引导规范人工智能在视听内容生产全流程的创新应用，做到鼓励创新有尺度，规范发展有边界。
4: 使用人工智能技术生成制作播出的广播电视节目必须添加相应的标识，广电视听节目的制作关键环节以及成片内容的审核必须坚持人工审核把关，将不断地健全制度规范、科学研判、分类施策，该放开的鼓励创新，该守住的坚决守牢。
3: 微短剧深受老百姓的喜爱，全国现在微短剧用户已经超过了8亿人。2025年，微短剧市场规模突破1000亿元。今年前8个月，上线微短剧共43万部，是去年全年的13倍。其中 AI 剧占比超过90%。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网络视听节目管理司司长王晓亮表示：“
5: 我们深入实施微短剧精品创作计划，指导平台开设真人剧专区。”拿出真金白银来扶持，让好作品有市场有回报。 AI 剧发展很快，占比很高，我们坚持鼓励创新与守住底线并重，要求 AI 剧打上内容标注，推动平台严守肖像声音授权底线，做到全流程把关。
3: 近年来，一批广电视听作品在海外热播，成为文化贸易和国际传播的重要力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何彪说，要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积极回应海外受众的新需求。
6: 在“十五五”期间，我们将加大广电视听国际传播力度，进一步的完善政策措施，整合各方资源与力量，加强与海外主流媒体和网络平台的合作，让更多中国好作品在海外引起共情和共鸣。
0: 昨天发布的中国海洋发展指数报告2026显示，2025年中国海洋发展指数为 132.3， 比上年增长 2.5%， 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稳步推进，海洋强国建设取得新成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7: 从产业结构来看，2025年海洋新兴产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 7.3%， 其中海洋工程装备制造业、海洋药物和生物制品业增加值比上年分别增长 10.2%、6.1%， 海洋制造业支撑作用持续巩固，增加值占海洋生产总值比重为 32%， 海洋船舶工业竞争力也不断增强，增加值比上年增长 25.1%。 国家海洋信息中心海洋经济研究室副主任孙瑞杰表示，
8: 2025年海洋渔民人均全收入3.8万元，比上年增长 7.4%。 海水产品供给持续增强，2025年产量3860万吨，人均海水产品占有量27.6千克，为居民提供了更多优质蛋白来源。2025年全国海洋旅游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 5.9%， 邮轮旅客量比上年增长 25.3%。
7: 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重点监测海洋科研机构的研发经费持续增加，围绕海洋装备制造、海上风电、海洋药物和生物制品业的新兴产业，产业化投入不断加大，多元化投融资平台加快形成。孙瑞杰介绍，过去一年我国海洋科技创新成果不断涌现，深海探测、海洋新能源和数智等技术装备取得新进展，
8: 全球首台16兆瓦漂浮式海上风电成套系统示范应用工程项目三峡领航号完成一体化组装，我国自主研发的天然气水合物试采区地层空间钻探监测系统在南海1200多米水深海域完成海试，看海、下海生境、智能认知与探索多模态大模型等海洋领域 AI 大模型相继发布，我国海洋科技创新效能不断增强。
2: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即将在上海开幕，目前赛事筹备已经进入最后冲刺阶段，64个赛项搭建材料已全部进场，赛场功能房及工位结构搭建基本完成，各类设施设备开启最终调试。总台记者车丽、杨静、张静报道。
9: 走进上海国家会展中心，8个比赛场馆约21.3万平方米的馆内，工作人员正在做最后的设备调试。上海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事务执行局赛事部副部长高占峰告诉记者，为保障赛事运行，他们梳理出的基础设施物品清单多达13088种，约100万件，大到精密仪器，小到螺丝帽，均已确定。
10: 我们请了专业的部门，会同我们的场地经理，还有包括赞助商等相关单位共同开箱检验，确保我们的物品在比赛的过程当中平稳有序的开展。
9: 在社会及个人服务分区，酒店接待项目中的酒店前台场景已经基本搭建完毕，以模拟真实的酒店环境。时装技术项目会用到的缝纫机等设备正在陆续安装中。社会及个人服务分区场地分区经理李小杰说，
11: 在美发的项目里边，我们有个装备，它就是照个相，然后就可以给你设计辅助卷手设计师来做造型设计。我们首次把西餐烹饪和餐厅服务两个项目融合在了一起，更符合一个正常餐馆的设计。
9: 创意艺术和时尚分区场地分区经理陈琼说，为了提升观赛体验，花艺项目专门采用了黑色丝绒吸光背景，让选手作品在灯光下更加突出。电脑类项目新增了对外展示屏幕，观众不再只是看到选手对着电脑，而是能够直观看到像 3D 建模等设计成果如何一步步生成。
11: 我们都是严格参照着世界技能组织对于比赛的时候选手工位的要求，包括它的面积、设施设备的摆放、选手在使用的时候的一个动线，全部是按照世赛的标准来进行放置的。对于全世界的选手来说，他们都是能够适应比赛环境的。
0: 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昨天在京闭幕，本届论坛以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为主题，有来自100多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的官方代表、专家学者和观察员等约2000名嘉宾出席。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月、张佳宁、傅博凡报道。
12: 直击全球安全热点是本届北京香山论坛的鲜明印记，4场全体会议、8场平行分组会议密集展开，既有国际秩序与战略稳定、局部冲突困境与解决之道等传统命题，也有新兴技术军事应用的风险与管控、太空安全治理走向等前沿关切议题，覆盖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全球治理与地区热点、军事技术与国际法治等多个维度。今年是北京香山论坛创办20周年，参会人员的均衡性和代表性进一步提升。军事科学院军队政治工作研究院研究员傅征南指出，
13: 北京香山论坛呢，到了2023年以后，覆盖面更广，代表性更强，这个研讨的议题呢广泛，也更有针对性，设计有平行会议，更加为青年的人才、青年的这个外交官提供了更好的历练的机会。
12: 多名与会者认为，中国提出的4大全球倡议等理念正通过北京香山论坛转化为更广泛的共识，为弥合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提供了新思路。阿联酋媒体记者方浩明表示，论坛能把各方代表聚到一起，体现了中方的影响力和号召力。
14: 我看到的很多方面，包括美国、伊朗、以色列代表能出现在一个厅里面，这是一个奇迹的画面。他们出现在这里，这就是对中国的一种信任，就是看着中国的这种大国的影响力。
12: 美国太平洋论坛主席、首席执行官大卫·桑托罗指出，北京香山论坛为热点地区有关方提供了难得的对话机会。
15: 这是一个重量级论坛，重要平台，汇聚了大量各方人士，所以美方派人到场是合理的选择。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驻村第一书记代表围绕肩负使命，在乡村振兴一线实干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6: 见面会上，来自云南、河北、陕西、河南、青海的五位驻村第一书记结合各自驻村经历，分享扎根乡村服务群众的实干故事。陕西省铜川市印台区金锁关镇金锁关村驻村第一书记、工作队队长江兴建告诉记者，在他工作的八年多来，充分发挥高校、教育、科技、人才优势，统筹印台区五十多名驻村第一书记资源，形成抱团帮扶模式，
17: 推动中药材联翘从育种到销售的全链条发展，帮助王石洼村实现了村强、业兴、民富、人和的华丽蝶变。我们人工栽植的连翘，它既有清热解毒的作用，又是乡亲们的致富果。正是因为它，老百姓把我叫做连翘书记。
16: 河北省张家口市阳原县新堡乡四十亩滩村驻村第一书记、工作队队长孙国亮表示，
18: 这些年我带着村两委和乡亲们一道，陆续建起了102座蔬菜大棚，搞起了柴鸡、大鹅、肉牛等养殖，落地了光伏项目，成立了合作社，争取资金修道路、安路灯、建公园，生活环境越来越好。如今的四十亩滩村可以说是产业兴、村庄美、百姓富。
16: 此外，云南省昭通市鲁甸县龙头山镇营盘村驻村第一书记、工作队队长王忠林，河南省周口市太康县马场镇前河村驻村第一书记、工作队队长韩宇南，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智多县多彩乡拉日村驻村第一书记、工作队队长才仁吉藏也参加了本次中外记者见面会。他们分别讲述了带领群众发展特色产业、改善人居环境、守护高原生态、拓宽增收渠道的一线实践。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农业农村部、市场监管总局和国家知识产权局近日联合印发《农业品牌保护专项行动实施方案2026至2027年》，提出完善部门协同保护机制，健全覆盖农业品牌培育、管理、使用、推广的全链条保护体系，增强消费信心，提升品牌价值。
0: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发布网络食品销售相关食品安全风险管控清单，聚焦直播电商平台经营者、网络食品交易第三方平台提供者、入网食品销售企业三类主体，逐一明确风险控制环节、风险点、管控措施、管控目标和管控频次，为网络食品销售企业精准防控食品安全风险提供操作指南。
2: 海南自贸港首台华龙一号核电机组、华能昌江核电二期三号机组昨天正式投入商业运行，每年可向海南输送超90亿千瓦时清洁电能，为海南自贸港建设、能源安全保障和区域能源结构优化注入绿色新动能。
0: 北京时间16号和18号，国家文物局在华盛顿和纽约分别接收美国向我国返还的两批次共计64件套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包括天龙山第17窟西壁北侧菩萨身躯，以及造像、陶俑和恐龙骨架化石、鱼类化石、恐龙蛋化石等。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昨天发布关于第20届亚洲夏季运动会版权保护的声明。第20届亚洲夏季运动会将于9月19号到10月4号举行。总台拥有本届亚运会在中国大陆及澳门地区独家全媒体权利及独家分许可权利。未经总台书面授权，任何机构和个人均不得在中国大陆及澳门地区使用赛事节目及总台广播电视信号，以及从事其他任何形式的侵权或不正当竞争行为。总台将加大维权力度，依法追究相关主体的法律责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 联合国安理会17号未能通过伊朗制裁委员会专家小组授权延期决议，这一由美国起草的决议草案表决结果为11票赞成，2票反对，2票弃权。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俄罗斯和中国投了反对票，决议草案被否决。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在投票后发言，表示中方反对在安理会强推恢复对伊朗制裁，中方从捍卫公道正义、维护中东地区和平稳定出发，着眼伊核问题政治外交解决大局，对决议草案投了反对票。表决前，俄罗斯和中国代表均指出，核可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的安理会第2231号决议已于去年10月18号失效，伊朗核问题已经从安理会议程中剔除。伊朗方面17号消息，隶属于美军的第53架 MQ-9 无人机当天上午在伊朗格什姆岛上空被拦截并击落。此次行动由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利用其现代化防空系统执行。美国国务院一名发言人17号表示，美国已批准伊朗高层领导人的签证，伊朗代表团将被允许参加下周在纽约举行的第81届联合国大会高级别周活动。
2: 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17号表示，过去24小时内，沙特出动 F-15 战机从海米斯穆谢特空军基地起飞，对也门塔伊兹省和哈杰省发动37次空袭，造成平民死伤。沙特民防总局17号发表声明称，也门胡塞武装发射的一架无人机当天在沙特西部城市塔伊夫被拦截并摧毁。产生的碎片坠落，造成一人死亡，两人受伤，多栋建筑和一些车辆受损，死者为也门籍，两名伤者分别为沙特籍和巴基斯坦籍。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总统普京17号签署命令，将2014年第560号总统令规定的西方农产品进口禁令及禁止从对俄罗斯实施制裁的美国、欧盟、加拿大、澳大利亚、挪威等国家和地区进口部分农产品和食品的有效期延长到2028年12月31号。
2: 据白俄罗斯方面17号消息，俄乌双方当天在白俄罗斯乌克兰边境一检查站交换阵亡军人遗体，俄方向乌方移交252具遗体，乌方向俄方移交23具遗体。
0: 加拿大总理卡尼17号在法国欧洲议会发表演讲，强调加拿大与欧盟之间长期形成的共同价值观及伙伴关系，并呼吁双方进一步加强合作。他表示，加拿大和欧盟不是只在顺境中才站在一起的盟友，也不寻求零和式交易。
2: 据英国方面17号消息，英足总主席、国际足联副主席休伊特致信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要求公开有关世界杯出售计划的全部信息，并对两起世界杯争议事件展开独立审查，要求公开美国球员巴洛贡禁赛处罚被取消的相关文件。
19: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20: 今年是918事变爆发95周年。今天上午，在沈阳918历史博物馆残立碑广场将举行撞钟鸣警仪式。沈阳全城将同步拉响防空警报，警报将持续鸣响3分钟。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上午将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相关负责人将介绍155时期推进住房城乡建设事业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下午，商务部和广东省广州市有关负责人将介绍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有关情况。第140届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到11月4号在广州举办，预计超过30000家企业参展。俄罗斯第9届国家杜马选举于当地时间9月18号到20号举行，这是俄罗斯自2022年对乌克兰开展特别军事行动以来首次举行全国性议会选举。第20届亚运会今天将迎来男篮半决赛，中国队将在北京时间18:20对阵日本队。 女排小组赛中，中国女排将在北京时间今天中午12点迎战哈萨克斯坦队。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郑兰、孙勇，主播李丹丹、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1: 老公，家里智能产品越来越多，宽带也该升级了吧？
2: 我今天就去升级成中国移动千兆宽带，它的爱家官网、全屋 WiFi 都能覆盖，咱家的智能设备会用得更流畅。
1: 那太好了，智家产品都升级了，宽带确实要跟上。
2: 移动千兆宽带不光快和稳定，而且性价比还很高，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1: 这么好用啊，选对宽带，幸福感直接拉满，你快去办。
2: 千兆网络，解锁智家新体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0: 江第一声。浙江广播第一新闻品牌，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
1: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我是马月。
2: 早上好，我是金林。今天是9月18号星期五，农历八月初八。
1: 首先来关注气象，杭州今天多云到阴，23到31度。
2: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习近平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
1: 舟山聚焦重点领域，深耕市域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改革试点，112项基本公共服务实现城乡无差别供给。
2: 杭州机器人学校首批学生毕业，4台机器人赴马上岗。
1: 三大西电东送特高压直流累计输入浙江电量突破9000亿度。
2: 国内外新闻，
1: 商务部表示，中美经贸团队正就降税等议题保持密切交流。
2: 广电总局表示，机顶盒功能将以软件形态内置于电视机。
1: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改组内阁，维新会议员首次入阁。有分析认为，这将助推高市推进鹰派政策。
2: 更多新闻资讯稍后关注，大家可以通过中国蓝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喜马拉雅等平台收听今天的浙广早新闻。
0: 浙广早新闻今日头条。
2: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18大以来，我国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显著增强，制造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9月16号到17号在北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出席会议并讲话。
1: 人口向着大岛聚，服务随着人口走，要素就着服务配。舟山聚焦重点领域，深耕市域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改革试点， 112项基本公共服务实现城乡无差别供给。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周佳一和舟山台的报道。
2: 在舟山胜寺菜园镇金平村幸福一家同心合伙人志愿者服务团队上门为老人们开展每月一次的义诊、理发、修脚等服务。87岁的陈水月老人理完发，照了照镜子，笑眯眯地向志愿者竖起大拇指：“机构人啊，头发都剪好了，手指甲、脚趾甲也修过了，非常舒服，非常好。”
3: 胜寺是全省唯一的全域海岛县，部分偏远海岛岛屿分散，交通不便，资源共享性差，群众普遍面临出行难、看病难、生活保障薄弱等问题。2023年，舟山成为全省首个且唯一一个开展市域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改革的地级市试点。三年来，胜寺已完成270名小岛群众迁居安置，其中29位老人搬离小岛后，住进了位于胜 县城的金平村幸福一家，86岁的娄善德老人拉着记者参观自己的房间，两人一间的套房内空调、热水器、智能马桶等设施一应俱全。娄善德说：“住在这里每月只要600元。”这里住着吃得好，住着好，很舒服。社区的各种服务团队经常来服务我们，蛮好。
1: 目前，舟山已完成16个偏远海岛的迁居任务，舟山本岛、胜寺本岛等5个大岛常住人口占比达95%，人口流向哪里，要素配置去哪里，公共服务跟进到哪里。三年来，舟山撤并整合，暂布在偏远海岛的养老、教育、医疗等机构92处。 在5个大岛上新改扩建设施38个，在增进民生福祉的同时，节约资金超12亿元。在推进市域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改革时，舟山把一老一小一弱作为重点关注人群，针对一弱，舟山在全省率先推进特困人员集中供养，并实现县区全覆盖。中大朗仪普陀养老服务中心是普陀区特困人员集中供养点之一，目前接
4: 接纳了76个来自海岛的特困人员，中心负责人徐孝慧说：“依靠政府兜底，特困人员无需缴纳服务费用，每月还有零花钱。今年政府对特困人员的待遇标准提升到每个月2212元，我们按照政府指导，10%，也就是222元发给他们。在中心，特困人员的餐食、衣服、被子等都是政府提供的。拿到这些零花钱，有些老人 会自行采买一些小零食、水果。医疗是民生之需，以往舟山海岛医疗存在人才招不来、留不住的短板。我省创新推出省边试用机制，编制由省里保障，人员由省属医院选派，工作在海岛医院。目前，浙大二院、省中医院等6家省属医院已落实101名省边试用专家下沉舟山。 在舟山医院手术室，浙大二院骨科主任医师王卫给患者张海开展膝关节置换手术，一旁配合的是舟山医院医生宋肖周。回到病房后，张海被告知手术非常顺利，露出笑容。他说自己原计划去杭州做手术，得知省里专家在舟山有工作室，便选择就近就医，
5: 省区我们患者很多很多经历，安心，我们病人来说是获益者，非常好的。
1: 宋肖周说，三年来，他和王卫一起固定门诊、同台手术，联合开展课题，从临床技术到诊疗理念，实现了全方位提升，
6: 帮助是很大的。病人的术前评估啊，病人手术方案的选择，术中我们一些手术技巧的学习，包括术后管理，就是全方位的。
1: 作为舟山市唯一的三级甲等综合性医院，舟山医院借助省边试用机制，医院管理能力和医疗技术水平显著提升，国家公立医院绩效考核持续保持 A 序列，位居全国三级公立医院前20%，危急重症手术例数增长20%。 在另一个群众关心的教育领域，今年舟山在全省范围内率先实施义务教育春秋2季转学入读改革，打破了以往仅限秋季转学的壁垒，持续推动基本公共服务与人口流动精准衔接。在定海区海滨小学，上半年从深圳转学来的钟田辰已

0: 已经适应了新校园生活。妈妈陈金梅说，为了照顾家中老人，他们全家搬回了舟山。得益于新政策实施，两个女儿春季就顺利完成转学，不用再等半年。
1: 决定回舟山，小孩呢很快的能转学，帮我们解决了工作变动的一个后顾之忧。
0: 三年来，舟山推动112个基本公共服务事项，实现适育无差别，109项服务实现常住地提供。同时，舟山在教育、医疗、养老等各领域趟出的案例路径，形成226项制度性成果，23项做法在全省推广。
2: 奋战三季度，决胜下半年。第九届中国机器人峰会昨天在杭州开幕。今年展会上少了些对炫酷表演的追捧，多家企业致力于推动机器人落地应用。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张秀清的报道。
3: 展会上，各家具身智能产业链企业都亮出了最新的拳头产品，灵巧手、机械臂、巡检机器人、关键零部件等，让人眼花缭乱。杭州六小龙企业云深处科技带来了最新一代的轮足机器人山猫系列，现场示范越障移动。公司现场负责人徐建新告诉记者，这款新品已经在多个真实场景跑通落地。
4: 目前最主要的场景还是在电力、能源这一场景，在一些变电站、配电室。然后目前我们还在物流配送啊，包括安防巡检啊，这一块有一些落地的应用。
3: 记者注意到，面对具身智能演示很漂亮、落地很难的现实矛盾，一些企业埋头做好底层核心零部件，努力让样机走出展厅。蓝点触控副总裁张鹏林说，他们要的是实实在在的使用场景。
5: 更多的考验是真实的场景能否发生。我们主要是做这个力传感器，比如说我们机器人拿起一个花瓶，它要能快速的感受到它拿到这个产品的这个力的变化。具身机器人进入工厂，未来可以探索更多的这种可能。另外一个场景，真正的走到千家万户，我觉得还需要时间的沉淀。
3: 作为全国数字经济高地，杭州正加速布局具身智能新赛道。2026中国具身智能产业出海研究报告、机器人具身智能能力评测框架两项重要成果在本届峰会上正式对外发布，为产业出海发展、行业建立统一评测标尺提供了重要参考。从终端整机到底层零部件，硬件实力持续爬坡。浙江大学机器人研究院院长朱世强表示，中国机器人技术在运控等方面已经取得了长足进步，核心零部件自主化率达到了75%，但技术的突破只是第一步，如何让这些钢筋铁骨真正具备智慧是接下来的关键。
6: 我们的运控技术已经有了长足的进步，很多机器人可以做出非常炫酷的动作，中国的核心零部件自主化率也在快速的提升，达到了75%。所以我们的使命是强化大脑赋能，推动机器人落地应用，推动这些具身智能行业的高质量发展。
7: 昨晚，杭州机器人学校举行首批毕业生毕业典礼。经过两个多月的系统培训，四台来自工业、文娱、导览等不同场景的机器人正式毕业，拿到专属编码，走向各自的工作岗位。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刘国秋的报道。
8: 毕业典礼现场，四台机器人依次登台，钢琴机器人弹奏曲目，两台导览机器人完成自我介绍、讲解和问答，巡检机器人则完成走秀和巡检展示。随后，四台机器人整齐列队，杭州机器人学校校长逐一为他们赋码，正式授予毕业身份。对于台下的机器人家长来说，这一刻既是毕业，也是正式上岗。奇胜智能创始人静心来说，机器人马上就要进入天津雀巢生产车间，承担产线巡检工作。
9: 心情肯定是非常激动的，本来我们可能给他打的是一个7分8分，那通过学校的培养呢，我们能够给他打个这个10分。我们更激动的是他马上要进入真正的实际的这个产线现场了，也是我们检验他的学习成果的时候了，所以说这个也很期待。
8: 而导览机器人小点即将进入中国历代绘画大戏典藏馆，为观众提供公益导览。典藏馆宣推美育部主任赵天庭说，
10: 他讲解的区域呢，展出了240多件国宝级绘画作品的高清调色打样稿。对，我还是很兴奋的，我希望我们典藏馆的新员工能够好好表现，让大家都能感受到千古丹青和现代科技完美融合的魅力。
8: 此外，另一台导览机器人将留在杭州机器人学校开展讲解服务，钢琴机器人将出海韩国服务于文娱表演工作。从入学时的裸机到如今拿到专属编码走向具体岗位， 这两个多月里，机器人经历的是一套围绕实际应用场景展开的系统训练。在杭州机器人学校，培养并不是给所有机器人上一套相同的课程，而是先看它未来去哪里工作，再倒推它需要具备什么能力。根据不同场景，学校对机器人进行定制化训练，通过软件配置、技能训练以及无际大脑的赋能，让机器人逐步具备面向具体任务进行感知、判断和决策的能力。杭州机器人学校技校负责人祝天乐说，
11: 针对这个需求来进行一些定制化的课程，然后课程的话说的通俗点，其实就是一个个软件，把特定的这个软件给它装上去，最重要的步骤就是把我们的无际大脑给它灌输进去，是它那个中枢决策的这么一个系统，然后它才能够进行后续的一些智能化决策的一些基础，然后让它具有更加针对性的这种能力。
8: 杭州机器人学校校长助理郑涛说，毕业不是培养的终点，而是机器人进入真实环境后新一轮学习的开始。
12: 机器人因为又忐忑，那它要去真实的环境当中面临更复杂的环境，更多的考验，但是呢我们也会在它真实的工作环境当中去不断的收集数据，不断的迭代我们的课程，迭代我们的技术，迭代我们的大脑，然后呢也会拓展更多的应用场景，去赋能更多的机器人，然后更快的走向真实的应用环境当中去。
13: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二张亲情网，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好，家人一个网，六六开头三位短号，朋友一个网，七七开头三位短号，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那是前六个月每月只需1元，短号畅聊，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号码短了，亲情见网，中国移动。
14: 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15: 浙江之声。
2: 继续关注新闻。昨天，多位院士大咖、海归英才齐聚温州，第五届长三角海归智库论坛在此拉开帷幕。本届论坛以智慧生物医药、创新共赢未来为主题，现场集中发布了温州市生物医药领域24项科研成果和60个应用场景，为跨区域科研合作和产业对接提供了良好契机。沪苏浙皖四地16家高校科研院所龙头企业代表共同按下启动键，宣告长三角生物医药联盟正式成立，将围绕技术攻关、人才培养、项目落地等方面开展深度合作。
7: 截至昨天，正负800千伏、灵少、滨津、金堂三大西电东送特高压直流工程累计向浙江输送电量突破9000亿度，相当于三峡电站10年左右的发电量。对依次能源匮乏的浙江来说，这是电力保供与绿色转型的坚实支撑。据了解，浙江共有3条西电入浙特高压直流线路，滨津线起于四川宜宾，止于浙江金华，投运于2014年；灵少线起于宁夏灵州，止于浙江绍兴，投运于2016年；金堂线起于四川凉山，止于浙江杭州，投运于2022年。他们为全省生产生活用电提供保障。今年7月16号，浙江全社会最高用电负荷达1.33亿千瓦，17号攀升至1.36亿千瓦，连续2天刷新纪录。关键时刻，3条入浙通道满格出力，最高负荷总和占比约1/7。在今年6月15号到9月15号的电力迎峰度夏期间，仅灵少直流就满功率运行26天，送电151.25亿度。
2: 近日，省内新能源整车制造领域接连迎来重大资本动态。16号，领跑汽车公告收到证监会注册批复，合计超67亿元定增正式落地。其中，一汽股权投资出资37.44亿元，获得约5%份额；金华金益高新投资集团出资29.99亿元。此次不仅为企业补充资金，更实现产业资本深度绑定。依托领跑全域自研技术累积，双方将在技术研发、供应链、动力系统开展协同合作，助力传统车企加速新能源转型。与此同时，总部位于桐乡的合众新能源哪吒汽车母公司重整有新的进展。 重整草案显示，浙江本土资本设立的太乙盛联合伙企业拟出资30亿元，取得企业约70.62%股权。按照规划，企业将优先复产车型主攻海外市场，分阶段推进产能恢复。
7: 全国首个苔藓育苗工厂日前落户丽水莲都，从生在角落无人知到走出国门，当地培育1元苔藓产业，带动群众增收致富。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徐鹏飞的报道。
16: 走进位于丽水莲都区的苔藓育苗工厂智能化车间，智能旋转栽培设备平稳运转，温控、湿控、补光系统精准调节生长环境。丽水润生苔藓生产部负责人梁鹤说，这里培育的白发藓是苔藓中的高端品种，每平方米售价最高达600多元，市场需求旺盛，但因为自然繁育难度大，一直难以规模化生产。如今工厂育苗让这一瓶颈得到突破。
17: 农户自己种植呢，它的成品率相对比较低，可能它100平里面呢，它的成品可能也就在50到60平左右。但是通过我们使用我们育苗工厂生产后的这个种苗呢，它的这个成品率可以达到90%以上。
16: 据了解，工厂满产后，年产苔藓可达8万平方米，预计年产值突破1000万元。早在2012年，润生苔藓就以精巧的苔藓微景观打开市场。然而，由于微景观产品门槛较低，大量商家涌入，导致市场竞争激烈。为此，企业负责人温从发带领团队不断开发新产品，探索苔藓应用新领域。今年7月，苔藓屋顶生态节能改造项目在莲都古堰画乡温德姆酒店落地。原本吸热的钢结构三角屋铺上了近1600平方米的东亚沙藓，远看如一张绿毯，与山水景致浑然相融。温从发说，苔藓屋顶最大的亮点就是节能降温，不靠空调，不加设备，就能有效阻隔太阳热辐射，阻断屋顶热量向建筑内部传导，大幅降低建筑制冷能耗。
18: 对屋顶有一个很好的一个隔热的作用，有8度的差，同时这个屋顶还能起到对周边的臭氧啊、粉尘啊有一定的吸附作用。
16: 和常见的屋顶花园不同，苔藓屋顶不需要厚重的土壤层，施工便捷，对建筑荷载要求很低，尤其适合老旧建筑或轻质屋顶，低成本就能实现建筑节能升级。依托创新，不起眼的小苔藓逐步走向大市场，还出口到韩国、新加坡等国家，实现年产值超5000万元，成了富民增收的绿色宝藏。在莲都区老竹镇赤坑民族村苔藓基地，工作人员忙着为苔藓除草浇水。赤坑民族村党支部书记刘建忠说，2年前他们牵手润生苔藓发展苔藓种植特色产业，由企业无偿提供苔藓种苗，免费开展种植技术培训，按市场价保底回收，并为村民提供长期工作岗位。
19: 以前我们村里的村民只有300余人，自从我们有这个产业做了以后，现在村里都有600余人在外打工的都回来了。我们以前的经营性收入都在15万，今年要突破50万。
16: 在老竹镇，苔藓种植规模已从10亩试验田扩展至1300多亩，覆盖12个行政村。去年，全镇苔藓产业带动村集体增收超128万元，80%以上行政村经营性收入突破50万元，累计带动400多名群众灵活就业。以下，占地150亩的苔藓总部项目正在抓紧建设，包含列苗工厂、苔藓中转中心、苔藓出口简易温室等配套项目。老竹镇副镇长张高健说，项目建成后将形成从种苗加工、育苗、列苗到分发给农户种植的全产业链闭环，也将助力莲都成为全国为数不多的具备苔藓产业出口能力的产区。
20: 总部项目建成之后，可实现苔藓产业的工业化生产，实现苔藓年产值近7000余万元，带动周边60余名老百姓稳定就业，下一步将加快推进项目建设，力争早日实现苔藓产业年产值破1元。
14: 绍兴滨海新区邀您共创大湾区强劲活跃增长极产城人文融合示范区。中国农业银行耕耘美丽中国，共创幸福生活。买黄金到农行，真金真情义。农业银行传世之宝系列产品秉承精品传承、价值永存理念，国行品质值得信赖，品质之选值得拥有。详询95599或农行各网点。 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15: 浙江之声。
2: 继续关注新闻。第九届郁达夫小说奖中评委会议近日在杭州举行。经评委会审议，张哲的《天边》、宝树的《未来故事》、叶兆言的《一任阶前点滴到天明》分别摘得长篇小说、中篇小说和短篇小说的首奖。陆内的《山水》、王瑶的《桃花坞》获得长篇小说奖，沈念的《奇缘》、马家辉的《苏屋村的阿凤》获得中篇小说奖，池上的《如果海水可以分开》、萧江红的《去荒野》获得短篇小说奖。据了解，郁达夫小说奖是面向海内外华语小说创作的文学奖项，每两年评选一次。本届郁达夫小说奖颁奖典礼将于十一月中旬在郁达夫故乡杭州富阳举行。第九届郁达夫小说奖获奖作品集将由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7: 2026年秋季招才引智活动已陆续启动，省内重点招聘活动陆续举行。19号，本周六，2026年浙江省秋季人才交流会将举行，作为下半年省内首场大型综合性人才交流活动。活动汇聚省内众多知名企事业单位，岗位涵盖技术研发、管理运营、技能应用等多个方向。11月，2026年世界互联网大会互联网之光博览会产业人才招聘会将在乌镇互联网国际会展中心7号展馆举行。招聘会将聚焦互联网和数字经济产业，为行业领军企业与高端人才搭建精准对接的高能级舞台。在省内集中办会的同时，省外引才也在火热进行。10月到11月，才聚浙江系列活动将先后走进哈尔滨、成都和北京。9月至11月，浙江硕博人才专场招聘活动将先后走进南京大学、东南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厦门大学、兰州大学、中山大学和华南理工大学。此外，2026这里更闪耀高校毕业生专场招聘会将继续走进全国多地高校。河南专场刚于昨天结束，内蒙古专场将于本月22号到23号在内蒙古科技大学、内蒙古大学等高校举行，重点提供机械自动化、化工、电气等相关岗位。10月21号到22号，甘肃专场将走进兰州理工大学、兰州工业学院等高校。11月还将举行湖南、宁夏和云南专场。系列活动的具体安排和招聘岗位将通过浙江人力资源大市场陆续发布。
2: 昨天，东海开渔首批渔货陆续抵达宁波水产品批发市场，品质好，价格适中，市民餐桌迎来了透骨新鲜的东海海鲜。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姚欣的报道。
1: 傍晚，宁波水产品批发市场大水产交易区内人头攒动，车来车往，一箱箱从冷链车上卸下的新鲜渔货被摆上摊位，经营户们开箱分拣加冰，采购商们看货询价，鲜里挑鲜。经营户龚宁辉是交易区里的大户，他从码头进了10吨渔货，这些冰鲜的热气货成为市场里的抢手货。他说，今年的第一网以近海小渔船货为主，下午5点多，他的货已经卖出一半。
21: 第一网到的梅子鱼、刀鱼、海鳗、龙头鱼这些东西，相比往年来说品质是好一点，但是鱼的个头要小一点，价格吧，梅子鱼大一点在200多一点一斤，中的话在140-150块一斤，最小的有10几块一斤也有。
1: 记者走访市场发现，今年东海第一网以带鱼、鲳鱼、黄鱼、龙头鱼、鳗鱼等品种为主，1两到2两以上小黄鱼的批发价格为每斤40到70元，6到8两的带鱼每斤25到35元，2到3两的鲳鱼每斤35到40元。在宁波鄞州菜场经营海鲜摊位的钱英祥，在各个摊位比鲜比价，一下子拿了上100斤的货。
22: 鲳鱼、黄鱼都有，现在鲜度很好，这个价格也合适。原先贵的时候一斤要200多，现在50块。
1: 据了解，宁波水产品批发市场昨天东海第一网海鲜到货交易量约200吨。市场厂区管理部副经理邵玉佳说，目前东海全面开渔时间较短，靠岸的多为近海小型渔船，渔货总体上市量不算很大，价格还不在低位。随着后续大型渔船回港，水产品将大量上市，价格会逐步回落平稳。
0: 中低档水产价格相对友好，能极大的丰富市民的餐桌。下周恰逢中秋国庆双节，梭子蟹、大鲳鱼、黄鱼等精品水产品将迎来消费高峰，价格会有所上涨。若追求更高性价比，建议等到国庆后再购买。
7: 杭州往返安吉城际巴士昨天新增通勤医疗线，老百姓跨城出行更加经济便捷。来听浙江之声记者方梦玲的报道。
4: 早上在杭州汽车北站，近20名乘客坐上了杭州往返安吉的城际巴士，其中不少是年轻人。20多岁的小朱说，他在杭州工作，经常要回安吉老家，相比坐高铁，他更喜欢坐大巴。
5: 安吉高铁站比较远嘛，因为安吉高铁站离市中心大概还有1个小时左右吧，还是选择大巴更有性价比一点，直接坐到终点站就更方便了。
4: 安吉高铁站建在安吉县的北面，距离县城主城区较远，如果从杭州坐高铁去安吉再返回安吉市区的确比较麻烦。杭州长运运输集团有限公司客运公司副总经理王超说，正因为如此，原来杭州汽车北站、东站往返安吉的两条线路上座率一直不错，这次新增杭州西站往返安吉的通勤线，在安吉也有多个上车点，他们给出了单程19.9块的低价优惠。
23: 不仅是增加了杭州西站出发的2个班次，还在地铁38站、文山路、丰台路和城西银泰等公交车站点增设了上下客停靠点，以点带面辐射周边小区的一些旅客上下客。整个中秋假日、国庆假日运输之间，我们还是想优惠持续促销的。
4: 王超说，这次还新开了杭州往返安吉的医疗专线，每天早上5:30、6:10两班车从安吉出发，能补齐早间铁路运力空白。
23: 从安吉的孝丰城西广场公交站出发，到杭州的市一医院、妇保、浙一、浙二，终点是到杭州的邵逸夫医院。如果坐早班车的话，8点钟之前确保是能到杭州各大医院的。这条线路定价是30块钱。
2: 记者昨天从铁路杭州站了解到，今年中秋国庆假期运输方案近日出台，中秋国庆假期旅客运输期限为9月23号到10月8号，共16天。铁路杭州站预计发送旅客646万人次，日均超40万人次，同比增长9%。10月1号为客流最高峰日，预计发送旅客突破51万人次。今年中秋国庆假期结合杭州地区中小学生9月28号到30号的秋假安排，杭州地区假期运输即将呈现整体客流高、持续时间长的特点，客流成分以旅游流、探亲流和学生流为主，亲子出行、家庭出行、研学出行等成为假期出行亮点，热门方向主要集中在北京、上海、西安等地。铁路部门在图定22对高峰线的基础上，另安排增开旅客列车118对，其中动车组列车111对，普速列车7对。此外，针对杭州地区秋假，铁路杭州站提前发布出行调查问卷，紧密贴合中小学秋假出行需求，进一步优化运力安排。
7: 记者昨天从海宁市2026年传统观潮季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今年海宁传统观潮季活动时间为9月25号到10月7号，农历8月15至8月27，共计13天，涵盖中秋、国庆双节假期。海宁观潮区沿江重点开放9个观潮点位，其中老盐仓海棠段历经5年提升改造，全新回归，可在此全方位观赏冲天潮、回头潮等标志性潮景。9月25号到9月30号是观潮季交通管制时段，在此期间进入盐官观潮景区的机动车辆需提前通过海宁公安微信公众号申领电子通行证。
2: 中央气象台消息，今年第25号台风杜鹃已于16号晚上在西北太平洋上生成，预计杜鹃将以每小时45公里左右的速度向北偏西方向快速移动，强度逐渐增强。19号夜间开始转向北到东方向移动，逐渐趋向日本以南洋面。那未来杜鹃对我国近海没有影响，不会影响我省中秋假期。
7: 近日，敬一丹脑出血离世，年轻艺人陈建州突发心梗等事件刷屏网络，心脑血管疾病再次引发大家的关注。医生提醒，夏秋交替、冷热多变，这类疾病已进入高发期，年轻化趋势不容忽视。 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吴迪的报道。
3: 前几天，萧山区第一人民医院接诊了一名40岁外卖小哥，事发当天突然说话含糊，肢体无力，紧急送医后确诊脑出血。医院神经外科主任医师司晕说，这名小哥因为常年奔波，三餐非常不规律，
6: 跟他这些生活的习惯呀，有一定的相关性。现在青年脑出血呢，发病率是在逐年在上升的。
3: 七月以来，萧山区第一人民医院已查出80多例脑出血患者，余杭区第二人民医院急诊科一周收治了10多例急性脑梗病人。省人民医院急诊重症监护室也连续接收3位年轻脑出血患者。省人民医院神经外科副主任高法良解释，高血压是脑出血主要的幕后推手，长期熬夜、压力大也是重要诱因。
9: 就是熬夜，如果有高血压的话，又不正常吃药，胃部不理想，平常可能没什么问题，但是跟其他问题凑在一起，就成为一个脑出血的诱因。
3: 除了脑出血，近期急性心梗也同样高发。师大二院神经内科副主任医师卢小雨说，心梗是心脏血管被血栓堵死，脑出血是脑血管破裂。他们都很凶险，出现信号都别拖。
10: 比如说讲话不清楚，嘴巴歪掉了，或者是肢体没有力气。如果出现了以上这些症状，那我们就要立刻拨打120。
14: 这里有温度。
2: 前不久，绍兴诸暨球迷厉啸龙等人赴温州观看浙杯比赛，赛后深夜勇救落水温州市民的事被不少网友点赞。近日，被救的温州林先生一家专程赴诸暨登门致谢。来听诸暨台的报道。
24: 上午，诸暨小伙厉啸龙迎来了被救的温州市民林先生一家。回忆起当时的惊险，获救的林先生依然心有余悸。
25: 可能假如说是晚个1分钟的话，我觉得我可能就非常危险了。他这种见义勇为的行为，我觉得特别让我感动吧。我觉得诸暨人特别的棒。
24: 事情发生在这 BA 温州对战诸暨的那夜，厉啸龙和同伴特意从诸暨赶到温州观赛。看完比赛后，几人路过温瑞塘河边时，发现水中有人正在挣扎，眼看落水者正在下沉，厉啸龙迅速从车里拿出游泳用的救生浮漂，一边绑一边往河里跳。
26: 我游到他旁边的时候，他是没有任何的那个动作了，浮在那边，所以说这个情况其实当时是很危急的。
24: 落水男子身形魁梧，厉啸龙拖住他一点一点向岸边拖。岸上的同伴在拨打救援电话后，也配合厉啸龙将男子拉上岸。这段现场救人的视频随后在网络广泛传播，网友纷纷为这份跨越赛场的善意点赞。林先生的姐姐说，厉啸龙毫不犹豫地跳水救人，让他们很感动。
27: 那一刻我们全家人都感动了，小龙救了我弟弟，就相当于救了我们全家。
24: 虽然当晚诸暨队在比赛中遗憾落败，但成功救人让诸暨小伙子们觉得格外开心。厉啸龙说，
26: 我是希望通过这件事情，不光是诸暨的球迷跟温州的球迷啊，更希望是诸暨人跟温州人，我们的友谊长存。
2: 你未必光芒万丈，但始终温暖有光。这里有温度，感谢浙江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公益支持。
28: 毕业创业去哪里？
29: 来浙江体彩。
28: 浙江体彩阳光邀约火热报名中，
29: 拨打95086客服热线了解报名详情。
30: 老公，我想要个便携电脑来工作。
31: 整一个。
30: 爸爸，我想要个大屏电脑上网课。
31: 整一个。
30: 儿子，家里电视有点旧，要换一个了。
31: 整一个。
30: 一下子换这么多啊。
31: 只要买一台移动云电脑就搞定，手机电脑 pad 都可以登录，移动办公超方便，大屏上网课护眼学习
30: so easy，
31: 电脑电视灵活用，娱乐生活超精彩，
30: 移动云电脑全家都说好。
32: 未尽事宜请详询当地移动营业厅。中国移动
33: 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提醒您准时收听浙广早新闻。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粥。
34: 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
35: 大家好，我是中信银行杭州分行党委委员、纪委书记邵建东。非法网贷是陷阱，黑灰产里套路深，擦亮双眼，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
36: 千万工程看这里，和美乡村我的家。20多年来，金牛奖评选活动聚焦扎根乡村的奋斗者，见证了浙江推进共同富裕的重要历程，为浙江乡村振兴持续贡献样板力量。 2026年，我们即将再次启程，寻找共富榜样，致敬共富带头人。
0: 中国农业银行浙江省分行扎根浙江大地，锚定服务共。

0: 同赋予领军行服务创新浙江示范行两大定位，强化三农金融服务，丰富金融供给，加大产品创新，下沉服务重心，连续八年获评金融机构服务乡村振兴优秀单位，为浙江乡村全面振兴实现共同富裕贡献农行力量。播浙江，聆听世界，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
1: 关注国内外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昨天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通电话，双方着重就两国高层交往进行了深入探讨。王毅表示，一段时间以来，中美关系总体沿着两国元首确定的建设性战略稳定轨道前行，这有利于回应国际社会的期待。王毅强调，双方要本着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筹备好下阶段高层交往，加强沟通，推进合作，管控分歧，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发出中美致力于推进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共促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正面信息。双方还就中东局势等问题交换了意见。
2: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昨天在回答有关中美双方300亿美元相互降低关税安排磋商最新进展的提问时说，目前中美双方经贸团队正就有关议题保持密切交流，后续将适时发布有关进展。何亚东还表示，中方注意到欧委会发布了公共采购法的立法草案，草案设置了欧洲优先条款，还要求在评标标准中纳入安全等非市场因素，排除或限制不符合条件的第三国企业。对此，中方高度关切。
1: 中国驻美国大使馆当地时间16号举行中国文物艺术品与古生物化石返还交接仪式，中方接收美国国土安全调查局文化财产艺术品与古物项目组返还的10批次58件文艺作品和古生物化石，其中包括一尊来自山西天龙山石窟的菩萨像。
2: 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烟花爆竹全链条安全监管的意见，意见强调，严禁生产经营超药量、超规格等不符合国家标准的产品，加快淘汰双响、摔炮等燃放轨迹不可控、安全风险高的烟花爆竹产品。
1: 记者昨天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印发网络食品销售相关食品安全风险管控清单，聚焦直播电商平台经营者、网络食品交易第三方平台提供者、入网食品销售企业三类主体，逐一明确风险管控环节、风险点、管控措施、管控目标和管控频次，为网络食品销售企业精准防控食品安全风险提供了操作指南。
2: 广电总局副局长何彪昨天在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今年广电总局会同工业和信息化部制定一体化电视技术标准，将机顶盒功能以软件形态内置于电视机中，打造极简终端形态，一台电视即可畅享直播、点播等全类型电视业务，用户配备通用遥控器，可一键开关机，一键看电视频道。
1: 记者昨天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近日农业农村部市场监管总局和国家知识产权局联合印发《农业品牌保护专项行动实施方案2026至2027年》，提出完善部门协同保护机制，健全覆盖农产品品牌培育、管理、使用、推广的全链条保护体系。方案明确，全面落实承诺达标合格证制度，健全问题通报和协查机制，强化对农产品网络销售、直播带货中侵权假冒行为的查处力度，重点查处擅自使用知名区域公用品牌、地理标志品牌等特有和近似的名称、包装、装潢等混淆行为，以及通过商业诋毁等方式损害竞争对手的行为。
2: 关注爱知名古屋亚运会。昨天，各代表团欢迎仪式在当地花园码头富士广场继续举行，中国代表团亮相。仪式尾声，中国、中国香港、中国澳门代表团同台合影留念。在昨天进行的亚运会女足项目小组赛第二轮比赛中，中国女足在全场压制对手的情况下，以1-1战平乌兹别克斯坦队，没能提前锁定小组出线席位。 亚运会女子排球小组赛昨天继续举行，与中国队同在 B 组的哈萨克斯坦队3-1击败菲律宾队，这意味着首轮比赛中战胜菲律宾队的中国队与哈萨克斯坦队已锁定小组前两名，提前晋级八强。
0: 中国农业银行，耕耘美丽中国，共创幸福生活。买黄金到农行，真金真情义。农业银行传世之宝系列产品秉承精品传承、价值永存理念，国行品质值得信赖，品质之选值得拥有。详询95599或农行各网点。
3: 浙江福彩快乐吧游戏1300万赠票活动来袭，
4: 8月28日起，满单票20元就有机会获得20元赠票，
3: 福利双重，快乐翻倍，中国福利彩票。
5: 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6: 要买房到建行，家生活平台一站式置业服务，圆您新居梦，详询建行各网点。
1: 浙广早新闻，财经早报。记者昨天从网联清算公司了解到，今年以来通过网联服务的入境来华移动支付交易笔数金额分别同比增长约70%和40%，交易总量占整体市场份额70%以上。网联针对欧美等地用户推出外卡内绑，实现境外银行卡与境内扫码支付无缝衔接，用户覆盖超过200个国家和地区。针对东南亚等地区用户，重点推出外包内用，支持境外钱包在境内直接使用，接入范围涵盖16个境外主流钱包，覆盖11个国家和地区。此外，网联优化内包外用生态，提升境内钱包用户出境支付体验，受理网络覆盖220个国家和地区，接入超7000万二维码用户，助力中国支付走出去，人民币用起来。
2: 记者从正在上海举行的2026张江药股大会及上海国际生物医药产业周上了解到，我国今年以来已批准上市创新药59个，其中有13个为新机制新靶点药物，原始创新能力实现稳步提升。
1: 国际油价17号微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1.91美元，跌幅为0.51%。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4.82美元，跌幅为0.95%。
2: 纽约股市三大股指17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道指涨幅为0.61%，标准指数涨幅为1.14%，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涨幅为1.69%。
1: 美元指数17号大幅下跌，衡量美元对6种主要货币的美元指数，当天在汇市尾市收于100.248。
7: 民生财资云，您的企业资金大管家，多账户管理统一高效省心，就选民生财资云，详询民生银行营业网点。
0: 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8: 浙江之声。
2: 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昨天改组内阁，这是高市自去年10月上台以来首次改组内阁。当天下午公布的阁僚名单显示，内阁官房长官、外务大臣、防卫大臣、财务大臣等人留任，众议员梁和生和官方红首次入阁，他们曾因自民党的黑金丑闻而受到党内处分。维新会的前干事长钟思宏担任规制改革担当大臣，这也是维新会议员首次入阁，标志着自民党与维新会由阁外合作转向阁内合作。有分析认为，这将助推高市推进鹰派政策。
1: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围绕日本政府将于年底修改的安保三文件，多名相关人士9月16号透露了其中防卫力量整备计划草案的内容。在2027年至2030年年度的5年期间，日本政府考虑引进约5.2万台用于远程打击、情报收集等任务的无人装备，包括长射程导弹在内，为强化从敌方射程外实施攻击的防区外防卫能力，所需经费估计将超过9万亿日元，约合人民币3890亿日元。 接近现行计划的两倍之多。这份草案具体内容是什么？暴露日本怎样的图谋？来听央视的报道。
9: 日本在军事化的步伐是越来越快，引进大量远程攻击武器不是出于防御的需要，而是在谋求进攻能力的强化，这对于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会构成冲击，也会影响周边的安全。可以说呢，现在日本自卫队它的这种对外用兵的意图已经是越来越明显，值得区域内的相关国家保持警惕和关注。
2: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6号发表讲话时暗示，欧盟允许加拿大成为联席成员或是敌对行为。他威胁对欧盟加征关税，甚至切断与欧洲在某些领域的贸易。特朗普表示，加拿大加入欧盟的前景荒谬可笑，并说加拿大是糟糕的贸易伙伴。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当天在欧洲议会全会发表2026年盟情咨文时提议，让加拿大成为欧盟的首个联席成员。分析人士认为，加拿大与美国的矛盾近期难见缓和迹象，对加拿大而言，美国正从最好盟友向最大风险源转变。
1: 伊朗外交部当地时间17号发表声明，要求一名瑞典外交官在48小时内离境，以回应瑞典方面阻止一名伊朗驻瑞典外交官继续履职。声明称，瑞典方面的有关决定受到以色列影响，目的在于干扰伊朗驻瑞典大使馆正常运行。一方还指责瑞典发表针对伊朗的不当言论，并接纳反伊朗组织。
2: 据美国多家媒体当地时间17号报道，尽管美国和伊朗仍处于交战状态，但美国政府已同意伊朗领导人参加下周在纽约举行的联合国大会高级别会议。报道援引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的一份声明说，根据美方政策，伊朗代表团规模小于去年，并将在美国境内面临出行限制。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将于22号拉开帷幕。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预计23号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讲话。
1: 美国国务院当地时间16号宣布，将延长对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成员和巴勒斯坦民族权利机构官员实施的签证制裁。美国务院在声明当中表示，鉴于巴解组织和巴民族权力机构未能进行改革，违背了对美国的承诺，并且持续开展破坏和平前景的活动，美国将延长签证制裁。联合国大会当地时间17号决议，在美国拒绝向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及部分巴勒斯坦官员发放签证的背景下，联大决定允许巴勒斯坦方面通过视频会议或者预先录制发言等方式参与有关联合国会议。
2: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9月17号表示，尽管俄美之间存在对话，但两国关系并未发生，也预计不会出现任何实质性变化。拉夫罗夫指出，与欧洲国家不同，美国愿意与俄罗斯交谈并进行严肃对话。他说，这始终是重要的，即使立场完全相反。
1: 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表示，在所谓俄乌能源停火方面，乌克兰的整体立场没有发生转变。他同时强调，俄方不回避接触。美国总统特朗普9月14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俄罗斯和乌克兰已同意不攻击对方的能源目标。
2: 俄罗斯国防部17号通报，俄军当天凌晨打击了乌克兰最大的一处军用数据中心。通报说，这个数据中心为乌军方服务器等设备提供运行保障，并承担情报数据处理、传输和存储等功能。俄国防部还表示，俄军当天凌晨使用高精度武器和无人机对乌克兰的冶金、无线电和军工企业，以及基辅和敖萨德州等地能源、交通基础设施进行了打击。
1: 乌克兰空军当地时间1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16号晚到17号凌晨，俄军对乌克兰发动新一轮空袭，俄军导弹和无人机击中了乌境内36处地点，另有5处地点被导弹或无人机碎片击中。空袭主要目标是乌首都基辅、扎波罗热州和敖德萨州。基辅市市长表示，俄军当天凌晨对基辅市发动的空袭已造成18人受伤。
2: 瑞典首相、温和党党首克里斯特松当地时间17号宣布辞去首相职务。瑞典选举委员会当天稍早时候公布的计票结果显示，由温和党、瑞典民主党、自由党和基督教民主党组成的支持现任政府的政党阵营赢得349个议席中的173个，由社会民主党、绿色环境党、左翼党和中间党组成的反对党阵营赢得176个席位。
1: 据也门政府军和胡塞武装官员当地时间17号说，过去24小时，双方在曼德海峡附近激烈交火，争夺能够俯瞰这一中东地区重要航道的高地。大声锐评。近日有网友吐槽，乘坐高铁时邻座男子将白酒倒入矿泉水瓶，一边吃花生一边豪饮，刺鼻的酒气在密闭车厢当中蔓延，令人十分不适。事件曝光后迅速引发热议。本台评论专栏大声发表评论，高铁喝酒不违法不等于不越界。从规则层面看，这名男子的行为确实没有直接违规。12306客服回应，旅客可以携带符合规定的原装白酒乘车，现行铁路条例并无明文禁止车厢内饮酒。值得追问的是，不违法是否等同于可以为之？高铁车厢是密闭拥挤的公共空间，空气流通性差，人员距离近，酒味一旦扩散便久久不散，对老人、孩童以及气味敏感人群造成的不适显而易见。酒精还容易麻痹神经，放大情绪，近年来旅客酒后晕倒、姿势甚至更严重失态的事件并不鲜见，邻座乘客的担忧绝非多虑。铁路部门不妨以此为契机，研判是否需要在车厢内明确禁酒，补齐管理断层。而另一位乘客也应该意识到，旅途的舒适从来都是建立在彼此体谅之上，在规则没有明确禁止的灰色地带，个人喜好理应让位于公共体验。
2: 近来一批曾活跃在荧屏上的演员走进景区，成为网友热议的明星 NPC 非玩家角色。这份工作既是景区的流量密码，也为演员的转型提供了一种思路。北京青年报发表文章说，流量这东西来得快去得也快，掌握不好就会遭到反噬。当下各大古城古风景区的 NPC 角色高度雷同，李白、杜甫、神仙开会，既没有本地特色，也容易让游客产生审美疲劳。要让明星 NPC 从昙花一现的流量热点转变为景区长效发展的引擎，关键在于完成从追逐风口到系统运营的思维转变。景区应建立标准化的剧本培训、互动流程与风控机制，着力培育完全属于自身的原生角色 IP， 把 NPC 的设定、故事与当地历史文脉深度融合，创造长在本地的土壤里的体验，摆脱对明星个人流量的单一依赖，同时为 NPC 打造个人社交账号，持续输出内容，开发衍生品、联名产品，把 IP 价值延伸到更广泛的产业链。唯有让消费情怀转向沉淀情怀，明星 NPC 才能从引流的噱头变为发展引擎，文旅产业也能在出圈之后拥有长红的底气。
1: 以观点激荡时代脉搏，以锐评传递权威强音，
10: 凝聚向上力量，彰显主流担当。
1: 微博搜索关注浙江之声官方微博大声，
10: 和您一起大声说热点。
1: 以上是今天浙广早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节目编辑夏兰、新月，责任编辑王浩，主播马月、星林，监制吴月峰，感谢您的收听。
11: 北京时间7:59，
12: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13: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4: 当你收到陌生链接，先不要轻易点